0: 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个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壬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恩恩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造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万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单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几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几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几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当地时间9月26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攜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 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民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个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塞浦路斯总统克里斯托祖利贵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某。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选手何晓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亦都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6.4% 5.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巨新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6.2%。 中秋假期前两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当前由教育部举办的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正在进行中。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多个岗位，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高校毕业生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骆毅：
4: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 目前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密集举办。此外，教育部重仓指导各地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
5: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 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售、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第20届亚运会昨日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思栋、王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旭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攞翻呢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嘅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亦上演咗世界级对决，严子怡状态火热，上嚟第一头就打破咗亚运会纪录，以70米46嘅成绩攞到女子标枪冠军。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王盈盈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培攞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发挥出色，攞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燕君、徐慧妍攞到冠军。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另外，在27号举行的壁球混双项目决赛中，中国香港代表队的邓铭康、李嘉怡直落两局击败队友黎卓南、谢依林，夺得金牌。黎卓南、谢依林组合获得银牌。中国香港代表队历史性包揽壁球混双项目金银牌。
3: 昨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移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露：
6: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应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拖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今年8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同比上升53%。今年前8个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 按特区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
3: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

0: 中秋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初步测算，今年中秋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7.6%。中秋假期，广东乡村游热度高涨。充分体现文旅赋能百千万工程的实践成效，纳入今次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64.2%。
1: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日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展品来自土耳其。本届广交会将在10月15日到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
0: 记者昨日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公务机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长超30%，正速位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务人员往来同样活跃，今年以来乘公务机出入境人员超2440人次，同比增长36.3%。其中商务考察、项目洽谈、产业调研等经贸旅客流占比超88%，覆盖新能源汽车、互联网、跨国制造等多个领域。
1: 随着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临近，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往来日趋频密。记者昨日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解到，目前深圳机场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出入境外籍旅客已超100万人次。作为深圳对外门户，深圳机场以迎接 APEC 举办为契机，助力完善航线网络，优化环境设施，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无缝衔接的顺畅体验。标识便利化是旅客出行便利的最直观感受。在出入境动线，深圳机场上新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同时布设 AI 乘机助手、 AI 翻译设备、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持续拓展人工智能赋能机场国际化服务场景的应用范围。深圳机场还会同联检单位试行旅客入境先期机检，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高峰期旅客入境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在出境查验方面，推动海关安检等环节前置整合，创新落地一闸双门双查验模式，实现一次识别双核验同步智能通关，大幅提升通关中转时效。在配套服务方面，深圳机场携手边检、海关、文旅、金融等多部门同机构，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通讯支付咨询、出入境政策解读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同时升级离境退税代理点为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全国率先落地泊卡即退服务，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体系，外卡受理覆盖率达100%。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丽丝·乌佐卡。
3: The President Xi Jinping.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

0: 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塞拉利昂计划与经济发展部长巴莱。
2: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1: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特格林。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1: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教授巴尔言邓列乌梅托夫。
5: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大熊猫平平腹伤，在美国当地时间9月27日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经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也门胡塞武装27日表示，当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日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日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浸。曼谷市市长宣布今日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够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7: 湾区气象站，
6: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天，31到27度。广州多云，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珠海晴天，31到27度。佛山多云，35到27度。惠州多云，34到26度。东莞多云，34到27度。

0: 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1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半年报答卷。上半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同比增长5.8%。这个增速不单止再次跑赢全国全省，亦创低广州2022年以来半年度增速新高。稳中有进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广州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开好头、起好步。上半年，广州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势头稳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汽车制造业增长9.1%，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1.2%，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5.2%。作为广州工业的第一支柱，汽车产业在十五五期间锚定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力争零部件与整车产值比提升至0.7:1，全力推动产业从规模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在整车端，广州推动广汽集团加快技术迭代与体制机制创新，支持新能源汽车扩大载税产能，同时引导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零部件端持续共建三电系统、车规级芯片、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今年五月，由广汽打造的新能源车搭载100%国产芯片，实现从计算到传感的全链路自主可控。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院长梁伟强：
4: 广汽打造了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全国产化智能新能源汽车浩博 GT Panamon， 这不仅是广汽技术创新道路上的历史性时刻，更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的里程碑。
3: 今年以来，广汽发布了氢源动力、氢建车身、星核智舱、星灵架构及芯片生态五大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且所有芯片技术成果向全行业开放共享，赋能轨道交通、低空经济、巨星智能等领域，以规模效应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广汽集团总经理郭先庆：
5: 站在新的起点上，将持续攻坚新能源智能化的前沿核心技术，秉承开放共赢理念，携手前产业链伙伴，共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3: 作为广州汽车产业的传统龙头和自主转型标杆，广汽集团的进阶之路正是广州龙头引领集群协同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而扎根黄埔的小鹏汽车，就是广州培育新能源新势力、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另一核心力量。今年八月，小鹏汽车正式推出全展自研的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全新版本。同上一代相比，新版本车端 AI 模型的大脑容量提升了3.5倍，决策速度提升了3倍。小鹏汽车的这次技术突破，助力广州汽车产业向万亿智车之城迈进。小鹏汽车通用智能中心负责人刘先明：
6: 这次升级的不仅仅只是辅助驾驶，它不仅仅尝试去跟用户去交互，同时也去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且结合周围的环境信息来去做出正确的并且合适的任务拆解和判断。
3: 广州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已培育出东部、南部和北部三大千亿级汽车集群，拥有9家整车制造企业和38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广州更孕育出小鹏汽车、小马智行、文苑智行组成的智驾三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晶：
7: 广州依托广汽、小鹏等整车厂及庞大的汽车零部件集群，向亚

0: 太地区出口新能源汽车的中间品。同时呢，广州企业通过输出技术中间品和服务中间品，与亚太地区的车企实现软硬一体协同，从而形成广州研发加周边组装的区域化产业链嵌套。
1: 从车规级芯片、车载显示面板到智能驾驶算法、智能座舱系统，汽车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与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十五期间，广州大力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集群优势地位，做大做强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聚焦芯、屏两大核心赛道，强链、宝链、延链，明确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的目标，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新型显示领域，广州持续扩大高世代显示面板柔性 AMOLED 模组产能，加快 MicroLED 柔性显示、 3D 显示、透明显示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智能眼镜、空中成像屏等智能显示终端。如今广州智能眼镜产业蓬勃发展，拥有包括整机品牌厂、光波导片、芯片在内的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广纳思维、蔡司光学等多个企业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今年九月，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暨蔡司光学小镇动工活动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举行，依托光学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知识城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叠加多重政策优势，加速构建从核心研发到全球出海的完整产业体系。蔡司光学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杨晓光：
2: 中国也是智能眼镜产业链配套完整的国家和区域，全球未来80%的供应链会来自于中国，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广州非常具备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产业，包括科研，包括呢医疗应用，以及呢户外的各种应用场景，都为我们 AI 智能眼镜提供了更多的广泛的空间。
1: 目前黄埔的灯塔工厂已实现合作品牌 AI 眼镜的稳定量产，小镇一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建成投产。新小镇投产后，企业的高端研发、精密制造和创新迭代能力将迎来全面升级。知识城广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莹莹：
3: 他们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生产的一个载体，那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生产载体能够引进更多的上下游，比如光波导的这一块的相关的芯片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上下游制造业啊、镜片啊，甚至是中间的薄膜层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来的一些企业。
1: 依托光学企业龙头项目带动，黄埔同步规划建设了总面积2.5万平方米的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这个亦是广州市25个重大产业集聚区之一。园区依托知识城中保区政策优势，将进一步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物流和出海成本。坐落于黄埔区的广纳思维研发了全球首款量产的碳化硅黑色全彩 AR 眼镜，在全彩光学赛道建立领先优势。该企业高级市场经理及若君：
4: 比如说最简单的跳出来一些图标，它可能是彩色的，我再去跟我手机的 APP 联动，它有一个更好的色彩的还原度。针对于光波导这一块的技术，我们是已经全部掌握的，从最开始的光学的设计，一直到材料的研发以及光波导的生产制造，都在我们厂内进行。广州首先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上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作为广东造的光学底座，未来让我们广东省产业链一起走到全世界。
1: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以 AI 加领航逐渐成为全球优质产业资源集聚的热土。今年1至7月，全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311个，其中百亿级项目5个。国内外龙头企业纷纷奔赴黄埔，持续加仓。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秘书长陈超：
5: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与 AI 相关的规上工业企业呢，产值增速呢超过了30%，深入创建省人工智能的特色产业园，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

0: 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广州新兴产业全面奋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抢占新赛道，成为拉动工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引擎。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9.5%，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3.9%， 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 13.5%， 新兴产业增长盘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指出，广州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能源、智能网联、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动能。作为广州十五五新兴产业的头号赛道，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广州明确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飞行汽车、无人机为核心，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集聚到应用场景拓展、政策法规创新，广州正系统构建低空经济生态，目标是建成全球领先的空天强市。多家头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基地相继落地，广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电推进单元是飞行汽车的动力心脏，在位于黄埔区的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厂内，汇天陆地航母飞行器第1000套电推进单元已正式下线，标志着企业已经具备飞行器核心部件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该企业创始人赵德力，
3: 去年的11月3号，我们的首台飞行汽车的量产机就下线了。9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第1000套动力套就下线了。这意味着我们离我们年产10000台的目标越来越近。
2: 陆地航母飞行器点解能够稳稳飞上天？靠嘅就系顶部装备嘅6套电推进单元，由发动机同螺旋桨构成。不好看体积小，一套电推进单元可以产生相当于自身重量12倍的拉力，为飞行器的起飞、巡航和降落提供充足的动力。从2024年起，汇天已累计投入超过200架飞行器参与测试，以确保量产飞行器的安全性。该企业合伙人副总裁寇明全，
4: 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器呢，首先它可以应用在一些个人飞行体验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观光、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到一些营地里面去飞。那第二一个，在消防、救援、应急等这些方向，还有很多的一些场景。
2: 低空飞行加入到城市立体交通网络，需要从飞行走向出行，从低空融入城市。就在9月初，广州本土低空飞行企业广汽高域和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设全国首个枢纽加低空空地联运示范项目。依托广州铁头的轨道交通枢纽资源和运营优势，发挥低空飞行企业载人 eVTOL 技术研发、全链条解决方案及产业运营能力。双方将从标准体系编制和试点项目建设入手，进一步探索空地联运的实施路径。广汽高域副总经理葛晶，
5: 我们在交通出行之前，我们订好我们的高铁票，我们选择我们高铁到达之后我们对应的低空的航班航次，在到达了我们低空起降点之后，我们未来可以跟地面出行的网约车进行立体的交通互动。也就是说，从您走出家门的第一刻开始，一直到您到您所需要的目的地，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全新的出行方式。
2: 当前，广州正以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作为新的生产力战略引擎，全力打造天空之城。预计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沿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物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在广州新兴产业增长盘的版图上，低空经济打开了空天产业的全新增长空间， 而生物医药则凭借深厚的医疗科研底蕴，成为另一支增速快、潜力大的核心力量。上半年，全市生物药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9%，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7.3%。依托全国医疗中心优势和丰富的医疗大数据资源，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在“十五五”期间向创新链上游攀升，重点在创新药械领域实现突破，以生物医药产业带动大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广州拥有超50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资源，以生物岛为核心的6500多家企业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及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装置等源头的创新布局，已汇聚一批拥有全球首创药物的领军企业。今年素有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正式宣布其中国项目落地广州，意味着广州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的坐标从参与者向核心支点跃迁。同时，广州通过全生命周期服务、200亿生物医药母基金等政策加金融组合拳，大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软组织肿瘤是一种在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中多发的恶性肿瘤，传统治疗效果不理想。广州一家制药企业近十年来持续攻坚，研发出国内首个进入关键临床阶段的 TCRT 细胞治疗实体瘤产品。第一个适应症就是软组织肿瘤，病人只需要抽血、体外制备 T 细胞，扩增后回输血液就可以完成治疗。临床研究中治愈率达到40%至50%。另一家企业依靠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新技术模拟人体器官，在医药美妆行业研发实验中替代动物。该企业高级研究员刘奥露：
0: 我们首次提出了器官芯片在常规检测、食品美妆、医药和药学四个重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我们建成了国内可在多个行业落地的比较实用的一个完整的人体器官芯片的矩阵，例如皮肤、角膜、肠道、关节、肝脏、牙龈，还有神经免疫芯片。
2: 这种全新的技术可以精准模拟人体器官和各类疾病，让药物筛选更加精准，大幅降低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如今广州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12家，上市公司29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君表示，国家已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将整合行业内外各类优质资源，打造开放共享的产业协同平台。
6: 广州根基雄厚，优势突出，拥有完整的产业集群、顶尖科创力量和优质的临床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的核心引擎。广州完全有基础、有能力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聚力建设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2: 生物医药的创新突破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而人工智能作为广州“十五五”时期新增生产力的关键核心，不单止以 AI 加药械研发、AI 加临床诊疗赋能生命健康产业，更成为驱动全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期间，广州聚焦垂类大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三大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开放合作区，建设垂模之都、算法之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底座。位于海珠区的琶洲算工沙溪自算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服务大模型的自算中心。该中心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大模型研发应用，带动一批大模型产品加速落地。广州电讯战新能力中心总经理助理冯博：
7: 琶洲算谷沙溪自算中心主要面向政府单位、城市治理、科研机构提供算力支撑，目前已稳定投产国产智能算力，搭载全国产 AI 芯片， 根据实际的市场需求稳步推进扩容。
2: 梁皮书指出，广州已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入选科技部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为广州巩固全国算力基建第一梯队筑牢支撑。广州数据集团副总经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主任李学军：
8: 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现在已经升级换档，成为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我们为超过50家委办局提供了超过2000万次的调用，我们深度对接市工信局，助力我们广州落地了100个人工智能加的典型应用场景，在医疗、教育、制造、司法还有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呢，形成了可快速复制的样板。
2: 目前黄埔、天河、番禺、南沙等区已形成了公共算力、科研机构算力、企业自建算力等多维度算力集聚态势。今年初，广州推出算力规模跃升行动，超过40000匹规模的算力建设计划已获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剑：
9: 随着这些智能算力项目的布局落地，会推动广州的智能算力的规模和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会更好地支持广州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迈向更好的水平。
1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亦是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起步之年。上半年，南沙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5%，增速位居广州市各区第一，创落近年同期最高增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规模稳居全市各区首位。广州市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岳阳：
11: 提质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国际贸易生态，力争到2030年全区商品进出口总值达4000亿元，门户枢纽辐射带动能级大幅提升。
2: 依托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南沙不单止在货物贸易、产业合作上实现高水平开放，更以国际数港建设为突破，探索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型开放新路径。今年9月，南沙举办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标志着广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的各项工作正式迈入实质推进阶段。会议集中展示驰援与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数据合规服务和广州技术加海外场景的最新探索成果，一批覆盖数字文化出海、驰援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签约代表新加坡某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12: 跨境专线和跨境数据传输在我们的物理隔离的空间情况下实现我们的来数加工，而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吸引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在探讨如何把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的合规的调用全球的算力，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2: 项目签约代表南沙某科技企业董事长陈科斌：
13: 在南沙目前算力的投资跟回报周期非常快，在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在这地方上面的税收纳税贡献也能够快速体现。同时呢，对南沙，我们觉得不管政府也好或者各界给的支持，那我们也能够让南沙推进成为更好的算力的资源的供给地。
2: 这次国家试点的落地，将为广州搭建起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数据合作框架，为企业出海和外资进入提供更清晰、更便利的数据合规通道，亦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产业生态的壮大注入动力。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毅超：
14: 下一步 广州将在国家数据局、省政数局的指导下，从三方面争取新的突破。一是由分散试点迈向穗港澳协同系统集成，做强来数加工、token 出海、标杆场景；二是立足三地合作实践，提炼可复制的广州方案，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规则输出升级；三是深化产业人才联动，共建国际化数据合作生态，把南沙打造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国际数港。
2: 广州南沙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期间，南沙以龙悦造船基地为核心，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向千亿级迈进，打造华南地区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高地。目前龙悦造船基地已形成占地 4.33 平方公里、产能558万载重吨的产业集聚区，广船国际等龙头企业首次订单超千亿元，在高端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同时要打响海洋特色牌，推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等重大平台发挥作用，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中试平台，全力打造南方海洋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朱元冰：
15: 广州既是支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及深远海开发的核心要地，也是我国的重要海洋科研基地，必须以走向深海、走向远海、走向大洋为导向，在国家拓展深海基地、支撑南海治理合作当中有担重责。
2: 除了支柱产业外，南沙加快培育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增长格局。在生物医药领域，南沙生命科学园、广东医工等平台集聚企业超500家，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高端医疗器械等优势赛道，打造广州南部高端医疗健康产业增长极，已成为营收超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在半导体领域，以万顷沙集成电路产业园为核心，以构建起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是大湾区唯一的第三代半导体全产业链集聚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南沙谋定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依托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人字形交汇点优势，高标准建设南沙科学城，建设云港科大广州创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无奈前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粤港云谷正式揭牌，该中心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福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广州中心定位为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国际化视野，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孵化运营经验和全球科创网络，越秀集团的产业资源和资本优势，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据了解，就是今年3月，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香港已成立。广州中心成立后，将同香港中心互补发展，形成香港科创团队通过广州中心进入内地、内地科创团队通过香港中心向外出海的新格局。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4批次项目评审，推动超过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科创中心。未来穗港两地中心持续深化协同，广州中心将集聚穗港两地创新资源，成为广州培育新的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合作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强劲力量。好了，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您收听，我们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1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从自己转到共同转，高效科技成果转化，这样落地。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10年，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
5: 欧智成环双元互制解码海南环岛天然气管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范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验。
4: 智能超链接关注第2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举办，喷涂、铺贴、整平、巡检、无人机齐上阵，建筑机器人可唔可以成为湾区新质生产力呢？
5: 港澳全新带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喺深圳揭幕，澳门理工大学教育学入榜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4: 科创空间聚焦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同修改单。咁新标准点样喺食品安全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
5: 科技关键词带嚟，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夺取今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嘅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几年教育部更加注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建设，系统构建咗国家中心加地方支点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着力将实验室里面嘅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嘅最大增量。
5: 在国家中心方面，建设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布局建设、搭建政产学研金等要素汇聚平台，促进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企业的市场主体能力、金融资本的支撑能力有效融合，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转化落地的链条，有组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启动建设两年来，已经建成50多个共性技术平台，近400人的专业化团队，开展概念验证270多项，催生科技型初创企业超过450家。在地方试点方面，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强化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探索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模式，推动科技园建设从以往的学科导向转向产业导向，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自己转向产学共同转，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目前已经在山东浙江率先开展试点。
4: 是的，十五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坚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两家科技商学院高校运行，培养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指导各地按照一省一方案、一园一特色的原则，坚持质量优先，以省域为单位，因地制宜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打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策源地。
5: 近日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记者从本次学术交流会上获悉， FAST 启用至今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
4: 是的，在测量与控制技术方法、国产化钢丝绳和高性能接收机研制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保障了望远镜的稳定高效运行。

0: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当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在地月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于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直至到目前，基于 FAST 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已经累计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期刊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期刊评选的十大科学发现，十次荣膺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等国内权威科技评选。
1: FAST 团队历经十年耕耘，推动了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
0: 再来关注，作为我国首个投运的环岛天然气管网，从一线单供到环网互制，从气化海南到融入全国一张网，正为海南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岛持续发力。从1996年首条输气管道投产，到2021年文昌、琼海、三亚管线全线贯通，海南天然气管网完成了从西部单线输送的 C 型半环，到贯通全岛东西互通的 O 型闭环跨越，填补了海南东部无管道天然气的空白，绿色清洁能源实现全域覆盖。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管网负责人倪志光就表示，四条管道首尾相连，闭合成环，打破了昔日单点供气单向输送的局限，实现全网双向输气动态调度，互为备用。与普通支状管道不同，环网上任意一段检修或者发生故障，天然气都可以反向输送，绕行补供，供气可靠性显著提升。咁呢个喺我国管网建设中尚属首次。
1: 不同于内陆管网，海南天然气供需呈现鲜明嘅季节性特征。冬春旅游旺季，节假日叠加低温天气，令全岛居民生产、文旅产业、工业生产用气需求同步激增，补供压力阶段性凸显。为破解海岛用气峰谷差大、气源调配受限的痛点，海南管网依托全长899公里的全岛欧型闭环管网，联动海上气田和沿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构建起海气与进口液化天然气互为补充的双元互制格局，多气源协同保障全岛用气。倪志光介绍，通过实时研判全岛用气负荷，动态优化东西环线输气配比，精准调配富余气源向用气高峰区域倾斜，有效平抑供需缺口，同时向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开放管网资源，打通上下游气源输送壁垒，保障不同气源方用气企业公平接入，激活自贸港能源市场内生动力。
0: 是的，针对海南台风暴雨多发的复杂气候特点，海南管网构建起常态化补供和极端供放应急补供双重保障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智能运维体系，借助无人机巡检、智能监控平台、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全管线全站点24小时动态监测，提前研判气象风险，排查设备隐患，储备应急气量。据了解，15期间随着国家石油天然气重点项目琼越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加快推进，未来海南管网将会彻底结束孤网运行历史，实现同全国一张网互联互通，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能源动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始正式比拼，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入面，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入面，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入面应对突发情况。
0: 是的，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上去就是隔行，但其实都是回答同一个问题。 能唔能够真正睇见人、理解人、服务人。咁赛前记者嚟到世赛集训基地，为你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点样实现。嚟听总台记者车丽、黄殿甲、张静嘅报道。
2: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试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3: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2: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4: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2: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3: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2: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5: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2: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6: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2: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7: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2: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 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

0: 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试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日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在广州南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建造产业发展前沿，紧扣建筑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方向，汇聚粤港澳三地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科创企业、专家学者及参赛队伍。大赛如何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助力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能不能够成为湾区新质生产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小康报道。
4: 本次赛事设实战赛、创意赛两大竞赛板块，共有来自40多家单位、59支队伍、约200名选手参加。其中实战赛紧扣施工现场真实工况，设置墙面喷涂、地砖铺贴、地面整平、巡检机器人狗、无人机巡检五大项目，重点考核建筑机器人作业精度、运行效率、环境适配及智能识别处置能力，全面检验智能装备实战应用水平。创意赛面向粤港澳三地企业、高等院校及大学生开放，常规竞赛比拼机器人研发的创新性、经济性，面向建筑全生命周期，围绕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维、巡检、评估及拆除等应用环节。这是继去年首届大赛之后，粤港澳三地又一次以机器人之名，把建筑业前沿科技聚到了同一片赛场上。开幕式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一级巡视员齐新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他认为，发展建筑机器人不能停留在展示层面。
5: 发展建筑机器人不只是简单的用机器替代人工，更重要的是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变革，加快培育建筑业新质生产力。
4: 齐新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在于超高层建筑、城市轨道交通、跨海桥梁等多元工程场景，这是技术验证与规模化推广的天然试验场。在国家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期间，广东省住建厅联合香港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指导组建粤港澳智能建造产业发展联盟，推动佛山打造建筑机器人产业集群区，支持深圳发布建筑机器人需求清单与产品供给清单。这一系列动作把研发、制造、场景三条链路拧成了一股绳。对此，齐星提出三点期望。
5: 一是坚持应用牵引，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建筑业技术创新最终要靠工程实践检验，靠市场应用实现价值，要坚持需求导向、场景牵引，围绕好房的建设、城市更新、重大工程建设等实际需要，积极拓展智能建造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新装备在工程实践中迭代完善，要加强示范应用和供需对接，推动一批成熟建筑机器人从样机变成产品，从赛场走向市场，更好地把科技创新成果

0: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强化系统集成，健全现代化建筑产业链。智能建造是建筑业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要推动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慧施工、智慧运维协同发展，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术与工程建设深度融合，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完善技术标准、评价机制和产业配套，推动建筑装备、工业软件、部品部件、技术服务等上下游协同发展，提升中国建造的核心竞争力。三是优化产业生态，构建湾区协同发展新格局，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同向发力，强化政策引导，畅通供需对接，推动产业、人才、技术、资本、场景等各类创新要素向智能建造领域集聚，充分依托粤港澳各类产业联盟、行业赛事等高端平台，深化3D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作联动，打通创新成果转化、技术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希望粤港澳3D 持续发挥互补优势，强化联动赋能，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建造发展模式，为加快推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输出更多的湾区经验。
1: 香港建造业议会智能建造专责委员会主席、香港工程师学会秘书长薛永恒则表示，香港建筑业正面临工人老龄化、熟练工人短缺、建筑成本高昂、工地安全有待提升等现实压力，但他认为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 4.0 浪潮以及国家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战略，为建筑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我们推动建筑机器人不是为了替代工人，而是为了解决行业的痛点，实现建筑业的提速、提量、提效、提质，让建筑业更安全、更高效、更合其序。
1: 不久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公布了香港回归以来第一份五年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与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步发表。薛永恒指出，这意味着建筑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待试的项目，而是香港未来五年产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方向之一。
2: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以创新科技赋能制作业、赋能建筑业，要求合适的新公务工程更具备自动工序、遥距控制和 AI 功能的高效建筑机器人。
1: 在薛永恒看来，北部都会区建设是建筑机器人和智能建造的最大机遇。
2: 未来十年，北部都会区呢将提供大约是1800个公顷的熟地，并预留30个公顷的土地呢，建设先进的建筑业产业园，也不仅是工程量，更是产业升级的契机。从单点的试验走向规模化的应用，粤港澳大湾区专区也为三地协同合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香港的优势在于内联外通、国际化的标准、专业的服务、全球的网络。内地的优势呢，在于完整的产业链、强大的制作能力和快速的迭代的升级。
1: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处长罗国权同样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技术迅速发展，正改变建造业的生产方式。他表示，香港正积极发展智能建造，推动建筑业数字化、工业化、智能化转型，并以香港的公务工程项目为试点，先行先试高效建筑机器人，使建造流程更自动化，提升效率、安全及施工质量。
3: 我们也于去年12月发出公务的技术通告，在合适的工序采用遥控塔吊系统、焊接机器人、钻孔机器人及进度监测无人机，并逐步的涵盖喷涂、摸灰、 运输物流等工序，提升施工效率，改善工作环境，应对人力短缺及成本上升的挑战。我们也在本年五月与香港建科院连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制定全球首份遥控塔吊系统的技术规范，确立操作及安全管控要求供业界参考，并将成为日后制定遥控塔吊系统的大湾区标准的基础。香港将继续当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市场，为建造业提升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以对接“十五五”规划的方向。我们正积极将内地的优质的建造技术与产品引进香港，透过香港国际认可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创新科技的超级转换器，携手开拓国际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建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其中一个核心的示范区，香港将推动 3D 技术和标准共研互通，产业共融和人才交流，整合湾区建筑产业的优势，联合打造湾区制造品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1: 作为大赛的重要组织方，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戴念阳表示，作为省属建筑龙头企业，广东建工深耕工程建设和科技创新，近年来正积极布局智能建造。
4: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的核心承载地，是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示范区，也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本次大赛正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深化湾区建筑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既是对 3D 建筑机器人技术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推动产业上下游的协同、加快技术落地应用的重要平台，必将为湾区的制造建造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1: 近年来，广东持续深耕智能建造领域，不断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建筑机器人、装配式建筑、数字建造等技术落地工程一线，培育壮大智能建造市场主体，打造多项智能建造示范标杆项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郭浩宇介绍，
5: 近年来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也是把这个智能建造作为我们建筑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广州、深圳、佛山这三个城市评定为国家智能建造的试点城市啊。那么在这个建筑机器人这个领域呢，我们广东省啊也已经建成了上游的核心部件生产、整机研发制造、工程场景应用贯通较完整的这个产业体系，培育出一批建筑机器人知名企业和拳头产品啊。我们希望推动建筑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发展壮大，希望在这个场景的扩大上啊，能够今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进展。希望粤港澳三地啊，充分利用这个我们这个智能建造的一个交流平台，加强沟通合作。同时呢，也希望在座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也是能够以这个智能建造为目标，交流互鉴，形成一个产学研共同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智能建造的一个大湾区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6: 你刚才听到的是智能超链接，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正式成立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喺深圳市深圳湾云众公益音乐厅举行发布会。该中心与上海音乐学院人工智能音乐疗愈重点实验室以及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围绕音乐艺术研究、专业人才培训和国际交流等范畴开展深度合作，为研究中心的建设提供坚实的艺术专业支持。咁现场多位音乐家联袂呈现的情绪疗愈 show 沉浸式疗愈音乐会，焦点落在乐团积极演奏以及合唱流行音乐作品《狮子山下》，与音乐治疗研究中心香港国际连结的定位高度契合，标志着大湾区在跨学科身心健康领域迈向新里程。
4: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校董会副主席庄坚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音乐治疗作为一门结合艺术、科学与医疗的应用学科，近年来在应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压力、大健康需求以及特殊群体关怀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一直秉持应用科学、即学即用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们将研究中心的版图拓展至深圳，正是希望借助大湾区的创新土壤和庞大需求，将国际化的音乐治疗理念与前沿科技紧密结合，打造一个集科研、实践与社会服务于一身的全新高地。
3: 是的，咁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校长刘建德教授发表主题致辞时就强调，高等教育必须紧贴着时代脉搏和国家战略。他指出，在声音、情绪和智能科技交互之处，音乐正在被重新理解。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作为推动应用科学与即战力的先驱，体现大湾区以及中国内地市场对非药物干预、精神卫生及银发经济的庞大专才需求。他指出，新成立的音乐治疗研究中心正是要将院校的科研优势和深圳的科创动能深度结合。他说，我们不单止要做前沿研究，更要透过开办短期及专业课程，为社会加快培育懂科技、懂临床、懂市场的复合型实践人才，真正做到以应用科学解构社会痛点。
4: 国际知名高等教育评价机构院科于近日正式发布2026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澳门理工大学学科实力获国际权威认可，教育学入榜世界一流学科榜单，位列全球401至500名，标志着澳理工在教育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获得国际权威评价体系认可，学科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3: 没错的，奥理工教育学科这次入榜，反映了奥理工在师资队伍、科研产出、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和阶段性成果。该学科依托国际化教研团队和多元化的教学实践体系，注重培养学生教育创新以及解决教育实务问题的能力。奥理工已经构建涵盖本科至博士阶段的教育学人才培养体系，本科阶段开设体育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以及音乐、视觉艺术等设有教育专业方向的学位课程。研究生阶段设有教育硕士学位课程、文化传播与教育，以及教育技术与创新博士学位课程，涵盖教育教学、教育管理及教育科技等领域，为学生提供多元的专业发展路径，为国家及澳门的教育发展输送专业人才。
4: 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以国际可比的客观学术指标衡量全球大学在各学科的学术竞争力，围绕世界一流师资、一流科研成果、科研影响力、国际合作等五大核心模块，以及九项国际客观指标进行评选，是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学科评价体系之一。2026年排名评估全球逾3000所大学，最终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上榜。一次教育学科入榜，是对奥理工办学水平与学科实力的国际认可。

0: 亦为奥理工进一步深化教育学科建设，拓展国际学术合作，提供新的契机。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在广州召开。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在4年试点期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1.6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3部委联合批复，原则同意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咁呢次工作部署会嘅召开，标志住城市群试点工作加快转入落地实施阶段。据了解，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由粤、闽、鄂、湘、鲸5省11市共同组建，联动3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
0: 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将全力打造世界级氢能一体化协同发展典范城市群。试点期内，城市群将推广燃料电池汽车1.6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建成全国标杆性跨城际规模化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网络，打造国际领先的工业全链条氢能替代应用体系，培育多元前沿氢能创新应用场景，推动燃料电池汽车推广与工业领域应用协同互促。
3: 是的，广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作为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牵头城市，将把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坚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抓手，发挥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大的产业基础和大湾区核心引擎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力打造氢能技术的创新高地、核心装备的制造高地、典型场景的示范高地。
0: 近日由教育部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80000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中央财经大学圆满举行。作为深圳市龙华区组团进京引才的重要一站，5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现场揽才，释放超5800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累计收取求职简历1302份。特色专区人气火热，令京城学子提前感受南粤温度。
3: 是的，宋江就不是广撒网，而是精瞄准。这次专场活动紧扣住中央财经大学在金融、会计、财税、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学科优势，围绕深圳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布局与龙华数字经济先行区建设，精心设置新一代电子信息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金融服务与商贸业务、公共服务类等招聘专区，令学科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咬合。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国信证券、平安银行、中航科创、云天丽飞等头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集体亮相，精准匹配中央财经大学学子的就业需求。
0: 招聘会开启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正后企交流座谈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中央财经大学就业老师与与会企业代表面对面，围绕正后企协同、产教融合、人才对接展开深入交流。三方在需求清单与供给能力之间精准对接，围绕实习十分基地共建、人才联合培养等达成多项共识。摆一场招聘会从岗位的对接升为人才的共育。招聘会现场不再只是简历与企业的简单相遇，而是城市温度、创业生态、求职服务与数字体验深度融合。广货优品展区入面集中展示了广式特产、制造产品，学子们在这里品尝地道广味，近距离体验广东制造产品，感受广货优品的多元魅力。创业平台展区中，深圳优质孵化载体集中推介，创业办公卡位孵化扶持政策虚位以待，以心怀梦想的青年看见从一到零的可能。职业指导专区入面，资深指导师1:1把握简历规划方向，现场还有主播带着镜头走进一家家展位，未能到场的同学云报云逛展。
3: 再来关注近日2026碳达峰碳中和论坛暨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在深圳国际低碳城举行， 本届论坛以创新发展绿色经济，共筑城市零碳未来为主题，汇聚国内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共话绿色转型机遇，探寻超大城市零碳发展可行路径。
0: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亦是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创办14周年。2025年全市绿色低碳产业增加值达2608亿元，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突破80%，绿电交易规模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超1/3，绿色建筑面积超2.3亿平方米。深圳将持续壮大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扩大绿色开放协同，扛起双碳先行示范使命担当。现场集中发布四项重磅成果，包括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白皮书2026年度、国家碳计量中心深圳建设正式启动，同时发布2026年城市绿色低碳全景、深圳市 ESG 实践先锋企业典型案例，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转型实践样本。在主旨演讲环节，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能源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双碳等议题展开深度分享。
3: 没错的，咁此外，龙岗绿色低碳新市政发展论坛同步举办，围绕数字赋能新市政、低碳引领新未来，展示龙岗电力、运力、飞力、算力四力协同创新实践。咁活动现场九家企业集中签约，项目覆盖绿色低碳、先进制造、储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赛道，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龙岗区仲出台专项资金细则，聚焦储能、氢能、光伏等六大赛道，从研发、中试、产业化、场景应用多维度扶持绿色产业，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产业创新高地。
0: 近日，2026年中国模拟无人机竞速系列赛深圳站线下决赛开赛，64名从全国1557名报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顶尖飞手，齐聚南山区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在数字赛道上展开了一场毫秒必争的巅峰对决。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据悉，这个是全球首场模拟无人机竞速线下赛事，亦是中国首场模拟无人机竞速赛事。
4: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亦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3: 是的，咁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锡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好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怎样在食品安全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记者杜希文的报道。
5: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6: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5: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 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6: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5: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6: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5: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0: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继续来听报道。
5: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7: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5: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7: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 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5: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

0: 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1: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2: 修订之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5岁扩大到6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小朋友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样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 30% 到 50% 的能量， 97% 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 50% 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3: 四到六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四到六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0: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3: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来到科技关键词，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湖塘鱼跃，虾蟹盈眶。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个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当前正值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敏一起行入秋粮主产区，听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7: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往年秋收天气晴好，地块干爽，常规轮式农机就能满足作业需求，而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沉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既耽误秋收进度，也增加田间碾压和粮食损耗。
8: 针对今年的田间伤情，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

0: 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这种机型接地面积大，接地压强小，防线防滑，能够在泥泞的稻田里稳定作业。
1: 我们结合今年秋雨偏多，田间泥泞的实际情况，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0: 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地实管理区种植户李鹏说，履带式农机投入作业后，不需要长时间晾地等待，秋收周期明显压缩。
2: 用履带式收割机呢，它不欠车，作业稳，收获损耗低，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又省心。我们呢，有信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0: 东北大粮仓找到了下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运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稻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填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大户刘维全说，
3: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呢亩产不比往年差。
0: 目前阜阳县44万亩水稻整体灌浆饱满，长势均衡，预计10月上旬就能大面积开镰收割。在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4: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一场风下来倒一大片，接收困难。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今年下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机收品种，两种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同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7: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嗯，大家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嗯，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
1: 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2: 嗯，那首先呢要揭晓的是153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排在第10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冰箱没有鸡蛋》。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首《冰箱没有鸡蛋》。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个人 EP《心事》之中。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好动人嘅极致反差啦，莫过于啦好轻快嘅跳跃嘅旋律啦，同埋细腻嘅歌词碰撞，亦都精准啦击中年轻人 emo 嘅瞬间。亦都听完呢首歌，觉得大家都好开心啦。
0: 嗯，是的，那整首歌呢是由马嘉祺自己来作词作曲并且制作的哈，也是他耗时七年打磨的一个诚意的原创作品了。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16岁即兴创作的一个简短的 demo。
1: 嗯，咁听到呢首歌啦，大家如果鍾意嘅话，记得啦可以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宋茜的一首《飞鸟》。这首歌呢，也是她出道十七周年发行的一首单曲。
1: 咁成首歌咧，好干净嘅钢琴嘅基底啦，搭配轻柔嘅乐器，亦都可以感受到嗰种克制又细腻嘅情感吓，亦都体会到啦宋茜一路成长嘅呢种故事。
0: 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道尽了成年人非常真实的一种心理上的拉扯哈，渴望挣脱桎梏奔赴远方，但是又对过往呢心怀眷恋，想肆意的去翱翔，但是也懂旅途满身风霜的这种疲惫。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1: 咁接嚟咧，听到系本周榜单当中咧排喺第八位嘅，嚟自子瑜嘅《二十四》。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是1532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子瑜的一首《二十四》。那以24岁这样的一个人生节点为整首歌的这种叙事核心，哈，也是写下了独属于少年的成长独白。
1: 嗯，咁成首歌咧，亦都暗藏咧征考创作嘅考思。歌词入边咧藏住有24个我，精准咧都呼应咧歌名24，将年少追梦嘅嗰种挣扎啊、倔强同埋释然都娓娓道来。干净舒缓嘅旋律啦，温柔包裹住情绪啦，亦都记录住咧成长路上嘅一啲迷茫、坚守同埋蜕变啊。
0: 子瑜的声音呢，非常的清澈细腻哈，将24岁的青涩、坦荡、遗憾和勇气都尽数的诠释出来，歌声。

0: 里呢有奔赴热爱的孤勇，也有与过往和解的温柔。
1: 嗯，咁听完呢首歌啦，大家如果中意嘅话，记得咧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啦。
0: 嗯，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七位，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自己的创作和演唱《路过晴朗》。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路过晴朗》。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来打造的主题曲。
1: 嗯，咁成首歌嘅曲风呢，好温柔干净啦，而且舒缓嘅旋律呢，亦都冇好浓烈嘅伤感，自带温柔嘅治愈感。而汪苏泷清亮细腻嘅唱腔啦，温柔咁包裹住啦成年人嘅遗憾同埋释然，将爱情入边嘅错过啦、纠结啦同埋和解娓娓道来。
0: 喜欢的话就多多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可以在微博上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32期榜单的第六位，这首歌来自吴莫愁《汹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吴莫愁的演唱《汹涌》。吴莫愁呢，以细腻有张力的声线，完美的诠释出了爱情里的拉扯和纠缠，哈，温柔又极具冲击力。
1: 嗯，咁成首歌嘅旋律咧，亦都层层递进，编曲咧亦都氛围感拉满，慢慢咁铺陈出咧暧昧嘅嗰时候嘅一种心态。歌词直白咧，又激进人心，大家听完之后都会感受到爱情嘅甜蜜啊。
0: 嗯，那吴莫愁呢，她细腻的把控着每一处演唱的情绪细节，哈，从轻柔低吟到情绪的迸发。整首歌的这种情绪的层次是很饱满立体的，以极具故事感的演唱，把心动的那种忐忑沉溺和坦荡尽数的演绎出来。
1: 嗯，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哋会播放咧榜单当中咧排喺第五位嘅，嚟自 Kenny 嘅《Up and Down》。

0: 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各自有各自的意义。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作品呢，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在我们的微博上为他来点赞转发了。
1: 嗯，咁接下来继续揭晓榜单啦，听到系本周嘅第四位嘅歌曲啦，来自王俊凯嘅《Baddy Baddy》。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同转发。
0: 嗯，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我们的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歌曲的这个榜单上的第四位哈，来自王俊凯演唱的一首 Body Body， 这是一首氛围感非常足的都市舞曲，复古 funk 搭配上强劲的鼓点，整首歌的节奏呢可以说是洗脑又抓耳。
1: 嗯，再加上呢王俊凯好慵懒啊，松弛的唱腔也都很有辨识度，他的咬字利落均匀，尾音也都轻巧灵动，将相遇时候的那种心动试探也都是演绎出来，而编曲也都层次很丰富，节拍感也都是拉满，所以大家听完这首歌会想象他在舞台当中应该都是魅力十足。
0: 嗯，继续来揭晓我们1500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李宇春的演唱哈，我要幽默。那这首歌呢，也是李宇春送给大家的情绪解药，来治愈所有负重前行的日常。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咧，亦都好轻盈通透，节奏咧亦都系轻快灵动，用最松弛嘅唱腔啦嚟解救生活当中嘅困境。李宇春啦亲自执笔嘅歌词都好有心意吓，有一种即系搞笑，但系佢唔系无厘头啦，亦都可以诠释啦高级嘅生活幽默，道尽啦成年人治愈嘅通透心态。
0: 整首歌呢，李宇春都是有着温柔的唱腔，再搭配上利落的说唱，哈，层层递进的旋律，把生活的疲惫啊、内耗呀、与释然都娓娓地唱了出来。
1: 嗯，咁接下来继续揭晓榜单啦。听到是1532期榜单当中呢，排在第二位的来自黄韵音的傻鱼。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的第二位，来自王栎鑫演唱的一首《傻鱼》。这首歌呢，是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一尾困于深海和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那些执念和隐忍。
1: 嗯，咁仔细听呢首歌嘅歌词啦，亦都勾勒出咧有好少少心酸嘅画面啦。风望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喺回忆网当中啦。明知等待啦无果，山海不应，但依然咧好执着去守候。咁所谓嘅傻鱼啦，从来都唔系鱼笨吓，而系无数人咧爱而不得、执着不放嘅真实写照。
0: 整首歌呢，有着平缓的旋律，那旋律之中裹着淡淡的悲凉，每一句演唱呢都满是故事感。王栎鑫呢，也是把过往的心绪都揉进了整首歌曲里，很温柔地解开了内心的脆弱和倔强哈。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1: 嗯，咁接下嚟啦，我哋要揭晓啦1532期榜单当中嘅冠军曲目啦，嚟自张真源嘅《无名氏》。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是1532期榜单的冠军歌曲，要来恭喜一下张真源了，这样的一首《无名氏》取得了冠军。都市流行融合了轻摇滚的编曲，那吉他和鼓点呢层层的递进，从压抑内敛慢慢的推向了情绪的宣泄，好，整首歌的氛围感是非常有代入性的。
1: 冇错啦，咁张真源嘅演绎啦，层次十足啦。主歌部分用气声嚟低吟，将委屈咧亦都娓娓道来。副歌咧用克制嘅强运声咧，亦都系直抵人心，唱出啦不必借其他人嘅认可嚟证明自己嘅内核啊。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不只是诉说遗憾，更像是一场自我的觉醒。我们不必做谁故事里的无名配角，空出来的位置完全可以由自己加冕。
1: 嗯，咁听完呢今期榜单当中嘅冠军曲目，接下来嘅时间会同大家咧分享往期榜单嘅冠军歌，听到嘅系嚟自工人嘅《我天生有梦版》。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来自告五人的《我天生有梦》版哈。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往期冠军歌呢，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亲爱的陌生人》。
1: 嗯，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28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4: 第48届世界

0: 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运抵广州。
1: 深圳机场全面提升服务品质迎接 APEC。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止生动诉说着过去，亦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单止属于我哋，亦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啱啱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或者很难想象，就在二十几年前，西湖曾经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民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几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九九为公、环湖于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无奈之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陈云飞：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个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恩恩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措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 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

0: 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单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几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几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几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最后今日的信息直通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选手何晓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啱啱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新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6.2%。中秋假期前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当前由教育部举办的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正在进行中。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多个岗位，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高校毕业生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骆毅：
4: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书。
2: 目前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密集举办。此外，教育部仲将指导各地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
5: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3: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15五发展规划，对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15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3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 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

0: 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在科技创新布局上，坚持四个面向，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等重要优先领域，光电、空间、信息、海洋、能源、材料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农业、地球与资源、大气海洋与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凝练形成一批重点发展方向，加强科技创新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三加四加 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售、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今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是八中八横高铁网的一宗，今日开通的雄安到商丘段正是京港高铁中的一段，它的里程大约占到全线的1/4。目前商丘到合肥、合肥到安庆、九江、南昌到锦州、锦州到深圳、深圳到香港段已经开通运营，九江到南昌段还在建设当中，而北京到雄安这段目前走的是京杭城际铁路。按照总体规划，京港高铁北京丰台到雄安还有一段线路需要建设。
1: 福建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今日正式移交给国家同地方收藏单位，包括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以及漳州市博物馆等。本次圣杯坠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为全国出土出水文物的规范化移交工作提供了示范样本。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遗址坐落于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14/5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亦是福建省第一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圆锤、印章等与航海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亦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是研究元代造船史、航海史、海洋贸易史、龙泉青瓷外销史的珍贵实物，在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0: 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北京时间27日晚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收官，中国女队夺得冠军，这个是中国女队第7次在奥赛登顶，中国男队排名第8。据赛事

0: 奥委会公布的数据，本届奥赛共有近2000名旗手，约400支队伍汇聚撒马尔罕。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今年8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同比上升53%。今年前8个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按特区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说，香港需要 AI 产业人才，亦需要提升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技能。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预计至2028年第一季度，特区政府打造的全民 AI 普惠计划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初步测算，今年中秋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7.6%。中秋假期广东乡村游热度高涨，充分体现文旅赋能百千万工程的实践成效。纳入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64.2%。
1: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日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展品来自土耳其。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据了解，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海关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持续优化食品、化妆品、动植物产品、特殊货物物品入境流程，进一步扩大进境展品参展范围。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本届广交会举办期间，暂时进境的所有展品可享受海关派员进驻展馆监管，免于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等优惠措施，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助力企业高效参展。
0: 记者昨日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公务机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长超30%，增速位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务人员往来同样活跃，今年以来乘公务机出入境人员超2440人次，同比增长36.3%。其中商务考察、项目洽谈、产业调研等经贸旅客流占比超88%，覆盖新能源汽车、互联网、跨国制造等多个领域。多数旅客入境后即中转深圳、佛山等大湾区城市开展产业对接。白云机场口岸持续升级公务机通关保障模式，优化各项边检通关措施，单架公务机单次中转可减少地面停靠约1至1.5小时。白云边检站执勤五队队长张冰慧：
4: 我们提前引导旅客线上完成入境卡网上填报，实现无纸化通关全覆盖，推行7×24小时前置审核、随到随检作业模式。
1: 随住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临近，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往来日趋频密。记者今日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解到，目前深圳机场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出入境外籍旅客已超100万人次。作为深圳对外门户，深圳机场以迎接 APEC 举办为契机，着力完善航线网络，优化环境设施，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无缝衔接的顺畅体验。 标识辨

0: 利化是旅客出行便利的最直观感受。在出入境动线，深圳机场上新中英日韩多语总标识近400处，同时布设 AI 乘机助手、 AI 翻译设备、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持续扩展人工智能赋能机场国际化服务场景的应用范围。深圳机场还会和联检单位试行旅客入境先期机检，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高峰期旅客入境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在出境查验方面，推动海关安检等环节前置整合，创新落地一闸双门双查验模式，实现一次识别双核验同步智能通关，大幅提升通关中转时效。在配套服务方面，深圳机场携手边检、海关、文旅、金融等多部门同机构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通讯支付咨询、出入境政策解读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同时升级离境退税代理点为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全国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体系，外卡受理覆盖率达100%。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丽丝·乌佐卡。
5: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4: 塞拉利昂计划与经济发展部长巴莱。
6: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7: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5: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4: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特·格林。
8: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4: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9: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4: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4: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教授巴尔言·邓列乌梅托夫。
9: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 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

0: 大熊猫平平复商于美国当地时间9月25号8:55，北京时间琴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嘅类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佢哋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
1: 中方兽医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佢哋尽快适应新环境。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咗哈尔科夫地区嘅储居民点，并喺顿涅茨克地区控制咗多栋建筑。通报仲话，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嘅通讯中心同船只。 包括位于基利亚港嘅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嘅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日，乌空军、导弹部队同炮兵袭击咗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咗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嘅空军基地附近嘅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咗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同处置嘅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嘅韦尔福德。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佢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且需喺呢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法国28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84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呢个系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嘅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嘅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齐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喺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嘅门槛。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文燕、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1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半年报答卷。上半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同比增长5.8%。这一增速不单止再次跑赢全国全省，亦创低广州2022年以来半年度增速新高。稳中有进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广州落实国家十五五

0: 在整车端，广州推动广汽集团加快技术迭代与体制机制创新，支持新能源汽车扩大载税产能，同时引导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零部件端持续共建三电系统、车规级芯片、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今年五月，由广汽打造的新能源车搭载百分百国产芯片，实现从计算到传感的全链路自主可控。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院长梁伟强：
1: 广汽打造了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百分百全国产化智能新能源汽车浩博 GT 攀登版，这不仅是广汽技术创新道路上的历史性时刻，更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的里程碑。
0: 今年以来，广汽发布了氢源动力、氢建车身、星核智舱、星灵架构及芯片生态五大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且所有芯片技术成果向全行业开放共享，赋能轨道交通、低空经济、巨星智能等领域，以规模效应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广汽集团总经理郭先庆：
2: 站在新的起点上，将持续攻坚新能源智能化的前沿核心技术，秉承开放共赢理念，携手前产业链伙伴，共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0: 作为广州汽车产业的传统龙头和自主转型标杆，广汽集团的进阶之路正是广州龙头引领集群协同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而植根黄埔的小鹏汽车，则是广州培育新能源新势力、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另一核心力量。今年八月，小鹏汽车正式推出全展自研的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全新版本。同上一代相比，新版本车端 AI 模型的大脑容量提升了 3.5 倍，决策速度提升了3倍。小鹏汽车的这次技术突破，助力广州汽车产业向万亿智车之城迈进。小鹏汽车通用智能中心负责人刘先明：
3: 这次升级的不仅仅只是辅助驾驶，它不仅仅尝试去跟用户去交互，同时也去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且结合周围的环境信息来去做出正确的并且合适的任务拆解和判断。
0: 广州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已培育出东部、南部和北部三大千亿级汽车集群，拥有9家整车制造企业和38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广州更孕育出小鹏汽车、小马智行、文苑智行组成的智驾三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晶：
4: 广州依托广汽、小鹏等整车厂及庞大的汽车零部件集群，向亚太地区出口新能源汽车的中间品。同时呢，广州企业通过输出技术中间品和服务中间品，与亚太地区的车企实现软硬一体协同，从而形成广州研发加周边组装的区域化产业链嵌套。
0: 从车规级芯片、车载显示面板到智能驾驶算法、智能座舱系统，汽车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5期间，广州大力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集群优势地位，造大造强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聚焦芯屏两大核心赛道强链、宝链、延链，明确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的目标，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新型显示领域，广州持续扩大高世代显示面板柔性 AMOLED 模组产能，加快 MicroLED 柔性显示、 3D 显示、透明显示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智能眼镜、空中成像屏等智能显示终端。如今广州智能眼镜产业蓬勃发展，拥有包括整机品牌厂、光波导片、芯片在内的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广纳思维、蔡司光学等多个企业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今年9月，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暨蔡司光学小镇动工活动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举行，依托光学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知识城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叠加多重政策优势，加速构建

0: 从核心研发到全球出海的完整产业体系。蔡思光学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杨晓光。
1: 中国也是智能眼镜产业链配套完整的国家和区域，全球未来80%的供应链会来自于中国，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广州非常具备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产业，包括科研，包括呢医疗应用，以及呢户外的各种应用场景，都为我们 AI 智能眼镜提供了更多的广泛的空间。
0: 目前黄埔的灯塔工厂已实现合作品牌 AI 眼镜的稳定量产，小镇一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建成投产。新小镇投产后，企业的高端研发、精密制造和创新迭代能力将迎来全面升级。知识城广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莹莹。
2: 他们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生产的一个载体，那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生产载体能够引进更多的上下游，比如光波导的这一块的相关的芯片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上下游制造业啊，镜片啊，甚至是中间的薄膜层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来的一些企业。
0: 依托光学企业龙头项目带动，黄埔同步规划建设了总面积25万平方米的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这个亦是广州市25个重大产业集聚区之一。园区依托知识城中保区政策优势，将进一步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物流和出海成本。坐落于黄埔区的广纳四维研发了全球首款量产的碳化硅黑色全彩 AR 眼镜，在全彩光学赛道建立领先优势。该企业高级市场经理葛若君。
3: 比如说最简单的跳出来一些图标，它可能是彩色的，我再去跟我手机的 APP 联动，它有一个更好的色彩的还原度。针对于光波导这一块的技术，我们是已经全部掌握的，从最开始的光学的设计，一直到材料的研发以及光波导的生产制造，都在我们厂内进行。广州首先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上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作为广东造的光学底座，未来让我们广东省产业链一起走到全世界。
0: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以 AI 加领航，逐渐成为全球优质产业资源集聚的热土。今年一至七月，全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311个，其中百亿级项目5个。国内外龙头企业纷纷奔赴黄埔，持续加仓。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秘书长陈超：
4: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与 AI 相关的规上工业企业呢，产值增速呢超过了30%，深入创建省人工智能的特色产业园，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15五开局起步之年，广州新兴产业全面发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抢占新赛道，成为拉动工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引擎。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9.5%，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3.9%，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 13.5%， 新兴产业增长盘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指出，广州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能源、智能网联、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动能。作为广州15五新兴产业的头号赛道，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广州明确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飞行汽车、无人机为核心，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集聚到应用场景拓展、政策法规创新，广州正系统构建低空经济生态，目标是建成全球领先的空天强市。多家头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基地相继落地，广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电推进单元是飞行汽车的动力心脏，在位于黄埔区的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厂内，汇天陆地航母飞行器第1000套电推进单元已正式下线， 标志着企业已经具备飞行器核心部件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该企业创始人赵德力：
7: 去年的11月3号，我们的首台飞行汽车的量产机就下线了。9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第1000套动力套就下线了。这意味着我们离我们年产10000台的目标越来越近。
0: 陆地航母飞行器点解能够稳稳飞上天？靠的就是顶部装备的6套电推进单元，由发动机和螺旋桨构成。不好看体积小，一套电推进单元可以产生相当于自身重量12倍的拉力，为飞行器的起飞、巡航和降落提供充足的动力。从2024年起，汇天已累计投入超过200架飞行器参与测试，以确保量产飞行器的安全性。该企业合伙人副总裁寇明全：
8: 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器呢，首先它可以应用在一些个人飞行体验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观光、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到一些营地里面去飞。那第二一个，在消防、救援、应急等这些方向，还有很多的一些场景。
0: 低空飞行介入到城市立体交通网络，需要从飞行走向出行，从低空融入城市。就在9月初，广州本土低空飞行企业广汽高域和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设全国首个枢纽加低空空地联运示范项目。依托广州铁头的轨道交通枢纽资源和运营优势，发挥低空飞行企业载人 eVTOL 技术研发、全链条解决方案及产业运营能力。双方将从标准体系编制和试点项目建设入手，进一步探索空地联运的实施路径。广汽高域副总经理葛晶：
9: 我们在交通出行之前，我们订好我们的高铁票，我们选择我们高铁到达之后我们对应的低空的航班航次，在到达了我们低空起降点之后，我们未来可以跟地面出行的网约车进行立体的交通互动。也就是说，从您走出家门的第一刻开始，一直到您到您所需要的目的地，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全新的出行方式。
0: 当前，广州正以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作为新的生产力战略引擎，全力打造天空之城。预计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圆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在广州新兴产业增长盘的版图上，低空经济打开了空天产业的全新增长空间，而生物医药则凭借深厚的医疗科研底蕴，成为另一支增速快、潜力大的核心力量。上半年，全市生物药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9%，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17.3%。依托全国医疗中心优势和丰富的医疗大数据资源，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在15/5期间向创新链上游攀升，重点在创新药械领域实现突破，以生物医药产业带动大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广州拥有超50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资源，以生物岛为核心的6500多家企业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及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装置等源头的创新布局，以汇聚一批拥有全球首创药物的领军企业。今年素有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正式宣布其中国项目落地广州，意味着广州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的坐标从参与者向核心支点跃迁。同时，广州通过全生命周期服务、200亿生物医药母基金等政策加金融组合拳，大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软组织肉瘤是一种在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中多发的恶性肿瘤，传统治疗效果不理想。广州一家制药企业近10年来持续攻坚，研发出国内首个进入关键临床阶段的 TCRT 细胞治疗实体瘤产品。第一个适应症就是软组织肉瘤，病人只需要抽血、体外制备 T 细胞，扩增后回输血液就可以完成治疗。临床研究中，治愈率达到40%至50%。 另一家企业依靠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新技术模拟人体器官，在医药、美妆行业研发实验中替代动物。该企业高级研究员刘奥露：
3: 我们首次提出了器官芯片在常规检测、食品美妆、医药和药学四个重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我们建成了国内可在多个行业落地的比较实用的一个完整的人体器官芯片的矩阵，例如皮肤、角膜、肠道、关节、肝脏、牙龈，还有神经免疫芯片。
0: 这种全新的技术可以精准模拟人体器官和各类疾病，让药物筛选更加精准，大幅降低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如今广州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12家，上市公司29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兆君表示，国家已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将整合行业内外各类优质资源，打造开放共享的产业协同平台。
10: 广州根基雄厚，优势突出，拥有完整的产业集群、顶尖科创力量和优质的临床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的核心引擎。广州完全有基础、有能力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聚力建设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0: 生物医药的创新突破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而人工智能作为广州“十五五”时期新增生产力的关键核心，不单止以 AI 加药械研发、AI 加临床诊疗赋能生命健康产业，更成为驱动全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期间，广州聚焦垂类大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三大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开放合作区，建设垂模之都、算法之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底座。位于海珠区的琶洲算工沙溪自算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服务大模型的自算中心。该中心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大模型研发应用，带动一批大模型产品加速落地。广州电信战心能力中心总经理助理冯博：
11: 琶洲算谷沙溪自算中心主要面向政府单位、城市治理、科研机构提供算力支撑，目前已稳定投产国产智能算力，搭载全国产 AI 芯片，根据实际的市场需求稳步推进扩容。
0: 蓝皮书指出，广州已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入选科技部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为广州巩固全国算力基建第一梯队筑牢支撑。广州数据集团副总经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主任李学军：
12: 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现在已经升级换档，成为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我们为超过50家委办局提供了超过2000万次的调用，我们深度对接市工信局，助力我们广州落地了100个人工智能加的典型应用场景，在医疗、教育、制造、司法还有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呢，形成了可快速复制的样板。
0: 目前黄埔、天河、番禺、南沙等区已形成了公共算力、科研机构算力、企业自建算力等多维度算力集聚态势。今年初，广州推出算力规模跃升行动，超过40000匹规模的算力建设计划已获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剑：
13: 随着这些智能算力项目的布局落地，会推动广州的智能算力的规模和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会更好地支持广州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迈向更好的水平。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迎继续收听讲清楚。

0: 个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起步之年。上半年南沙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5%，增速位居广州市各区第一，创落近年同期最高增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规模稳居全市各区首位。广州市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岳阳：
1: 提质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国际贸易生态，力争到2030年全区商品进出口总值达4000亿元，门户枢纽辐射带动能级大幅提升。
0: 依托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南沙不单止在货物贸易、产业合作上实现高水平开放，更以国际数港建设为突破，探索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型开放新路径。今年9月，南沙举办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标志着广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的各项工作正式迈入实质推进阶段。会议集中展示驰援与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数据合规服务和广州技术加海外场景的最新探索成果，一批覆盖数字文化出海、驰援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签约代表新加坡某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2: 跨境专线和跨境数据传输在我们的物理隔离的空间情况下实现我们的来速加工，而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吸引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在探讨如何把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的可规的调用全球的算力，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0: 项目签约代表南沙某科技企业董事长陈科斌：
3: 在南沙目前算力的投资跟回报周期非常快，在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在这地方上面的税收纳税贡献也能够快速体现。同时呢，对南沙我们觉得不管政府也好或者各界给的支持，那我们也能够让南沙推进成为更好的算力的资源的供给地。
0: 这次国家试点的落地将为广州搭建起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数据合作框架，为企业出海和外资进入提供更清晰更便利的数据合规通道，亦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产业生态的壮大注入动力。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毅超：
4: 下一步，广州将在国家数据局、省政数局的指导下，从三方面争取新的突破。一是由分散试点迈向穗港澳协同系统集成，做强来数加工、token出海标杆场景；二是立足三地合作实践，提炼可复制的广州方案，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规则输出升级；三是深化产业人才联动，共建国际化数据合作生态，把南沙打造成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国际数港。
0: 广州南沙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期间，南沙以农业造船基地为核心，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向千亿级迈进，打造华南地区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高地。目前农业造船基地已形成占地4.33平方公里、产能558万载重吨的产业集聚区，广船国际等龙头企业首次订单超1000亿元，在高端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同时要打响海洋特色牌，推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等重大平台发挥作用，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中试平台，全力打造南方海洋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朱元冰：
5: 广州既是支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及深远海开发的核心要地，也是我国的重要海洋科研基地，必须以走向深海、走向远海、走向大洋为导向，在国家拓展深海基地、支撑南海治理合作当中勇担重责。
0: 除了支柱产业外，南沙加快培育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与

0: 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增长格局。在生物医药领域，南沙生命科学园、广东医工等平台集聚企业超500家，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高端医疗器械等优势赛道，打造广州南部高端医疗健康产业增长极，已成为营收超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在半导体领域，以万顷沙集成电路产业园为核心，以构建起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是大湾区唯一的第三代半导体全产业链集聚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南沙锚定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依托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人智型交汇点优势，高标准建设南沙科学城，建设云港科大广州创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无奈前瑞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粤港云谷正式揭牌，该中心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福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广州中心定位为瑞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国际化视野，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孵化运营经验和全球科创网络，越秀集团的产业资源和资本优势，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据了解，就是今年三月，瑞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香港已成立。广州中心成立后，将同香港中心互补发展，形成香港科创团队通过广州中心进入内地，内地科创团队通过香港中心向外出海的新格局。截至目前，瑞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四批次项目评审，推动超过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科创中心。未来，瑞港两地中心持续深化协同，广州中心将集聚瑞港两地创新资源，成为广州培育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合作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强劲力量。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我哋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4: 是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古论今。
5: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嗯，冇错嘅。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咧，将会一齐嚟读懂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了解乜嘢系新型储能。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新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跟住会有长治湾区将会共同关注深圳外贸有边啲新变化。
5: 而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中秋假期，广东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啊！
4: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官方微博。

0: 大湾区之声，咁喺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呈现噶。下边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1: 咁首先啦，先嚟睇睇啦 A 股，截至收盘，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在板指方面咧，跌4.32%，沪指跌1.74%，深成指跌3.37%。而望翻今日半日市，边啲板块行得比较好咧？有汽车股嘅整车股啦，仲有一啲嘅。深险类嘅个股啦，包括房地产个股、家电股、猪肉股等等嘅个股，亦都逆势走强。而今日见到一啲嘅生物医药股啊，包括啦，就贵金属类嘅个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总体嚟睇咧，今日咧全市场超4800只个股下跌，而沪深两市半日市成交额咧去到1.16万亿，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放量934亿。
0: 港股方面咧，今日相对嚟讲避险情绪比较有一啲突显啦吓。咁啊，见到咧就系恒指方面咧，就系中午时分微升0.64%啦，上升156个点啦。咁啊，中午时分跑到24,666.09点啦，吓三条六噶。咁啊，国企指数咧就上升0.57%啦，升咗46.52点啦。中午时分跑到8,212.30点。而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跌0.54%，下跌23.17点，中午时分跑到4,288.61点嘅。咁啊，点解讲话盘面上面点解讲话啱先讲话呢个避险情绪比较高咧？就系因为咧今日嘅银行啦，乃至中资银行、香港银行股咧，都系咧有一定嘅升势嘅吓。咁啊，资金咧进行呢个避险嘅操作嘅。咁另一方面咧，见到咧升得升幅比较大嘅智能家居板块啦、家具板块啦、芯片替代板块啦、临界发电啦、超临界发电同埋绿色电力板块嘅吓。其中綠色電力板塊咧，就係之前我哋嘅嘉賓啦，潘鐵山先生咧，多次咧就強烈推薦嘅，今日咧終於迎嚟一波比較強比較明顯嘅升勢啊！咁啊，調整方面咧，見到咧係黃金及貴金屬啦、半導體啦、硅片啦，同埋咧智能穿戴咧、半導體概念等等咧，都係面臨一個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啊，都係4%-6%嘅一個跌幅嘅。咁啊，詳細情形咧，稍後請到咧我哋嘅嘉賓咧為大家一一扣息嘅嚇。
1: 咁再睇睇啦，外围市场方面情况下，美股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回暖，道指方面咧系升0.93%，纳指升0.48%，而标普五百咧系升0.51%。
0: 系嘅，咁欧洲三大指数咧涨跌互现嘅，咁啊上个交易日收市嘅时候咧，英国富士100指数微升1.4%啊，收于咧10,695.25点，咁而德国 DAX 30指数咧上升0.56%嘅，咁啊收于咧25,408.64点，法国 CAC 40指数咧即系微跌0.04%嘅，咁收于咧8,077.80点。以上咧就系内地 A 股、港股以及咧欧美六大指数嘅呢个行情上嘅情况啊。咁啊，稍后咧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一下呢个新型储能啊喺十五规划当中嘅内容。咁再进行我哋嘅股市扫描嘅，马上听课。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喺学习国家十五规划嘅时候咧，我发现咗一个贯穿两大章节嘅高频热词，就系新型储能啦。喺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啦，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嘅部分，提出啦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咁到咗第7章第2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系明确提出啦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嗱，呢一个嘅词咧，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啦佢嘅重要性。咁到底乜嘢系新型储能？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1: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振兴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4: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1: 系啦，其实咧原理都系相通吓，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咧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啊。日常用嘅充电宝、车载电池系服务个人同埋小型设备嘅储能产品啦。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嘅新型储能咧，系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嘅储能设施。佢区别于传统储能嘅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亦都系咧而家重点攻坚嘅新兴技术方向
4: 啊。哦，原来系加大版嘅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的，它和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是的，这个也都很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来建的，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也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像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的应用场景啊。
4: 哦，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1: 完全正确下，按照十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在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4: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咁除咗作为新兴产业啦，新型储能仲系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嘅重要一环。佢喺成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咧？
1: 嗱，呢个问题咧问到咗佢嘅核心价值啦。而家我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嘅清洁能源，但系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好大，发电量咧亦都系时高时低下，好容易造成电网嘅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似电网嘅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4: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那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和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4: 哇，应用范围这么广，看来产业链带动能力不可以看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从长远来看，还有哪些深远意义呢？
1: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 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4: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村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了，在15五发展阶段，新型村

0: 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咧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今日嚟到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首先请出我哋嘅港股构思嘉宾啦，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噶，潘生你好，
5: 系主持你好啊，
4: 你好啊，首先咧，请你点评下今日上昼港股市场嘅表现先。
5: 今日上昼港股咧就有所上升嘅。咁就受到一啲係主要嘅內地銀行股啦，內地嘅內房啦，同埋嗰個電信股啦，或者係一啲係三桶油啦嘅回升咧，就帶動個市上嚟嘅。咁匯控咧都係重磅股啦，都有所上升。咁整體嚟講就係啲科技股啦 ，AI 啊、芯片股嗰啲咧就有所回落啦。咁暫時嚟講個市都係。一个系轮动嘅情况啦，咁就展望咧，星期四就北水就会停一个礼拜嘅，咁可能咧个投资会相对会淡静翻啲啦。
4: 确实系啊，今日好明显系一个轮动啊吓，咁见到咧都系啲传统板块啦、避险板块啦，咁今日系上涨嘅，咁反而系佢之前嗰啲一路受到追捧嗰啲高科技啊、新贵门啦，系今日相对面临调整嘅。咁呢方面睇盤面咧，有一個版面啊，請教啊潘生啦。即係之前你都係多次咧力推呢個綠色電力板塊，今日咧迎嚟一波明顯嘅漲勢啊嚇。咁整體上漲2.28%，領漲嘅有華能國際咧就上漲5.34%嘅嚇。咁跟住咧會仲有見到係中廣核電力啦，4.25%嘅漲幅啦。啊，中廣核新能源啦，亦都有4.12%嘅漲幅啦。华润电力3.63%嘅涨幅啦吓，华电国际电力股份咧3.15%嘅涨幅嘅，好明显嘅一个涨势。咁啊，所以咧自然有投资者就会将目光摆向呢个绿色电力啦。咁又想问话呢波涨势嘅延续性如何呢？
5: 绿色电力咧就都系有一定嘅资金吸纳嘅，因为整体嚟讲咧就个后市嚟讲咧就相信咧对于呢个电嘅需求咧就会好大嘅。咁過去嚟講咧，就係、是、因為都係唔係話太過有資金去大手吸納呢類股份啦。咁但嚟到呢一度咧，就似乎亦都有少避險嘅一個情緒喺度啦。咁對於呢類嘅綠色電力啊、新能源電力啊，或者係呢啲清洁能源嘅电力咧嚟讲咧，就都有一定嘅资金追捧翻啦。咁后市相信都继续有机会会再睇好啲嘅。
4: 好嘅吓，后市都继续睇好嘅，大家可以留意啦吓。咁另边厢咧，啱先你都提到啊，即系内房啦方面啦，咁都系有一个升势嘅吓。咁而且咧，带挈到呢、这个今日港股市场咧，涨幅最大嘅板块系智能家居同家具板块嘅吓。咁上譬如智能家居啦，整体上涨6.58%啦。咁当然有一家皇庭之家带起啊吓。涨幅66.67%嘅咁样嘅一个品种啦，咁天龙国际集团咧上升4.81%啦，等等啦，咁啊想请教，即系内房方面都有升势咧，即系话内地方面都讲咗话咧，可能接落嚟咧会为咗刺激呢个楼市啦，继续会有一系列嘅利好政策出台嘅，咁呢方面咧会唔会体现喺我哋嘅投资市场，亦都会有一个呢个内房方面嘅升势咧？
5: 估计就都机会都会唔细嘅，咁呢方面嚟讲咧，都有一定嘅嗰个嘅空间发展喺度嘅。咁因为始终内房嚟讲。

0: 講呢，係好多時都係受政策嘅嗰、那個會影響會大啲嘅。咁啊，近期嚟講呢，都見到有啲組合拳出嚟呢，就針對返房地產㗎啦。咁就係、是、係支持返房地產嘅一個刚需嘅发展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就系、是、都唔排除后续咧，就随住呢啲系对刚需嘅一定嘅优化同埋支持咧，就对房地产咧又有机会咧，慢慢咧就再进一步再回稳啲嘅。
1: 嗯，系啊，咁见到今日内房板块咧，虽然整体上升咧，就上昼只有0.68%啦，但系领涨嘅，譬如有明发集团啦，76.83%啦。呢、这个汇景控股啦，咁啊就啱先讲嘅汇控啦，20.80%嘅涨幅啦，啊汉港控股7.41%嘅涨幅啦，港龙中国地产4.76%嘅涨幅嘅，咁内地咧比较熟悉嘅，譬如话呢、这个六成中国啊3.16%嘅涨幅啊，咁啊等等啊，仲有呢个华润置地啊2.72%嘅涨幅啊方面嘅，咁啊今日咧就喺呢个港股市场啦，咁啊呢个我哋嘅内房板块咧确实有一波涨势吓。啱先咧就潘生所讲啦，就话咧呢个内房方面咧受政策嘅影响比较因素比较多啦，咁所以咧接落嚟如果真系有一系列嘅利好政策嘅话咧，咁啊呢个投资市场上面咧，佢哋内房板块咧可能会仲有一波升势嘅吓。咁啊 ，OK， 咁啊呢两个板块讲完之后咧，啱先亦都提到咧，就系其实今日仲有呢个石油方面咧，亦都系上升嘅吓，咁亦都系平时我哋点讲咧，都系一个比较传统嘅板块啦，咁啊同呢个高科技啲新贵咧，形成一个可以叫跷板咁嘅角色啊，吓个分别喺呢个跷板嘅两头。咁啊见到咧石油概念咧，港股市场整体上涨1.68%嘅，咁啊领涨有呢个中石油啦，咁啊有4.04%嘅涨幅啦，佢都唔细噶啦吓。咁啊呢个仲有系中石油嘅呢、这个服务方面啦吓，见到咧就系中石油嘅睇先啊，中石油化工啊，中石化应该系1.81%嘅呢个涨幅啦，中海油1.62%啊涨幅啦，总之系三桶油系领涨嘅吓。咁其实咧平时咧呢三桶油嘅涨幅咧都系比较细噶，唔会话太大嘅波动嘅。咁啊呢方面咧就咁啊，当然系同呢个避险情绪或者系同呢个可能海外油价有关系。咁但系呢方面就有听众会请教啦，就阿潘生啦就话，之前我哋呢个重要领导人嘅重要会面啦，都讲咗话咧，呢个地缘政治方面咧可能会有所缓和啊，咁啊热楼价可能会下跌嘅。咁啊呢方面系咪利好应该？点讲咧？石油方面应该系油价上升先至会上啲相对嘅板块咧，投资个股亦都会上升啦。咁但系呢种情况之下，点解我哋今日因为呢个三桶油会上升咧？系咩原因咧？
0: 油价上升就相信系滞后咁解嘅啫。因为其实就油价近期嘅上升咧，就啲油股冇跟上嘅，冇跟到升上嚟嘅，咁所以就。呢、這个都系一个后升嘅问题嘅啫，就唔系话即系先升后升嘅问题咁解嘅，即系资金之前就去咗啲芯片啊、AI 啊、材料啊嗰啲股份嗰度，咁啊所以就忽略咗呢啲三桶油啦。咁但系油价始终升咗唔少啊嘛，咁啊对于三桶油嚟讲都系会有利嘅，特别即系中石油、中海油。我相信呢个系资金滞后嘅问题嘅啫。咁就整体嚟讲，但系就你又要油股再大继续大升咧，我睇就应该就难啲嘅。咁可能都仲要有啲保留，因为始终俄乌嘅战事咧，就会唔会未来会解决咧？因为其实继续打落去咧，其实对双方面都唔系有好处。咁所以就我睇会唔会有机会咧，就都唔排除个机会越嚟越大。咁如果啲地缘政治上特别，譬如好似俄乌，如果解决到嘅话咧，可能油价都会跌得比较多啲。
1: OK， 即系一个。保障咧，同时亦都喺个确实系啱先所讲嘅呢个资金嘅轮动嘅原因啦，造成咧今日港股市场咧三桶油咧系一个涨幅，而且系唔细嘅涨幅添啊吓。咁啊，仲有讲翻啱先讲嘅银行方面咧，当然可能系避险情绪所主导啦吓，使到香港本地嘅银行股啦，同埋呢个整体嘅中资银行啦，都系有个升幅嘅，而且升幅咧见到咧系唔细嘅添啊。我呢度补报先吓，咁啊见到银行方面啦，今日。 包括中资银行在内吓，咁啊就系整体上升1.63%嘅，领涨有呢个中国银行啊，中银香港啦，香港咧就2.47%啦，工商银行2.40%啦，渣打银行2.35%啦，中银香港亦都系即系冇啊嗰个啦，2.35%，中信银行2.14%嘅涨幅嘅，咁大家熟悉嘅仲有建行啦吓，1.89%嘅涨幅啦，有呢个中银啦1.67%嘅涨幅啦，亦都有交通银行1.04%嘅涨幅嘅。所以呢方面咧，咁啊就想问问咧，就系呢一波嘅银行嘅涨幅，即系话之前嘅几个工作日咧都有一啲涨幅嘅，即系整体银行都去到个高位噶啦。银行方面嘅部署系应该有点样嘅策略比较好啲咧？
0: 我睇银行就都系反映紧未来嘅经济嘅恢复啦。咁相信呢个位虽然系比较高啲嘅，咁啊但系咧就。因为个息口都系有一定嘅嗰个系回报喺度啦，咁啊对于啲中长线嘅投资者嚟讲咧，会有吸引力嘅。咁我睇就即系话总有一啲投资嘅股份嘅标的都会系以中银行为主嘅。咁我睇可以即系话摆翻中线少少都得嘅。
1: 嗯。
0: 咁即系话如果入中佢个上升趋势有所下跌，跌穿咗一个上升线嘅话，咁啊先至考虑就减半咯。如果唔系，就继续揸住都唔怕嘅。
1: OK。咁啊，啱先讲到亦都系半导体啊，或者系呢个光模块、光通讯方面啊嘅啲板块啦。今日港股上昼咧面临调整嘅，调整幅度都唔细啊。呢度都补一补吓，咁就请教潘生点睇嘅。譬如半导体板块咧，整体系下跌3.39%啦。咁啊，仲有见到睇下先啊。半导体概念2.80%嘅呢个跌幅啦，仲有电子信息2.46%嘅跌幅啦，亦都有呢、这个见到有资讯科技器材啊，都系有关系2.19%嘅跌幅啦，等等啦吓。咁啊，呢啲跌幅嘅话咧，会唔会系即系话系入手嘅好时候咧？即系当然即系话之前都分析过啦，有两样嘢，一个就系呢、这个PCB 嘅板块啦，仲有第二个就系啲光纤啦，系呢个刚需嚟嘅。咁啊，好似咁样，今日咧呢种面临资金轮动咧，会有一种调整嘅时候，会唔会系入手嘅好时机咧？
0: 对于材料啊、光纤啊，或者系PCB 呢啲，我就冇反对嘅，因为回翻落嚟，正好系机会俾大家去即系加注吸纳啦。咁啊，即系当然，即系我哋嘅吸纳都系分几处进行。咁至于啲其他嘅大模型啊，或者係儲存芯片嗰啲咧，可能就需要多啲時間啦，因為始終近期啊講緊即係話 AI 方面嘅發展咧，就會相對會拖翻慢啲，就冇咁急嘅。咁因為好多嘅條例啊，好多嘅監控嘅修改啊，即係呢方面咧就要進行，咁可能會拖慢咗佢呢方面嘅嗰個需求。咁但係就長遠睇翻中長線一定係好嘅，因為呢啲嘢唔會翻轉頭噶啦，因為 AI 始終係幫到喺好多層面上都有幫到手嘅。咁所以但係就我要睇啦，即係話大模型嘅佢未有乜嘢盈利貢獻嘅，而需要未來3-5年嘅時間先至可以有望咧有機會扭虧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咧，佢哋面對嘅衝擊會大啲嘅。咁反而就係啲存儲芯片咧，如果去到某一個水平咧，就翻翻落去嘅話咧，咁啊不失都係個機會嘅。
1: 好嘅，明白啊。好，咁啊，存储芯片方面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另一边厢咧，啱先都提到啦，未来7日即系两日之后嘅国庆节啦，咁就可能有7日时间咧，就北水系冇咗嘅吓。咁由于国庆啊，呢个内地 A 股系优势啦。咁呢一方面咧，即系话剩翻呢2日半时间，我哋点样准备过呢个国庆节咧？即系策略方面系呢个仓位啊，同埋呢个现金同埋呢个股票揸喺手嘅比例应该点样调整咧？
0: 我想国庆节就唔会对个市场构成好灾难性影响嘅，即系因为始终个市都系好静好淡静，咁啊过去呢段时间都系横行为主啦，咁啊虽然有少少下跌咗落嚟，咁所以一啲有实力嘅股份或者系比较前景未来都系发展得比较好嘅股份咧，我又唔需要点样特别去减持嘅，咁啊反而有啲炒得味比较重啲嘅股份咧就。那些就相对地应该要 減細啲嘅持股份值啦，因為始終少咗啲資金入嚟咧，就對個市場嘅波動性都會大咗嘅。
1: 嗯，明白嘅嚇，咁所以咧係按照呢個策略咧，準備國慶就得噶啦。咁但係咧，國慶之後點睇咧？之前提過咧，國慶即係我哋全球嚟、環球嚟講啊，10月份咧，對於美國。

0: 嘅呢个三大指数嚟讲，可能都系唔系咁好嘅一个月份嚟嘅，往年嚟讲吓。咁所以国庆之后应该即系点样做好准备迎接国庆之后翻嚟呢个我哋嘅呢个走势咧？
1: 十月份都系要保守啲啦，因为传统系十月系一个股灾月嚟噶嘛。咁近期嚟讲咧，美股咧就嗰个长债息率咧都系回调咗唔少嘅。咁佢可唔可以有机会进一步再好快咁样系去升翻咧？咁我哋要睇下究竟成个件事嚟讲咧，就即系有冇资金翻流入嚟啦。咁呢个就都系比较关键嘅。
0: 明白嘅吓，国庆咧大家可以平安度过，咁但系国庆之后咧，整个十月份咧，大家要留意啦吓。好啦，咁以上咧由于时间关系，先连线到呢度嘅。再次感谢咧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咧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 tips 啊，下次再连线好嘛，潘生吓，再见啊。
1: 好，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谈古论今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又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5: 是周末之前。
4: 咁睇到啦 ，A 股今日咧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但反观翻啦，成交量有一定嘅放量，咁点睇今日半日市走势？
5: 是啊，冇错吓，咁啊嚟到翻系国庆长假之前最后一个交易周啦，咁啊其实我哋见到咧，咁啊其实今个星期亦都只系得三个交易日嘅，今日咧就整体盘面方面嚟讲就开盘过后啊，都持续系有一定嘅一个回落啦，咁啊跌至上昼收盘啦，各大指数都系全线收跌嘅。而且咧，整體嘅跌幅方面都唔算話真係比較細啦嚇，咁啊基本上咧就各大指數跌幅都係1%以上嘅，咁啊部分指數嘅跌幅就可能會更加大一啲啦，咁啊例如好似創業板指數咧係跌到4.32%啦，咁啊科創50指數都跌4%，啊深成指係跌3.37%嘅。咁啊，見到喺整體嘅大市變得唔係咁理想嘅情況下邊啦，咁其實今日上晝個股方面同樣都有一種普跌嘅局面啦。兩個市場方面啦嚇，咁啊，截止到上晝收盤啦，咁亦都只係得大概啦啊呢個700家左右嘅個股咧，係處於一個紅盤嘅位置啫。咁而綠盤加數方面啦，亦都係有成4800家左右嚇，咁啊可以見到今日上晝啦，整體嘅一個盤面方面都係一種嘅調整勢為主啦。咁啊從成交方面咧，亦都係雖然講啦嚇，今日咧就略略上晝方面會有一定嘅放量啦，比上個星期五嚟講咧就同期嚇多咗934億。上晝嚟講係成交咗1.16万億嘅，咁但係咧預計翻咧，全日嚟睇翻嘅話咧，就依然都係會圍住翻個20000億留下啦。而且話咧，其實整體嘅盤面方面咧，依然都仲係處於翻一個咧，就相對比較係成交比較低啲啦。咁同埋咧就整個市場方面咧，仲係偏向於咧就係一啲謹慎嘅情緒偏多為主嚇。嗱，我哋再睇一睇翻咧，就其實今日上晝咧，封喺漲停板同中板十以上個股加數啦，應該講就個數量方面都極少嚇，真係非常之少啦。連30家都唔到啫，啊，淨係得29家嘅個股啦，係封喺的確漲停板同總股10%以上嚇。咁啊，呢個咁低嘅數據應該講就都好耐嘅時間冇見到噶啦嚇。咁啊，可以證明到咧，就今日上晝的而且確啦，做多嘅人氣會係比較欠奉一啲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啊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嘅個股加數啦，就會係相對會多一啲啦嚇。咁啊，兩個市場方面都超過90家嘅個股啦。是去到跌停板或者跌幅10%以上的，證明了今天上午其實整體市場方面所面臨到的一些拋壓還是比較大一些。從板塊來看的話，其實今天上午同樣能夠是錄得一個紅盤報收的板塊真的不多，我們行業加上概念板塊就也都只得大概5個板塊左右，包括呢個核力發電啦、乘用車啦、醫療美容啦、同埋一個亞斯海默啦、豬肉概念啊呢幾個板塊啦，能夠錄得一個嘅紅盤啫。咁啊，其他嘅板塊方面都係全線收綠噶啦。咁啊，特別咧就我哋見到今日一啲嘅電子元件啦、芯片啦、CPO 啦、光通訊模塊。

0: 包括好似創業板指數啦，就亦都係逼近翻啦，就呢個年內方面嘅低點啦。咁另外咧，就我哋都可以見到啦，滬深300指數啦，亦甚至乎係創寫咗呢個年內方面嘅新嘅低點添。咁整體市場方面咧，就唔同指數之間其實會有一個分化係喺裏邊嘅嚇，有部分指數啦。就依然都能夠維持住一定啦，相對係比較即係硬淨些少嘅區間震盪啦。例如好啲上證指數嚇，咁啊雖然講上晝方面都跌近1.8%啦，咁但係咧其實喺各大主要指數當中，佢算係個跌幅係真係比較細嘅啦。咁而且咧就佢亦都並未創寫翻啦呢個7月份以嚟嘅一個新嘅低點嚇。咁啊暫時講嘅話咧，咁啊見到咧就呢個滬指方面嘅表現仲係相對比較係堅挺一啲嘅。畢竟我哋從翻啦今日上晝方面啦嚇，咁其實金融股嘅表現啦算係咧就都能夠冇話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啦，特別好銀行板塊啦，亦都只係微跌0.07%啊。咁部分嘅一啲大行方面咧，更加咧係能夠錄得翻一個嘅紅盤添，好似工行啊、農行啊、交行啊、建行呢幾大行啊、中行嚇呢五大行方面，其實咧喺上晝嘅表現都係能夠錄得一個微紅嘅狀態嚇。咁可以講就即係呢幾個主要嘅一個幾大行方面，佢哋嘅表現啦，亦都能夠令到翻咧市場方面喺上晝啦，咁至少喺滬指方面嗰、那個調整嘅力度上，算係相對比較偏實一啲嚇。咁但係總體嚟講嘅話咧，就由於整個嘅市場方面做多人氣就比較少一啲啦，咁所以咧可能嚟到翻呢個星期方面啦，咁大家喺整體嘅一個操作上邊啦，仲係以一個防守啦。作為一個首要嘅一個需要去面對咁樣一種操作嘅一個節奏啦，咁始終啦，從目前啦整體一個市場人氣方面啦，面臨住咧就外部方面啦，咁美聯儲可能嚟緊方面啦嚇，亦都會繼續唔排除10月份方面咧，仲會有另一次加息嘅行動會採取翻啦。呢個亦都係會對於整體環球市場方面啦一個資金面收緊咁樣一種情緒上面壓制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可能喺呢幾日嘅操作裏邊啦，仲係相對咧就即係可能會觀望係會佔據住一個比較多啲嘅一種情況啦，係咪市場方面一種謹慎嘅心態啦，可能都仲係會存在嘅。呢個就對於大家喺接落嚟之前方面呢三個交易日裏邊啦，可能都需要去着重咧去留意翻啦嚇，即係唔好太過地去激進操作啦，仲係盡量保留多啲嘅現金啦。去進行翻咧就後邊方面啦，可能會俾到你一啲更加好嘅一啲位置去進行翻咧，就即係逢低吸納翻一啲比較好品種嘅機會嘅。
1: 咁睇翻啦，今日嘅汽車整車股嚇，亦都有一個唔錯嘅走勢。而九月份以嚟咧，超50款嘅新車亦都密集上市啦。咁車市似乎亦都進入咧全年最關鍵嘅春涼期。而工信部方面咧，亦都要引導咧車企穩妥有序咁開展海外佈局嚇。咁對於汽車股方面又點睇？
0: 其實就汽車板塊，特別就係乘用車、整車類嘅板塊，應該講今日上晝就有一個幾唔錯的表現啦。咁啊，其實都會同翻啦喺今日召開嘅呢個2026世界智能網聯汽車大會新聞發布會上面咧，就都會有一啲嘅信息發布出嚟啦，係提振翻咧呢個行業未來嘅一個發展嘅我哋見到啦，喺今日嘅新聞發布會上面咧，咁亦都係可以見到翻咧，就整體嘅一個汽車產業啊國際化嘅一個合作啦，亦都已經係從一個傳統產品嘅貿易向聯合嘅研發啦、協同製造啊，包括埋供應鏈嘅共建啦，同埋標準法規協同等等多個領域去延伸出嘅一種全方位嘅協作合作嘅。亦都加速咧，就係去同世界汽車產業嘅一種新嘅競爭同合作嘅一種新嘅格局㗎。咁再加埋咧，就喺近期啦，咁其實工業和信息化部都發布咗編製咗一個就係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15/5規劃嘅。都提出話咧，要構建全球嘅產業鏈供應鏈，嚟提升海外發展嘅服務能力啦，開創全球產業合作嘅一個新局面㗎。所以咧喺今日整體嘅一個大市，雖然講咧都係一種升少跌多情況下邊咧，咁其實就乘用車啦、整車領域咧，佢哋嘅表現算係幾唔錯噶啦。咁亦都係特別咧，就係我哋見到一部分嘅一啲。

0: 呢個整車方面啦嚇，好似光維汽車啦呢啲，咁啊近階段嚟講，亦都係連續啦第四日裏邊收出嘅第三個漲停板嘅啦。咁啊，即係當然呢個亦都會同佢啊，可能係買啲嘅新嘅車型啦嚇，會即將上市啦，大家會對於佢哋啊整體嘅一個銷量方面會有一個好嘅預期係有關係啦。咁但係毫無疑問啦嚇，咁啊今日咧整車係方面嘅一個咁樣嘅一種移動啦，咁其實亦都會係好直接同到啱所講到嘅啊工信部啊同埋一個新能源智能汽車大會方面嘅一啲準備召開啦，係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關聯度啦。咁啊接落嚟嚟講嘅話咧，我覺得整個嘅新能源車未來發展依然都係會有政策方面嘅一種咧，就繼續嘅一種持續嘅一種助力啦。咁同時間嚟講嘅話咧，嚇新能源汽車佢哋喺整個汽車銷售嘅一種替代呢個傳統能源啊石油汽車方面嘅一種油車嘅過程當中，仲係會不斷咧係會有一個循序漸進嘅過程啦。咁所以未來嚟講嘅話咧，其實呢個電車方面嘅發展前景仲係依然睇好嘅。咁但係咧就都要提醒一點咧，就係話咧，始終如果喺整個大市嚇，仲係維持咗一個相對係震盪偏弱些少嘅局面下邊啦，咁其實咧板塊之間佢哋嘅一種整個輪動嘅情況咧，係依然都會存在嘅，亦都唔排除會有所加劇咯。咁所以咧可能除咗部分一啲短期裏邊強勢嘅品種啦，係能夠繼續維持咗一定嘅一個短線嘅強勢之外啦，咁啊其他嘅一啲即使板塊裏邊嘅呢啲相關嘅車企都好啦嚇，咁啊佢哋都唔排除咧係會受到翻咧大市情緒方面影響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可能喺之前方面咧，如果大家想去仲係去追求翻下呢個整車板塊裏邊一啲超額收益嘅話咧，就可能都只能夠係放翻喺咧極個別嚇一啲真係好強勢嘅龍頭品種身上啦，咁啊其他大部分嘅個股可能都仲係會一種板塊輪動嘅節奏運行嘅，咁所以我諗就即係暫時大家都唔適宜啦，以一種即係太過重倉嘅方式去追高買一啲嘅咁嘅品種啦，咁啊仲係咧就可能都係適合翻以一個更加長線啲嘅眼光啦，去尋求花果啦更加有性價比嘅位置啦。再去參與會比較好一啲嘅。
1: 咁睇翻咧，啱啱過去嘅中秋假期嚇，唔少地市嘅接待遊客嘅人次咧，亦都係同比較增長。咁嚟緊有國慶長假啦，可以講文旅消費嘅市場亦都係持續咁火熱嚇。咁對於一啲嘅酒店旅遊股，包括消費股方面，之前仲有冇機會呢？
0: 的確咧，就其實呢類嘅品種啦嚇，佢哋喺近階段啦，就已經特別咧喺九月份以嚟嚇，咁啊整個相關嘅同旅遊產業相關嘅板塊咧，都係有一波嘅一個回調為主嘅，因為資金方面其實都提前有一定嘅炒作噶啦。其實喺七月中旬開始咧，到八月份嘅呢一個零月嘅時間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同呢個旅遊產業相關嘅一啲景區啊嚇旅遊酒店啊甚至乎咧可能就另外嘅一啲航空機場啊等等啊呢啲咧就都會曾經有過一波嘅表現噶啦。咁但係咧就去到九月份啊，嚟到九月份嘅時間咧，相反同呢個旅遊產業相關嘅板塊咧，佢哋就以一種嘅回調為主嚇。咪即使咧間中裏邊都見到佢哋會有一啲嘅反彈出現啦，咁但係整體嘅反彈力度咧就相對有限啦，而且咧就好明顯都未能夠係超過喺八月底嘅啊佢哋嘅嗰個反彈高點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就越接近到呢個國慶嘅長假啦。反而呢一批嘅品種咧，可能近期嚟講嘅話咧，就即係佢哋再有大行情嘅機會就即係會比較細嘅啦。咁相反咧就係如果喺呢一個嘅國慶黃金週期間啦嚇，呢一啲整個旅遊消費嘅一個數據能夠係超出市場嘅預期啦，能夠有一個比較真係亮眼啲嘅表現嚟俾大家見到嘅話啦，咁可能喺節後方面咧就唔排除呢個同旅遊相關嘅板塊咧可以受到一啲資金方面嘅一個關注啦，或者講短期嘅關注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可能即係大家機會咧已經係過咗去嘅啦。咁啊，而家大家如果真係要想關注同呢個旅遊相關嘅產業板塊嘅話咧，可能就仲係要等一等咯嚇。咁啊，即係或者而家再去介入嘅話咧，唔一定係一個比較好啲嘅時機咯。
1: 咁由于时间关系咧，先同陈生咧倾到呢度吓，再次多谢咧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1: 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提起深圳外贸，好多人第一反应呢是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一批批深圳制造从这里走向全球。但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外贸出现了一个新变化，进口跑得更加之快。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接近50%。
5: 那么深圳突然买了什么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达到1.5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近80%。其中，电子元件进口8937.2亿元，同比增长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增长达到了112.2%。也就是说，这轮进口增长很大一部分不是最终进入商场的消费品，而是要进入工厂生产线和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一个传统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开始大量增加进口？这些芯片、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进入深圳之后去到了哪里呢？深圳进口高速增长这一轮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香港已经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供应链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和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冯教授您好。
6: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5: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汇报了今年前八个月啊，深圳出口增长了15.6%，进口增速高出了近50%。如果我们只看数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深圳买的更多了。但是这个进口的结构显示，机电产品占到了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一变化？进口高速增长，说明深圳外贸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新特点呢？
6: 我这个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广东省的外贸已经呈现出了显著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而且价值链呢是在不断的向高端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个宗旨之下呢，这种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其实都非常凸显了。那么这个特征具体呢，就表现在这个深圳的机电行业。那么它的这个深圳的这个机电行业的这个新特征表现出来的，是深圳已经不再仅仅是电子机电行业的世界工厂了，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的这个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双提升，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我们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封闭自足，向世界单向输出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机器，而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能够积极的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共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市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出口 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出口额的提升呢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呢在走向市场，那么进口额的提升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全球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整合之下呢，可以并且已经正在实现这个价值最大化。可以说这个深圳已经成为了这个机电行业领域国际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可以说它促进了这个全球机电领域供应链的这个活力的提升。那么出口额和进口额越高，那么说明深圳在这个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作用就越强，它极大的增强了这个全球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谢谢主持人。
1: 嗯，系啦，咁总体嚟睇咧，深圳外贸已经系从单一嘅出口驱动啦，转向进口支撑制造、制造支撑出口嘅双向循环。可以睇到吓，外贸嘅产业属性咧系显著增强。
5: 嗯，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一轮新变化当中呢，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机电产品。那这个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达到8937.2亿元，同比增长了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资料还有中间品。那冯教授，从产业结构来看啊，这个进口中间品快速增加说明了什么呢？
6: 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其实在这个高端这个层面一直在持续性的向上攀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电产品呢，其实它是大部分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呢其实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占这个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呢早就已经超过了70%。那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早已经从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攀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电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来拆分来看的话，其实机电产品呢它其实也分为高端的机电产品、中端的机电产品和低端的机电产品这三个层次。那么其中呢其实高端的机电产品它是以高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特征，那么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机电产品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比较依靠这种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景下呢，其实说明呢我们进口的其实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成品，而是含有高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中间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将原来机电产品中低端这样一个层次的产品在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机电产品在向上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广东向高质量高价值链顶端攀升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进口这个中间产品或者说是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个进口额的这样一个增加呢，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内人们呢对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高质量消费品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AI 产业为例，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信息的查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具其实带给我们了非常高效便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购买什么呀，购买人工智能加也就是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类电子产品。比如说像今年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智能手表啊，这种轻量化的 AI 硬件赋能的这些产品呢，它的需求就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因此呢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订单的增加呢其实就已经带动了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它大量的需要进口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那么其实由

0: 这些相应的这些零部件的这样一个进口呢，我们就可以质量这个制造更高端化的这个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其实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种高品质、高智慧产品和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谢谢主持人。
1: 系啦，中间品进口嘅高增长啦，唔系消费拉动嘅短期现象，而系制造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同埋全球供应链深度绑定嘅综合反应吓，亦都具有较强嘅产业前瞻性啊。
2: 的确，冯教授的解读呢，其中一点非常关键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这也是这个相关数据当中的一种体现啊。另外呢，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供应链哈，其实我们再看这个数据当中呢，发现哈，这个电子元件呢，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呢也保持较快的一个出口的增长哈。分别对应这个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这个深圳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啊，冯教授，它是不是正在向这个全球供应链组织啊、技术增值还有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节点正在升级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在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技术增值和高端这个制造节点在升级。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些高技术的零部件，它其实不是简单的组装加工，它而是依托这个广东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来进行这种研发的整合，工艺的增值，那么最终生产出来这种更高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和机电产品，然后再出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这种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加工的环节了，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机电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值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这也是这个广东我们坚持这个制造业当家，发展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前8个月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深圳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亮点，就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做的贡献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凭借着它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个触角，然后非常有着高市场灵活度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深圳对外贸易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前8个月的这样一个数据，像这个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了2.96万亿元，啊，那么这个占比呢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深圳进出口的74.2%，而且呢同比增长了44.2%这么高。那么可以说，这个深圳的民营企业，它拉动深圳外贸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0.8%，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主体当中呢，占比很高。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其他外贸主体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进出口额呢，就高达了9775.9亿元，增长的速度呢，高达24.1%，而且占比占到了24.5%。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前8个月的一个数据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深圳这样一个进出口额当中呢，其实各类的外贸主体的活力都非常的充沛。那么当然了，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整个深圳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仍旧要持续性的秉持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这样一个理念，要继续的去攻关这个核心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融入全球这个供应链，推出这种高质量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谢谢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0: OK， 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环节啦，马上嚟关注啦。中秋假期咧，广东实现旅游花费咧125.5亿元嘅。嗱，据呢个广东省文旅厅喺寻日嘅通报啦，2026年嘅中秋假期啊，咁啊，全广东省嘅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据初步嘅测算咧，全广东接待游客系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咧，比较2025年嘅同期咧，增咗28.9%，实现呢个旅游花费咧系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比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27.6%嘅。
1: 咁假期期间咧，广东铿川游嘅热度高涨，充分体现文旅赋能8000万工程嘅实践实效。而该省纳入咧监测嘅100个铿川旅游点，同埋古村落接待游客嘅人次，按可比口径咧，较2025年同期系增长64.2%啊。
0: 系啦，咁广东各地咧紧扣住呢个中秋团圆嘅主题啊，挖掘广府、潮汕客家等岭南特色嘅文化资源。推出一批咧沉浸式互动性强嘅文旅项目嘅，咁其中咧广州举办呢个红军万道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雕塑作品展，深圳咧就深入到呢个融合啊盐田本土非遗同传统灯艺现代光影技术，打造一场咧观灯赏非遗互动学传承嘅沉浸式灯会。咁啊，江门赤磡咧华侨古镇咧就布置有呢个巨型嘅月光光月亮嘅呢个装置啊，咁啊百年奇楼咧就披上咗梦幻嘅月光纱衣。汕头咧以潮汕拜月娘嘅习俗为主线，喺当地嘅呢个中海幸福农场啊、小公园啊、中骏世界城啊等多个场景咧，打造沉浸式嘅拜月体验啊吓，
1: 系啦，咁以上就系今日中午版《谈古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魏星嘉允代表节目编辑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拜拜，下昼4点继续有下午版嘅《谈古论今》节目啊，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嘅，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下集。
1: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首演，有声有戏将带你探寻提线木偶戏嘅非遗魅力。
0: 传承有我会听到90后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嘅传承故事《黑木烛光》。
1: 黑瓦会馆喺。

0: 危像登清，李虎禅、李彦父子作品展中，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三星堆的直燎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祠就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经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
0: 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亦延伸向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就成为视死如视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2: 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座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和考究的造型，亦展示出丝绸如何包裹住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伯》下集。
3: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着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的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3: 尽管妇好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跪坐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4: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6: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死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穿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3: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4: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7: 这个墓葬啊，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 这一期我在校长过程中被纺织品

0: 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1: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重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重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虢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2: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清丽：
3: 考古人员在发掘九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四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1: 虢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它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地进行包裹，是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1: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5: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颖达对春秋左传的著述，意思是中国因礼而盛大而被称为夏，因服饰文章之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装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与礼仪的极致追求，不单止体现在文献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1: 2004年，考古人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 进行

0: 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围。荒围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缝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0: 衡水墓地的荒围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面积达10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围图案左侧是3只小凤鸟，右侧是1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装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装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三，50者可以衣帛矣。
2: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裂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就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0: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它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1: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新：
3: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0: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1: 蚕丝穿透咗悠长嘅岁月，从殷商缭制嘅烟火到西周礼制嘅经纬，凝聚住无数工匠智慧嘅丝线，织就嘅唔单止系服饰之美，更系文明嘅跃迁。
2: 从用于敬天通神嘅灵性媒介，演化为定聚安伦嘅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嘅丝绸残迹，都系时间嘅信使。当佢哋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白为象征嘅古代中国，就喺丝缕之间浮现出佢早期嘅轮廓。

0: 上几岁
1: 姚生，
2: 你不要怕。
3: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2: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2: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2: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泉州提节目偶戏，古称原丝快女，源于秦汉，至今保存数百出传统剧目同由三百几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快女调，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富的快旅戏剧。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优秀实践名册。
7: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在泉州木偶剧院首演，展现出提线木偶戏的青春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余婷，泉州市提

0: 市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感受泉州提线木偶戏的艺术魅力。
1: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此前已先后被改编成戏曲、话剧和影视剧。2012年，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首次创排该剧的木偶版本。2013年，该剧入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文华奖多项荣誉。此次复排，剧团加入更多年轻演员，让这部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
2: 赵氏孤儿是一出悲剧，特别用木偶戏来表演一出大型的悲剧啊，这是世界偶坛上的第一部，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们自从2013年得奖以后呢，这个戏其实是获得很大的关注的。赵氏孤儿它是传承版，大部分的演员呢是由70后和90后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们现在的年纪在舞台上应该是很活跃的，所以会展现出新的青春的活力。第二是在艺术上呢，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了第一版的舞台艺术，但是呢在舞美和灯光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创新。赵氏孤儿它是高台戏，演员是要操作的将近4米长的线来操作木偶，很多观众呢是没有看过我们的高台戏的，那么这个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那这次我们通过进一步打磨，在灯光和音响上呢进行一些提升，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视听的感受。
1: 在赵氏孤儿的演出过程中，提、拔、勾、挑、扭、轮、闪、摇等动作巧妙，各个角色的表演细腻逼真，让整部戏活了起来。提线木偶做出抱婴儿、拎药箱、拔剑、牵手、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高超的表演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林凤锦介绍，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表演难度高。
2: 提线木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魅力，第一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木偶的产生呢有近3000年，那提线木偶戏的产生距今也有2300多年，流传到泉州是1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这1300多年来传承从未间断过，一直在传承，文化很悠久很古老。第二呢是提线木偶它需要演员操作的20-30根线甚至40几根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演员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自己进行唱练表演，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可以说在木偶里面呢，提线木偶的这个品类是最为复杂的。那再一个呢是木偶它是需要很精确的团队协作，我们有的戏啊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戏大型剧目，它一尊木偶有的时候需要3个人来同时操作，难度是极大的，所以需要很紧密的团队的协作性。也要提到我们木偶的音乐也是传承了1000多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剧种独特音乐的木偶戏剧种，我们叫做傀儡调，它呢也是流传了1000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打击乐，比如我们的压脚鼓，比如我们的筝锣，我们的曲牌呢有300多首传统的曲牌，这都是1000多年前的声音，所以有着艺术特征非常明确，并且很有一个汉唐那种音乐的质感。
1: 建团70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赵氏孤儿》《霍去病》

0: 等一批优秀剧节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艺术节大奖。在守护传统同时，泉州体现木偶戏也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2025年剧团推出的创新节目《机灵偶遇》，开创了丝线牵动代码的全新范式。30根丝线操控的灵猴与 AI 机器狗同台共舞，古老技艺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林凤锦：
1: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木偶家的形式尝试各种就一切皆可偶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木偶家的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木偶家机器狗，或者呢木偶家舞蹈。我们会尝试着请舞蹈的编导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甚至包括木偶家无人机、木偶家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AI， 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包括微电影的形式，我们今年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拍了两三个的微电影，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那第二部分呢，除了会在实景拍摄以外呢，还会融入 AI 的创作，我想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传播，甚至还有传播到海外。
0: 除了舞台内的创新，剧团还打造传统文化 IP， 让提线木偶戏焕发时代活力。林凤锦介绍，近年来剧团创排的哪吒等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1: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 IP，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做。传统文化如果用新的演绎，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气息。就像我们很多这几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像哪吒，这几年的这个哪吒的题材把它拍成电影，改成了魔童哪吒就很火。那其实我们去年也排了一个哪吒的戏，每一场还是都很受欢迎。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IP 来打造适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时代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运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创作提线木偶戏。我想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一定是感到惊叹。

0: 多年来，剧团先后380多次出访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林凤锦的带领下，剧团远赴海外，开展国际艺术交流与剧目展演，让泉州非遗艺术在海外舞台绽放光彩。
1: 我们接下来也在策划和格鲁吉亚以及卡塔尔合作，做一个多国联合制作的一个马可波罗这么一个戏，现在是在前期的策划当中，预计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应该会融入很多国外的创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0: 对于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剧团在践行守正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将持续创新，以更出色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技艺。林凤锦表示，
1: 我想第一还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先守好正，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呢，要先把它完全掌握，完全吃透，才能进行第二步的创新，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守正是前提，那创新呢，是我们的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和我们的目标。我想需要同时进行的是，第一要保护传承我们的经典剧目，第二是在我们的新编剧目上面呢进行创新，第三要保证这两样，就必须要保证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人才。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7: 大家好，我系晓东。
6: 高淳系传统嘅江苏建筑之乡，木雕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高淳木雕题材广泛，神话传说、戏剧人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及。大到仿古建筑雕梁画栋，细到家庭案前摆设，具有较高嘅艺术价值同广泛嘅实用价值。2023年，高淳木雕被列入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7: 邢之鹏系90后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佢自细中意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日，历经十几个年头。邢之鹏融合多种技艺，创出嘅彩木影雕美不胜收，可谓一绝。传承有我，嚟听邢之鹏嘅传承故事。黑木烛光。
8: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9: 他自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8: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9: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

0: 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1: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0: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1: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0: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弹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1: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0: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弹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1: 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
2: 那种的话就是
0: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换。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

0: 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2: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近日黎仲登称李虎蟬、李燕父子作品展喺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嘅书画对话，一字原作与典籍嘅双向印证，令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嘅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虎蟬、李燕父子书画作品两百几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1: 李虎蟬、李燕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两代艺墨薪火相传，形成诗法造化、立像尽意、固本守正的完整艺术体系。李虎蟬先生融通中西，重塑中国写意精神，李燕先生耕作家学，深耕生活写生，以扎实笔墨体系推动传统国画当代发展，影响深远。咁下边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嘅脚步走进展览，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虎蟬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我发我心新建虎蟬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燕华分享绘画艺术。
2: 近日，立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3: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
4: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他走过来我画两笔，他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5: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4: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

0: 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3-2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1: 李谷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画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嫣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0: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2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1: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嫣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2: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3: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从自己转到共同转，高效科技成果转化，这样落地。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10年，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
5: 欧智成环双元互制解码海南环岛天然气管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范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验？
4: 智能超链接关注第2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举办，喷涂、铺贴、整平、巡检、无人机齐上阵，建筑机器人可唔可以成为湾区新质生产力呢？
5: 港澳全新带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喺深圳揭幕，澳门理工大学教育学入榜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4: 科创空间聚焦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同修改单。咁新标准点样喺食品安全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
5: 科技关键词带嚟，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品种有增，夺取今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嘅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几年教育部更加注重高效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建设，系统构建咗国家中心加地方支点嘅高效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着力将实验室里边嘅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嘅最大增量。
5: 在国家中心方面，建设高效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布局建设，搭建政策

0: 学研金等要素汇聚平台，促进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企业的市场主体能力、金融资本的支撑能力有效融合，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转化落地的链条，有组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启动建设两年来，已经建成50多个共性技术平台，近400人的专业化团队，开展概念验证270多项，催生科技型初创企业超过450家。在地方试点方面，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强化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探索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模式，推动科技园建设从以往的学科导向转向产业导向，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自己转向产学共同转，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目前已经在山东浙江率先开展试点。
1: 是的，15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两家科技商学院高校运行，培养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指导各地按照一省一方案、一园一特色的原则，坚持质量优先，以省域为单位，因地制宜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打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策源地。
0: 近日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记者从本次学术交流会上获悉， FAST 启用至今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
1: 是的，在测量与控制技术方法、国产化钢丝绳和高性能接收机研制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保障了望远镜的稳定高效运行。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当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在地月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于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直至到目前，基于 FAST 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已经累计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期刊评选的10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期刊评选的10大科学发现，10次荣膺中国科学10大进展、中国10大科技进展新闻等国内权威科技评选。
0: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了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
1: 再来关注，作为我国首个投运的环岛天然气管网，从一线单供到环网互制，从气化海南到融入全国一张网，正为海南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岛持续发力。从1996年首条输气管道投产，到2021年文昌、琼海、三亚管线全线贯通，海南天然气管网完成了从西部单线输送的 C 型半环到贯通全岛东西互通的 O 型闭环跨越，填补了海南东部无管道天然气的空白，绿色清洁能源实现全域覆盖。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管网负责人倪志光就表示，4条管道首尾相连，闭合成环，打破了昔日单点供气单向输送的局限，实现全网双向输气动态调度，互为备用。与普通支状管道不同，环网上任意一段检修或者发生故障，天然气都可以反向输送，绕行补供，供气可靠性显著提升。咁呢个喺我国管网建设中尚属首次。
0: 不同于内陆管网，海南天然气供需呈现鲜明的季节性特征。冬春旅游旺季，节假日叠加低温天气，令全岛居民生产、文旅产业、工业生产用气需求同步激增，补供压力阶段性凸显。为破解海岛用气风谷差大、气源调配受限的痛点，海南管网依托全长899公里的全岛欧型闭环管网，联动海上气田和沿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构建起海气与进口液化天然气互为补充的双元互制格局，多气源协同保障全岛用气。

0: 倪志光介绍，通过实时研判全岛用气负荷，动态优化东西环线输气配比，精准调配富余气源向用气高峰区域倾斜，有效平一供需缺口。同时向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开放管网资源，打通上下游气源输送壁垒，保障不同气源方用气企业公平接入，激活自贸港能源市场内生动力。
1: 是的，针对海南台风暴雨多发的复杂气候特点，海南管网构建起常态化保供和极端供放应急保供双重保障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智能运维体系，借助无人机巡检、智能监控平台、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全管线全站点24小时动态监测，提前研判气象风险，排查设备隐患，储备应急气量。据了解，15期间随着国家石油天然气重点项目鲸鱼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加快推进，未来海南管网将会彻底结束孤网运行历史，实现同全国一张网互联互通，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能源动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始正式比拼，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项项目入面，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入面，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入面应对突发情况。
1: 是的，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上去就是隔行，但其实都是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能不能够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咁赛前记者嚟到世赛集训基地，为你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点样实现。嚟听总台记者车丽、黄殿甲、张静嘅报道。
2: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试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3: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2: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4: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2: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3: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2: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5: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2: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

0: 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1: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四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四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三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0: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2: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像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0: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3: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日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在广州南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建造产业发展前沿，紧扣建筑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方向，汇聚粤港澳三地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科创企业、专家学者及参赛队伍。大赛如何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助力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能不能够成为湾区新质生产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小康报道。
6: 本次赛事设实战赛、创意赛两大竞赛板块，共有来自40多家单位、59支队伍、约200名选手参加。其中实战赛紧扣施工现场真实工况，设置墙面喷涂、地砖铺贴、地面整平、巡检机器人狗、无人机巡检五大项目，重点考核建筑机器人作业精度、运行效率、环境适配及智能识别处置能力，全面检验智能装备实战应用水平。创意赛面向粤港澳三地企业、高等院校及大学生开放，常规竞赛比拼机器人研发的创新性、经济性，面向建筑全生命周期，围绕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维、巡检、评估及拆除等应用环节， 这是继去年首届大赛之后，粤港澳三地又一次以机器人之名，把建筑业前沿科技聚到了同一片。

0: 赛场上。开幕式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一级巡视员齐新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他认为，发展建筑机器人不能停留在展示层面。
1: 发展建筑机器人不只是简单的用机器替代人工，更重要的是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变革，加快培育建筑业新质生产力。
0: 齐新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在于超高层建筑、城市轨道交通、跨海桥梁等多元工程场景，这是技术验证与规模化推广的天然试验场。在国家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期间，广东省住建厅联合香港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指导组建粤港澳智能建造产业发展联盟，推动佛山打造建筑机器人产业集群区，支持深圳发布建筑机器人需求清单与产品供给清单。这一系列动作把研发、制造、场景三条链路拧成了一股绳。对此，齐星提出三点期望：
1: 一是坚持应用牵引，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建筑业技术创新最终要靠工程实践检验，靠市场应用实现价值。要坚持需求导向、场景牵引，围绕好房的建设、城市更新、重大工程建设等实际需要，积极拓展智能建造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新装备在工程实践中迭代完善。要加强示范应用和供需对接，推动一批成熟建筑机器人从样机变成产品，从赛场走向市场，更好地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强化系统集成，健全现代化建筑产业链。智能建造是建筑业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要推动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慧施工、智慧运维协同发展，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术与工程建设深度融合，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完善技术标准、评价机制和产业配套，推动建筑装备、工业软件、部品部件、技术服务等上下游协同发展，提升中国建造的核心竞争力。三是优化产业生态，构建湾区协同发展新格局。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同向发力，强化政策引导，畅通供需对接，推动产业、人才、技术、资本、场景等各类创新要素向智能建造领域集聚，充分依托粤港澳各类产业联盟、行业赛事等高端平台，深化 3D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作联动，打通创新成果转化、技术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希望粤港澳 3D 持续发挥互补优势，强化联动赋能，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建造发展模式，为加快推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输出更多的湾区经验。
0: 香港建造业议会智能建造专责委员会主席、香港工程师学会秘书长薛永恒则表示，香港建筑业正面临工人老龄化、熟练工人短缺、建筑成本高昂、工地安全有待提升等现实压力。但他认为，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 4.0 浪潮，以及国家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战略，为建筑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我们推动建筑机器人，不是为了替代工人，而是为了解决行业的痛点，实现建筑业的提速、提量、提效、提质，让建筑业更安全、更高效、更合其序。
0: 不久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公布了香港回归以来第一份五年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与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步发表。薛永恒指出，这意味着建筑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待试的项目， 而是香港未来五

0: 年产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方向之一。
1: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以创新科技、赋能制作业、赋能建筑业，要求合适的新公务工程更具备自动工序、遥距控制和 AI 功能的高效建筑机器人。
0: 在薛永恒看来，北部都会区建设是建筑机器人和智能建造的最大机遇。
1: 未来十年，北部都会区呢将提供大约是1800个公顷的熟地，并预留30个公顷的土地呢建设先进的建筑业产业园。也不仅是工程量，更是产业升级的契机，从单点的试验走向规模化的应用。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也为三地协同合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香港的优势在于内联外通、国际化的标准、专业的服务、全球的网络。内地的优势呢，在于完整的产业链、强大的制作能力和快速的迭代的升级。
0: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处长罗国权同样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技术迅速发展，正改变建造业的生产方式。他表示，香港正积极发展智能建造，推动建筑业数字化、工业化、智能化转型，并以香港的公务工程项目为试点，先行先试高效建筑机器人，使建造流程更自动化，提升效率、安全及施工质量。
2: 我们也于去年12月发出公务的技术通告，在合适的工序采用遥控塔吊系统、焊接机器人、钻孔机器人及进度监测无人机，并逐步的涵盖喷涂、抹灰、运输物流等工序，提升施工效率，改善工作环境，应对人力短缺及成本上升的挑战。我们也在本年5月与香港建科院连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制定全球首份遥控塔吊系统的技术规范，确立操作及安全管控要求供业界参考，并将成为日后制定遥控塔吊系统的大湾区标准的基础。香港将继续当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市场，为建造业提升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以对接15规划的方向。我们正积极将内地的优质的建造技术与产品引进香港，透过香港国际认可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创新科技的超级转换器，携手开拓国际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建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其中一个核心的示范区，香港将推动三地技术和标准共研互通、产业共融和人才交流，整合湾区建筑产业的优势，联合打造湾区制造品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0: 作为大赛的重要组织方，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戴念阳表示，作为省属建筑龙头企业，广东建工深耕工程建设和科技创新，近年来正积极布局智能建造。
3: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的核心承载地，是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示范区，也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本次大赛正式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深化湾区建筑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既是对3D建筑机器人技术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推动产业上下游的协同、加快技术落地应用的重要平台，必将为湾区的制造建造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0: 近年来，广东持续深耕智能建造领域，不断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建筑机器人、装配式建筑、数字建造等技术落地工程一线，培育壮大智能建造市场主体，打造多项智能建造示范标杆项目。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郭浩宇介绍，
4: 近年来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也是把这个智能建造作为我们建筑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广州、深圳、佛山这三个城市评定为国家智能建造的试点城市啊。那么在这个建筑机器人这个领域呢，我们广东省啊也已经建成了上游的核心部件生产、整机研发制造、工程场景应用贯通较完整的这个产业体系，培育出一批建筑机器人知名企业和拳头产品啊。我们希望推动建筑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发展壮大，希望在这个场景的扩大上啊，能够今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进展。希望粤港澳三地啊，充分利用这个我们这个智能建造的一个交流平台，加强沟通合作。同时呢，也希望在座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也是能够以这个智能建造为目标，交流互鉴，形成一个产学研共同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智能建造的一个大湾区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5: 你刚才听到的是智能超链接，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正式成立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在深圳市深圳湾云众公益音乐厅举行发布会。该中心与上海音乐学院人工智能音乐疗愈重点实验室，以及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围绕音乐艺术研究、专业人才培训和国际交流等范畴开展深度合作，为研究中心的建设提供坚实的艺术专业支持。咁现场多位音乐家联袂呈现的情绪疗愈 show、 沉浸式疗愈音乐会，焦点落在乐团积极演奏以及合唱流行音乐作品《狮子山下》，与音乐治疗研究中心香港国际连结的定位高度契合，标志着大湾区在跨学科身心健康领域迈向新里程。
4: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校董会副主席庄坚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音乐治疗作为一门结合艺术、科学与医疗的应用学科，近年来在应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压力、大健康需求以及特殊群体关怀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一直秉持应用科学、即学即用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们将研究中心的版图拓展至深圳，正是希望借助大湾区的创新土壤和庞大需求，将国际化的音乐治疗理念与前沿科技紧密结合，打造一个集科研、实践与社会服务于一身的全新高地。
3: 是的，那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校长刘建德教授发表主题致辞时就强调，高等教育必须紧贴着时代脉搏和国家战略。他指出，在声音、情绪和智能科技交互之处，音乐正在被重新理解。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作为推动应用科学与

0: 名。澳门理工大学学科实力获国际权威认可，教育学入榜世界一流学科榜单，位列全球401至500名，标志着澳理工在教育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获得国际权威评价体系认可，学科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1: 没错的，澳理工教育学科这次入榜，反映了澳理工在师资队伍、科研产出、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和阶段性成果。该学科依托国际化教研团队和多元化的教学实践体系，注重培养学生教育创新以及解决教育实务问题的能力。澳理工已经构建涵盖本科至博士阶段的教育学人才培养体系，本科阶段开设体育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以及音乐、视觉艺术等设有教育专业方向的学位课程。研究生阶段设有教育硕士学位课程、文化传播与教育，以及教育技术与创新博士学位课程，涵盖教育教学、教育管理及教育科技等领域，为学生提供多元的专业发展路径，为国家及澳门的教育发展输送专业人才。
0: 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以国际可比的客观学术指标衡量全球大学在各学科的学术竞争力，围绕世界一流师资、一流科研成果、科研影响力、国际合作等五大核心模块，以及九项国际客观指标进行评选，是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学科评价体系之一。2016年排名评估全球逾3000所大学，最终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上榜。一次教育学科入榜，是对澳理工办学水平与学科实力的国际认可，亦为澳理工进一步深化教育学科建设、拓展国际学术合作提供新的契机。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在广州召开。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在4年试点期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1.6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委联合批复，原则同意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咁呢次工作部署会嘅召开，标志住城市群试点工作加快转入落地实施阶段。据了解，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由粤、闽、鄂、湘、鲸5省11市共同组建，联动3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
0: 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将全力打造世界级氢能一体化协同发展典范城市群。试点期内，城市群将推广燃料电池汽车1.6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建成全国标杆性跨城际规模化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网络，打造国际领先的工业全链条氢能替代应用体系，培育多元前沿氢能创新应用场景，推动燃料电池汽车推广与工业领域应用协同互促。
1: 是的，广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作为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牵头城市，将把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坚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抓手，发挥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大的产业基础和大湾区核心引擎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力打造氢能技术的创新高地、核心装备的制造高地、典型场景的示范高地。
0: 近日由教育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中央财经大学圆满举行。作为深圳市龙华区组团进京引才的重要一站，5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现场揽才，释放超5800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累计收取求职简历1302份。特色专区人气火热，令京城学子提前感受南粤温度。
1: 是的，宋江就不是广撒网，而是精瞄准。这次专场活动紧扣住中央财经大学在金融、会计、财税、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学科优势，围绕深圳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布局与龙华数字经济先行区建设，精心设置新一代电子信息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金融服务与

0: 商贸业务、公共服务类等招聘专区，令学科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咬合。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国信证券、平安银行、中航科创、云天丽飞等头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集体亮相，精准匹配中央财经大学学子的就业需求。
1: 招聘会开启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正后企交流座谈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中央财经大学就业老师与与会企业代表面对面，围绕正后企协同产教融合、人才对接展开深入交流。三方在需求清单与供给能力之间精准对接，围绕实习十分基地共建、人才联合培养等达成多项共识，把一场招聘会从岗位的对接升为为人才的共育。招聘会现场不再只是简历与企业的简单相遇，而是城市温度、创业生态、求职服务与数字体验深度融合。广货优品展区入面集中展示了广式特产、制造产品，学子们在这里品尝地道广味，近距离体验广东制造产品，感受广货优品的多元魅力。创业平台展区中，深圳优质孵化载体集中推介，创业办公卡位孵化扶持政策虚位以待，以心怀梦想的青年看见从一到零的可能。职业指导专区入面，资深指导师一对一把握简历规划方向，现场还有主播带着镜头走进一家家展位，未能到场的同学云报云观展。
0: 再来关注近日2026碳达峰碳中和论坛暨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在深圳国际低碳城举行。本届论坛以创新发展绿色经济，共筑城市零碳未来为主题，汇聚国内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共话绿色转型机遇，探寻超大城市零碳发展可行路径。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创办14周年。2025年全市绿色低碳产业增加值达2608亿元，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突破80%，绿电交易规模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超1/3，绿色建筑面积超2.3亿平方米。深圳将持续壮大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扩大绿色开放协同，扛起双碳先行示范使命担当。现场集中发布四项重磅成果，包括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白皮书2026年度、国家碳计量中心深圳建设正式启动，同时发布2026年城市绿色低碳场景、深圳市 ESG 实践先锋企业典型案例，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转型实践样本。在主旨演讲环节，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能源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双碳等议题展开深度分享。
0: 没错的，今次外龙岗绿色低碳新市政发展论坛同步举办，围绕数字赋能新市政、低碳引领新未来，展示龙岗电力、运力、飞力、算力四力协同创新实践。活动现场九家企业集中签约，项目覆盖绿色低碳、先进制造、储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赛道，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龙岗区仲出台专项资金细则，聚焦储能、氢能、光伏等六大赛道，从研发、中试、产业化、场景应用多维度扶持绿色产业，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产业创新高地。
1: 近日2026年中国模拟无人机竞速系列赛深圳站线下决赛开赛，64名从全国1557名报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顶尖飞手，齐聚南山区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在数字赛道上展开了一场毫秒必争的巅峰对决。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据悉，这个是全球首场模拟无人机竞速线下赛事，亦是中国首场模拟无人机竞速赛事。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亦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0: 是的，

0: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锡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好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怎样在食品安全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记者杜希文的报道。
1: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2: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3: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 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

0: 堂选购，继续嚟听报道。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2: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1: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2: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2: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3: 修订之后的副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五岁扩大到六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小朋友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样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 30% 到 50% 的能量， 97% 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 50% 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4: 四到六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四到六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4: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

0: 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湖塘如约，虾蟹盈筐。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呢个系丰收节嘅底色同埋底气。当前正值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嘅3%，系全年粮食生产嘅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朱敏一齐行入秋粮主产区，听听田间嘅丰收之歌。
5: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往年秋收天气晴好，地块干爽，常规轮式农机就能满足作业需求，而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沉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既耽误秋收进度，也增加田间碾压和粮食损耗。针对今年的田间伤情，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这种机型接地面积大，接地压强小，防陷防滑，能够在泥泞的稻田里稳定作业。
6: 我们结合今年秋雨偏多，田间泥泞的实际情况，选用了防陷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地势管理区种植户李鹏说，履带式农机投入作业后，不需要长时间晾地等待，秋收周期明显压缩。
7: 用履带式收割机呢，它不陷车，作业稳，收获损耗低，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又省心。我们呢，有信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5: 东北大粮仓找到了下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孕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稻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填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大户刘维全说，
8: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呢亩产不比往年差。
5: 目前阜阳县44万亩水稻整体灌浆饱满，长势均衡，预计10月上旬就能大面积开镰收割。在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9: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一场风下来倒一大片，接收困难。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5: 今年下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机收品种，两种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
10: 种，全县抗疫品种种植占比超过 85%。 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是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的。咁啊，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会走进文莱啊，在文莱啦，其实呢一度有好多啦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同时咧亦都有好有本土气息的水上村落同埋夜市嘅。咁啊，究竟喺文莱咧有边啲特别嘅旅游体验咧？稍后我哋就一齐嚟听听木真嘅介绍啦吓。
7: 嗯，冇错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关注一下即将要嚟到嘅国庆长假啊。因为睇翻咧，其实喺中秋假期啦，有人奔远，有人奔月啊，越嚟越多嘅人在路上啦。咁啊，国庆嘅文旅市场咧，亦都睇到一个升温嘅趋势啊。
6: 冇错，究竟有边啲嘅趋势咧？稍后都会同大家喺 topic 嘅环节当中介绍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近宣布，九月会进行新一轮的故宫博物院珍品轮换。博物馆展厅四的天马灵魂展览迎来第三期的展品，超过20件全新珍品会重磅登场。而当中最为瞩目的焦点就是国家一级文物超军出塞图。
7: 嗯，呢一份画作咧就非常之细腻咁样描绘咗超军出塞远嫁边地嘅一个艰辛嘅旅程啦。咁啊，同时咧喺途中亦都见到啦，成幅画嘅细节系非常之鲜明，同埋亦都系有一个好细节嘅一个描绘嘅，包括呢个送亲者啦，包括骑马引路嘅呢个匈奴人啦，仲有啲马匹啦，等等等等，都画得非常之栩栩如生啊。
6: 系啦，咁啊，同期展出嘅国家一级文物咧，仲有平定苗疆战图以及扎士标的溪山木放图。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和中国宫廷画家合绘的宏历激绿图。画中乾隆帝就在林间单膝跪地，架住火枪聚精会神地准备射击鹿隻。在身后就静立着一匹的骏马，好像在观看一样。以及咧，国画大师张大千仲卿张泽嘅《松阴骏马图》咧，都会系同场展出嘅。
7: 嗯，天马

0: 魂的展览呢，就是由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去联合主办的。整个展览分为四期，每期都是大概三个月。那第三期的展期呢，就是从这日开始一路去到12月14号。
1: 而讲到在故宫方面呢，亦都有新的动作了。2027年故宫日历呢，最近就在北京发布。今次推出了生肖版、书画版、吉祥如意版和汉英对照版，总共四个版本的。根据介绍，生肖版选取了宇阳及旅行、巡游等相关的文物，以文物溯源吉阳之意，再现了历代巡游和山河胜景。而书画版就从文人画与宫廷画的比较视角来出发，精选了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300多件，分为诗意山水、文人花鸟、宫廷山水、宫廷人物四个篇章，展现绘画史的发展脉络。而吉祥如意版就选取了陶瓷、织绣、建筑、彩画、青铜器等等的品类文物，将紫禁城600多年的吉祥图案融入日常。而汉英对照版内容就在同生肖版保持一致的基础上，由故宫博物院国际交流处、社会教育部专家联合翻译，亦都可以作为日常英语阅读的素材，助力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0: 故宫日历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个文化名片来的，现在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了，累计发行超过了1000万册，其实我都是他的忠实 fans 来的。我之前一般就是买这个书画版啦，有时亦都会去买这个吉祥如意版，亦都买过生肖版，因为蛇年的时候本命年亦都去买。其实亦都有很多新的玩法适合我们文旅的，我就见到有很多朋友买了这个故宫日历之后，尤其是买个吉祥如意版，他会去到博物院那度揾到相关的，抌喺嗰个文物隔篱嗰个印章，然后就会有一种到此一游的嗰种感觉。
1: 有啲似我哋之前讲话跟住课本去旅行一样的道理，呢、个咧就是、跟住日历去旅行吓、去打卡故宫嘅。而当然我哋都可以喺广州打卡下呢一个焕红食堂啊吓，佢系一个透明嘅外卖厨房。因为而家我哋好多人咧，即系喺点外卖嘅时候咧，都会担心话，哇，究竟呢一间嘅饮食店啦，佢安唔安全噶？佢嘅有啲食品嘅卫生方面嘅管理措施到唔到位噶？最近咧喺广州方面咧就有一场活动，咁就发布咗咧全国第一个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咁同时咧都探访咗广州第一个焕红食堂，咁佢咧系作为堂食外卖聚集区嘅一个新模式。即系以前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冇堂食嗰啲外卖咧，可能就偏少作坊一样嘅，咁啊导致咧好多朋友就出现咗啱啱我哋前面所讲到嘅呢一种所谓嘅担心。但系咧，今次呢一个新嘅模式咧，就通过统一嘅基建配套，包括咧系半开放嘅透明档口、全天候嘅智能监管、可视化嘅食安溯源，令到商户一方面系可以拎包入住经营吓，更加方便啦。同時咧，對於消費者嚟講，可以睇得見個後廚，食得會更加放心嘅。
0: 冇錯啦，成個焕红食堂呢度咧有好多個半開放式嘅檔口啦，全部都係統一一個裝修佈局嘅。並且咧喺門店嘅出邊咧，亦都有個實時嘅監控嘅視頻啦，可以去直播後廚方面嘅一個操作嘅畫面。咁餐品方面咧，亦都有一個統一嘅放置位置，就喺檔口出邊嘅呢個外取貨架上邊。咁啊，呢啲外賣騎手咧係即到即取嘅。整个流程非常之高效，亦都好便捷啊！
1: 根据门店嘅负责人就话啦吓，咁啊食堂构建咗线上线下一体化食安管理体系，落实100%名厨量做，咁啊消费者可以随时查阅食安日记。咁当然啦，对于商户嚟讲就可以拎包入住啦，监管系统亦都系全流程嘅管控嘅。咁其实我更加期待咧，就系我哋喺线上，本身你就已经系线上嘅一个外卖系统啦。你喺线上就可以睇得到呢个所谓嘅直播后厨操作画面吓。因为其实而家已经见到有好多外卖嘅呢啲软件上面咧系有呢个入口啊。但我多次点击入去之后咧，其实系吉嘅，冇嘢睇嘅吓。咁啊，而家希望可以喺广州咯，第一步先卖出去吓，咁啊令到成个我哋嘅消费者啦，对呢一啲嘅。所謂的冇堂食的呢啲小嘅作坊啦嚇，有更加多的呢一種放心同埋安全。咁當然最緊要嘅就係行業第一個嘅新型集中式嘅餐飲廚房基礎設施與食品安全管理規範嘅團體標準啦，係正式發布嘅。咁呢個其實喺業界亦都有一個標杆嘅作用，咁啊希望可以引領起啦更新嘅一輪嘅即係。重视食品安全的这个趋势啦，
0: 冇错啦，先从团标做起，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法律法规啦，再成为一个全国的标准嘅。

0: 咁啊，睇下時間拖到先，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啊。
1: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4: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嘆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跟住嚟关注一组成绩单啦。咁啊，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已经有20年啦。咁啊，到目前为止，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4亿人次，运送货物咧超过8.24亿吨啊。咁啊，系撑起咗啦青海、西藏两省区人员往来、物资流通同埋产业发展嘅大动脉喎。
0: 嗯，冇错啦。有句说话就叫做青春没有售价，火车直达拉萨咁样。所以见翻咧好多嘅。学生和旅行的这些人流是会去到选择这个青藏铁路的、今年的暑运就会见到青藏铁路又交出了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了，累计发送旅客是478万人次的，这个数字是微微地增长了 2.1%、再次创落了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这个学生的客流超过了14万人次、
4: 2006年青藏铁路就已经全线通车了，到目前为止，西宁到格尔木段逐步实现了由单线冇电气化向双线全面电气化的升级。从2023年开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到今年复兴号动卧列车启程，西宁至到格尔木的乘车时间由青藏铁路开通运营初期的9.5小时缩短到现在只需要5.5小时左右。当地的群众当然出行会更加方便和高效。咁而家咧就坐住呢个复兴号动卧咧，系成为咗越嚟越多沿线居民出行嘅一个新选择噶。咁啊，累计咧目前为止已经运送旅客咧超过20000人次，带动咗咧青海、西宁、格尔木同埋德令哈三座城市嘅紧密融入到5小时城市生活圈噶。
0: 咁啊，关注完我哋嘅铁路啦，再关注下我哋嘅飞机啦，航线方面嘅。咁啊，相唔相信未来啊，我哋北京飞上海只需要半小时咧？咁啊，而家嚟讲肯定系一个未可以实现嘅现实啦。但系未来如果我哋可以坐上呢个超音速客机嘅话咧，就真系可以实现半小时北京到上海。咁呢件事咧，其实系近日喺我哋嘅江苏慕石呢度召开嘅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边发布咗嘅一个2026年度航空领域嘅重大科技问题，在这个大会上面这样的一件事当中呢，是令到大家关注到这个超音速的客机。
4: 是啦，咁其实我哋讲话超音速客机呢，即係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係话係咪喺一啲嘅战斗机嘅场景入面係出现过。但係呢我哋咁讲緊嘅係客机。客机呢就係我哋去同比传统嘅民航客机嘅呢个飞行速度。以往呢我哋讲大约係每小时900公里，即係升速嘅80%左右。但而家如果你去到超音速呢，即係话会去到比传统嘅客机呢仲要更快嘅。咁其实如果你真係改成咗民用客机呢，就必须要做到一个长时间嘅超音速嘅续航。因为好多时你客机要飞行嘅距离呢，佢会係更加远嘅。咁所以呢佢对于发动机同埋油耗嘅要求亦都会更加高。但係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技术瓶颈，就係升爆。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当飞机嘅速度呢接近音速嘅时候呢，因为佢真係太快。飞机前面嗰啲声波散唔开，所以啲空气呢就不断咁样挤压同埋堆积，形成咗一道嘅屏障，即係声音嘅屏障。咁当飞机喺度不断咁冲破呢道屏障过程当中，就好似呢你喺度撞緊墙咁样嘎嘎嘎嘎嘎咁样啦，就好似传到地面我哋所听到嘅爆炸咁样嘅响声。咁所以其实作为超音速嘅客机，佢哋真係要投入商业嘅运营，最紧要就係要减少呢一啲所谓嘅声爆嘅噪声啦。
0: 冇错啦。咁而家呢已经有中国科学家嘅呢啲科研团队就话啦，计划今年啦喺年底之内呢就会开始呢个超音速嘅试飞。目标呢就係等到飞机产生嘅声爆听起身係唔超过80分贝。咁对比起当年嘅呢个超音速嘅客机呢，我哋而家可以拥有更加先进嘅一啲气动仿真啦，同埋新材料啦，同埋飞行嘅控制技术。咁不过距离大家可以坐上呢个商业化嘅超音速客机呢，喺业内方面就估计

0: 至少仲需要20年啊。
1: 嗯，所以咧，即系可能到时我哋已经退休啦。
0: 嗯，有生之年可以坐上就 OK 噶啦。
1: 我哋都仲有大把嘅时间可以慢慢坐，睇睇先啦。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咧就讲住咁多，咁我哋稍后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咁我哋会同阿木精一齐走进文内啊，感受下呢一度嘅景点同埋美食，究竟有边啲特别嘅旅游体验咧？稍后一齐嚟听听木精嘅介绍啦。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2: 又是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啦！魅力
3: 新宇宙，
2: 我系主持人泽宇，
3: 我系木真。
2: 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啦吓，我哋嘅人生自在嘅呢一个
3: 叹世界
2: 美好的世界，因为真系要讲话叹世界咧，除咗吓喺我哋自己本土啦，其实你会发现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嘅精彩啦，同埋未知嘅咁啊，呢啲惊喜都需要自己亲自去发现。咁我哋之前咧，即系阿木真啦，就专程去。去了一趟的东南亚地区，
3: 是啦，去这个婆罗洲的，
2: 去婆罗洲、
3: 世界上面的第四大岛，
2: 世界上面的第四大岛
3: 婆罗洲。
2: 而且我知道这个岛上面有几个国家的，
3: 是有三个国家的，分别有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文莱的，那文莱当然就是最小的那个，
2: 因为文莱有个文莱的王子嘛，是吧？
3: 文莱说 Martin 王子，现在是有国王啦，有太子啦，有王子啦，咁样好易闹嘅。但我哋冇办法入到去。
2: 系啦，咁啊，同时咧，即系如果你话想去嗰度咧，有啲咩推荐咧？今次啦，木真就去咗一趟嘅文莱，
3: 去咗文莱嘅。咁啊，即系马来西亚同埋文莱啦，两个地方飞嘅话，我从古晋去文莱嘅话，大概都系一个钟头到嘅啫。
2: 哦，咁近噶？
3: 好近嘅。咁啊，同埋文莱咧，好得意嘅。其实咧，文莱呢个国家咧，系比马来西亚咧就分开咗两半。

0: 嘅。我2009年嘅時候咧，其實都去咗一次文萊嘅。咁嗰次去文萊嘅時候咧，我就要佢可能譬如話兩個省之間啦，咁啊啱啱中間有個馬來西亞，有橛係俾馬來西亞咧就切開咗咁樣樣，就唔可以咧就即係反正如果你陸路都可以，但係你陸路就等於就要出入境一次啦，係咪？咁如果你水路嘅話咧，每日好似就兩三班船咁樣樣，
1: 兜過去咁樣。
0: 兜過嗰陣時，我覺得好奇怪，即係2009年嗰次去嘅時候，點解一下子馬來西亞信號，一下子又文萊信號嘅咧？
1: 哇！咁你嗰啲國際長途都幾金巧啊！
0: 咁但係今次去到咧，就真係唔同咗咧，就唔同咗。佢哋就專門起咗一座大橋。咁呢座大橋咧都非常之長嘅嚇，咁啊可以咧就即係將文萊嘅兩個即係等於好似省咁樣樣嘅概念啦，就貫通起身啦。咁然之後唔需要再坐船或者唔需要再出入境馬來西亞咁樣樣，就可以好順利咁樣，大概半個鐘頭就
1: 喺空中咁樣就過到去。
0: 係啦，就可以過到去啦。咁啊，佢亦都係全東南亞嚇，東南亞目前最長嘅一座跨海又跨境嘅大橋啦。
1: 哦，有跨海又跨境嘅。
0: 係啊，佢本身就係沿海而建嘅。
1: 哦，沿海。
0: 咁由於佢跨過馬來西亞，咁亦都係跨境嘅。你講得冇錯。
1: 咁嗰個你係坐車過橋咧，定係要徒步過橋咁樣嘅？
0: 我哋係坐車，開車過去大概半個鐘頭到就到啦。
1: 開車都要開半個鐘。
0: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好方便嘅。咁會比以前坐船咧，因為坐船嘅話，佢會限時限刻啦，可能要一早入去，會有船入去，跟住可能晏晝最遲可能五六點就要出翻嚟。咁但係而家唔需要啦，而家你係中意幾時想開車過去就開車過去，翻嚟就翻嚟咁樣樣。咁兩邊咧就會交流會更加方便同埋順暢一啲咯。
1: 你之前咧有講話你係去過古晉嘅，咁而文萊唔知你之前有冇去過嘅咧？
0: 文萊之前去過就係2009年，都係
1: 2009年嗰次，
0: 係啦，都係2009年。
1: 咁你今次去咧有冇揾到阿吳尊啊？
0: 阿吳尊喺上海啊！嗱，據説咧，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關心呢個問題。嗱，吳尊咧喺文萊有咩產業咧？佢會有呢一個嘅健身房啦，大家知啦。咁啱啱咧又開咗一間咧coffee shop 嘅，即係有下午茶可以飲 coffee， 同埋可以食即係一啲包咁樣樣茶點嘅地方。咁我哋當時都話啊，我哋想去打個卡喎。咁但係由於時間唔夠，只能夠下次啦。
1: 阿文萊王子啊嘛，我啱啱想講嘅就係佢啊嘛。
0: Martin 王子，哦你講，
1: 我係講佢嘅。
0: 你係講吳尊係咪？我去到揾唔到吳尊，我揾咗陸尊。
1: 陸尊係咩啊？
0: 陸尊都係一個靚仔嚟嘅，
1: 一個石像啊。
0: 陸尊都係一個靚仔嚟嘅。
1: 咁啊，總言之咧，今次喺文萊方面咧，我相信阿木真咧都會有好多新奇嘅發現啦嚇。咁啊，首先同我哋講講你今次嘅行程主要係點樣嘅先。
0: 嗱，其實文萊咧，佢本身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文萊其實係一個好有錢嘅一個國家嚟嘅。咁首先佢會有同樣佢位於婆羅洲，佢有好豐富嘅一個熱帶雨林嘅資源啦。咁佢又位於海邊啦，咁佢有好豐富嘅海洋資源啦。但係最關鍵嘅就係佢有好豐富嘅石油資源。
1: 哦，
0: 咁所以咧佢係非常之有錢嘅。
1: 就係呢個國家有，
0: 就係呢個國家有。
1: 佢隔離嗰啲其他嘅
0: 馬來西亞同埋印尼咧，佢哋都有，但係非常之
1: 少。
0: 但係就偏偏文萊呢個位置咧，就發現咗好多石油。
1: 佢係海上嘅石油咧，
0: 海上海上、哦、海上。咁佢係從1929年開始咧，就開始即係正式開始開採大面積咁去開採呢個石油啦。其實佢哋都經歷過好多去探尋啊、去揾嘅呢個階段嘅。咁啊，到1929年嘅時候咧，就正式發現哇，有好多嘅石油。佢哋而家仲不斷喺度揾緊嘅，不斷喺度開發緊嘅。咁到1972年嘅時候咧，佢哋又會發現咧，原來佢哋唔單止有好多嘅石油啦，佢哋仲會有好多嘅呢一個嘅煤氣啊。咁所以咧，佢有兩大嘅自然資源，可以令到呢個國家嘅經濟係非常之強大嘅。咁同埋我哋今次去到咧，就會去到一個叫做斯里亞油田嘅地方。
1: 哦，
0: 咁呢個油呢、這個斯里亞油田嘅地方咧，就我哋嚟到呢一個地方咧，就會見到有好多嘅一啲仲係生產緊石油嘅一啲工廠啦。咁有好多嘅油罐啦，處理油嘅油罐啦。咁然之後咧，呢度仲會有一個1億萬桶嘅一個紀念碑。咁呢個1億萬桶嘅紀念碑，好似係1980年嘅時候就已經到達咗1億萬桶噶啦。好早就已經到達咗1億萬桶噶啦。咁而家仲喺度不斷咁喺度開採緊。
1: 開採緊。
0: 咁我哋去到呢個紀念碑嘅時候望出去咧，佢就係海邊，佢話俾你聽，佢而家有大概4、5個、5、6個咁樣樣嘅好大嘅海上嘅一個鑽探石油嘅平台，依然都喺度做緊嘢嘅，仲喺度採緊油嘅。咁同埋佢亦都會同你展示一啲駱駝機啦。駱駝機其實我當時就問呢啲駱駝機咧係即係 擺俾遊客睇啊，定係真係做緊嘢？因為我見到佢真係喺度運作緊嘅。咁但係佢又唔會話好強烈嘅工業氣息嘅，即係佢就真係一大片陸地，令

0: 星星佢又散播幾婆呢啲駱駝機喺度做緊嘢，咁佢又唔會話好高大，嗯、但係可能兩三米到咁樣。
1: 因為佢始終
0: 係
1: 濱海嘅一個城市咧、嗯，我覺得可能係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保護海洋資源嘅一啲考慮啦。
0: 係咯，
1: 估計喺呢一個即係結構上邊咧，其實係有做一啲嘅思考同埋設計嘅。
0: 同埋做得好好啊，因為我喺文羅，尤其去到佢呢個司令亞油田呢個區域嘅時候，佢仲喺度大面積喺度生產緊石油嘅情況底下，仲喺度開採緊嘅時候，我係一啲石油味都聞唔到，一啲汽油味都聞到，咁呢樣嘢令我覺得其實佢哋嗰個工藝其實真係 OK 嘅。咁、
1: 嗯、
0: 所以當時、我就問當地嘅人啦，我話呢啲駱駝機係咪仲喺度做緊嘢㗎？佢話係啊，呢啲唔係擺嘅，呢啲係真係做緊嘢嘅。佢喺度即係嗰啲點頭機喺度抽油啊，或者喺度製作緊一啲工藝啦。佢話佢哋真係喺度運作緊，係做緊嘢嘅，唔係俾遊客純參觀嘅。
1: 但係佢其實亦都係有遊客去參觀咁樣嘅一個功能喺度嘅。
0: 有，佢就可能即係本身就有喺度，咁然之後又俾遊客參觀。咁、
1: 嗯、
0: 但係佢有一啲嗰啲石油味都冇，咁你就會睇得好舒服，就好似真係一個景點咁樣。
1: 嗯，因為本身咧石油咧亦都係即係文萊佢當地嘅一個好重要嘅經濟支柱
0: 嘅
1: 產業，係啦，所以咧我相信佢亦都係希望即係大家嚟到呢一度了解一下我哋國家嘅發展嘅一啲情況咁樣。咁因為咧，即係你通常去一啲地方玩咧，都會係睇完咗之後啦嚇，會買翻一啲嘅手信啊嘛。咁如果係去石油嘅呢一啲工地嗰度咧，行完之後會唔會有啲咩同石油嗰啲有關嘅小手信可以俾你帶走？
0: 你講開呢樣嘢，我又覺得文萊真係唔覺得佢有專門賣手信嘅地方喎。係成個文萊，我真係冇留意到佢有。我哋反而係去文萊嘅時候，去邊度買嘢呢？佢會喺市中心，佢、
1: 嗯、
0: 會有個好大嘅 supermarket 嘅、嗯、一個好大嘅商場啦。咁、
1: 嗯、
0: 啊，商場嘅負一層咧就會係一個 supermarket、
1: 嗯。
0: 咁我哋去買係買咩呢？因為我哋專業嘅嘛，梗係要買啲最專業嘅嘢啦。因為有一種咧，叫做藍蝦，係只有文萊先會養殖到呢一種蝦嘅，
1: 係養殖嘅。
0: 唔係，佢係天然嘅。佢因為佢周邊都有好多嘅熱帶雨林，
1: 嗯、
0: 其實佢應該就生活喺啲鹹淡水交界嘅地方嘅。咁、嗯、所以當地人咧就會當地買呢種藍蝦買得都好貴嘅。咁我哋當時亦都有一個項目咧，就遊船，我哋亦都試過睇可唔可以撈到呢啲藍蝦上嚟。
1: 藍色嘅蝦
0: 偏藍啦，因為蝦未煮熟之前佢、嗯、都係偏藍噶嘛、嗯。
1: 青綠咧有啲係。
0: 係啦，咁佢呢一種藍蝦就藍色會多啲啦。咁同埋咧佢。口感是一定會更加鮮甜的。咁跟住當時咧，我哋係買咩咧？買蝦片。呢、
1: 嗯、
0: 啲蝦片咧，全部就用當地嘅藍蝦去製作嘅。咁、有一啲咧就係、成品嚟嘅，有一種咧就係、半成品，就係、要拎翻翻嚟，好似我哋過年開油鍋嘅時候要炸嘅嗰種咁樣樣。咁嗰啲就我哋買得最多嘅手信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好特別嘅、
1: 嗯。
0: 我哋即係有一隻開名都唔怕啦，一隻嗰個乳酸菌飲料啦，叫咩多嗰只啦，大家都應該飲過嘅啦。咁我哋喺國內就可能淨係得隻味嘅啫嘛，
1: 有藍蝦味啊嘛，
0: 淨係得紅色蓋嗰隻味嘅啫嘛。但係你知唔知如果喺文萊嘅 supermarket， 全世界我只見到文萊有嚇，仲要係呢一隻牌子嘅，就只有文萊有。提子味啦，有橙味啦，跟住仲有個哈密瓜味。咁當然仲有傳統口味嘅，佢有五隻色嘅。咁所以當時我因為我記得我自己上一次去過，所以我今次咧翻到嚟，我亦都要求自己，我一定要揾到呢個乳酸菌飲料嚟飲，即係證明我係冇記錯，亦都真係好好飲嘅。
1: 咁啊，真係文萊方面啲好嘢食真係好多。
0: 哦，仲有一個好得意嘅，我又只有文萊先見到有得食嘅嘢，你想唔想了解一下？
1: 我哋唞唞翻嚟再同大家介紹過。
0: 又得喎！
1: 而家我問住先，我陣間再問。
0: 好，
1: 我哋陣間再見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3: 探世界。
8: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9: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8: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0: 只需要少少任性，
1: 拎起背包，
0: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的旅行，
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 魅力新宇宙，
0: 魅力新宇宙。
3: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啊，
4: 我系木真。
3: 哎呀，成日听你喺度同我介绍咧，即系呢一度又几咁好玩啊，嗰度又几咁好玩啊，即系又唔带啲手信俾我啦，搞到我身痕到乜嘢？
4: 有嘅有嘅有嘅。而家准备讲呢个就可以同你分享嘅。
3: O K， 系咩咧吓？
4: 鸡啰油。
3: 炸嗰種啊嘛，
4: 係咁嘅。
3: 其實有啲係攞嚟炸完之後咧，香香脆脆，好好食。
4: 唔係炸嘅嗱，汶萊嘅雞肉油咧係點樣煮呢？其實汶萊咧會有一個喺佢哋嘅市中心有一個好出名嘅夜市嘅，咁就只有唯一一個嘅啫。咁當地人咧亦都好中意落咗班之後咧就過嚟呢度食下嘢咁樣樣。呢度嘅消費係好低嘅呢個夜市。咁佢主要做咩咧？做一啲燒烤啦、燒雞翼啦包括啱啱講到嘅燒啰油、雞啰油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叫 A B C 冰。咁就有好多種嘅唔同嘅果汁嘅口味啦，再加冰沙啦，咁樣樣調配而成嘅。因為當地嘅氣候會比較熱嘅，佢哋淨係得雨季同旱季嘅啫。咁所以天氣一路都係熱嘅，唔落雨都係熱，落雨亦都係熱嘅。咁所以佢哋就好習慣咧，就飲一啲比較冰凍嘅嘢啦。咁啱啱講到嘅呢一個燒雞啰油咧，係當地好中意嘅一個宵夜嘅一個美食嚟。咁呢個雞啰油咧，
3: 即係有啲似可能我哋即係粵菜入邊嘅燒汁雞嗰種感覺係嘛？即係比較濃味啲。又炸過少少。
4: 我聽一個我哋一起去的朋友講啊，佢當時咧就食咗一串雞肉油嘅燒烤雞肉油，佢就話好好食。因為燒咗之後咧，即係將呢個位置嘅嗰啲油脂咧就
3: 逼曬出嚟，
4: 逼咗出去啦。咁呢個位置就會好滑嘅，其實咁又好滑啦。然之後因為燒咗之後咧，佢又香啦，咁所以口感同味覺咧都好嘅。只要你唔好放太多嘅想像落去嘅話，其實喺度。真係好好味嘅美食嚟嘅，
3: 一定係要現整現食係嘛？
4: 要現整現食㗎，我哋見到嗰度有成兩三檔啊，咁啊好平嘅，1蚊人民幣就有一串啦，咁有啲咧就有3粒大粒啲嘅，有啲啊4粒細粒啲嘅咁樣樣咯。
3: 其實個口感應該都會幾特別嘅，
4: 我都
3: 係唔好理佢係咩部位，
4: 我都係唔敢食，但係食咗嘅朋友都話好食。
3: 咁你做咩唔試下呢？
4: 我諗住打包翻嚟俾你試下。
3: 你攞嚟啊！
4: 但
3: 係
4: 又唔俾我打。我驚拎到翻嚟唔好食。
3: 不過咧講到話喺汶萊嗰度去旅遊咧，據說咧就話要好耐得住寂寞，因為咧佢就唔似話咧我哋喺國內咧就是、周圍都係人潮湧動，因為本身咧即係喺汶萊咧佢可能佢冇太多嘅啲公共交通嘅系統，即係可能唔似得我哋中國啦公共交通嘅體系咁發達啦嚇，好似比較適合係自駕去旅遊。咁實際嘅情況係咪咁樣㗎？
4: 其實唔單止汶萊，係成個婆羅洲。
3: 都
4: 我相信整個婆羅洲都是這樣。馬來西亞沙勞越的古晉啦，其實他們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是非常之不發達的，基本上是每家每户自己都會有一到兩台車啦。咁來到汶萊一個咁富庶的國家就更加
3: 是這樣，
4: 就更加啦，他們根本就不是太需要公共交通工具。
3: 咁路上是不是會即係行人比較稀疏，定係話即係其實遊客都好多嘅咧？
4: 而家遊客唔算話太多啦。咁其實他們邊度嘅人會去多咧？包括我哋中國人啦，包括印尼啦，包括馬來西亞啦，其實都會有嚟自亞洲唔同嘅地區人咧，都會去到汶萊嗰度玩嘅。咁你話呢個地方悶唔悶呢？我亦都了解過，其實佢會有好多商務客。其實汶萊係有好多商務客嘅做生意嘅佢。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石油嘅大國啊嘛，係嘛？咁啊，同埋佢亦都盛產呢個煤氣呢啲，即係呢啲核心資源嘅嘢。咁其實好多人過去做生意嘅。咁所以咧，佢哋會有好多嘅一啲，好似電影院亦都會有啦。咁然之後咧，高爾夫球場亦都會有。包括一些潛水的點都會有啦，其實一定會找到嘢玩嘅。咁同埋咧，佢亦都會有一啲shopping mall 啊，你可以去買嘢啊。咁啱唔啱你心水就另外一回事啦。都一樣會有，應有盡有。咁所以我覺得你話悶咧，佢如果去玩兩三日又唔會話好悶。但如果你話喺嗰度住一兩個月咧，可能就真係可能會悶啲。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好好玩嘅。咁就係當地咧，而家為咗環保啦，咁佢哋會有一個咧，逢星期日咧，市中心係唔可以開車嘅。所以咧有好多人咧，佢哋話包括國王啊，佢哋都會喺呢個單車日咧，去踩單車，出到嚟市中心嗰度，因為佢街道係好整齊、好乾淨、好靚嘅。咁然之後咧，因為又冇車行，成個市。

0: 佢哋都好可能你会喺路上面会遇
1: 到
0: 佢
1: 哋，
0: 系啦，会撞到佢哋，佢哋可能都会喺呢一个星期日出嚟与民同乐，一齐去踩单车咁。
1: 咁佢哋当地系有一啲共享嘅单车，定系话佢哋都系用自己嗰啲？诶，
0: 佢哋用自己
1: 嘅单车，
0: 共享单车呢啲咁高咁现代化，我谂应该就系中国会比较多啲。
1: 诶、睇嚟我真系都未去过，应该要去多几次先。
0: 同埋咧，今次我出去，因为我喺香港飞啊，我喺香港飞啊，我其实几留意，因为太耐冇去过香港， 我会几留意诶，香港路上面有啲咩车咧咁样样。我
1: 发现都有共享单车。
0: 唔系，我发现其实佢哋嘅嗰个电动车系比较少嘅，佢哋仲系汽油车为主，
1: 汽油车会比较
0: 包括马来西亚啦，包括文莱啦，其实佢哋而家都系仲系汽油车为主，
1: 汽油车会多啲
0: 系啦。咁我即系因为呢几年我真系见到广州太多嘅电动车啦，系啦，成街都包括你嗰部都已经系啦，系咪？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即系我会觉得我哋嘅变化可能比其他地方嘅变化会嚟得更加快同埋更加大咯。
1: 即系因为你啱啱我点解会问你一个问题咧，就话会唔会系相对冷清啲？因为我可能系一个反向嘅思维啊，因为而家咧就话去即系东南亚国家咧，譬如话去泰国咁样啦吓，人又多啦，咁与其系咁样，不如我哋反向操作去一啲相对人冇咁集中嘅一个地区，譬如话好似文莱咁。
0: 我觉得文莱一定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因为好似文莱咧，我觉得呢度文风系好好，特别好，同埋即系个节奏慢咧，我觉得系好适合休闲度噶。同埋今次去咧，我发现当地多咗好多，即系以前我哋知道咧，就有一间帝国酒店啦，系以前四王爷嘅府邸嚟嘅，
1: 系一个好老牌嘅吓。
0: 系啦，有成几廿年历史噶啦。咁据说佢系当时一个将佢改建成为一个酒店咁样样嘅，咁啊超五星啦！呢间酒店我都住过，我上次去住过，镶金戴银嘅吓，即系据说都系用24K 金咁样样去，有好多整出嚟，咁啊里面亦都一应俱全，娱乐设施咩都有嘅吓，咁一间房又好似有成60个方，好大间嘅，咁啊所以但系今次去到咧会见到有好多一啲比较个性化嘅一啲比较野些嘅酒店咧，就会喺文莱咧就揾得到嘅，即系譬如话因为佢哋嘅热带雨林资源好丰富啦，咁佢哋有好多嘅一啲，我好中意见到嗰啲红树林嗰啲发达嘅根系，即系好似个人咁高嘅根，咁就喺你面前冻喺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张牙舞爪，好似一只巨型嘅植物蜘蛛咁样样趴喺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有气势。咁然之后咧，会喺呢啲雨林里面咧，喺河道嘅旁边咧，去做一啲野些嘅酒店啦。即係一啲比較高端嘅、比較新嘅、比較現代化嘅、比較適合度假嘅酒店啦。咁喺呢度住得好舒服，然之後咧，你仲可以參與一啲當地嘅一啲活動啦，譬如話遊船啦。咁遊船可以見到咩呢？又可以見到呢個婆羅洲獨有嘅生物喎、哦。呢種生物咧就叫做長鼻猴啦。
1: 鼻哥好长嘅，
0: 好长嘅鼻。咁然之后咧，呢个鼻咧好得意嘅。呢种马骝咧，又净系得婆罗洲先有，好怕人嘅。呢种马骝好怕人嘅，即系同嗰啲中意整蛊做怪、攞下人嚟啲嘢食嗰啲马骝唔一样嘅。呢啲马骝好怕人嘅，佢见到人咧，你好安静，佢先至要睇到佢嘅嗰个生活状态。如果唔系咧，佢发现有其他人咧，佢就可能就会匿埋嘅啦，你搵佢唔到嘅。佢有咧一通常一只公嘅马骝咧，就有几个太太嘅，系啦，咁好正常喺动物界里面。咁跟住咧，佢哋嘅尾巴系白色同埋好长嘅，所以佢嘅尾巴系佢一个好重要一个识别嘅一个特点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马骝佢嘅嗰个长鼻猴嘅公嘅马骝嘅鼻哥，呢个鼻哥咧就会系好大嘅，然之后会随住佢哋嘅年龄越大咧就会越生越大，越生越大嘅。同埋呢啲马骝系识游水嘅，佢所以特别中意喺红树林里面咧，因为佢哋要游水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呢啲马骝嘅嗰个生活状态啦，住喺呢啲野些嘅酒店嗰度。咁所以我哋当时虽然冇住呢啲酒店，但系我哋有去游船，咁都会见到好多嘅野生嘅呢个长鼻猴。咁其实都几开心，今次去真系见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婆罗洲独有嘅野生动物，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1: 所以咧，即系其实去到文莱咧，你会发现到好多特别嘅当地独有嘅一啲旅游资源啦。咁同埋咧，即系因为文莱嘅皇室咧，都据说就系话都好出名，因为你可以系远观佢嗰个建筑噶嘛，
0: 系可以远观
1: 嗰个皇宫噶嘛。咁喺呢一方面，即系其实你哋都有去打卡影相，
0: 可以喺佢门口嗰度咧影张相嘅，系啦。
1: 入去就免啦。
0: 入去咧，佢哋嘅新年系可以俾佢哋嘅国民啦，可以去入去，可以同佢哋嘅国王握手啊，或者同佢哋嘅皇后握手啊咁样样嘅，即系佢哋都会有呢个习俗。咁同埋咧，佢哋又发现咗文莱有一个新嘅景点嘅，好玩，就叫做天空之镜啦。佢哋就喺当地一个即系热带雨林里面咧，就发现咗一片嘅湖景，然之后呢个湖景咧倒影出嚟个天咧非常之。

0: 啲靚嘅，
1: 咁
0: 當時我哋亦都喺嗰度打卡，個點贊率幾高喎，
1: 係
0: 啊，所以如果大家即係真係去文萊玩嘅話咧，不妨都可以去睇睇呢個天空之鏡，影出嚟啲相係真係靚嘅。咁同埋咧，再喺呢一個天空之鏡再往入少少咧，據說啦，佢哋有一個咧就唔係好商業化嘅一個咖啡嘅咖啡園啊，亦都係當地文萊一個最古老盛產當地咖啡嘅一個咁樣嘅植物園嚟嘅。咁如果中意咖啡嘅朋友啦，咁其實真係都可以去親自去採摘一下，即係甚至乎現採炒製一啲咖啡作為紀念咁樣樣，係啦，都幾好玩。
1: 另外咧，即係其實除咗你啱啱推薦到嘅呢啲地方啦，我相信佢亦都係有即係作為即係喺馬來西亞即係呢啲東南亞國家嘅一啲濱海嘅國家會有嘅特色，
0: 應該有嘅元素，例如海鮮好豐富啦，
1: 海鮮好豐富啦，水上嘅一啲夜市啦，水上嘅村落啦，等等
0: 有水上村落嘅。當時我哋仲上咗去咧，就當地人屋企咧就飲咗個下午茶咁樣樣，咁然之後咧亦都坐佢哋遊船咧，亦都去睇咗下呢個河道，睇有冇呢個長臂猴。其實佢哋有好多鹹淡水交界嘅紅樹林咧，其實都會分布有呢個長臂猴嘅存在咯。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文萊嘅中餐做得非常之好。我哋去試咗兩間中餐，我覺得佢哋嘅中餐水平係非常之高。
1: 應該係話佢嘅味道比較傳統啲係嘛？
0: 佢有加咗一啲東南亞嘅特色，
1: 哦、
0: 但係咧佢哋嘅口味咧，我覺得我哋係完全可以接受得
1: 到，
0: 同埋好好食，亦都唔熱氣。咁我哋亦都試咗一間咧，就係、據說嚇當地皇室都經常喺嗰度開 party 嘅嗰間咁樣樣嘅餐廳，佢哋嘅中餐都做得非常之好。係啊，好有特色咯，所以大家去到咧，絕對唔需要話擔心啊飲食唔習慣啊或者點咁樣，封劍遊人貴嘅有平嘅有適中嘅有，反正口味都非常之好。
1: 即係雖然你啊見唔到啊王子啦
0: 嚇，
1: 但係你可以，但係你可以去品嚐到同王子一樣嘅美味。
0: 你又講得啱喎，我哋仲呼吸同樣嘅空氣，
1: 喺同一片國土啊，散步旅遊嘅。
0: 幾好笑！我去到佢哋話馬田王子俾我睇一張相，係幾靚仔喎，跟住我話怪唔知叫馬田王子啦。又有寶馬，又有油田啊！人哋有油田啊，
1: 真係又有油啊，又有田，
0: 又有馬又有田，係咪先啊？
1: 係啦，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不妨啦，可以規劃下自己出境旅遊，可以將文萊啦作為自己出境旅遊嘅一個目的地
0: 啊，我覺得值得去睇一睇嘅。
1: 冇錯啦嚇，咁啊，今日咧嚟到節目嘅尾聲時刻啦，再次提醒翻大家，個個星期都會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次再見啦，
0: 拜拜，
1: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同大家关注下啱啱过去嘅中秋假期啊，吓，确实咧，其实喺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一个凑成嘅大长假咧，令到好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远少少嘅地方啊，吓，咁啊，所以咧唔少嘅朋友喺网上都会预订，无论系机票啦、酒店啦、租车啦，同埋度假啦，一啲长线旅游嘅产品预订嘅热度亦都系全面攀升。咁而今年啦，喺中秋假期当中，我哋见到一批嘅小众远域目的地咧，延续咗高热度嘅。咁啊，长假啦带嚟嘅呢一个即系时间啦，系令到大家可以放慢自己嘅节奏啦，奔远深度游。不过其实我哋而家都见到咧，有好多嘅呢一啲即系线上嘅一啲社交媒体咧，有唔少嘅游客朋友都即系去到小众嘅旅游目的地之后呆晒眼，就话
4: 发觉唔小众系咪？
3: 系啦，我去到所有嘅呢一啲小众目的地就系即系最大众嘅一个选择嚟嘅，度度都系人，所以好多人咧话，即系平时好似我哋去到云南咧，以前去超通咧。嗰陣時我記得去呢，其實真係完全冇人咁滯嘅，所有我當地嗰啲餐館入面呢，全部都係本地人喺度食緊啲烤肉嘅。但係今年呢，就話呢一啲咁微型嘅旅遊嘅目的地啦，即係都變到好大眾，好多人喺嗰度逼住嘅，跟住就話排隊去食飯嗰種。所以其實今年可能真係大家有更多嘅時間，或者是愿意投入更多嘅錢喺旅遊呢件事上面。
4: 嗯，同埋我覺得從呢一個現象啦，都側面咁樣反映到我哋而家嘅高鐵真係好方便。我打開呢個列車運行圖，我會發覺好多個站係我以前未聽過嘅。咁再去社交平台上面搜一搜，就發覺其實佢都幾好玩。又或者話佢只需要有幾張相，係令到我覺得話好特別，同我而家嘅生活可能係另外嘅一個唔同嘅風格，我就會有慾望想去嗰度睇一睇、探一探。因為有咁樣嘅長假咧，你又唔想去到好遠咧，你就會覺得話，我係咪可以高鐵去到某個地方，然之後就喺嗰度停留落嚟咧？咁我覺得可能好多人都係抱住咁樣嘅一種諗法啦，先至會令到今年呢一種奔遠深度遊下變成咗一個大家都比較鍾意嘅一個方式咯。
3: 不過再講返返嚟呢，我又諗到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小眾旅遊目的地唔係今年我哋先講嘅，其實係前兩年就開始喺度談論緊，話即係點樣可以通過鄉村振興啊，或者係每個鄉村嘅呢啲建設啊，可以令到更加多嘅鄉村可以留低人才，跟住可以去建設好自己嘅鄉村、自己嘅家鄉咁樣。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就係因為過去幾年嘅呢種積累啊，令到喺今年可能呢啲所謂嘅小眾目的地咧，佢哋集中咁樣爆發啦。即係無論係話我嘅人才，定係話我嘅設施，定係話我甚至乎係可以提供嘅遠性嘅服務，咁呢啲嘢都已經係嚟到一個相對成熟嘅階段啦。咁所以大家無論去到邊個所謂嘅小眾旅遊目的地，我一樣都可以獲得好，即係好舒適嘅，可能同所謂嘅大眾旅遊目的地都一樣嗰種出行嘅體驗，甚至乎可能更加有本地嘅嗰種即係生活氣。所以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喺咁多嘅呢啲城市當中啦，或者呢啲所謂嘅熱門嘅旅遊小眾旅遊目的地當中都跑曬出嚟，有順安嚇、寶亭嚇，呢個仲有仙居咁好聽嘅名，安圖、安吉嚇。安吉我知道有一啲品牌是那些什么净水器，
4: 但是不是，它在浙江一座山来的，好靓啊！我之前是离杭州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真的很好玩。刚才讲到的好像平潭啦，包括这个仙居啦、安吉啦，即是他们都会是一个沿海城市。我觉得他们的出圈好可能是叫做一线城市的周边游，但是同时亦都见到一些城市好像平遥啊、建水啊、德化这些，我就会觉得他们热门了很久了。
3: 这些就一直都很热门。
4: 是啊，为什么他们

0: 可以叫做小众目的地嘅。
1: 所以我觉得可能佢就系真系可以俾到大家新嘅体验咯，即系包括话平遥咁样，其实
0: 次次可以次次新好。
1: 系啦，你虽然就话我知道嗰度系一个古城，咁但系可能每次都会有新嘅演出咧，或者系会唔会有一啲新嘅体验咧？我唔知啦吓，但系起码我觉得即系小众旅游目的地呢样嘢，其实系不断咁样推出系好嘅一件事嚟嘅，因为我哋选择更多啦嘛。咁当然其实除此之外啦，今年中秋仲有人系奔月嘅，有人奔丸，有人奔月吓。咁啊，追月咧就可以跟住呢个月亮啦，最圆嘅时刻啦，在路上嘅。嗱，今年嘅中秋月咧，15的月亮咧就17圆嘅，最圆嘅时刻咧系出现喺9月27号嘅0:49。所以咧，当日啊吓，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会坐住赏月航班吓，最近距离咁样去欣赏呢一轮嘅圆月噶吓。
0: 嗯，冇错啦。咁啊，除咗追月之外咧，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咧跟住狮子去赏秋嘅。咁啊，包括去到长沙嘅岳麓山呢度啦，再去到南昌嘅滕王阁呢度啦，好多呢啲狮子当中有秋嘅意象嘅地方咧，我哋都会见到即系有家长带住小朋友系企喺度拍呢一啲背狮嘅视频啊，好得意嘅成个中秋。
1: 系啦，咁包括好多年轻人咧，亦都会去呢啲地方打卡噶。所以咧，我哋睇到啦，其实同秋景狮子强关联嘅一啲城市包括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北京、武汉、沈阳、上饶等等啦，都系热度快速上涨啊！吓，咁啊，而且咧，今年仲有一个嘅趋势就系话，拼图版嘅出境游啊！吓，即系点解咧？游客系唔再满足于单一嘅目的地，而话通过多国联游、多地串联啦，将13日嘅假期咧拼成一个丰富嘅出境游嘅版图。咁到目前为止咧，我哋其实已经见到有好多嘅 OTA 平台上边咧，多国联游嘅产品预订热度系同比增长超过65%，平均串联嘅国家系多达2.8个噶吓。所以其实今年咧，即系出游嘅呢一个热潮相当之高涨。咁啊，喺跟住落嚟嘅国庆文旅市场方面，又有点样嘅呢个旅游趋势咧？唞唞先，翻嚟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今年咧国庆假期同中秋假期咧就隔住3个工作日嘅啫，所以其实已经见到有唔少嘅高校咧就直头将呢3日都放埋假啦，就放咗个大长假噶啦。
0: 有啲小学都系啊。
1: 系咯，我就想问一下中学、小学系咪咧？
0: 其实
1: 秋假啦吧，而家应该
0: 系啊，秋假，秋天啦。我唔好意思，喺大湾区真系冇呢个季节嘅概念，因为真系仲系好热嘅。咁啊，同埋咧都见到有部分。份嘅学校咧，佢哋会趁住呢个时间去放佢哋嘅秋假，包括虽然我嘅小朋友嘅嗰学校系冇放呢3日啦，但系佢哋都会有一啲叫做项目化学习啦，又或者系因为今年唔系长征嘅嗰个90周年嘅，佢哋都会有呢一啲叫做课本以外嘅一啲主题式嘅学习咯。
1: 所以咧，即系其实喺今年嘅假期当中，大家可能个玩法系越嚟越丰富，因为去到13日咁长时间。可能家長都要諗辦法點樣去陪下自己嘅仔仔女女。
0: 係啊，主要係佢哋會心散就咁啊，正不如呢3日就去做一啲其他嘅一啲叫做係讀書育人。我哋唔單止要讀書，我哋要育人咁樣嘅一啲教育啦。
1: 所以你嘅意思係你想放假？
0: 係啊，我好想放假。
1: 我知你想講。
0: 我嘅心都好散。
1: 但係你先做完嘢先嚇，我哋先做埋今期節目先。嗱，睇翻啦，其實喺今年啦，13日嘅超長假期，確實係令到大家出行嘅時候咧，有更加靈活同埋分段式出游嘅一个选择。咁我哋见到喺国内市场方面咧，长线目的地咧热度系比较高嘅。咁喺中秋同埋国庆假期间啦吓，除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呢啲传统嘅旅游目的地啦，成都、乌鲁木齐、昆明、三亚等等嘅长线游经典目的地咧，亦都跻身咧热门榜单嘅前列。咁当然今年因为系秋季啦吓，咁啊季节方面咧，亦都系成为一个出行嘅主要选择嘅主线。北京、南京、呼伦贝尔等地成为咗秋日出游嘅选择。南昌嘅滕王阁、南京栖霞山、墓园等等啦，一大批啦经典嘅赏秋嘅景区，亦都迎嚟咗热潮嘅。咁啊，我哋见到啦喺讲解方面嘅预订咧，亦都系。

0: 不断咁样走潮喎。
1: 所以亦都系提醒翻各位啦，如果国庆期间想去某一个人民景点嘅话咧，你都要提前去预约呢一个讲解啊，千祈唔好去到现场再揾，分分钟揾唔到嘅。
0: 系
1: 咁啊，再睇翻啦，今年越嚟越多人出去玩啦，咁啊，对于佢哋嚟讲，其实系咩最重要呢？咁啊，睇翻相关嘅啲统计啦，同埋啲问卷啦，就话文旅市场嘅底层逻辑其实都迭代紧噶啦。
0: 嗯，
1: 点样玩嘅呢一个体验式嘅价值咧，已经系超过咗单纯嘅去边度玩啊。
0: 冇错吓，譬如话咧，即系我哋见到而家喺冰川徒步啦，或者是去出海观鲸类啦，呢啲商品嘅预订量咧，同比增长超过200%嘅。以前去玩咧，即系有阵时呢啲所谓细嘅费用咧，佢哋唔系好愿意使嘅。但系而家大家反而会觉得，我去嗰个地方就系要去睇呢一啲嘅项目嘅。咁当然第一个咧就系话，大家手头上边咧愿意使喺旅游上面嘅钱系更多。第二个咧就系，時間更加寬裕啊，所以又更加願意係放慢自己嘅旅遊節奏去沉浸式體驗。所以我哋見到而家所謂嘅呢種反差玩法咧，亦都開始係紅咗起身嘅。譬如話，可能去到一個小鎮，但係咧你要去嗰度其實係為咗睇一場嘅演唱會嚇，又或者係去到某一個嘅村入邊，就為咗睇一場地區嘅賽事活動。咁呢一種嘅新嘅玩法，亦都喺今年咧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咁当然啦，跟住落嚟国庆假期仲有边啲嘅趋势呢？我哋喺成个假期结束之后呢，都仲会同大家一起去统计，我哋都拭目以待啦。
1: 嗯，冇错啦。咁如果你喺国庆假期有啲好嘅諗法嘅话呢，亦都欢迎同我哋一起去讨论嘅。咁睇下时间，我哋今期嘅探色街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㗎啦。我系晓露。
0: 我系主持人泽宇。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探世界啦。听日再见。
1: 听日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谈股论金》。大湾区之声调频，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那或者呢，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没错，首先关注今日近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先。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呢，是为今年的秋季假日消费进行了一次预热的。国庆黄金周马上开启了，但今年的黄金周消费市场将会有新的看点。所以今日的节目呢，我们会从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小长假讲起，看看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大湾区会释放出哪些新的消费信号。那么财智湾区呢，将会同你共同关注黄金周到届时这个国庆消费市场有哪些新看点。
5: 嗯，是的。那稍后的股市扫描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专业的点评，那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4: 嗯，是的。那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呢，股金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5: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复盘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的 A 股呢，午后呢是震荡调整，那么创业板指还有科创五零跌幅超过了4%。那截止到收盘，沪指跌幅是1.67%，报3823.62点；深成指报12858.75点，跌幅3.44%；创指报3139.82点，跌幅4.53%。
4: 嗯，港股方面呢，三大指数呢都系涨跌互现啦，咁前两个系涨嘅吓，咁呢个恒生指数方面呢，就上升0.60%呢，就上升148.02点，收于24658.11点。国企指数呢，国企指数系上升0.65%，上升52.67点，收于呢8218.45点。恒生科技指数呢就下跌0.32%嘅，下跌到13.96点，收于4297.82点嘅。
5: 好的，我们再来复盘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828.62点，涨幅0.93%。那另外呢，纳斯达克呢收报27068.72点，涨幅0.48%。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43.41点，涨幅0.51%。
4: 嗯，咁啊，欧洲三大指数咧正在交易当中嘅，咁都系微涨嘅态势啊吓。英国富士100指数咧涨紧0.46%啊，咁啊而家报紧10744点上下嘅。法国 CAC40 指数咧即系而家涨紧0.30%啦，报紧系8102.32点左右。德国 DAX30 指数咧就微涨紧0.03%啊，报紧系25416点左近嘅。
5: 好的，那以上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6: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4: 是的，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小长假是为今年秋季假日消费进行了一次预热，国庆黄金周马上开启，但今年黄金周消费市场将会有新的看点。今年公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优化演艺产品供给，增强

0: 演艺带动效应，推动赛事经济发展，同时培育体验式消费，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
1: 嗯，是的。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呢，假日消费还有一个更加鲜明的特点啊，就是人在跨城流动，消费呢也在跨境流动。那在国庆期间，一边是港澳居民北上深圳、广州、珠海的等等城市去消费，另一边呢是内地游客赴港澳旅游。那么香港最新的市政报告提出发展盛世加旅游和票尾经济，特区政府呢也已经启动了国庆黄金周接待准备。这种双向奔赴的背后，一个更大的消费的市场是不是也正在形成呢？
0: 是的，今天节目我们从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讲起，看看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大湾区会释放出哪些新的消费信号。本期的才智湾区呢，邀请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同大家共同关注黄金周倒计时，这个国庆消费市场有哪些新看点。
1: 嗯，是的，为您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我们一起来探讨哈。你好，雪飞。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雪飞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也说到了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呢，也是国庆黄金周的一个消费的预演哈。那么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中秋三天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预计超过了6.5亿人次啊，日均大概是2.2亿人次。特别是9月27号这个返程高峰的这一天呢，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呢是1686万人次。那另外呢，我们也从广东省的这个文旅厅的通报当中呢，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今年的中秋假期呢，广东省接待旅客是2481.7万人次。那么按照可比口径呢，和2025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28.9%，实现旅游花费呢是125.5亿元。另外呢，就是这个乡村游的热度哈也是高涨的，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的接待游客人次，按照可比口径和2025年同比增长了64.2%。另外呢，还有来自广州边检总站的消息哈，中秋节假期的这个出入境旅客大概是16.8万人次。深圳口岸部门预测，罗湖还有福田口岸以及深圳湾口岸的这个日均出入境的客流量呢，分别是24万人次，还有21万人次以及18万人次啊，等等等等。从这些最新的数据来看，我们看到今年的中秋假期的短途游、周边游以及自驾游呢，是一个比较高的热度哈。那么雪飞认为，今年的中秋消费和出行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什么？那这样的一个趋势到国庆黄金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2: 嗯，谢谢主持人。刚刚主持人介绍的这些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深圳市还是广东省，这样的跨区域的人员的流动量啊，已经达到了历史同期的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而且客流呢是以探亲旅游，包括我们啊跨境消费为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长假，那我们以往了解到的，那么可能大家更多的是集聚在景区。那么目前呢，可以看到它是在整个大湾区的都市圈流动是非常火热的。那么周边游、自驾游、短途游这些都是主流。那么但是也由于中秋假期呢，它时间不长，所以游客呢可能更倾向于先返乡再就近度假。所以呢，这种的乡村的旅游点或者是古村落的旅游点的这样的游客增长是非常明显的，说明我们的居民朋友呢，更在意的是在城市周边寻找一些节庆体验亲子活动，包括可能有一些夜间的消费夜经济。也说明文旅消费呢，从以往的我们到一个景点去看景色看景点，转向了更多的是体验生活体验氛围。第二个变化呢，我觉得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节庆消费联动的效应也更加明显。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汕尾今年举办了这个大湾区的中秋晚会，还有香港呢有一些这种的火龙啊，花灯的活动，还有澳门的烟花汇演。其实在不同的这个大湾区的地点呢，把这样的非遗文化、传统节庆还有这种的商业消费的模式结合起来，对于整个大湾区来讲，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多点开花的这样

0: 的节日的场景。同时呢，深港、港澳之间的口岸的客流量也保持了一个高位。所以这样的跨境的场景呢，我们以往港澳居民来内地可能是观光或者是探亲，那么现在呢，更多的是来这边体验这山姆啊、开市客呀，或者是开车北上来囤货消费，这样的日常的一些消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的丰富呢，其实把我们大湾区粤港澳三地这样的各自的长板打通，你缺我有，你有的我方便来用。那么更深层次就是说，大湾区城市密集，其实这对于这样的消费型体验特别容易落地。一场展览或者一个比赛，或者是一个美容，他们可以在这样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大湾区能迅速的实现。我觉得这一类的消费场景是大湾区很有特色的一个特点吧。
1: 好的哈。咁啊，雪飞咧，啱先讲到咧，就其实就系话三点，一个就系、这个三日嘅中秋假期嘅以下三大特征咧，将会喺国庆嘅七日假期里头咧进一步放大。第一个就系短途自驾同公路出行咧会继续系主导，自驾占比预计会超过九成啊。二咧就系呢个家庭客群带动体验式同沉浸式嘅消费啊，就最后讲到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啱先讲嘅联动效应明显，大湾区嘅跨境客流持续高位，深港口岸同埋香港访港嘅呢个人数咧有望再创新高。所以咧总结嚟讲就系中秋嘅小热大概率咧就会喺国庆升级为呢个大旺。
2: 是的，那就像刚才雪飞所说的，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旅行呢有了很多新的趋势哈。比如说呢，以前是景区啊，还有机票啊，这都是我们消费的一个大头。但是呢，从今年的数据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从这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当中呢，看到国庆呢，我们预计的这个自驾公路的出行呢，就占到九成以上啊。另外呢，我们从旅游平台的发布的数据呢，看得出来，今年呢，这个国庆的以及中秋的出游的用户当中呢，家庭以及三代同行的群体已经超过了七成。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看到35%的用户呢是在国庆前这个假期前就出发了，多地游的这种串游趋势比较明显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雪飞哈，就是我们从目前的这个预测来看，今年国庆最旺的消费你觉得会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包括我们和过去相比，像在文旅啊、演艺啊、赛事啊，包括餐饮，还有跨境消费，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我觉得需求方面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就是长线旅游的需求一定会提前释放，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假期跟国庆中间只隔着三天的工作日。所以很多同事也好，或者周围的亲戚朋友也好，也在流传这个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期的特色。
2: 对，
0: 但确实打的工人可以通过休年假的方式呢去获得一个更长的假期。所以那么这样一定会带动国内的文旅啊消费市场的火热。那么各地呢也会把这种中秋团圆，还有这种的秋色的体验、红色的旅游，结合我们整个的这个十一的一些场景热点需求，增加一些文旅的供给。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前面这样的长的假期，大家有了这样的长途旅行的意愿和需求，那么人气旺一定会带动消费火。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大湾区各类景区人头攒动，商业氛围也非常火爆。那么里面值得一点关注就是各种的场景业态也都上新了，其实对于整个的这种假日市场去多了一些新的经济途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格外值得关注的，其实我们从去年同期的这样的数据可以显示，绿色、智能还有国潮消费在去年同期呢就已经是有一个亮点。那么在2025年呢，我们看到这个绿色有机食品的销售额就伴随着大家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体验，更多的关注到当地的一些绿色的农业、绿色的农产品，所以我觉得这类的消费和旅游场景的嵌入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在这种跨境消费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趋势？我觉得还是以深圳、深港这样的融合，我观察到或者感受到的为例，其实深圳这两年大

0: 大型的这样的商业体，比如说万象城啊、欢乐海岸，它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了微型的度假的目的地。因为一个商圈或者商场，它不仅有零售、餐饮，还融合了剧场啊、美术馆，还有这种的友好的滨水步道这样的空间。所以对于消费者或者是旅行者来讲，它这样的一个商业体承载的是更加复合的功能，我觉得未来在更多的城市，这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和新的消费的热点的产生。
1: 嗯，好嘅。雪飞话咧，有三大特点咧，一个系长线假期效应提前释放啦，第二个咧人气旺会带动到消费火啦，咁再就绿色智能国潮嘅消费特色咧，将会进一步凸显噶。咁啊，讲到呢跨境消费嘅新趋势咧，佢就话深圳好多嘅商场啦、综合体咧、呢啲 mall 啦吓，咁啊已经系变成一个微型嘅度假啦、旅游目的地噶啦，咁里头乜都有噶啦吓，咁啊几乎上就系成日唔出嚟都得噶啦。所以呢个咧就系目前咧跨境消费一个新趋势嘅，嗯。
2: 嗯，是的，我们也观察到啊，现在年轻人呢，他决定去哪儿旅行啊，有一些新的变化了，不一定是去冲着某一个景点去的，可能是那儿有一场演唱会呀，一个展览呀，甚至有一家餐厅哈，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也看到国家扩大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当中，也专门提出了优化演艺产品供给，带动演艺的这个效应。推动赛事经济，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消费者呢，越来越为自己的体验感还有情绪价值去买单。那么你雪飞觉得这个变化哈，反映出了怎样的一个消费结构的变化？那今年的黄金周会不会又成为一个我们国家服务消费升级的一个典型的窗口呢？
0: 这个消费结构一定是跟我们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和消费诉求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多数的消费者，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他们其实更在意说我的这个消费，我的这场文旅体验，我经历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我的这样的消费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假期的一个记忆点。我觉得这也是国家在“十五五”扩大消费方面提出优化这种的演艺产品供给，增强演艺带动效应等等方面的一个现实背景。那么其中我观察到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赛事经济。就是赛事一般是跟这种的体育的比赛或者是一些活动相关的。那么目前呢，它已经跟这种文化呀、旅游、餐饮、住宿、交通、零售，多个业态去融合，形成了一条消费链更长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从国际顶级赛事到一些本土的这种赛事，广东和大湾区这个方面很典型。比如说有一些龙舟是可能本土特色的，那比如说在近期在深圳举办的这个比利简金杯的这种网球赛，那就是国际型的赛事。其实各地都在打造有地方特色，能跟本地或者是本城市去契合的这种赛事品牌，所以我觉得是很多很多这个城市，它一方面要把赛事引进来，另一方面呢，要通过这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让这个赛事和旅游和盛世文化去集中，那么让大家在这个里面去可以体验到商品，还有消费的过程，还有这个。包括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消费里面全链条的一个服务的升级，所以我觉得国庆的黄金周一定会成为我国消费升级的一个典型的窗口，也成为一个典型的抓手。因为我目前可以关注到，在这种小长假或者是这样的暑期，已经吸引了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大湾区消费。那么再叠加我们深圳未来要举办的这个 APEC 会议，我觉得这个吸引力会源源不断的提升的。
2: 是的。
1: 系噶，咁雪飞讲到咧，国庆黄金周咧系观察呢个服务消费升级嘅典型窗口啊，咁特别好似深圳咁系APEC 嘅中国年嘅呢个主场啊吓，咁啊其中提到咧就话咧，除咗有赛事经济本身将赛事办起身之外咧，更加重要系延伸呢个赛事经济嘅全链条啊，将佢咧延伸到呢个城市经济啦，延伸到咧呢个食饭啦、住宿啦、消费咧等等嘅一系列嘅链条上面去嘅。咁啊接落嚟咧就大家有目共睹，将会系观察一齐观察呢个国庆黄金周啊，我哋咧今年嘅呢个消费方面咧，有边方面嘅典 型的升级的案例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跨境消费哈。我们也看到香港特区政府预计在10月1号到7号呢，大约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经过海陆

0: 空管制站进入到香港，日均的访港人次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超过5%。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呢，来到港澳的居民去他们去北上啊，深圳、广州还有珠海去购物啊、餐饮啊，包括休闲呢，已经是非常的日常化了哈。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让我们看到，随着高铁跨境交通、支付以及通关不断的便利，那消费者呢，已经把大湾区作为一个更大的生活和消费空间。那想问一下雪飞，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趋势？那你觉得大湾区目前有怎样的一个消费的新的特点呢？
1: 大湾区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一小时生活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承载地，那么9+2就香港、澳门和我们珠三角九市以及广东省其他各市呢，从单程消费到融合消费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那包括整个港深的高铁、港珠澳大桥、城际铁路，这些基础设施便利化措施不断的完善呢。那么可以说，大湾区的居民的空间是被进一步压缩的。一程生活、多程消费，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消费选择。尤其是延伸到了购物、餐饮、休闲度假等各种场景。其实，对于大湾区而言，8600万的常住人口和较高的收入水平。那么通过这种的假期把这些游客汇聚起来，我觉得它不是一次性的客流脉冲，它是通过这种长期的基础设施的便利化，还有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融合度不断的提升，它会衍生为常态化的跨城消费，这是大湾区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吧。那么相比于其他地区呢，我觉得大湾区青年客群还有这个注重品质的这种跨境的家庭消费客群，还有往来频繁的这样的港澳客群和商务客群，它其实的消费结构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发现它是非常的多元的，结构也是更丰富的。那么再加之粤港澳三地的这个文旅资源，它是各有长板，起到一定的互补和互相的这样替代，所以它不存在一个恶性的竞争。基本上是你有我缺，我有的你可以进来一起去联动和正向的流动，所以我觉得在港人北上还有粤车南下等一系列的政策和基础设施完善的情况下，那么大湾区交通、人口、收入、场景，还有这样的制度便利化的共同作用下，未来融合型消费就是大湾区消费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2: 好嘅。咁雪飞提得几点啊？咁佢就话而家随住呢个高铁一小时生活圈啦、口岸通关便利啦、移动资费互通啊，咁啊，同埋移动支付互通啊、跨境支付环境改善等等咧，消费者而家喺大湾区整个时空已经压缩咗噶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将呢个整个大湾区视为一个统一嘅生活同消费空间嘅。咁所以就同城化啦。咁其次咧就呢个唔系一次嘅消费脉冲啦，而系常态化、日常化嘅一次呢个消费嘅现象啦。咁最后咧就系啱先所讲嘅融合化啦。咁就系各方面嘅，包括呢、这个。消費摩擦成本不斷咁下降啦，高鐵啦、通關啦、支付啦、簽證等基礎設施都持續打通啦，所以咧就認為呢種趨勢已經成為慣性，長期咁支撐咧大灣區服務消費咧同埋零售市場嘅活躍度嘅。
0: 好，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香港最新的市政报告里面提出了"盛世加旅游"，那有一个新的表述叫做"票尾经济"哈，就是说通过盛世活动的票尾优惠呢，把活动主办机构还有零售啊、餐饮啊以及旅游的相关行业去进行一个连接，那同时呢，也把10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打造成为节庆盛世季，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消费，并且延长留在香港的时间。那么对于香港的旅游经济来说呢，可能未来我们去观察这个黄金周的指标啊，就不再只是看来了多少游客呀，而更多的去关注游客他们住了几天，去了什么地方，去怎样进行了消费。所以这个盛世旅游加票尾经济呢，究竟能为香港的零售和餐饮以及服务消费带来多大的新增空间呢？雪飞。
1: 香港的这个票尾经济，或者我们内地称票根经济，本质上是把比如说一场演唱会或者体育赛事展览的这样的演出的门票，从单次入场的凭证呢，变为转化为二次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入口。那么观众可以凭借这种的票根、票据到指定的一些场景。

0: 京享受优惠。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把一场演出或者是把一场比赛转化为了一条龙的消费的链路的延伸。那么内地城市呢已经在探索啊，比如说这个南京有这个跟着演出游南京数百家商圈的联动，然后还有一些啊北京会把这种的跳跟经济和亲子露营呀、非遗体验呀、古城夜游等场景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一些内地的实践来看，它这种活动流量导入城市消费链条的这种模式还是很成功的。那么香港发展盛世加旅游和这种票尾经济，它其实跟我们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讲，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国际化、高端化，还有本地人文特色都更加鲜明。那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有很多国际化的这种的赛事、艺术展览、美食节，还有这样的维港的烟花秀以及主题乐园等这种的盛世资源，也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尖沙咀啊、西九文化区、太平山这种成熟的消费场景。我觉得施政报告提出来这些，它其实就是围绕着不同的客群设计了组合，把票尾和夜间的餐饮酒吧零售去结合打卡。那么面对家庭游客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门票加上这样的博物馆、海洋公园等亲子酒店。那么高端或者商务的客群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把香港的国际赛事啊、精品酒店啊，还有这种的游轮啊、米其林餐饮，就是进行一个分类打包组合。所以在香港来看一场活动呢，就可以多留一天，多去几个社区，多消费几类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动。那么对于香港的新增空间呢，其实就是更重要的是把香港的这种盛世流量从场馆内导入到场馆外，让来港的客群提升消费意愿，能更多的时间驻足在城市烟火气，也是提升香港节日氛围的一个重要抓手。
1: 嗯，总结来讲，雪飞刚才讲就是说，现在香港的这个票尾经济，我们讲一张非尾的经济，就是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持票跟这个响折扣的消费链条，引导观众从场馆周边走向这个社区的商铺，国际化、高端化和本地人民特色鲜明，就是这三大特色。
2: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想和雪飞来探讨一下哈，因为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怎样能把这个七天的旺盛的需求变成全年持续的消费增量。那我们从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已经呈现出来的趋势来判断一下，下一个阶段扩大服务消费呢，最重要的依然是继续的增加优质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那包括进一步的降低居民的这个消费服务的时间以及成本和门槛等等。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把节日期间的流量留下来，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的增量呢？那雪飞有怎样的建议呢？
0: 夏日经济它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某几天这样的消费的活力集中释放，我们会说它是脉冲型的消费的波动。它对全年的经济或者全年的消费可能短期看它的拉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的假期积累的流量沉淀为长期的一个增量。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商圈或者有些城市，它通过打造假期的一些装置和活动去吸引了这样的一个客群。那么同时呢，在假期过后呢，他们可以沿用这样的一些设施或者是一些营销的一些方案，把变成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链路的拉伸。那所以说某种程度就是在供给方面要发力，同时呢也要在这种的消费意愿的提升和品质的提升也要加码。那么从供给端看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持续的创造优质和差异化的消费场景。其实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的这种消费场景有时候会有千篇一律这样的打卡的一些装置和景色，那可能缺乏了这样的地域的特色。那我觉得消费者肯定还是愿意为优质的供给、稀缺的供给去买单的。所以如何把这样的品牌和这样的文化的资源去有机的结合，也是各地需要去考量的。那么在制度层面呢，就是要进一步的降低。

0: 我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门槛和时间成本。那么比如说这样的交通的优化，还有这种景区的规划，以及在大湾区涉及到最广泛的就是通关啊、支付啊、签证便利化呀，这些东西都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那么居民才会把假期集中的消费去分散到全年，形成更常态化的服务习惯。总体来讲，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一次的消费的热潮可能是通过假期的验证去验证过的消费需求。那么当优质的场景被全年可及，出行成本可控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短期的黄金周的繁荣可以真正的转化为全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拉动力。
1: 确实哈，那正如雪飞所说，我们也看到了黄金周呢，不仅仅看人往哪儿走，也要看到消费往哪里流动哈。那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越来越频繁的跨城和跨境的背后呢，正是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那我们也看到了，随着黄金周的正式开启呢，大家都会期待看到更旺的人气在假日里呢，从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而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跨越城市和边界，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一个更加开放、便利和多元的湾区消费市场也正在形成。那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探讨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人雪飞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雪飞，也祝你假期愉快，再见。
2: 再见，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好的，那现在大家正在收听的呢，是来自于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啊，为您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您好，于先生。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表现哈。那您觉得今天的这个具体的数字，包括成交量以及我们的这个盘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4: 对，今天呢，应该说周一收盘的整体呢是一个调整的态势。我看到沪指呢是跌了1.67%啊，收到了3823.62点。其实呢，盘面上给我的感觉呢，更多的就是节前的避险情绪以及高位的科技的一个多杀多对于市场的影响。具体来说呢，就是3823点这个点位，其实呢是回到了前期箱体整理的这样的一个下方。包括今天呢，创业板的盘整也说明呢，就是科技硬件冲关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呢开始退潮。那么在调整上呢，基本上呢在板块上面是以前期的一些抱团的赛道为主啊，像元件啊，包括通讯设备啊、半导体、光模块这些，那么都是前期交易比较拥挤的赛道。那么 CPU 板块呢，特别是早盘的表现不佳，那么午后呢，像半导体啊、消费电子也是有一个跟跌的行为。全天的放量呢是1.71万亿啊，其实比上一个交易日还是多了400多亿啊，但是呢，整体呢还是属于一个量能不是很大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呢，今天的盘面也折射出呢，说明节前的这个资金呢不想去扛一个海外的，无论是加息啊还是地缘的这样一个波动的风险。那么从具体翻红的板块上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稳健或者有故事的板块，像电力板块呢净流入是6.44亿啊，包括汽车板块还是一个逆势翻红。当然本次的下跌呢，其实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投资者呢都是有一些担心啊，其实呢我的解读呢认为呢可以不需要特别的恐慌啊，因为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量能上呢确实呢还没有到20000亿，那么主要呢还是一个获利盘走啊，那么包括一个风控降仓，它不是那种杠杆性的踩。

0: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1: 创业板的调整呢，其实呢，更多的是反映的是科技啊，包括前期一些领涨的板块啊，像 PCB 啊、PC 这个 CPU 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它是来自于三个方面吧，一个主要呢还是像美国参议院的法案啊，禁止就有这样一些提案啊，就是禁止这个联邦的一些敏感系统对于中企的光模块啊这样的板块的一个介入。那么其实呢，高位的股票呢，在当下的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呢，其实呢是比较害怕这种订单的这种流失的逻辑，所以说呢，资金呢有避险的倾向。其次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说九月加息，美国加息之后呢，美联储呢现在看到它在10月份进行进一步加息的概率呢又有所增大。那么加息的背后来讲的话，对于这种科技股，特别是对于 AI 的相关的板块，那么其实呢，它也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本的增加啊，它也是一个北美链的一个情绪的温度计，所以呢，市场呢也是有这样调整的这样一个驱动。第三呢，还是来自于刚才提到的节前的获利盘的集中了结，特别是对于这样的一个 CPU 啊，或者说这种创业板比较集中的科技类的板块，那么其实他们在节前的拥挤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像量化、游资啊，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呢，都会采取一些避险的行为，那么跌幅呢，会造成这种多杀多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呢，我们提一嘴呢，就是科技的底层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出现这种太大的变化，比如说像 CPU 板块，那么我们看前几天高盛的一个这个研报，那么也是说这个光模块的需求啊，还是在2027年、2028年不断的上调。那么包括前两天光博会啊调研这个光芯片的订单呢，也是到了2028年。所以说呢，在当下呢，就是从订单的这个结果的反馈来讲话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节前呢，可能更多的是情绪型的。那么节后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追一下啊，三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啊。总的来说呢，就是 CPU 呢调整呢是高位的科技的一个交替的洗盘，但是呢，节前呢，我们说还是就是尽量的不与这种获利盘对撞。那么四季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等到这个业绩出来之后，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可能会更稳妥一些。
0: 好的，那您也说到了 AI 哈，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以来呢，市场的有关于这个 AI 之间的这种讨论呢，也是一直没有停过。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买 AI 啊，他可能觉得更多的在这里面是一个胜算率比较高哈，但是可能要承受的就是是不是波动特别大呀。那另外呢，还有一波朋友买的是比如说买消费啊，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呢，也还没有完全兑现啊，所以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焦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感受到，其实它我其实从这个比如说二季度的这个报告来看呢，其实它这个增速呢还是不低的哈。那您怎么来判断，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好像看上去增速还不低，但是实际上可能大家又没有盈利，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呢，对于 AI 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呢，从7月份就开始去这个呈现了。就像我记得，可能在这个9月初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去专门去就 AI 呢做过一个探讨啊。其实呢，就是说这种情绪的集中度和今年二季度的那个时点的集中度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话呢，会呈现出一方面呢，就是AI 板块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增大。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这里边的这种结构化呢也会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把 AI 的这个板块呢已经从原来的这个 1.0 的时代已经开始定义为 2.0， 也就是 1.0 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只要有 GPU 啊，有光模块，我就会涨。但是呢 2.0 呢，其实呢就是从原来的这种把估值的一个阶段已经呢切换到一个数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这时候我可能更注重的看这个订单的这个数量，还有包括毛利。那么这是在硬件的层面上。那么另外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应用端，也就是说我们说 AI 应用，那么这里边呢要看到它的效率是不是真的有提升，它的场景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对于 AI 的这种需求，就是这种人工替代率。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

0: 呢看这个端侧啊，端侧来讲话就是我们的这种应用端啊，无论是智能手机啊啊，还是 AI 的这种眼镜啊，包括我们说智能驾驶啊，那这里边来讲话呢，就是真的是要考验投资人他是不是开始是沿着这样一个趋势去走，这样来评价 AI 的话呢，我们可能更有效的能够去把握 AI 板块当中不同类型的这些一些这个投资逻辑。
1: 嗯，您说到这个啊，我刚才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说从这个胜率的角度来看呢，究竟是谁在兑现，谁在掉队呢？数据当中是这样说的，说兑现的是泛外需，还有 AI 硬件，那掉队的呢是泛消费，还有互联网。那么截至到前天哈、啊，这个综合得分前五的行业呢是能源、保险，还有这个交通运输、制药以及原材料啊。说这个半导体呢是排在第六位啊。那您是不是来同意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0: 其实呢，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听到咱们这个统计的周期哈、啊。那么从近一个季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您说的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呢，它是很有指导性的。
1: 嗯
0: 啊，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在现阶段来讲的话呢，能源呢一方面呢我们是看到了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同时呢带动了我们说在经济复苏的一个状态下对于能源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比较刚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其次来讲的话呢，对于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医药啊什么这样一些板块呢，其实呢它的逻辑来讲的话呢，从原来的一个估值的修复啊，到现在来讲的话呢，发现在这个 AI 的加持，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出海的情况下呢，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外部的影响呢，其实对它来讲是一个正向的支持啊。当然就是像半导体啊，像这个这个一些科技类的板块呢，确实呢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化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呢确实呢也是受到海外的这种映射也是比较多的。那么一方面呢是海外的一些云厂家，那么他们对于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兑现程度，第二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像今天对于我们盘面影响，就是对于这种外需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呢会影响我们国内的 AI 板块的一个走势的这样一个波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排序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
1: 嗯，好的，那说到这个，我们也请教一下有关于黄金的问题哈，因为我们也看到今天呢，这个大家也了解到了有关于黄金的一个调整哈，那也想请教一下于先生，您觉得这个黄金目前的这个价位是不是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呢？尤其是对现在这个国际形势来讲哈，黄金究竟它还能不能上涨啊？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0: 对于黄金板块呢，其实我看了一眼当前的金价啊，今天调整了日内的伦敦现货黄金呢，已经是调整了，截止到当前呢是3.15%啊，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啊。那么这波来讲的话呢，其实核心呢就是来自于就是利率和美元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其实呢，像我们最近知道啊，这个原来的逻辑呢，就是像中东问题啊，包括油价过百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应该是一个黄金一个正相关，或者说是一个买黄金的一个逻辑。但是呢，现在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源出现上涨，那么市场先想到就是，哎，美国通胀可能又起来了啊，美联储的十月份呢可能还需要去收紧，需要加息。那么这样的一个加息呢，其实呢对于黄金的一个之前上涨的核心逻辑呢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加上黄金呢又不是一个升息的资产，所以说呢持仓的成本呢又进一步的被抬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黄金呢确实呢短期呢受到这样的一个海外利率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比较大一些。那么从短期上来说的话呢，其实呢高位的获利盘呢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呢加息的预期啊，包括这个目前走势偏震荡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这个时候呢考虑，就是如果我没有黄金底仓，可能会砸出一个黄金坑啊，那么反而是一个底仓配置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其实在4000美元左右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的一个企稳啊，大概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嗯，好，那最后呢

0: 我们还想和于先生一起来讨论啊，因为本周呢还有两个交易日哈，我们也看到了每年呢在这个长假的临近的时候呢，大家会讨论一下是持币还是持股哈。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长假来临前呢，往往市场呢都会处在一个缩量的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大家可能更期待的是说假期之后啊，我们的这个有没有可能会继续去抬升啊？包括对于四季度哈、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的期待。那么对于这个国庆的假期效应哈、啊、您觉得我们今年是不是依旧会存在这样一个假期前布局节后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1: 对，这个节前的这个持股还是持币过节啊、这个确实呢是一个这个普通投资者经常关注，但是属于一个典型的一个交易型的一个投资思维。其实呢我们讲啊，就是无论是持股还是持币，那么仓位其实是一个结果，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当前啊手里持仓的一个结构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满仓的都是高贝塔的一些科技股啊，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八天假期当中，那么海外的这种加息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些法案啊，油价它可能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些波动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它会影响你，如果你仓位特别高的话，它反而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没有必要去啊有这么高的一个比例。但是如果说呢，我的结构上呢可能是偏红利的，比如说像电力啊、飞银啊，这样的一些，那么里边呢既有订单，同时呢我的这个红利的这种驱动又非常的这个稳健，那么这时候来讲的话呢，可能我心里可能就会比较踏实，同样呢也起到了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呢，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持股还是持币来讲的话呢，可能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手里的一个仓位和我们的一个风险偏好。当然呢，在这个时点上，我们还是觉得高位的科技股呢出现调整啊，如果我们仓位不是很高的话，或者说是我们没有那么重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择时能力的话，那么可能在一开始来讲的话，我们持有可能更符合当前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逻辑。
0: 所以四季度您的期待是？
1: 四季度呢，我是认为呢，其实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是关注产业的这样一个趋势，以及一个盈利的一个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四季度千万不要只看到一些科技的趋势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逻辑，更多的还要看到订单，看到它的一个投资能力、盈利能力啊，这样一个结果上面。
0: 好的，那谢谢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度的分析和点评哈，提前祝您假期愉快，再见，谢谢。
1: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咁，继续我哋嘅股市扫描啊，接落嚟请出我哋港股透析嘉宾咧，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咧，陈家松先生啊，家松哥你好，系。
5: 你好啊，你好。
4: 你好啊，首先请你点评一下全日嘅港股市场嘅表现先。
5: 咁今日咧，其实开出嚟之后咧，嗰、那个市开咗出嚟之后，佢上星期咧就跌到即系试过24,300呢个位置咧，咁啊见到外围都比较即系弱少少啊，咁今日就见到上星期五都有个反弹啦外围，咁今日咧其实都开到高翻嘅，咁啊即系都冲翻上24,500呢啲位置嘅，都企得稳之后咧就想尝试24,800嗰啲位置啦，咁但系呢啲位置都系有啲阻力嘅，其实就你见到即系上星期都尝试试过24,800之后咧，嗰、那个阻力都大嘅，咁啊而且即系始终啦，咁啊外围嗰啲嘅忧虑啊，嗰啲嘅情绪啊，咁未完全系消退啦，咁即系都系嗰几样嘢啦，咁啊油价啦，嗰、那个通胀压力啦，咁啊。嗰、那個息口即係可能會嚟緊，可能會上升啊！呢啲咁嘅都係令到嗰個市場咧，暫時嚟講都唔敢話貿易好大嘅進攻啦。再加埋即係前後啦，咁啊內地都會嚟緊好放假啦咁樣，咁所以就見到嗰個嘅整交投啊，或者即係嗰個嘅走勢上邊咧，都唔敢話即係好多嘅動力去上去。所以今日整體嘅嚟講咧，都喺大概24,600到24,800呢個中間咧就徘徊嘅。
4: 市場咧大多數比較謹慎嘅嚇。咁啊，盤面上面咧見到亦都確實係避險嘅一啲中資銀行股啊、香港本地銀行股啊有升勢嘅嚇，包括傳統嘅呢個三桶油啊等等嘅。咁啊，點睇呢個銀行股嘅呢個升勢有冇延續性咧？
5: 其實銀行股係持續向好啦。咁呢個上週我哋做。

0: 陣時都有提過啦，咁啊似乎個動力起翻到啦，同埋即係亦都有少少想上破嗰、那個上邊嘅阻力位啊，咁嗰啲見到都係有存在嘅。不過只不過你話去到今日開始就有少少喺高位咧，有啲咁多嘅獲利回吐盤嘅情況出現啦，咁變咗就都你話再向上嘅情況咧，可能都有啲嘅。就係少少嘅阻力喺度都唔定咁樣，咁、反而就今日就係好頭，好似頭先你講話啦，啲避險少少啦，或者啲傳統少少嘅三大呢個電信營運商嗰啲，咁一直都係講話避險，通常都啲錢咧都比較資金好喜歡落去呢一啲嘅板塊裏邊嘅。咁今日即係考強咧，就係呢啲股份啦。
1: 嗯，冇錯嚇，咁啊見到係三大運營商啦，三桶油等等啦嚇。咁另一邊商咧見到有呢個電力嘅板塊啦，不過特別係綠色電力咧，亦都係有唔錯嘅升勢嘅喎。咁啊點睇呢方面嘅呢一波呢個升勢咧，會係有冇有延續性咧？
0: 嗱都一段時間就都冇乜人去講嗰啲電力股噶啦，其實咁啊啱啱又講翻啦嗰啲算力嘅情況啦，咁可能又係即係始終係個國策上邊似乎都係會比較即係聚焦係呢一方面啦，因為尤其即係大家都講緊就係呢、這個。未來個發展情況啦，咁就算中定係美都係喺呢一度著墨㗎啦，其實都咁變咗，即係話對呢個能源嘅需求嘅都係會存在，咁變咗即係話喺目前又唔係太多消息嘅底下啦，又有啲隱憂嘅底下咧，咁今日的確係有啲嘅盤啦，咁啊落咗去呢一類嘅板塊裏邊嘅，咁啊有多有少啦，咁樣但係起碼今日見到喺悶悶地嘅情況底下咧，都成為咗今日嘅焦點之一咯。
1: 嗯，系咯，咁今日咧，啱先都讲到调整比较大嘅，可能就系啲高科技股啦，包括半导体啊等等芯片啊等等啦。咁其实喺节前咧，呢啲今日咁啊呢个调整咧，会唔会系一个适当入手嘅机会咧？
0: 我觉得就稍微等下先啦。咁今日见到系即系会比较弱咁多呢一类嘅板块咁样。咁同埋即系外围嗰度见到似乎系佢升势啊上面咧喺嗰个嘅嗰、那個納指股啊，相對就唔係或者咁強，反而啲傳統啊銀行股咧，因為可能就主要息口嗰個走勢啦，咁、那個息差或者佢哋嗰個嗰、那個方面可能就較好咧，就有啲資金都拍翻落去呢一類嘅板塊度，同埋啲傳統少少嗰啲嘅銷售股裏邊，咁變咗就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就都。即係呢啲科技股啊，尤其是啲AI 股啊嗰啲，其實可能就暫時嚟講就會難少少啊。咁即係市場個焦點都唔喺呢一邊咧，咁我覺得佢可能嗰個回吐可能都仲係存在。咁我讀嗰個買購，除非嗰個股值好吸引啦，咁可能都仲有機會。咁但係目前嚟講，似乎咁啊氣氛底下咧，咁我覺得都係稍等會好啲咯。
1: 嗯，好。咁啊，而家市場焦點暫時仲喺避險嗰啲板塊度，係嘛？
0: 是啊，是啊，暂时即是大家似乎想拍翻呢一类到啦，咁始终即系嚟紧呢个星期或者去到下星期一，咁都系即系下星期啦，咁都系会有一个即系国庆节啦，咁变咗即系嗰个资金上或者嗰个投资意欲上边都稍微比较保守啲，咁啊宁愿拍翻去啲较稳阵嘅股份里边咯。
1: 嗯，冇错噶。咁其实咧，往年嚟讲，十月份会系点样一个行情咧？
0: 平時十月份可能都會係即係大家都會手差啦，或者手驚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呢個氛圍，似乎喺市場上都多多少反映咗啦。咁你話會唔會話再進一步再差啲咧？咁其實即係早前喺嗰個意識後咧，其實都見到股市已經有一定嘅反應啦。咁反而就我諗而家係個市場消化咗之後咧，其實會唔會即係可能有啲嘅？即係一啲嘅沽盤已經係可能會平倉啦，或者再進一步睇一睇嚟緊嘅經濟數據先會再睇下之後會點咧。咁如果你話譬如個地緣政治嘅情況令到個油價仍然高企，咁令到個嘅通脹壓力仍然存在嘅話，十月可能就即係喺嗰個等待期間咧，之後咧就可能之後可能會再差啲都唔定。咁但係而家目前嚟講，十月咧未見話有太大嘅一個再嘅向下嘅因素咯。
1: 嗯，冇錯。咁啊，聽落咧，即係話係國慶前啦，同埋呢個國慶後咧，都係相對偏謹慎會好啲嘅嚇，係咪咧？
0: 係啦，冇錯。
1: 好嘅，
0: 係啊，等多少少啦。
1: 好，時間問題啊，咁啊，先多謝，再次感謝啊，我哋老朋友香港忠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帶俾我哋嘅 tips。下次再連線好嘛？啊，家松哥，再見啊。
0: 拜拜。
1: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国家统计局在今日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随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需求持续扩大，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7: 工信部表示，15、17推动车企国际化发展更加稳健。
1: 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北京召开，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邝立顺在会上介绍，15时期，中国将推动汽车企业国际化发展更加稳健。邝立顺指出，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法规活动，推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等标准法规制定协调，后续将会继续用好多边双边的合作机制，加强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测试验证等沟通交流，推动更多技术成果转化为规标准和规则。
7: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顺利通关入境。
1: 系嘅，广州海关嘅消息啊，经广州海关监管验放，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嘅进境嘅展品喺广州南沙口岸顺利通关入境。呢批货物咧系嚟自土耳其嘅茶壶、咖啡机同埋陶瓷餐具等产品，共计84件，总重12.3吨，标志住咧第140届嘅广交会布展工作咧正式拉开咧序幕。作为我国规模最大亦都是历史最长的国际贸易盛会，广交会享有中国第一展的美誉，是连结全球的贸易之桥、沟通之桥、友谊之桥。第140届广交会将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本届广交会将会在10月15日到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
7: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拜拜。

0: 经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增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刚。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以桨为契，与浪共舞，香港海面上的桨手人生。
0: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怎样令世赛标准走进课堂、走进车间，助力技能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去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今日全国铁路大范围上新，经港高铁雄安至双洲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屿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四条高铁系集中开通运营嘅。
6: 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啊，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了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那么一日通四线，这也创下了我国高铁建设的新纪录。马上呢，十一假期就快要到了，很多朋友都有出行的需求。那这新开的四条线路哈，相信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出游选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纵向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北京丰台站，途经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到香港西九龙站。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经建成通车，南昌至九江段正在建设，北京丰台至雄安段的项目前期工作正积极有序推进。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该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众多河流与道路，桥梁占比高，分布密集，整体施工难度较大。建设过程中建成了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京港高铁雄商段二标项目负责人王亚辉：
8: 雄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的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我们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握万吨梁体转体姿态，做到了全程可视化、控制智能化，确保梁体精准就位。另外，我们还大规模运用了道岔的闪光焊焊接技术，创新实施预加长补偿方案，严格把控轨道的焊接精度，实现钢轨无缝焊接，为列车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7: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都为跨线动车组列车，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雄安首次开行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镇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9: 雄商段打通京港大通道北段，有利于雄安新区的人

0: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以及高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增长极和京津冀10万亿级 GDP 和产业集群式、协同式和涌现式发展。
1: 将视线转向东北边陲，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日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中铁建设伊春西站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2: 针对东北地区冬季降雪量大、积雪留存久、冻融交替频繁的特点，伊春西站站房采用76度超大坡度流线型屋面，依托顺滑坡面实现快速自然排雪，规避积雪结冰、冻融破损等风险。为适配极寒施工状况，我们为伊春西站量身打造全闭环立体化保温防风体系。站房南北立面总计1万平方米幕墙，全部采用3波2中空隔热特种玻璃，搭配加厚外墙保温层与强化抗冻铝板筋膜，从材质层面大幅提升隔热保温抗冻耐候性能。
1: 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当中，参建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
3: 为了保护黑土资源，避免那个桩基施工对黑土造成破坏，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在桩基施工的时候，我们团队创新采用了破碎锤破碎冻土深埋桩基护筒的工艺，有效降低了冻土融化对桩基垂直度的影响，还破解了冻土桩基成孔难题。
1: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今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康高铁的开通不仅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一竖，还推动秦巴腹地的安康融入西安一小时都市圈。从安康西站到西安东站最快45分钟即可到达，钢轨串联起秦巴地区的秀美风光，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态势蒸蒸日上。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铁路部门已联动地方文旅交通部门，推出了多种文旅优惠措施。国铁西安局安康车务段客运科科长丁立新：
4: 我们积极联动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同时和南宫山、银湖等80余家景区精心策划，推出了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其中涵盖了门票免费、消费折扣和旅游联票。
1: 西康高铁的开通对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0: 西渝高铁打通包海京昆通道关键节点，有利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时空优化和西部4万亿级 GDP 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1: 今天开通运营的宜兴高铁是支线铁路，但它串联起了八纵八横中的2条干线铁路，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开通后将会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到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路径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5: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6: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7: 听多啲，识多啲，
6: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进入香港故事，以掌为契，与狼共舞。香港海面上嘅掌手人生，香港深水湾一声号令，一二三抬起，沉重嘅船体被抬力

0: 炽热嘅沙面，掌手们嘅肌肉喺阳光下绷紧。台船系每一次落海之前，掌手们都要共同完成嘅第一课。
1: 人们印象当中的香港啊，是高楼林立、热闹喧嚣的。但是对于这群迎着晨曦奔赴大海的桨手来说，香港还有另一番的风貌。一条条从深水湾延伸至西贡、南丫岛的航线，一个个开展支腿独木舟项目的运动俱乐部。
0: 八月底，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2026年新加坡国际雅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嚟，印证住支腿独木舟这一项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
1: 八月底的时候，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了2026年新加坡国际瓦阿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着支腿独木舟这个运动啊，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了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
0: 支腿独木舟亦都被称作为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的抗浪的结构。船身合长，桨手全程坐姿，单侧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同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
1: 那么赛场外呢，日常训练同样充满着力量。伴随着整齐有力的哈特号令此起彼伏，一艘六人制的独木舟如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坐在三号位的李美韶，她不断地喊出指令，桨手呢就跟随着她的指令换边划水，协调把控整艘船的节奏。
0: 63岁的李美韶是生于香港，在1995年回香港生活之后，为了更好融入这座城市，加入了推广水上运动的域多利游乐会，如今是担任主席。他回忆说，一次前往夏威夷去参赛，他见到上百艘船是一同出海，还有海中的海豚，他也都彻底迷上了水上的运动。
1: 在他看来呢，香港的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那么冬天的海浪呢则会高达2米，能够提供丰富多元的训练场景。他说啊，香港是我的家，我对于香港的水域和社群呢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0: 在他的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在同一艘船上边有20多岁的职场青年，也都有50多岁的母亲，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也都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他说，大家都不想拖团队的后腿，都会尽力按时到场。
1: 在李美韶眼当中，眼中啊，支腿独木舟从来呢都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运动，因为同一条船上呢有20多岁的职场青年，也有50多岁的母亲啊，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的选手，也有身形娇小但是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那么六人制的独木舟的协作呢，还体现在清晰明确的这个岗位分工上。船上呢有两个关键位置，他们呢是负责下达指令的，但是呢职责也是各不相同。比如说三号位啊，他就负责换边指令，那么六号位呢是舵手，他要把控全局，制定航行战术。
0: 咁担任六号位舵手嘅亚里克斯·美兰达系嚟自巴西，佢依家亦都系香港游艇会桨类运动嘅主教练。咁年过百半百嘅佢，依然系穿梭喺唔同嘅水上运动、唔同海域嘅社群当中。
1: 对他来说呢，这项运动是一种向自然和社群的回归。他说啊，在船上的时候，所有日常琐事的杂念都会被清空，能够帮我调整状态。
0: 咁係因为海上嘅航行係容不得半点嘅松懈，咁桨手喺滑行嘅过程当中係必须要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嘅状态以及係风浪嘅风向，咁时刻要保持高度嘅专注。咁为此呢，係团队係设置咗完备嘅训练体系，每个星期二、三、四、六係开展常规训练，係覆盖各年龄层，咁同时都兼顾住呢个普通嘅爱好者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出等休闲体验活动，咁降低

0: 参与门槛嘅同时，亦都吸引咗更多嘅人走近呢项运动。
1: 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米兰达说，依托大湾区成熟的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
0: 他回忆说，早年参与这项运动大多都是中年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后生仔也都走进了俱乐部。
1: 是的，比如说31岁的姚浩光，他呢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大学的时候呢就接受过龙舟训练，2024年经过同事的介绍，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呢接触到了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晨光出现，云卷浪涌的景象令他着迷。
0: 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呢，是经常会遇到多变的天气，非常之容易去造成船体的偏航。之前是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姚浩光，在一次次逆境当中是变得更加的谦虚，更加懂得信任队友。他都说，唯有信赖才可以乘风破浪。
1: 上船之后，无论你是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刚刚度过50岁生日的桨手王小新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他，2年前曾经陷入到情绪低谷，尝试了多种运动都没能疏解情绪。那么，直到丈夫呢为他推荐了支腿独木舟。第一次试滑，辽阔的大海和温暖的社群打动了他，当场呢就决心啊，要坚持训练。他还笑说，自己本来是一个爱睡懒觉的人，但是现在呢却能够常常清晨5点起床参加训练，这份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队友之间的鼓励。
0: 他亦都回忆话，第一次去参加环香港岛比赛的时候，航行到蒲台岛遇到了巨大的风浪，正是因为依靠队友的充分信任，全队是顺利完成了挑战。作为一名珠宝设计师，这种勇气亦都延伸到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清晨训练是要求全程专注，清空杂念，这个亦都同他手工创作首饰的状态高度契合，彼此滋养。
1: 这一次在新加坡举办的比赛是王小新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他看到了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岁的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的画面呢都让他坦然接受了自己年龄的变化，学会不给人生设限。
0: 训练结束之后，掌手们洗去一身的海盐，换上了日常的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和校园，重新回到都市入边各自的角色。香港不单只是有钢筋丛林，这里有海浪、有海风，有一起划桨的人。
1: 是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比赛啊，就是2026年新加坡国际瓦阿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上呢，这样的一个香港代表团呢，参赛之后也印证了支腿独木舟这个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了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我们也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喜欢这个项目的这个爱好者逐渐的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闭幕，本届赛事汇聚了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选手，围绕着64个竞技项目展开了巅峰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项目比赛，参赛选手平均年龄仅21岁，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呈现年轻化、专业化的鲜明特征。
1: 自参赛以来，我国在世赛舞台稳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大赛不单止充分彰显了中国技能人才的过硬实力和梯队建设成效，更清晰勾勒出技能发展和现代产业变革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的全新发展态势。
0: 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留下的绝不只是奖牌与掌声。当赛场的评分细则变成课堂的教材，当竞赛的训练方法走进车间的流水线，试赛标准正以看得见的方式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2: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0到1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

0: 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展现出职业化的服务素养。
1: 关键点在于每一位选手的表现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0: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2: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宏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3: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啦，就是青海啦，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4: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美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0: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5: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他的技能人才。
0: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6: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7: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 全面引入技工。

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明清时期，华夏陆路、水路商旅络绎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扬帆出海，海外白银、珍稀物产顺势入华，咁令中国深度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亦令中华文明嘅影响力远播四海。
3: 今天呢，让我们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一起走进

0: 上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洒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2: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陆坡，这里水深超千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陆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千米深海。
0: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
1: 拉动它的两个，
0: 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1: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挺清楚，
0: 对，也能看。
2: 500多年前的明代，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0: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1: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0: 抓文物呢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深海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1: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0: 对对对，是的。
2: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盐处理，此后在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0: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2: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0: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一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五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联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三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四层，第五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1: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0: 对对。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0: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1: 这算研制担当了吧？
2: 研制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1: 最特别的，
2: 我个人认为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1: 对。
2: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附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附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1: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呗。
2: 东南亚国家呢，当明代的时候是实行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1: 附属的藩邦嘛，
2: 藩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他很多的东西。
1: 对，你给我五分，给你十分，这种感觉。
2: 对。
3: 一件件历经五百年深海封存的文物重见天日，独一无二的发华彩瓷器，精工繁复的多层纹饰，鎏金点缀的高端器物，等我们直观地窥见了明代航海贸易的超高水准。
4: 看似华贵稀缺的定制器物，一度呢让大家猜测这艘沉船啊，或许是属于官方的朝贡船队，甚至呢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编队。但是呢，随着展厅更多文物细节逐一揭晓，考古专家也为大家层层拨开了历史迷雾。
0: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1: 哎，谢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把儿，
2: 对，
1: 再一个这个壶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2: 对
1: 对吧，又对称又细。
2: 对，
1: 怎么这个长得那么奇怪是吧？这个
2: 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器物我们是讲究对称的，
1: 咱们对称
2: 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称叫钧瓷。
1: 哦，
2: 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是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这个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1: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2: 对，
1: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2: 对，在宋元以后呢，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1: 原来是进口的，
2: 对，
1: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2: 啊，对，
1: 然后又转口给他们了。
2: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1: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对吧？
2: 对，
1: 也就是那样的。
2: 是的，
1: 其实看来这都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传承
2: 的。
0: 这件钧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直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

0: 常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1: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成什么的吗？
2: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1: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的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2: 是水银。
1: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治河下西洋，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也是比较微观的。
0: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提纯、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一号船上出现了用于出口的水银，这让货物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同时在展厅的陈列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款式相同、颜色不一的瓷器，这是批量制作商品的特征。在这些瓷器出水时，通常还呈现出大瓷套小瓷的叠装方式，这也是运输大批量瓷器的小技巧。由此看来，一号沉船很有可能是一条民间商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欢迎来到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一千几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6: 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呢，便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又是写给谁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做精彩的讲述。
7: 北宋熙宁九年八月十五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轼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他早早地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润之带领家人啊，早早地买来了十鲜的果品。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

再加上王润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宴酒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时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润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润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润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润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润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儿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6年了。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杯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微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6年，5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3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熙宁9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熙宁7年12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田间陌上来督察灭蝗的进程。连续2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

0: 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集道，非常的忙碌。
1: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代表本期责编春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8日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系对历史负责。

0: 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0: 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广东首批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全面实施。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止生动诉说着过去，亦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单止属于我哋，亦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啱啱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或者很难想象，就在二十几年前，西湖曾经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民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几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九九为公、环湖于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无拉之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陈云飞：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个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措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0

0: 九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未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单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几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几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000几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0%、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同49.1%。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0%。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同1.0倍。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44个百分点。
5: 工业和信息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选手何晓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是我国

0: 获第三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
1: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十五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来听报道。
2: 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十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在科技创新布局上，坚持四个面向，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等重要优先领域，光电、空间、信息、海洋、能源、材料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农业、地球与资源、大气海洋与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凝练形成一批重点发展方向，加强科技创新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3+4+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售、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今早，京港高铁雄安至上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是白中白横高铁网的一种。今日开通的雄安到上丘段正是京港高铁中的一段，它的里程大约占到全线的1/4。目前上丘到合肥、合肥到安庆、九江、南昌到赣州、赣州到深圳、深圳到香港段已经开通运营，九江到南昌段还在建设中，而北京到雄安这一段目前走的是京杭城际铁路。按照总体规划，京港高铁北京丰台到雄安还有一段线路需要建设。
0: 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今日正式通车，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尔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作为我国白中白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哈尔高铁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空白，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
1: 湾区财线继续关注其他要闻。
0: 福建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今日正式移交给国家同地方收藏单位，包括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以及漳州市博物馆等。本次圣杯坠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为全国出土出水文物的规范化移交工作提供了示范样本。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遗址坐落于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14/5"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

0: 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亦是福建省第一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伴出陶罐、圆锤、印章等与航海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亦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是研究元代造船史、航海史、海洋贸易史、龙泉青瓷外销史的珍贵实物，在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1: 今日在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黄宗元取得442.75分，夺得金牌。这个亦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6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刘成赞获得铜牌。跳水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取得263.05分，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艺平获得银牌。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今日继续进行，在王者荣耀项目决赛中，中国队4-0战胜马来西亚队，夺得冠军。花样游泳比赛今日收官，中国队摘得集体项目金牌，实现在亚运会该项目6连冠。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海燕、萧家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女子25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萧家瑞轩夺得金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今年8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同比上升 53%。今年前8个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42.5%。 按特区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说，香港需要 AI 产业人才，亦需要提升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技能，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预计至2028年第一季度，特区政府打造的全民 AI 普惠计划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
1: 广东省水利厅昨日通报称，广东今年将推动建设超100条个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10件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个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住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轨制转入全面实施。据了解，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以县市区为单元，以条块结合统筹推进为基本原则，以行政区域河湖名录内 80% 以上的河流湖泊为建设对象，聚焦河湖治理博弱环节，着力实现江河安澜、秀水长清、生态宜居、和谐富足建设目标。广东省水利厅表示，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重点突出一县一路径、一河一对策、一域一风貌，县级层面立足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布局现状与城乡发展需求，提出贴合实际、操作性强、特色鲜明的全域幸福河湖建设路径。其中，广州、深圳中心城区突出品质提升与数字赋能，广州黄埔打造小流域防洪排涝四域数字平台，深圳福田、盐田、南山三区协同推进湿地保护、滨水业态培育与生态产业运营， 佛山顺德、中山翠亨新区，针对水网密布特点推进。

0: 为治水，与内河涌系统治理。珠海金湾、清远、青城、河源、连平、云浮、新兴等地立足生态本底，创新管湖机制，提升生态岸线品质。茂名、电白、茂南推进矿区生态修复。此外，首批16个县市区均对发展绿色水经济作出部署，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不同类型的水经济发展路径。广东省水利厅表示，下一步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省水利厅将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让优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成为广东最可贵的民生福祉。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广东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初步测算，今年中秋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7.6%。中秋假期广东乡村游热度高涨，充分体现文旅赋能8000万工程的实践成效。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64.2%。
0: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今日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282支队伍参与。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去年增长13.25%，规模再创历届之最。经吉尼斯认证官现场核验，本次赛事创低了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由南庄发起制定的广东第一个五人龙舟团体标准在本届赛事首次执行，进一步推动五人龙舟从经验驱动迈向标准引领。
1: 日前，蕴霞高速控制性工程东江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贯通，为项目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蕴霞高速东江特大桥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于2022年10月动工，跨越东江航道。大桥桥塔总高172米，被称为惠州第一高桥。
0: 中秋假期，江门市蓬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的江门墟浸浸式主题集市正式开去。精彩的集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不少人身着汉服旗袍、民国学生装等服饰前来拍照，感受江门深厚的历史文化。本次江门墟浸浸式主题集市分两段时间开展，第一阶段已于昨日结束，第二阶段将在10月1日至7日进行，市民游客都可前来陈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个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利斯乌佐卡。
5: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0: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5: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0: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德加林。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个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7: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0: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据当地媒体报道，支持上述动议的瑞士人民党认为，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了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瑞士外长卡西斯在2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否决这项动议使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同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他说，这一结果并非反对中立，瑞士未来将继续保持中立，但瑞士中立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防止被卷入战争。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贝尔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0: 据以色列媒体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以色列媒体两周前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日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媒体采取法律行动。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6到33度；澳门晴天，27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2度；珠海晴天，27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6到36度；惠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东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5度。江门多云，25到36度；肇庆多云转晴，26到3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大雨，20到21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0到13度。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

0: 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1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半年报答卷。上半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同比增长5.8%。这一增速不单止再次跑赢全国全省，亦创低广州2022年以来半年度增速新高。稳中有进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广州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开好头、起好步。上半年，广州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势头稳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汽车制造业增长9.1%，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1.2%，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5.2%。作为广州工业的第一支柱，汽车产业在十五五期间锚定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力争零部件与整车产值比提升至0.7:1，全力推动产业从规模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在整车端，广州推动广汽集团加快技术迭代与体制机制创新，支持新能源汽车扩大载税产能，同时引导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零部件端持续共建三电系统、车规级芯片、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今年五月，由广汽打造的新能源车搭载100%国产芯片，实现从计算到传感的全链路自主可控。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院长梁伟强：
3: 广汽打造了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全国产化智能新能源汽车浩博 GT 攀登版，这不仅是广汽技术创新道路上的历史性时刻，更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的里程碑。
2: 今年以来，广汽发布了氢源动力、氢建车身、星核智舱、星灵架构及芯片生态五大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且所有芯片技术成果向全行业开放共享，赋能轨道交通、低空经济、巨星智能等领域，以规模效应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广汽集团总经理郭先庆：
4: 站在新的起点上，将持续攻坚新能源智能化的前沿核心技术，秉承开放共赢理念，携手前产业链伙伴，共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2: 作为广州汽车产业的传统龙头和自主转型标杆，广汽集团的进阶之路正是广州龙头引领集群协同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而植根黄埔的小鹏汽车，就是广州培育新能源新势力、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另一核心力量。今年八月，小鹏汽车正式推出全展自然的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全新版本。同上一代相比，新版本车端 AI 模型的大脑容量提升了3.5倍，决策速度提升了3倍。小鹏汽车的这次技术突破，助力广州汽车产业向万亿智车之城迈进。小鹏汽车通用智能中心负责人刘先明：
5: 这次升级的不仅仅只是辅助驾驶，它不仅仅尝试去跟用户去交互，同时也去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且结合周围的环境信息来去做出正确的并且合适的任务拆解和判断。
2: 广州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已培育出东部、南部和北部三大千亿级汽车集群，拥有9家整车制造企业和38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广州更孕育出小鹏汽车、小马智行、文远智行组成的智驾三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晶：
6: 广州依托广汽、小鹏等整车厂及庞大的汽车零部件集群，向亚太地区出口新能源汽车的中间品。同时呢，广州企业通过输出技术中间品和服务中间品，与亚太地区的车企实现软硬一体协同，从而形成广州研发加周边组装的区域化产业链嵌套。
2: 从车规级芯片、车载显示面板到智能驾驶算法、智能座舱系统，汽车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15

0: D 等前沿技术研发同产业化，大力发展智能眼镜、空中成像屏等智能显示终端。如今广州智能眼镜产业蓬勃发展，拥有包括整机品牌厂、光波导片、芯片在内的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广纳思维、蔡司光学等多个企业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今年9月，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暨蔡司光学小镇动工活动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举行，依托光学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知识城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叠加多重政策优势，加速构建从核心研发到全球出海的完整产业体系。蔡司光学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杨晓光：
1: 中国也是智能眼镜产业链配套完整的国家和区域，全球未来80%的供应链会来自于中国，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广州非常具备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产业，包括科研，包括呢医疗应用，以及呢户外的各种应用场景，都为我们 AI 智能眼镜提供了更多的广泛的空间。
0: 目前黄埔的灯塔工厂已实现合作品牌 AI 眼镜的稳定量产，小镇一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建成投产。新小镇投产后，企业的高端研发、精密制造和创新迭代能力将迎来全面升级。知识城广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莹莹：
2: 他们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生产的一个载体，那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生产载体能够引进更多的上下游，比如光波导的这一块的相关的芯片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上下游制造业啊，镜片啊，甚至是中间的薄膜层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来的一些企业。
0: 依托光学企业龙头项目带动，黄埔同步规划建设了总面积2.5万平方米的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这个亦是广州市25个重大产业集聚区之一。园区依托知识城中保区政策优势，将进一步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物流和出海成本。坐落于黄埔区的广纳思维研发了全球首款量产的碳化硅黑色全彩 AR 眼镜，在全彩光学赛道建立领先优势。该企业高级市场经理及若君：
3: 比如说最简单的跳出来一些图标，它可能是彩色的，我再去跟我手机的 APP 联动，它有一个更好的色彩的还原度。针对于光波导这一块的技术，我们是已经全部掌握的，从最开始的光学的设计，一直到材料的研发以及光波导的生产制造，都在我们厂内进行。广州首先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上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作为广东造的光学底座，未来让我们广东省产业链一起走到全世界。
0: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以 AI 加领航逐渐成为全球优质产业资源集聚的热土。今年1至7月，全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311个，其中百亿级项目5个。国内外龙头企业纷纷奔赴黄埔，持续加仓。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秘书长陈超：
4: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与 AI 相关的规上工业企业呢，产值增速呢超过了30%，深入创建省人工智能的特色产业园，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15五开局起步之年，广州新兴产业全面发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抢占新赛道，成为拉动工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引擎。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9.5%，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3.9%。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13.5%，新兴产业增长盘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指出，广州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能源、智能网联、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动能。作为广州15五新兴产业的头号赛道，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广州明确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飞行汽车、无人机为核心，

0: 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集聚到应用场景拓展、政策法规创新。广州正系统构建低空经济生态，目标是建成全球领先的空天强市。多家头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基地相继落地，广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电推进单元是飞行汽车的动力心脏，在位于黄埔区的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厂内，汇天陆地航母飞行器第1000套电推进单元已正式下线，标志着企业已经具备飞行器核心部件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该企业创始人赵德力：
1: 去年的11月3号，我们的首台飞行汽车的量产机就下线了，9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第1000套动力套就下线了，这意味着我们离我们年产10000台的目标越来越近。
0: 陆地航母飞行器为什么能够稳稳飞上天？靠的就是顶部装备的6套电推进单元，由发动机和螺旋桨构成。不好看体积小，一套电推进单元可以产生相当于自身重量12倍的拉力，为飞行器的起飞、巡航和降落提供充足的动力。从2024年起，汇天已累计投入超过200架飞行器参与测试，以确保量产飞行器的安全性。该企业合伙人副总裁寇明全：
2: 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器呢，首先它可以应用在一些个人飞行体验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观光、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到一些营地里面去飞。那第二一个，在消防、救援、应急等这些方向，还有很多的一些场景。
0: 低空飞行加入到城市立体交通网络，需要从飞行走向出行，从低空融入城市。就在9月初，广州本土低空飞行企业广汽高域和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设全国首个枢纽加低空空地联运示范项目。依托广州铁头的轨道交通枢纽资源和运营优势，发挥低空飞行企业载人 eVTOL 技术研发、全链条解决方案及产业运营能力。双方将从标准体系编制和试点项目建设入手，进一步探索空地联运的实施路径。广汽高域副总经理郭晶：
3: 我们在交通出行之前，我们订好我们的高铁票，我们选择我们高铁到达之后我们对应的低空的航班航次，在到达了我们低空起降点之后，我们未来可以跟地面出行的网约车进行立体的交通互动。也就是说，从您走出家门的第一刻开始，一直到您到您所需要的目的地，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全新的出行方式。
0: 当前广州正以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作为新的生产力战略引擎，全力打造天空之城。预计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沿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在广州新兴产业增长盘的版图上，低空经济打开了空天产业的全新增长空间，而生物医药则凭借深厚的医疗科研底蕴，成为另一支增速快、潜力大的核心力量。上半年，全市生物药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9%，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7.3%。 依托全国医疗中心优势和丰富的医疗大数据资源，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在15/5期间向创新链上游攀升，重点在创新药械领域实现突破，以生物医药产业带动大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广州拥有超50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资源，以生物岛为核心的6500多家企业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及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装置等源头的创新布局，以汇聚一批拥有全球首创药物的领军企业。今年素有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正式宣布其中国项目落地广州，意味着广州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的坐标从参与者向核心支点跃迁。同时，广州通过全生命周期服务、200亿生物医药母基金等政策加金融组合拳

0: 大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院组织肉瘤是一种在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中多发的恶性肿瘤，传统治疗效果不理想。广州一家制药企业近十年来持续攻坚，研发出国内首个进入关键临床阶段的 TCRT 细胞治疗实体瘤产品。第一个适应症就是院组织肉瘤，病人只需要抽血，体外制备 T 细胞，扩增后回输血液就可以完成治疗。临床研究中，治愈率达到40%至50%。另一家企业依靠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新技术模拟人体器官，在医药美妆行业研发实验中替代动物。该企业高级研究员刘奥露：
1: 我们首次提出了器官芯片在常规检测、食品美妆、医药和药学四个重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我们建成了国内可在多个行业落地的比较实用的一个完整的人体器官芯片的矩阵，例如皮肤、角膜、肠道、关节、肝脏、牙龈，还有神经免疫芯片。
0: 这种全新的技术可以精准模拟人体器官和各类疾病，让药物筛选更加精准，大幅降低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如今广州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12家，上市公司29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兆君表示，国家已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将整合行业内外各类优质资源，打造开放共享的产业协同平台。
2: 广州根基雄厚，优势突出，拥有完整的产业集群、顶尖科创力量和优质的临床资源，是粤辽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的核心引擎。广州完全有基础、有能力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聚力建设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0: 生物医药的创新突破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而人工智能作为广州“十五五”时期新增生产力的关键核心，不单止以 AI 加药械研发、AI 加临床诊疗赋能生命健康产业，更成为驱动全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期间，广州聚焦垂类大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三大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开放合作区，建设垂毛之都、算法之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底座。位于海珠区的琶洲算工沙溪自算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服务大模型的自算中心。该中心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大模型研发应用，带动一批大模型产品加速落地。广州电信战新能力中心总经理助理冯博：
3: 琶洲算谷沙溪自算中心主要面向政府单位、城市治理、科研机构提供算力支撑，目前已稳定投产国产智能算力，搭载全国产 AI 芯片，根据实际的市场需求稳步推进扩容。
0: 蓝皮书指出，广州已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入选科技部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为广州巩固全国算力基建第一梯队筑牢支撑。广州数据集团副总经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主任李学军：
4: 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现在已经升级换档，成为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我们为超过50家委办局提供了超过2000万次的调用，我们深度对接市工信局，助力我们广州落地了100个人工智能加的典型应用场景，在医疗、教育、制造、司法还有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呢，形成了可快速复制的样板。
0: 目前黄埔、天河、番禺、南沙等区已形成了公共算力、科研机构算力、企业自建算力等多维度算力集聚态势。今年初，广州推出算力规模跃升行动，超过40000匹规模的算力

0: 建设计划已获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剑：
1: 随着这些智能算力项目的布局落地，会推动广州的智能算力的规模和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会更好地支持广州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迈向更好的水平。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起步之年。上半年，南沙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5%，增速位居广州市各区第一，创落近年同期最高增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规模稳居全市各区首位。广州市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岳阳：
4: 提质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国际贸易生态，力争到2030年全区商品进出口总值达4000亿元，门户枢纽辐射带动能级大幅提升。
0: 依托国家级新区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南沙不单止在货物贸易、产业合作上实现高水平开放，更以国际数港建设为突破，探索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型开放新路径。今年9月，南沙举办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标志着广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的各项工作正式迈入实质推进阶段。会议集中展示驰援与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数据合规服务和广州技术加海外场景的最新探索成果，一批覆盖数字文化出海、驰援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签约代表新加坡某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5: 跨境专线和跨境数据传输在我们的物理隔离的空间情况下实现我们的来数加工，而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吸引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在探讨如何把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全球，让我们能够方便的合规的调用全球的算力，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0: 项目签约代表南沙某科技企业董事长陈科斌：
6: 在南沙目前算力的投资跟回报周期非常快，在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在这地方上面的税收纳税贡献也能够快速体现。同时呢，对南沙我们觉得不管政府也好或者各界给的支持，那我们也能够让南沙推进成为更好的算力的资源的供给地。
0: 这次国家试点的落地将为广州搭建起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数据合作框架，为企业出海和外资进入提供更清晰更便利的数据合规通道，亦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产业生态的壮大注入动力。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毅超：
7: 下一步，广州将在国家数据局、省政数局的指导下，从三方面争取新的突破。一是由分散试点迈向穗港澳协同系统集成，做强来数加工、token出海标杆场景；二是立足三地合作实践，提炼可复制的广州方案，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规则输出升级；三是深化产业人才联动，共建国际化数据合作生态，把南沙打造成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国际数港。
0: 广州南沙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期间，南沙以龙悦造船基地为核心，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向千亿级迈进，打造华南地区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高地。目前，龙悦造船基地已形成占地4.33平方公里、产能558万载重吨的产业集聚区，广船国际等龙头企业首次订单超1000亿元，在高端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同时要打响海洋特色牌， 推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等重大平台发挥作用，支持科研机构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中试平台，全力打造南方海洋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朱元冰：
8: 广州既是支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及深远海开发的核心要地，也是我国的重要海洋科研基地，必须以走向深海、走向远海、走向大洋为导向，在国家拓展深海基地、支撑南海治理合作当中有担重责。
0: 除了支柱产业外，南沙加快培育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增长格局。在生物医药领域，南沙生命科学园、广东医工等平台集聚企业超500家，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高端医疗器械等优势赛道，打造广州南部高端医疗健康产业增长极，已成为营收超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在半导体领域，以万顷沙集成电路产业园为核心，以构建起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是大湾区唯一的第三代半导体全产业链集聚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南沙谋定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依托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人字形交汇点优势，高标准建设南沙科学城，建设云港科大广州创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无奈前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粤港云谷正式揭牌，该中心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福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广州中心定位为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国际化视野，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孵化运营经验和全球科创网络，越秀集团的产业资源和资本优势，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据了解，就是今年三月，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香港已成立。广州中心成立后，将同香港中心互补发展，形成香港科创团队通过广州中心进入内地，内地科创团队通过香港中心向外出海的新格局。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四批次项目评审，推动超过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科创中心。未来，穗港两地中心持续深化协同，广州中心将集聚穗港两地创新资源，成为广州培育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合作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强劲力量。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收听，我哋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9: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4: 欢迎收听今日的搵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欣。咁嚟到星期一咧，又是我哋创业有得挥的大板块吓。咁啊喺 呢一日嘅节目里边咧，就会同大家关心咧就系创业方面嘅话题啊。咁尤其咧就会邀请到喺湾区里边各位做创业嘅朋友啦，经营有方嘅朋友啦，嚟同大家咧做多啲分享吓。咁希望咧可以俾多啲灵感啦，或者系启发我哋其他喺度创紧业又或者系有心创业嘅朋友吓。如果有留意我哋近期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啦。咁我哋一连好几期咧，都系将目光放咗去佛山嗰边嘅，因为大家知道啦，佛山系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产业根基系十分深厚嘅。咁而近年嚟亦都越嚟越多佛山嘅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就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咁当中咧，亦都有唔少港澳朋友嘅身影吓。咁为此咧，搵食大湾区亦都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咗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一齐咧就系嚟听扎根佛山嘅呢一啲企业家，佢哋喺创业啦、出海过程之中嘅故事吓。咁啊，正如啱先一开始所讲啦，期望咧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带嚟启发同思路嘅。咁喺我哋对上两个星期嘅节目咧，我哋就一口气听咗一位啦嚟自香港嘅职业经理人吓，郭俊杰 Michael 嘅古仔。咁佢咧就喺20年前咧机缘巧合咁样嚟到咗佛山嘅一间家电企业咧，就系做嘢嘅吓。咁当时咧就系做代工嘅业务啦。咁讲到代工呢件事呢，就即係当时佢任职嘅呢间公司呢，就真係非常之把炮㗎啦，因为嗰个产量已经係占到全球3-4%吓。咁但係呢，主要都係一啲贴牌嘅产品，即係 OEM 啊、ODM 啊咁样。咁啊 ,Michael, 郭俊杰，即係我哋上两期嘅呢个主人公啦，佢就喺度諗啦，咁既然呢我哋可以做到咁好嘅产品，点解一定要贴人哋嘅牌呢？咁所以呢，佢就一路都有一个即係做自己品牌嘅呢个心思。咁而一路去到2014年呢，佢就主动向公司呢就係自动请缨，咁就係接手一个意大利嘅品牌过嚟做，就用百姓图呢一个 IP 呢，就係即係打造自己嘅呢个咖啡器具品牌。当时呢就话公司同意佢做，但系只系俾咗一个同事佢吓，咁所以同喺公司内部创业咧就真系冇咩两样吓。咁而且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嗰个成绩咧，又或者系嗰个策略咧，最后系证明到系失败嘅，因为佢将欧洲，因为即系呢个牌子本身系源于欧洲嘛，佢将欧洲嘅嗰套商用咖啡机嘅商业模式系直接搬嚟内地。当时喺好多嘅公共场所，包括一啲交通枢纽啊、机场啊、高铁站啊呢一啲咧，就系报咗6000多个点就做呢一个自助咖啡嘅，咁啊最终咧就唔 work 啦吓，仲输咗咧即系几千万添嘅。咁佢话咧就当时已经系呢个项目咧最后嘅几个月嘅机会噶啦，但系佢依然冇放弃吓。佢冇就咁认输嘅，咁佢决定咧一定要揾到一个出路。咁应该点做咧？第一就系行出办公室吓。咁佢咧就分享咗咧，即系当时去揾灵感咧，就系去到一间间嘅咖啡店嗰度咧，日日去，咁啊去观察最真实嘅消费者。咁而最后咧，佢亦都系由此啊确立咗咧要聚焦咖啡爱好者咁样嘅品牌理念吓。咁就全面转型啦，就转做咩咧？家用咖啡机市场。咁而选择咗家用咖啡机呢一个赛道之后咧，咁佢哋亦都开发咗唔少即系因应消费者需求嘅一啲产品啦。咁慢慢咧就真系有咗转机吓，喺即系呢个电商上面嘅排名咧，一年内从8名开外咧，直接就冲到销量前20嘅。咁更加咧就一再咁样推出，解决各种喺屋企里边整咖啡嘅痛点啦，就系推出咗唔少嘅产品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呢一个赛道上面就越嚟越好啦吓，咁亦都系成功扭亏为盈啦吓。咁而家可以话咧 ，Michael 就系带住呢一个属于自己嘅品牌咧，就系2次出海吓。虽然呢个品牌源自欧洲，咁但系咧而家就系属于我哋中国嘅品牌啦。咁目前嘅出海方向咧，佢哋就拣咗东南亚嘅，咁并且考虑咧就要重返商用以及系赛级市场吓。 咁从代工到品牌，从亏损到呢一个销量霸榜，咁支撑 Michael 走落去嘅咧，一嚟系对咖啡嘅热爱，二嚟咧佢话想为世界带嚟惊喜。而这个惊喜亦都是建基于中国强大的这个生产制造的能力。可以说他的故事里面有着我们中国制造升级的一个缩影。而他亦都是来自香港，目前就是扎根佛山。可以说亦都是我们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case。Michael 郭俊杰的故事呢，如果大家想听返的话呢，就可以用云听下，听返我们对上两个星期星期一的节目下，又或者直接为搜索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专辑呢，就是听这个节目的片段的。那云听不用多介绍了吧，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未下载的话呢即刻下载啦。咁喺郭俊杰 Michael 嘅呢一个创业路上，虽然系内部创业，咁我哋仲可以学到啲乜嘢经验，得到乜嘢启示呢？嗱，我哋呢一个系列咧，除咗听故仔之外咧，仲会请到一位咧，就系我哋嘅明灯吓，咁就系同我哋分享即系喺呢个过程之中吓，有啲乜嘢价值点，有咩学习位系值得大家 mark 低嘅。咁佢就系我哋嘅好朋友啦，咁亦都系号称超级联系人嘅叶兴华 Andy 嘅。咁啊，即刻明灯教路，请阿 Andy 出嚟咧，嚟同我哋倾下偈啦。
15: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6: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7: 我想去餐饮，系直接
15: 请加盟好咧？平台啊？
16: 有个问题啊？
15: 知唔知？呢个问题。
18: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4: 欢迎 Andy， 好高兴又请到你来节目里面。其实听过了郭俊杰 Michael 带着百姓图这个品牌的，就是这个由接手到挫折，然后再到现在的成功霸榜，在这个家用咖啡机的赛道上面站稳阵脚。其实这个故事你自己听完之后最深刻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19: 有几点啦。嗱，第一点，原来佢都系香港人嘅。咁香港人佢系好多年之前咧就过嚟呢间厂嗰度打工啦。咁佢就入咗呢个行业。咁一开始佢唔系自己做嗰个咖啡机品牌嘅，即系佢代工啊，佢入咗呢个行业。咁之后佢得到个老板赏识，跟住佢哋收购咗个意大利品牌嘅时候，既然将呢个品牌嘅整体运营交咗俾佢啦，咁我觉得呢个真係香港人嚟内地，我觉得一个好成功嘅可以捉到内地发展机遇嘅个。
14: 其实我都几典型嘅，即係香港嘅呢一啲职业经理人啦，可以咁样理解啦，就返到内地去，即係进行一个，即係去到一啲企业里面做咗管理层，然之后就将即係特别係你话改革开放早几年嗰阵时啦，好多时候就会将香港嘅呢啲管理经验带到嚟内地嘅呢一啲企业啦、工厂啦，所以我觉得即系前半部分咧都几熟悉嘅，即系嗰个故事、那个剧本都几熟悉嘅。比较令人意外嘅系，即系因为呢个咖啡机嘅品牌我都有听闻，但我一路以为佢系。就是意大利的品牌，是啊，我不知道原来现在去运营的原来是我们中国人。
19: 是啊，咁佢而家你见到嗰个设计啦，其实都好前卫嘅，即係好，即係我觉得即係对全世界一线嘅咖啡机品牌嗰个 design 啦，咁其实一定係唔输蚀嘅，係非常之好。咁个价钱又其实相对嚟讲又唔即係好
14: 亲民咗好多囉。
19: 亲民啲啦，係啦。咁当然佢唔係做低档嗰啲啦，所以佢嗰个质量係 ok 嘅。咁佢可以做到已经係即係线上边已经係投五位，系啦，咁所以，佢呢个职业经理人嗰个成绩其实做得真系已经好好啊。咁但系佢又同我哋分享啦，佢话你唔好咁睇我而家几成功，咁但系其实佢角色一开始都试过帮公司就蚀咗几千万，咁佢都 sell 个市桥俾公司，个系真系衰咗。
14: 哦，但系我觉得老细都几。点讲咧？即系几睇佢，即系
19: 俾机会咯，
14: 系咯系咯，即系信任咯，信任佢，即系俾佢试错。
19: 咁所以其实大家做一件事真系唔系一帆风顺啦。咁我嗰时佢个 idea 就系去唔同嘅重点嘅一啲线下边报一啲咖啡机，等人自己揿嘅，自己冲咖啡。咁 佢話佢原來冇諗過，原來嗰個硬件成本咧，運營成本係勁高，咁會拖死佢。
16: 係啦，咁佢係及時止損咯。
19: 係啊，咁佢講到佢老闆喺某一個時間段嘅時候咧，好果斷，就話呢個項目即時 cut。
16: 哦，
19: 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大家好。值得學習嘅，即係如果我哋嘗試過喺某一個即係關鍵嘅時刻咧，係要。

0: 坚持定系止蚀，
1: 嗯，
0: 系嘛啊？大家睇股票都系要咁样啦。
1: 无论边一范都系吓，即系创业，你做生意嘅投资又好吓，金融市场嘅投资都有一个道理啊。咁但系如果系睇翻呢个案例，对于一啲即系想扩大自己业务嘅即系市场嘅一啲企业嘅话，我哋又会学得到啲乜嘢？即系啱先嗰个可能系经营上面嘅一啲策略啦。咁但系大家亦都知道，而家成日都讲嘛，出海出海吓。咁其实呢一种将一个外国嘅品牌接咗过嚟去做整体运营，可能系大家相对嚟讲冇咁熟悉嘅一种出海嘅形态。
0: 佢出到去之后咧，嗱，佢有几种模式啊，即系啊，第一讲最重要，可能就喺唔同嘅国家里边参加啲展啊。
1: 嗯。
0: 咁佢每年都会带团队去布展。
1: 嗯。
0: 咁嗱，佢个展咧，佢都话花好多 budget 去做嗰个展览馆啦。
1: 嗯。
0: 咁个形象佢会吸引到当地嘅优质嘅合作伙伴。
1: 嗯。
0: 同埋啲客人觉得，佢个 design 啊，整体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feel 啊，同埋佢个见到个产品啊。都是令到人哋即系觉得原来中国制造已经系可以做到呢个咁高嘅质量。
1: 嗯，
0: 咁佢通过呢个方式咧，会揾当地嘅合作伙伴。咁我从佢嘅了解当中，你内地公司去，譬如中国中喺其他国家咧，最重要揾到合适嘅合作伙伴。
1: 哦，
0: 咁合适嘅伙伴点揾咧？
1: 系咯，
0: 咁佢就要通过呢啲咁嘅展会。咁佢可能有啲合適嘅，佢就去傾啦，去當地去了解啦，甚至佢要去睇當地市場嘅需求。
1: 嗯，
0: 佢話要去唔同嘅 supermarket 去睇下當地消費點啦。
1: 哦，
0: 咁究竟係高啊定係低啦？究竟有冇人買呢件嘢啦？咁所以佢個團隊前期做咗好多呢啲當地化。咁佢當然，譬如佢揾咗一個新嘅需求，譬如佢而家做咗一個，即係上次佢沖咗杯係即係沙冰嘅，可以做沙冰嘅美食啦。咁呢啲機，因為佢話佢當地有啲市場係特別需要呢一種
1: 嗰啲熱帶國家，
0: 係啦，即係佢可以有啲新型嘅咖啡嘅品類。
1: 哦，
0: 咁佢就要。呢啲去考察，
1: 即系其实就系个产品唔系一成不变嘅，等于系针对唔同嘅市场去开发一啲针对性嘅产品。
0: 系啦，咁大家近排唔系听得多，就系因为法国啲好热，跟住我哋佛山嘅一个好知名嘅企业空调就爆卖啦嘛，咁呢样嘢一样。咁如果你唔去 tailor make for 嗰个市场咧，到时你真系将原本我哋中国市场嘅转包搬过咧，可能系
1: 安装唔到，
0: 系啦，或者佢嗰个硬系有少少格格不入，
1: 系系。
0: 咁所以咧，佢呢样嘢佢做咗。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值得大家学习就话，佢首先嘅唔系直接喺嗰个地方卖噶，佢系通过咧佢赞助啲比赛啊，啲活动咧去展示。
1: 哦，
0: 譬如咖啡比赛，
1: 等人用先，
0: 等啲专业嘅用家咧，去俾啲 comment。
1: 哦，
0: 哇，你谂下，突然间呢个，我觉得可能啲冲咖啡比赛咁去冠军都话，呢部记得，
1: 系啊，
0: 呢个咁
1: 样，可能佢平时都未必系用呢部机，但系比赛嘅过程当中系用呢部机，用过之后觉得，又好似几好，系嘛，即系其实就系等于。有一个试用吓，即系大家可能试用有好多种渠道，你企喺街边派嘢俾人试用装系一种试用，但系呢一种试用大家可能就唔系好珍惜啦，系嘛？你派到过嚟咁样，中意就试下，唔中意，而且咖啡机我冇理由派一部俾你试用噶嘛。咁但系即系比赛呢个，我觉得真系几巧妙嘅一种。即是一个路径来的。
0: 所以他用了一个专业人士这个方面去做突破口。
1: 嗯。
0: 而且他专业人士呢比的意见可能都更。
1: 更加有说服力。
0: 说服力。嗯、所以呢他这样我觉得都挺聪明的做法。
1: 是啦，非常之聪明。那啱先亦都讲到啦，我哋嘅品牌要开拓呢一个海外嘅市场，咁就要针对即係在地化啦，即係针对当地嘅一啲实际情况去开发一啲产品。其实喺呢一个环节，即係你又作为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啦，咁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可以通过香港啦或者澳门呢一个即係呢个平台去更加好咁打开海外市场。其实对于香港或者澳门嘅商人或者相关嘅从业人员， 有冇一啲新嘅機遇？

0: 如在这里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呢？
1: 內地現在有很多很優質的產品、或者服務，它需要出海的時候呢，其實它需要一些真的有比較容易對接到國際的一些、市場 的人士。所以呢，我們香港如果本身、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還有我們有很多外國人來香港、如果我們可以在、香港嗰度同呢啲企業咧建立一個咁類似於展廳啊，或者細嘅接待嘅一個中心啊，咁可以幫呢啲品牌、呢啲企業咧去對接國際資源，係咁樣嗰啲
0: 就唔使周圍飛。
1: 係啦，咁其實你中國我哋咁大，你叫啲國外嗰啲客户去走曬咁多地方係好困難嘅事情啊嘛。咁但係佢哋又好歡迎、好容易嚟到即係香港。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啲企業都會喺香港設立辦公室
0: 嘅。設立一個辦公室就更好咁樣對接一啲國際嘅客户、甚至就喺呢啲即係對接嘅過程當中，就可能就發掘到一啲新嘅即係線索啦，或者係啟發啦，就即係一嚟客户唔使即係大江南北咁樣去睇嚇，二嚟咧我哋亦都唔使滿世界咁樣嚇。當然落地去做展會，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咁但係都係時間成本㗎。
1: 係啊，因為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咁我哋呢檔節目播出之後咧，其實當晚啊，即時有個投資人就微信我，佢話：啊 Andy 啊，我哋都揾緊一啲想做叫做咖啡機械人喎。咁啱見到你呢個企業係做咖啡機嘅。可唔可以介紹俾我識下？咁我即時去對接，咁第二日已經就拉咗群俾阿 Michael。咁所以佢哋又已經約咗時間喺佛山見面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希望可以促成更加多嘅一啲合作。如果有個香港人帶住呢啲國外嘅客户咧，佢如果再去內地唔同城市咧，佢可能嗰個信心
0: 哦，針對性又強啲。
1: 係啦，佢信心
0: 即係有盲公竹嘅意思。
1: 係啊，有做一個盲公竹啦。另外，可能對於將來佢面對緊啲合同啦，咁你知道香港嗰個合規性做得好嚴謹啦，咁呢啲都會增加嗰、那個那個交易嗰、那個成功率。
0: 咁我哋咧即係亦都好多謝Andy 啦，咁啊用短短嘅时间同我哋分享咗听完Michael 嘅故事之后嘅一啲感受啦，同埋即系一啲新嘅机遇同埋启发嘅，咁啊我哋希望咧亦都可以带俾你一啲即系新嘅谂法吓。好啦，咁啊今期节目咧多谢晒 Andy 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唔该晒 Andy 嘅分享吓，咁如果你依家先至听到节目嘅话咧，亦都唔紧要吓，唔会错过嘅。只要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就可以随时咧听翻我哋电台播出嘅呢一啲节目内容啦吓。咁记住咧，打开云听之后咧，就系、是、搜索翻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啊出嚟啲结果咧，揿晒关注咧，就唔会错过我哋啲更新噶啦吓。咁啊，雲聽上面咧，仲有好多嘅呢啲聲音產品咧，係任君選擇嚇。咁因為咧，佢就唔單止係攞嚟聽電台嘅，咁佢仲有好多專門製作嘅呢一啲有聲書啦，或者係劇集啦，即係聲音劇集啦等等呢一啲嚇，仲有好多專題節目嘅，咁啊方方面面都有，一定有你啱聽嘅內容嚇。咁除咗係聽嘅之外咧，咁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新媒體客户端，咁肯定仲有睇嘅啦。咁就係央視頻呢個 app 啦嚇，咁无论是云听定是央视频，各大应用市场都是可以很方便地就下载到的。咁而央视频方面，除了有我们制作的短视频产品之外，咁当然还有非常之多、非常之精良的这些长视频、中视频的产品，一些纪录片、一些专题片都非常适合大家闲时慢慢欣赏的。咁而央视频上面还有非常之多的赛事资源，体育赛事直播 播體育賽事之餘，咁啊仲有好多直播嘅大型活動啦、大型晚會啦，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係非常方便嘅。咁記得就係下載啦嚇，下載完之後亦都撳翻個關注，關注邊個？梗係大灣區之星嘅帳號啦。咁仲有就係探世界節目嘅帳號啦，揾味嶺南節目嘅帳號啦，都係歡迎大家咧，就係多多關注。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就。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嘛。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7: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8: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6: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7: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6: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8: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6: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现出嚟嘅一个效果系最佳嘅一个模板，我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9: 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嘅主理人余威都会喺呢度同员工一齐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10: 3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
9: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1: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9: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

0: 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啲。
2: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3: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2: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3: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4: 创业解码。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嘉啊。今日嘅创业有得挥板块咧，我哋有创业解码呢一个环节吓，咁会带嚟咧一啲创业资源方面嘅一啲新动态。讲紧嘅咧就系早前吓喺广州南沙又一个创新平台咧就系揭牌啦。咁就系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咁就喺广州南沙嘅粤港云谷咧正式揭牌。咁呢个中心咧就系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咁呢个中心揭牌当日仲同步发布咗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穗港 Co-Ideation 联合孵化计划，并且咧仲集中展示咗入驻企业及团队嘅成果嘅。咁喺现场啊，我哋仲揾到咗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主管研究及发展方向嘅副校长郑光庭郑校长嘅，一齐嚟听下郑校长系点样评价呢一个中心嘅设立啊？
5: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想提到的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在过去在广州就已经有相当大的投入，一个是这个傅英东研究院，还有我们广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区，但是两边真正在创新创业完全的对接，以三方香港科技园、越秀集团跟香港科技大学这个三个体有互补的这个功能。我想刚刚有提到资金、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然后有一个香港中心跟广州中心的互补，真正达到引进来走出去，然后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总结就是把三方不同的资源互补的资源，再加上两地一个平台两个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理念真正执行下去，所以我个人对于未来的发展觉得是将会是对创新创业再往前走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4: 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当中的平台就是指穗港联动科创平台，而两个中心就是指当日揭牌的广州中心，以及就是今年三月已经在香港科学园开幕的香港中心了。咁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咧，就系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喺一平台两中心模式之下设喺内地嘅第一个中心嚟嘅。咁至此啊，三方共建嘅平台咧就系正式实现咗两地中心全面联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系产业化发展啦。嗱，咁呢两个中心系点样联动嘅呢？一平台两中心佢嘅最初嘅设想又系点样样嘅呢？我哋采访到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6: 呢个中心咧系我哋穗港，我哋三方香港科技园公司、科大、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团咧三方共建嘅一个穗港产业 與融合的合作平台。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我們用兩中心的模式，一平台兩中心的模式呢，是將我們呢廣

0: 廣州咁可以話咧，就係大灣區要素流動嘅一個關鍵節點，亦都係穗港協同創新嘅一個核心承載區。咁廣州呢個中心揀咗喺呢一度，正正咧亦都係睇啱咗啱先提到嘅一啲地利以及係人和嘅。
1: 第一點解要揀呢個地方呢，就係頭先都講咗，我哋呢個平台咧係越秀集團啦。港科大啦，同埋香港科技園公司合建嘅，咁依個中心正正就喺科大對面，咁所以依個就成為咗一個非常優秀嘅地點咧，等到啲學生啦，亦都我哋喺香港非常靠近南沙，一個小時就已經可以嚟到嘅地方咧，咁所以俾到嘅企業嘅便利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會揀依個地方啦？咁同埋同時就係依個地方係越秀集團底下嘅一個 iPark 園區，其實廣州咧。最主要咧，政府發揮到咧，就係佢點樣可以連動起廣州市嘅公司可以發布場景。咁現時啦，企業最需要嘅一係錢，一係生意。咁而廣州企業咧，可以幫助發布場景，可以令到我哋咧啲企業咧可以參與其中。
2: 優質嘅創業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3: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2: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3: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4: 创业解码。
0: 嗱，咁广州中心嘅定位咧，就系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嘅前沿平台，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中心的揭牌当然就肯定不只是挂张牌那么简单了。咁喺揭牌儀式上面啦，三方亦都係同步發布咗三個專項計劃嘅。咁而呢一啲計劃咧，可以話係各具側重，互相銜接，同首批入駐企業咧共同構成咗中心啟動嘅第一份成績單，亦都為粵港兩地創業公司提供咗更加多維度嘅支持網絡。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咧，發布咗啲乜嘢嘅場景下。咁第一个咧就系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依托10亿元创投基金、八大园区载体，开放金融、交通、地产、食品等多元嘅应用场景，推动更加多嘅创新成果喺穗港科创走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二个计划咧就系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啦。咁透过两地联合招募同埋评审，为生命健康企业配对香港嘅研发以及系国际化资源，仲有咧就系广州南沙嘅临床以及产业，仲有咧就系应用场景嘅。咁第三个咧就系穗港 Co-ideation 联合孵化计划啦，连接香港科技园公司嘅孵化经验同埋广州高校科研及创业团队，透过联合招募、评审、导师支持以及市场验证，推动早期科技构想形成最少可行产品，并且提供孵化同产业转化机会嘅。三个计划里面场景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那这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其实对于初创企业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听一下郑光庭校长怎么讲。
5: 就非常高的意义，上中下游的结合，尤其在开始做科研的时候就了解应用场景，事实上对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以前的科研是先做出一个锤子来，然后做完以后再开始做技术转移，再开始看看钉子在哪里可以钉，这个时候常常锤子跟钉子的配合度是非常不完美的。可是如果应用场景能够在科研早期开始做之前就能配合起来的话，也就是把钉子将来要挑的钉子每一个都看过了以后，你再开始做锤子，那锤子不仅做得扎实，同时它可以钉所有它想要钉的钉子，那这个时候对于技术转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赋能。所以我觉得科大的理念就是如何跟企业界在做科研之前就有密切的联系，那这个理念事实上从创校开始就有了，这也事实上证明为什么科大有这么多的 这个独角兽新创公司一路能够走得出来。
0: 那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经完成了4批次的项目评审，推动了超过20个的项目进驻或者是衔接2个地方的中心。

0: 心啦。而揭牌嘅当日啦，一批入驻嘅企业同埋团队咧，亦都系集中向我哋咧展示咗成果嘅。咁佢哋当中咧有港科大背景嘅机器人团队啦，亦都有一啲由香港科学园走进广州嘅科创企业吓。首先，我哋就嚟认识一家机器人公司。
1: 大家好，我叫蔡耀邦，是 CCI Technology 造物有数的一个联合创始人加 COO。我们的企业愿景呢是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真正的到产线上落地，并且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一个公司。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用在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领域，包括的一些现在很多做本体的机器人，他们会有一些机械臂，他们可以结合我们的数据采集设备去迁移到他们自己的机器人本体上，然后获得一个产线落地的一个能力。因为现在机器人很大一个问题是无法在产线落地，由于缺少一些真实产线的数据，或者说一些硬件上的缺陷吧。然后我们主要补齐的是一块数据飞轮还有一个工业大脑的这一块。而我们的主要一个理想模式是做一个 Cynthia 的 Apple Store 的一个衍生物吧，就是我们可以让其他机器人本体的公司像下载 APP 一样下载我们的技能包，来衍生到他们的本体，就获得我们的技能包的技能。就以后可能你买机械臂，你都不需要开发，你只需要下载我们的技能包，然后结合你们的产线，就可以立刻或者说比较快速的投入应用。不同行业领域的话，可以拓展到比如说养老的一些机器人，或者说产业上产线上的一些工业机械臂上的拓展。因为人形嘛，它可以在产线上，也可以在医疗或者说服务行业，就是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无本体素材的设备去迁移。
0: 嗱，佢哋呢一个模式吓，即系好似下载 app 咁样嚟帮机器人下载技能包吓，听起身好似好轻巧，但系事实上咧背后啲硬功夫一啲都唔少噶。咁而呢一个团队又凭咩做到出嚟呢？或者我哋可以从佢哋嘅团队履历里边咧揾到答案吓。
1: 对，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和团队的很多核心成员都是港科大的，然后还有一些也是香港其他高校的一个教育背景的。现在的注册地是在广州，然后我们香港的主体公司也在同步注册当中，后续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香港研发然后广州产业落地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是想依托港企，然后结合我们自有工厂以及全球市场的一个布局，来做到一个出海的目的。
0: 那咁从香港研发团队到广州注册落地，初创企业进驻到中心，最实际的帮助又是啲乜嘢呢？
1: 中心首先在我们政策扶持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嘛，刚开始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场地，或者说政策的一些情况了解不清楚。中心在这一块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快速的部署我们的办公室还有我们的实验室，包括人员还有一些政策的支持，然后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落地，包括一些产业的资源，中心也有帮我们对接。比如说我们无本体素材是需要结合产业的真实数据的，中心也有帮我们拉通，就是不同产业我们也可以获得不同产业的一些真实数据，也有利于我们的产品的迭代开发以及加速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落地。
0: 除了发展内地市场，他们下一步呢还有出海的计划。
1: 出海目标的话是偏向东南亚的一些高校，我们的设备也可以给高校提供相应的课程，就是我们首要目标是给境外高校提供一些机器人学相关的课程，或者说境外一些产业的产线落地吧。目前我们有两个国际的企业，还有三个国内的高校都有对应的落地。
0: 嗱，企业咧要走出去吓，咁平台又可以帮手做啲咩咧？关于呢个问题，我哋亦都系揾到咗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2: 吓，依个就系我哋香港科技园发挥呢个最大嘅作用啦。因为香港系出海嘅第一站，而我哋香港科技园咧已经做咗好多嘅配套嘅项目啦，帮助我哋园区嘅企业出海，包括我哋会有一个 Global Connect 嘅平台啦，连接全世界嘅海外资源啦。另外就我哋亦都会咧带我哋嘅企业咧出海去探索究竟每一個國家的一個特性啦，咁同埋有效嘅對接一啲consulate 政府嘅資源啦、商會嘅資源啦，呢啲等等都係我哋每一日做嘅工作。咁所以咧，企業咧可以透過呢個平台咧，了解究竟香港可以點樣幫助佢去揀選合適嘅國家出海啦，又或者佢已經出到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賦能啦？譬如喺個專業服務方面啦，或者喺一個生態合作夥伴對接嘅方面，我哋都會產生一個最大嘅效果俾到佢哋㗎。

0: 一边咧就系企业出海嘅愿望，一边咧就系平台已经搭好嘅桥梁。而喺入驻嘅企业里边咧，仲有一支由香港科学园走出嚟嘅团队嘅。而他们的目光更加是投向了一个非常硬核的领域，就是焊接。他们同样都是一个机器人公司，不过就是做焊接机器人的。
1: 大家好，我们的公司是做焊接机器人的。我们的焊接机器人不同于传统的焊机装备，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替代高级焊工的工作。它是通过视觉捕捉，然后到独立运算，然后独立完成工作，与以往的用激光来追踪焊缝的这些焊机是有很大程度的不一样的。我们的科研背景也是出身于国家重点的焊接实验室，然后由香港科技园孵化，我们也是香港科技园 incubation 的企业，然后也是通过科学园然后来到了广州。因为我们其实是需要很多大工业的推广和应用的，广州是可以对接很多大工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船舶类的企业、建造类的企业，包括能源类的企业，所以我们其实是把科研中心和应用场景做了划分，那广州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0: 进驻到广州中心又会为这个企业带来一些怎样的效果呢？多嘅唔使讲吓，就喺揭牌活动当天，佢哋咧就话已经获得咗一啲对接嘅机会啦。
1: 像今天的会议上，其实我们已经也联系到了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那在开这个大会之前，我们也已经跟广传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也有聊到我们的设备的应用的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很大限度、很大效、很高的效率的提高他们至少30%的现有的制造效率。其实我们依托这边广州的中心，我们可以更大限度的推广，让大家知道已经有像我们这样的焊机装备了。那其实传统的装备在使用上，然后在效率上可能没有那么精确，然后也无法做到彻底的无人化。那在这个焊工平均年龄已经到达50岁的今天，其实这个工种是有人员稀缺，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补足在这一方面。其实传统的高级焊工的话，它一次性焊接率可能可以达到60%，就属于我们很好的技能工人了。但是我们的设备可以做到一次性成型率达到99%，一方面是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焊工都是高危的工种，它可以避免到人员的伤害。
0: 但是我们知道呢，焊接这个工序可以说呢场景千差万别的，那一台机器人是不是可以适应不同的施工环境的状况呢？
1: 我们对接不同的应用场景，像现在这边这个焊机装备，它其实是用的磁吸滚轮的，那如果我们换到了其他的场景，我们只需要更换我们的配件，我们也可以是4足、6足或者是机械手臂以及轨道的，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以适应于不同的场景。
2: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3: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2: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3: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4: 创业解答。
0: 大家都知道有不同的这些创新中心，背后的运营方可以说是这个中心是不是可以成功运作的一个关键。今次揭牌的这个中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去运营。而大家知道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也是香港科技大学面向内地最重要的一个创新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成果转化的平台。其实在此之前研究院已经是持续运营了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了。在穗港科采平台运营方面更加是有非常之丰富的经验。研究院未来也都将会充分发挥深耕穗港合作的经验优势，为中心的高效运营和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而未来穗港两地中心分工互补，一方面协助大湾区的内地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国际市场，同时也都是支持香港的科技企业进入到广州乃至就是整个内地市场。中心将会持续集聚穗港两地创新资源，深化协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咁从揭牌到入驻，从场景发布到出海服务，一边是香港的科研、金融和国际化，而一边就是广州的产业场景以及就是市场腹地。咁呢一场嘅双向奔赴，到底底气是在边度呢？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郑光庭反复强调的，就是香港和广州互补这两个字。
5: 我想南沙这个整个广州这个的企业是相当多的，我想整个香港的大学科研能力很强，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广州这么多的企业，它也需要新的科技让它赋能，往高端这个高值的生产力走，所以我觉得两边的互补，然后互相刺激，因为一定要有需求，新创公司才能往前走。我觉得广州这个地方有对于新创公司能够往企业方向走有相当大的动力。那另一方面，香港呢自己本身也有相当大的动力，要将它的经济从服务型的经济转到这个知识型的经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一再强调，就是互补的这个特质，而不是很相似的把它变成两倍。那这种互补的这个功能事实上是非常的有吸引力。那我也相信我们如果运作上很有效的话，一定能够吸引两个，第一个企业能新创企业能进来，更重要的是人才能进来，然后第三个需要资金能进来。新创公司就是三项：人才、资金、数据。如果这两个地方能够把两地的互补的这三方面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这个再加上广州，回到这广州，我觉得就是企业基础非常的扎实，那这个是香港非常需要的。
0: 从香港科学园到广州南沙庆城，一张一平台两中心的科创网络已经是铺开了。当香港的科研、金融和国际化资源和广州的产业腹地和应用场景摆在一起，可以预期未来将会有更加多的故事从这里开启。
6: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7: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8: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7: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啦，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8: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9: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8: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10: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11: 这边有鱼空嘛，
10: 一平的这个。
12: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 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来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8: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9: 咁讲真嗰句啦，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來，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13: 我是隨身寶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盜。2015年的時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咧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咁樣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哋就決定嚟到深圳發展。
14: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發展專項資金發放。
13: 前海咧，佢嘅定位係一個深港合作區，會有更加傾向香港青年人創業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產品同埋服務，而且係可以做得非常優秀。
15: 你講 workplace 點解
13: 咁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十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下集。
1: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首演，有声有戏将带你探寻提线木偶戏嘅非遗魅力。
0: 全城有我会听到90后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嘅传承故事《黑木烛光》。
1: 阿雅会馆在丽藏丹青李虎禅李燕父子作品展中，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三星堆的直燎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祠就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经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
1: 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亦延伸向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就成为视死如视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0: 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座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和考究的造型，亦展示出丝绸如何包裹住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下集。
3: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着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的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3: 尽管妇好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跪坐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4: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6: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死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穿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3: 1989年， 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4: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7: 这个墓葬哈，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纺织品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3: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众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众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虢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4: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清丽：
8: 考古人员在发掘九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4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3: 虢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的进行包裹，是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3: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 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1: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颖达对《春秋左传》的著述，意思是中国因礼仪盛大而被称为夏，因服饰文章之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装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与礼仪的极致追求，不单止体现在文献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3: 2004年，考古人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围。荒围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凤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3: 衡水墓地的荒围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面积达10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围图案左侧是三只小凤鸟，右侧是一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装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装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5: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裂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对，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3: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它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 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0: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1: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2: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3: 蚕丝穿透咗悠长嘅岁月，从殷商苗制嘅烟火到西周礼制嘅经纬，凝聚住无数工匠智慧嘅丝线，织就嘅唔单止系服饰之美，更系文明嘅跃迁。
4: 从用于敬天通神嘅灵性媒介，演化为定聚安伦嘅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嘅丝绸残迹，都系时间嘅信使。当佢哋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白为象征嘅古代中国，就喺丝缕之间浮现出佢早期嘅轮廓。

0: 上几岁
1: 姚生，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插弹，右手。
2: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2: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2: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泉州提节目偶戏，古称原丝快女，源于秦汉，至今保存数百出传统剧目，同由三百几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快女调，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

0: 最为丰富的傀儡戏剧。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优秀实践名册。
1: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在泉州木偶剧院首演，展现出提线木偶戏的青春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余婷，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感受泉州提线木偶戏的艺术魅力。
2: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此前已先后被改编成戏曲、话剧和影视剧。2012年，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首次创排该剧的木偶版本。2013年，该剧入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文华奖多项荣誉。此次复排，剧团加入更多年轻演员，让这部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
3: 赵氏孤儿是一出悲剧，特别用木偶戏来表演一出大型的悲剧啊，这是世界偶坛上的第一部，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们自从2013年得奖以后呢，这个戏其实是获得很大的关注的。赵氏孤儿它是传承版，大部分的演员呢是由70后和90后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们现在的年纪在舞台上应该是很活跃的，所以会展现出新的青春的活力。第二是在艺术上呢，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了第一版的舞台艺术，但是呢在舞美和灯光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创新。赵氏孤儿它是高台戏，演员是要操作的将近四米长的线来操作木偶，很多观众呢是没有看过我们的高台戏的，那么这个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那这次我们通过进一步打磨，在灯光和音响上呢进行一些提升，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视听的感受。
2: 在赵氏孤儿的演出过程中，提、拔、勾、挑、扭、轮、闪、摇等动作巧妙，各个角色的表演细腻逼真，让整部戏活了起来。提线木偶做出抱婴儿、拎药箱、拔剑、牵手、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高超的表演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林凤锦介绍，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表演难度高。
3: 提线木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魅力，第一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木偶的产生呢有近3000年，那提线木偶戏的产生距今也有2300多年，流传到泉州是1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这1300多年来传承从未间断过，一直在传承，文化很悠久很古老。第二呢是提线木偶它需要演员操作的20-30根线甚至40几根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演员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自己进行唱练表演，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可以说在木偶里面呢，提线木偶的这个品类是最为复杂的。那再一个呢是木偶它是需要很精确的团队协作，我们有的戏啊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戏大型剧目，它一尊木偶有的时候需要3个人来同时操作，难度是极大的，所以需要很紧密的团队的协作性。也要提到我们木偶的音乐也是传承了1000多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剧种独特音乐的木偶戏剧种，我们叫做傀儡调，它呢也是流传了1000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打击乐， 比如我们的鸭脚骨

0: 比如我们的蒸螺，我们的曲牌呢有300多首传统的曲牌，这都是1000多年前的声音，所以有着艺术特征非常明确，并且很有一个汉唐那种音乐的质感。
1: 建团70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赵氏孤儿》《霍去病》等一批优秀剧节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艺术节大奖。在守护传统同时，泉州体现木偶戏也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2025年，剧团推出的创新节目《机灵偶遇》，开创了丝线牵动代码的全新范式。30根丝线操控的灵猴，与 AI 机器狗同台共舞，古老技艺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林凤锦：
0: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木偶家的形式，尝试各种就一切皆可偶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木偶家的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木偶家机器狗，或者呢木偶家舞蹈，我们会尝试着请舞蹈的编导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甚至包括木偶家无人机、木偶家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AI， 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包括微电影的形式，我们今年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拍了2-3个的微电影，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那第二部分呢，除了会在实景拍摄以外呢，还会融入 AI 的创作，我想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传播，甚至还有传播到海外。
1: 除了舞台内的创新，剧团还打造传统文化 IP，让提线木偶戏焕发时代活力。林凤锦介绍，近年来剧团创排的哪吒等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0: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 IP，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做。传统文化如果用新的演绎，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气息，就像我们很多这几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像哪吒，这几年的这个哪吒的题材把它拍成电影，改成了魔童哪吒就很火。那其实我们去年也排了一个哪吒的戏，每一场还是都很受欢迎。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IP 来打造适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时代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运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创作提线木偶戏。我想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一定是感到惊叹。

0: 多年来，剧团先后380多次出访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林凤锦的带领下，剧团远赴海外，开展国际艺术交流与剧目展演，让泉州非遗艺术在海外舞台绽放光彩。
1: 我们接下来也在策划和格鲁吉亚以及卡塔尔合作，做一个多国联合制作的一个马可波罗这么一个戏，现在是在前期的策划当中，预计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应该会融入很多国外的创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0: 对于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剧团在践行守正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将持续创新，以更出色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技艺。林凤锦表示，
1: 我想第一还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先守好正，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呢，要先把它完全掌握，完全吃透，才能进行第二步的创新，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守正是前提，那创新呢，是我们的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和我们的目标。我想需要同时进行的是，第一要保护传承我们的经典剧目，第二是在我们的新编剧目上面呢进行创新，第三要保证这两样，就必须要保证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人才梯队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这样才能完成这两个我们的目标。
0: 从秦汉传承到今日舞台，从丝线操控到扩界融合，泉州提线木偶戏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被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7: 大家好，我系晓东。
6: 高淳系传统嘅江苏建筑之乡，木雕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高淳木雕题材广泛，神话传说、戏剧人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及。大到仿古建筑雕梁画栋，细到家庭案前摆设，具有较高嘅艺术价值同广泛嘅实用价值。2023年，高淳木雕被列入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7: 邢志鹏系90后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佢自细中意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日，历经十几个年头。邢志鹏融合多种技艺，创出嘅彩木影雕美不胜收，可谓一绝。传承有我，嚟听邢志鹏嘅传承故事。黑木逐光，
8: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9: 他自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8: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

0: 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1: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0: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1: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0: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1: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0: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1: 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
2: 那种的话就是
0: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

0: 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幻。至此，秦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秦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秦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2: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3: 大家好，我系晓东。
2: 近日丽仲登清李虎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喺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嘅书画对话，一字原作如典籍嘅双向印证，令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嘅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虎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多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3: 李虎禅、李燕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两代艺墨薪火相传，形成诗法造化、立像尽意、固本守正的完整艺术体系。李虎禅先生融通中西，重塑中国写意精神，李燕先生耕耘家学，深耕生活写生，以扎实笔墨体系推动传统国画当代发展，影响深远。咁下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嘅脚步走进展览，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虎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我发我心新建虎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燕华分享绘画艺术。
4: 近日，丽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5: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
6: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

0: 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他走过来我画两笔，他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1: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0: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都是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三两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2: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画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淹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0: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2: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淹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3: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4: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到二县音乐乡野，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涯电音》，我是主持人志雄。曲牌是海外华侨回家到国内，并多加自家回馈病情。到2013年，通过曲牌谈话，海外华侨人士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吴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推出改编自邓启明同名小说的广播剧《平安牌》，就倾倒的典型了华人华侨的抗战精神、民族大义及英雄气概，成功刻画了地上先定动青少年恪守诚信、乐善变世的昂头中精神。那今次的节目呢，请听广播剧的动一集。本期节目之中，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山风情画》《上海英雄榜》和《蝶家强登宣播》，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蝶经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6: 广播剧《平安批》第一集。

0: 王梅呀、啊，你上了这红头船，就离开祖地了。到了暹罗啊，不要只是自己一个人闷头吃苦打拼，还要多依靠你堂哥，跟潮汕的嘎吉男，大家互相扶持啊。
1: 谨遵祖母教诲，孙仔一定多和老乡保持联系。
2: 儿子，这包茶米你带上，别嫌少，最好的送走。整个凤凰山只剩下三棵树了，这是今年的春茶，留着，到了年底再喝。
1: 为什么到了年底再喝？
2: 春茶不在春天喝，等年底返春的时候再喝，香味更绝。
0: 好了，阿软，别念你的茶经了，还有重要的事呢。梦梅啊，上岸之后，记得马上寄平安批回来啊。
1: 祖母，我记着呢。
2: 哎，梦梅，找机会去马六家，想办法探查清楚你祖父的事。
1: 阿爸，我也一直惦记这个事呢。
0: 船要开了，快上船吧。
3: 孙仔，告辞了。祖母，您多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1: 阿爸，等我回来。
4: 请听广播剧《平安批》，根据陈继明同名小说改编。
5: 陈先生，以我之见，孙逸仙是未值得期待的。
6: 孙先生乃是一介书生，在中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啊！我担心袁世凯死了之后，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中国很难不走向四分五裂呀。
5: 那么，陈先生自己更喜欢哪样？
6: 我们潮汕商人呢，有远离政治、埋头挣钱的传统，政治变数太大了，由不了自己；而生意则刚好相反，只要会吃苦、老实、诚信，就没有做不好的道理啊。
5: 想当初丁未起义首先在潮州黄冈打响，孙中山的钱大部分是潮汕商人出的，所以潮汕人不问政治的说法是不是并不准确呢？
6: 这
5: 陈先生回答不出了吧。哦，船舱里有位新朋友。你好，我是 George， 我来自英国。
7: 哦，乔治先生好，我叫郑梦梅，汕头人。
6: 鄙人也是汕头人呐、我姓陈，名光远，在暹罗和中国香港等地做点小生意。
7: 陈先生幸会。
5: 陈先生做的可不是小生意，他家是潮州八邑数一数二的富贵之家。
6: 乔治。
5: OK， 郑先生，那您尝尝这个橄榄吧，我在码头上面买的，味道非常甘甜。
7: 谢谢乔治先生，那我不客气了。我们潮汕人都爱吃橄榄。
6: 看郑先生温文尔雅，气度非凡呢、像个读书人，不是过番做生意的吧？
7: 我是第一次过番，亲戚帮我找了个工作，具体是何工作尚不知晓。
6: 哦，
5: 郑先生，我作为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和潮汕文化的爱好者，我非常乐意知道您为什么过番呢？
7: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粒橄榄。
8: 这位少爷在镇上的和盛书局买古书了呀，也带些橄榄回去吧。
7: 好，我挑一些。
8: 这位少爷，你是家中的独丁吧？
7: 你我素不相识，你何出此言？
8: 你家祖祖辈辈缺男丁啊，就算有一个半个男丁，也很难活过这五十岁。
7: 你

0: 我们银溪村的确有西遣男丁连续六代活不过50岁的传言。
1: 哎，你的曾祖或祖父就曾遭遇大凶，没能活过知天命之年。
0: 我的祖父在马六甲遭遇火灾，不到50岁就客死他乡。
2: 老货郎，你怎么知道这些？
1: 少爷，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2: 就算你说的对，请问如何破解呢？
1: 天机不可泄露啊。
2: 老货郎，不，这位高人，一个龙吟给你，请您不吝赐教。
1: 你这个命一个龙吟少了，
2: 再加一块阴阳。
1: 少爷，唯一的破解办法就是远离祖地、女人和诗。
2: 远离祖地、女人和诗，
1: 没错，信不信由你。橄榄你拿好，我告辞了。
2: 多谢高人指教。
0: 我这一辈子就我一个男丁，家里的风俗是要守着祖宅，怎么能离开祖地呢？至于女人，我的妻子虽然才貌不出众，但给我生了2男2女，我很满足了，还会对其他女人有什么心思呢？我从小背诵诗文，尤爱写诗作对，要我不碰诗文，我也不会干别的。

0: 祖母，祖母，阿爸也在啊。
1: 30岁的人了，什么事不能慢慢说？先喝一杯茶。
0: 祖母，阿爸，我要过番。
1: 儿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西钱郑家男丁不旺，我这辈里就我一个，你这辈里就你一个，我们要留下来守祠堂的，不然会被西后堂兄弟家笑死。
0: 阿爸，我们没有自己的收入，靠着西后的皮银过活，才会被西后笑话。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西后在南阳的后人就会每个月给我寄100两银子，这也是咱们潮汕的风俗。其实他们对我这个老祖啊都没有印象，只知道是个快90的老人家。
0: 但是他们的每一封批只有银钱数，别人家的批都写很长的信，说很多话。
2: 就算这样，我要是死了，每个月这笔批银就别指望了。我还能活几年呢？
0: 祖母，您会长命百岁的。您要等我在南阳赚大钱，振兴咱们西钱郑家。
2: 我的孙儿啊，你想好了？饭可离乡背井，驴生拼死，不是那么好当的。
0: 我想好了。我30岁了，儿子也生了2个，我得决定我自己的事。
2: 那你就去吧，去替西钱郑家谋一条生路。
1: 母亲大人，您真的同意他去啊？
2: 我的孙儿孟梅有志气，不像你游手好闲，得过且过。
1: 我不是得守祠堂吗？
0: 祖母，您是西钱的当家人，我听您的。
2: 要过番，就去马六甲吧。我给你西后的堂兄写封信，让他照应你，他会给我一点薄面的。
0: 不用，我要自己白手起家。
2: 白手起家，可以呀，只是我恐怕等不及呀。
0: 祖母，您活100岁肯定没问题。
2: 好吧，好吧，我不敢死。

0: 我尽量活，我尽量给你们活。冬梅啊，走之前好好拜拜妈祖。
1: 我会的，我拜妈祖，拜每一个老爷，不论大神小神、山神海神、树神石神，我都去拜。

0: 万城提取免费写批 GP 优惠。哎，先生，看一看吧。
1: 你们批局在哪里啊？
0: 先生，广告纸上写着呢，就在曼谷最热闹的三聘街10号。
2: 怎么回事啊？等着写批的人怎么排这么长的队？你生意怎么做的？
3: 父亲大人，写批的先生病了，我临时找人顶替，是生手，写得慢。
2: 你看看你，一点忙也帮不上，自丑还不会作文，也没有翻课找你写。
3: 是是，
2: 那赶紧再去请个先生呀，别砸了我万昌的招牌。
3: 是是。哎，
1: 请问，我可以帮忙吗？
2: 您是？
1: 鄙人自以为代写个简单的批一封银2元还是可以的，免润笔。
2: 润笔一定要给，有劳先生了啊！还不快给先生搬张桌子，拿把椅子，备好砚台、笔墨、印章、算盘、批封和信纸。
3: 好嘞，好嘞，父亲。
2: 各位，这边排队写批了，啊，这边排队了。
4: 哎，走走走，我们写了。
1: 这位嘎吉呢？您写给谁？想说些什么？
5: 我是善州龙头角的，我要给戏妹李残花寄6个阴阳。昨天晚上梦见我去世的阿娘站在我床边不说话，面色土灰，我就惊醒了，才想起今天是我阿娘的忌日。
1: 好，我边写边说。残花戏妹昨天即9月22日深夜，我梦见母亲立而无言，面无喜色，使我惊醒，一夜难眠，今日全无宁心。最为痛心者，今日正是母亲忌日也。今寄阴阳6元，内抹4元由你家用，2元用作祭奠母亲之资。万望戏妹在坟前禀知母亲，我在仙府一切安好，请勿挂念。
6: 就这么写，先生你写的真好。
7: 我也要这位先生为我写批。
3: 我也要。
7: 我也要。
2: 送走最后一个 GP 人了，忙得都忘了介绍，鄙人姓宋，名万昌，这家万昌皮局就是我的。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在哪里高就？
1: 我叫郑梦梅，宋头家您是长辈，叫我梦梅就行。我今天刚到暹罗曼谷，这不，按照广告纸上的地址，到您这里啊，来寄平安批。哦，
2: 我看郑先生西装革履，气宇非凡，不会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吧？
1: 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革命党，我只是读过几年书，平时喜欢吟诗作对什么的。
2: 好吧，是不是革命党不重要，我可是看见您的一手好字啊，米南宫谜体真是好，您的行文也简洁流畅，情真意切。
1: 宋头家过奖了。
2: 我这里缺一个写批先生，如果您愿意屈尊，就留下来吧。待遇从优，吃住免费，月薪80元港币，怎么样？
1: 一面之缘，您就如此相信我？
2: 我自有识人。

0: 的绝招。
1: 什么绝招？
0: 你写的批，一字一词都很真，无德之人是写不出来的，德是最难得的。
1: 我只不过是尽可能去表达寄批人的心情。多谢宋头家赏识，那我就干几天试试。头家，你的猪血汤地道潮汕味啊。
2: 我们潮汕的猪血汤最关键的是这嫩嫩的珍珠花菜，热腾腾吃下去明目排毒。
1: 头家，三品街的人也都说潮汕话吗？
2: 没错，这曼谷的三品街就是咱们潮汕人在海外的家。
1: 我听到的是苏六娘。
2: 哦，路头有个戏园，你吃完猪血汤可以去看一场潮州戏。兄台，要不要再来一碗？
1: 好，再来一碗，然后去看戏。请问这里是暹罗潮州八艺会馆陈会长家吗？
3: 哎，
1: 我是从汕头来的，我堂哥让我来找他。
3: 陈会长现在不在家。
4: 是郑先生吧？请进。
3: 这是我们会长太太。
5: 光远说你今天到，他临时有事去会馆处理一下。
1: 陈太太好，我是郑梦梅，打扰你了。
5: 别客气，咱们都是嘎吉呢。梦梅，你先在客房住下，我听光远说你堂哥托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光远想把你安排在咱们卡迪娜开的碾米厂，那里需要一个管账的先生，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去？
1: 谢谢，让陈会长费心了。光远，陈光远，我在来暹罗的船上认识了一位陈光远先生，难道就是陈会长？
5: 应该是他，没错了，他回汕头谈一笔重要生意，今天才回来暹罗，没想到你们在船上就遇到了，真是太巧了。
1: 太巧了。陈太太，您替我谢谢陈会长，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5: 哦，你刚下船就找到工作了？
1: 在万昌批局，也是机缘巧合，刚刚在批局写了一个时辰的批，头家让我留下来。
5: 在批局做可是很辛苦的，赚的又不如管账先生多。
1: 可是我喜欢写写字送送信。
5: 好吧，千金难买的是自己喜欢。
1: 谢谢陈太太的理解。
5: 哎呀，别一口一个陈太太了，咱们是嘎迪娜，年纪也相仿，您就叫我彩儿吧。
1: 这不过您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5: 你对初次见面的女人都这样讲吗？
1: 哦，没有没有。
5: 漂洋过海一路辛苦了，快到楼上休息吧。你在看什么？
1: 陈太太，哦不，彩儿，客厅这福康有为的草书四条屏第二三条挂反了。
5: 是吗？我识字不多，草书就更不认识了。
1: 这幅字写的是韩愈的山石，我年少时就背过。
5: 哦，好好好，听你的。伙计，把这个四条屏二三条兑换一下。
6: 哎，
5: 梦梅，让你见笑了。来来来，请。

0: 陈先生，这会儿计批的人少，来，一起喝杯茶。
1: 谢谢宋头家。宋头家，我做了几个月了，有点小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0: 郑先生有何高见？
1: 咱们批局可否设立一个登记簿，把经常计批的人在家乡和暹罗的地址以及个人的基本情况都登记在册，一式两份，一份留在暹罗，一份呢寄给国内的万昌批局分号，给客人建档可令我们减少

0: 错皮陈皮，且便于留住熟客，逢年过节送点小礼物，建立长久的感情联系。
1: 好啊，这个建议好。
0: 再就是我们批局对那些刚到暹罗手头暂时没钱的方客，可否先垫付两块银元，不要利息，等他们挣了钱再还，甚至不用立字据，口说为凭。
1: 这样啊，他们要是不立字据，赊了账不还，我们上哪儿找他们呢？
0: 宋头家，虽然俗话说口说无凭，但我们批局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口说为凭，说明我们相信每一个计批的人，即使有个别人不还钱，平安批一封不过是两元而已，但我们树立了重承诺守信用的形象，相较于赢得好信誉，就算损失一点小钱也是划算的呀。
1: 言之有理，明天我就让万昌的批脚们打出既平安批可借款口说为凭的广告词。
2: 平安批前直空恩浓衣，飘薄吸空麦靠天，老行在家时，自驾着在前，曾烟绿粒座，台华贪无尽，美美回家来还烟。
3: 听众朋友，你每日所听的节目是广播剧《平安破解》同一集。下一部广播剧呢是由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改编自邓建明的同名小说。这部剧呢是贯穿的城市间一条主线，以平安破为载体，进行了南地山人民的奋斗史、家族史、家己的革命史。到今古电影城的世界城的电影对妹，呈现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激荡和家国情怀。每一个等的时间，欢迎你收听广播剧《平安破解》单元集。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别山红尘月，
1: 别山红尘月。
2: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节目》。遐到别山地区啊，红泥过作，下至庆典，戏台求新，种族聚会，香烟高铺街，地高啊，就会声声不作。这风声各处，民俗电影，街头文化活动，温泉街很高，经常街高点也会滚存始终，渐渐地一方追逃。作为地方民俗当不可或缺的动作组成部分，地主演角呢，我以民间，行以民间，兼用南北各文压缩共性，既装点的地方人界直线引火，也承载的地方文脉界从而传承，更是连接海内外地精界精神纽带。今次的地方风情话，咱来了解一下地主演角的历史甲影响。
3: 地主演角，伊是刘屯以南金刚山地山地区各类传统民间角起来组成，简称乃是地角。地主演角界主要特点就是高朴典雅、优美抒情。这一界主要角器呢，现在有二胡、有二弦、扬琴以及锣鼓等一撮拍起角器。遐地主演角呢，保留了好侪几界南腔古物，现在也是受到了世界所关注。遐一界来源就是当地界民歌啊、一撮歌舞啊、小调啊，并且吸收了昆腔、秦腔腔调。我有一撮之界豆调，肯定这三叶界蔬菜做成一类。以五彩红布冰镇也比较在，大地分为是光蝶糕、甲石泥糕二两大类。比如光蝶糕，可代包括的就是蝶椒大老糕、外江老糕糕、蝶椒小老糕、蝶椒花烟老糕、蝶椒薄烟老糕。石泥糕可代包括的就是蝶头泥糕糕、蝶椒芋丝糕、蝶椒碎糕、蝶椒麦等烟糕等等。这些营造着光环流通界、外摆条界、红蝶彩花，二撮呢都是蝶椒小老糕的要少则变。在2006年嘅澳国二十号，蝶椒演角已经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遐究竟什么解是蝶椒演角呢？接下来，咱请出蝶椒演角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个节目做介绍。
4: 蝶椒演角呢，蝶椒哪里？伊就是那道那蝶椒黄安地区，加一种演角，从光阴前才不应该包括起角。声高等等去唱的，再到十关节呢，大概都是得知这个，比如蝶椒锣鼓啊、蝶椒弦丝高啊，接触以气高形式的物件，应该啦是一种地福的音乐文化。现在呢，随着蝶椒演播到全球各地啊，不但到国内各地，到全球各地，可能已经到。地球上凡是有蝶子的地方就有蝶精，有蝶精的地方就有蝶精，所以最近伊个流传出国。现在国内话呢，已经非常在界，全界呢都在关注的蝶子音乐。现在是至少在地方，等1955年蝶子音乐进北京。得到了使用之后，引起了国外音乐界的重视。啊，我讲哦，这是唐宋瑞响啊，我能说啊，那是咱杭民族音乐的界最有传统的物件。1957年，啊，咱国家组织了音乐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对世界千年莲花赛，哎，伊就是有咱蝶椒咱营造个。小锣鼓、红蝶彩花、花摆跳，家己出张嘛。到莫斯科得到金奖，从此也就是蝶椒角走向了世界。人家说，真是是，东方。

0: 所以是佢好似惊叹。大概是2001年嘅广东地区，到北京演直电最多嘅地球音乐为准点嘅时候，同样音乐学院直嘅研究民族音乐为准嘅嘅度啊样嘅，伊听到好似激动嘅仔啦，我咧话口口情到多年嘅民族音乐。我用生菜的音乐呢，音乐就做碟山，而且很包充的，那么稳稳，这才是真正的弹乐，就我向是前来，学最准确都在是包充了咱国家民族错最传统和物件的音乐，并且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稳健的，并且有科学性的体系，所以学生们呢都很好教碟招来，这个。赵总理曾经到瑞典国王来访问中国的时候，把张直接唱片送给瑞典国王。后来，咱中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筝奏的电吉他去访问瑞典的时候，国王之前结束了一点，赵总理送去一个唱片，电吉他了一串。看我这点唱片呢，录的就是第几个？所以从此就引起了电吉他对电吉他的兴趣啊，同时整个世界的20年代，电吉他这个多面的地板演奏家叫做很重要，整个影响到日本啊，去演出为日本天王演出，日本天王呢听好非常欢喜，激动的大家是前来指引，所以接下来都说明的，让这个电吉他呢，一个到世界怎么样样。
1: 刚刚邓芬跟老师甲听众朋友了解，什么解是蝶州音乐？蝶州音乐以前的爱党国内外有一个强大的影响。蝶州音乐是流传于广东、粤东地区各类民间乐器的总称，在了解粤东地区之外，花光华的流传到孟加拉、广州啊、上海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还有东南亚各国甲蝶州的祖国地。像咱蝶州呢，也是咱蝶州音乐的中心甲发源地。伊个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的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比较成熟。家蝶州音乐已是怎样发展起来？伊个历史背景又是什么解呢？到下一期嘅《什么时代》，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下次来来，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咱景色营造就要光环流传嘅蝶州小老歌优秀作品《月摆条街》。

佛教地主音乐依然来色行过蜿蜒流畅，甲咱为当地区个村民说，还有文化背景说，是有着密切个关系个。从小时期个高地主被称为是南蛮个代位者地，也是高维族个祖格地，这就是蛮维族个祖格地。当好个时候呢，已经是有青铜文化，所以说明到东温文化已经参透入来。也结束了东温音乐文化甲咱地州土著音乐文化互相参透、互相融合，这应该呢也是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是咱地州音乐的根源。好，接下来。

0: 本来一名水的面来哈，但很光火整个叫做长袖的时候，那是搞南方子弟啊，是一个偷动作啊，长袖快了，当整个件，来了整服忙乱，整个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真整服了。后来只做主工呢，也就开始到漳州火，一能就来做大碟酒。一来多啲啊，直播佢系移民林嘅，毕竟系带嚟侬北方兴隆山地，一个音乐文化，澳洲又学在个，平价个，官温来到德州，又学在油温来到德州，这三个不能移民林迁嘅，一两个就带咗路北方文化。那到宋以后呢，宋温戏剧嘅省，北方嘅戏来到德州。所以地主人望佢独占本用权，所以只出门人你行成到地脚，但我屋地主呢，佢就点解小气啊？点解小活动啊？像地主那只惊呢个啊，风声气强啊，追击啊，等等，只出嚟接驳到望佢活动，所以就个我地嘅，然后格格我地人们惊老地主做下来，烧到地主硬硬啊！生活习俗啊，顶顶多方面一样，所以独将用过成龙这个家己独有的风格。伊虽是来自北方，但是伊又介伊门生地又唔适当，所以形成了多只特定可爱特定音乐。所以只可能是应该采取个更大的来势。遐几段呢，因就是只个故事，只个故事刚才一介就是，但伊个形成，加个故事呢？当咱现在个电子音乐好多呢，所创个学出物件是补充了唐宋以来一个多物件，从表演形式啊、曲风啊、曲调啊等等多方面。可能更当先有咩个电子音乐研究专家邓天国，伊是青海音乐院嘅教授，一直先呢就是专门做研究电子音乐，熟络相当多物件。伊在小学教个关于电子音乐历史对佛教大，我们起初了解电子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节，伊在那许就是在补充了咱中国传统音乐一寡都高物件。
1: 唐宋是咱电子音乐界形成期，这明清那段呢，就是电子音乐界演变个发展期了。到明清的时期，社区呢非常繁荣，电子户外相蒙超工业也有所发展，人口呢比较多。迄个时候适合以市民生活来戏剧个唐诗说唱啊、歌曲歌啊，都是非常兴盛个。每逢作业这个时候，更先呢会请一撮民间艺术家啊，或者是工人来做戏演奏，而且明清的时期。外来的戏剧剧种也相继的入店，商业性的因素也比较平均，这位蝶州戏也注入了一套新的血液，使蝶州音乐有了更加深厚的艺术滋养。比如到孟清时期，这音戏即就是咱所谈的南戏，这只个浙东江南至闽南至右岸东山桂到咱个蝶州府，出外呢，还有昆山区，还有桂林戏，这套剧种呢也所有个来到蝶州。那时候接音戏，我有挂钢戏已经到蝶州府，海风落空，至少地库落好了。对蝶音戏影响也比较深，尤其那是接音戏有点南戏直头深九界拍戏九界传统技法甲丰富文家来刻板音乐，所以呢也是成为了平蒙戏化的矫正。比如蝶州大老狗爬满古河，每则是突破以正字戏指导背的音乐老狗跑道，经过改编整理成来个。还有大老狗十声听笑啊、对招啊，这出呢也是脱胎于正字戏的老狗破狗之来的。好，接下来咱就一起来欣赏一小段《爬满不喝》。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开灯年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累。
0: 两灯在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拍。
1: 小来就杀蛋，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三套谜，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恐且夜惊，恐且夜惊，拍五字爽个正。第二道谜个是三剧三惊红半针，三剧三惊红半针，拍掉三面爽个正。第三道谜个是刀教拍掉三面爽个东正。听众朋友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4: Hello， 黄斌老师。
3: 对，道名个是恐且夜惊，拍五字爽个正，做你个。
4: 恐且。

0: 夜间哦，五日十日节，入暝时阵，咱莫去理个面面出出地个哈，日日出来那个向日白叫做无星。
1: 嗯，
0: 夜间就是江夜，所以拍做无星如江夜。这条米也是只新加坡朋友做个。
1: 无
0: 星如江。无星如江夜。咱到下天波咱说，哎，当时伊就足足个咩波个，伊就如个打红喂。就是那那一波拄着哈假顶身，
1: 啊，
0: 哎呀，伊是伊也叫做正直口气，所以人呾哇咁啊，就去磨尖做翻嘅。应声以来，但系应该学着个家点个去，啊，拄着咁啊上来，但系依家磨道理啊，你话山内人呾咁啊磨尖做翻嘅，哈，诶，视频视抛即系做，要更能更啊讲过来。
1: 当时个语境哈，好，第二道面就是三剧三剧红半仔拍掉上面上职职。
0: 这道面就来到呢彩云会，而家只赠送里下个发梦啊。三剧就会伊个走啊，哦，三走啊，哦，三剧是仔细拍仔的，一半仔、满仔、
1: 主
0: 职嘛，就变做个职字，拍到走行职。
1: 走行职。
0: 一走行日来，但呢就隔离放松，
1: 唔
0: 明哟。走行日基本有两街，一街上来，但呢是只去过年头，到只直马只来，那就是到只秋子。秋子就今仔个走行日，走行日就即回娘家，来等娘家哈，行西哈，正月行西之月，古菜就到只来个啊。但是到只福建，到普平，只走行日第十街，七月秋节。
1: 哦。
0: 七月秋节走行日，
1: 诶、
0: 什么土卡座啊，什么人出去啊？几个日？但是呢，咱去到这新疆是咱是闽南地方，伊个七月秋节这只好非常热个。那么又是做呢？伊新疆上来单呢，在平时鸟见过台风，
1: 哦，
0: 了后这台龙转来，龙转来，那我就出来单就那，哦，伊个伊那我都冇得的呐。叫做走行日，
1: 就讲咱那就是
0: 回鸟街边，回鸟街无一定个，你等来到家来，但呢，伊就真就是诶，即走行啊、行西啊，啊对潮城街，即个对潮城街来，你从咩做来？吼，就去大酒店啊，边个一个，哦，因为这个就叫走行，即回等来就叫，了你只要买。诶，你鸟家就是日清狂睇啦，诶，走镜就直接弄住掉，
1: 哦，
0: 就
1: 是
0: 叫走镜先。
1: 嗯，好，来睇睇第三道面，佢是刀教拍掉上面说话动作。
0: 刀教主要是回忆发梦咯，哈，刀，咱食住攞刀住住攞刀，落条山嘅鱼硬住嚟，但系只系刀也好，读咗刀也好，有系细嘅意思，咱叫做。刀卦就是刀卦，刀哦，刀下卦，
1: 嗯，
0: 就是咯，西西卦，
1: 是，可能我对山卦，
0: 哎，就是西，所以个刀那个钱，咪就拍咗个西，
1: 嗯，
0: 狗呢，狗拍咗刀，
1: 狗是大块，狗
0: 大块，狗大块刀拍咗大刀，大钱对面那块大刀，
1: 嗯，
0: 狗十一狗十二刀嘛，
1: 嗯，
0: 所以个面对叫做西大刀，
1: 西大刀，
0: 哎，狗就拍咗大刀，大块刀。
1: 西大刀，咱钓山也是有好多地方，拢是上浪荡。
0: 西大刀，该本意上来，那食时的摆大刀，最上最上那那关正话，该食时上来，但呢，当时就最古老食，最古老的知识意识。食食香里，我去有去调查掉，哎，伊来那西大刀，当也是有食另外意义，伊那有风有虫。那边在出刀，当时家己吃啊，还就好。
1: 哎，西大刀本来就是咱比如咱今年弄着了。哎，我就开始饲只刀啊！
0: 无，西大刀，唔是，是，伊家学在乡里，正乡直熟唔得个。我来拍只个月破啊！伊月破个时阵呢，伊是那二十四岁个后生囝咪，伊就今年就着，伊也是一个成人作，咱成人作冇出过远。伊月破也丰收，伊就着几只刀，每只刀大大只，加几只鹰哦，加只鹰哦只刀。了主角来当呢，就是只个后生人。即系入市会，一个入市啊入市啊，我就吼唔得那买，我见得是唔是入市就入市就掉，哦，你伊就是意味着你正式嘅登记能量，哦，伊即系为一个女儿啊，买打那我就去光顾那六几只多只鸟做呢，伊几只多只鸟呢在家就家己饲，你去百姓伊减了几只做那那旁边脂肪，诶，伊就等那我怎么我硬有几只只咩？ 你都无多，我要倒劈个你。

0: 意思，佢要乜接动落去嘅，你佢落自己呢一个呢？哦，佢如果咩嚟嗱呢？创造直情啦啦，赏花啊，又叫放笑啊，之前直情红灰就掉，哦，就花那个红灰，即系就非常好啊！你并且能学种植，哦，你等咩树立后啊，正日栽结啊，更系半个啊，就嗬半个清净朋友啊，注意住嚟做。冇保障聽乜啦嚇，然後攞個注意噶，所以即係民宿就嚟嗱非常好嘛嚇，哦就係另外一個促進能係生產積極性，叫一個就嚟嗱咧，能生活都是嚇，生活做一樣滿足嘅朋友，有孤河有豆河，哦又感嘆河有寫力河兩種有，所以生活當嚟嗱咧能至多至多民宿活動，總之一個就去。感嘆河嘛，哦又是好嘅，嗱我哋嗱嗱我哋應該保留嘅保護嘅嘛。
1: 是好，谢谢这些老师。
2: 叠加相等双关。
3: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呢来到尾声了，最谢了解收听噶陪伴，也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一道格了大在今集中为大家上阵的叠加枪弹宣布，今日咱爱做无来很新的是一段非常经典的枪片，叫做《春风剪叶》。高雄林到永阳街地区声档之后呢，也给大家呈现到每一个当值节目时间之档，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阿一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事。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关注有关农业方面的情况。农村铺工业同信息化铺去年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A 规划就提出，到2030年，我哋国家嘅农作物耕种数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嘅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嘅机械化。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谈中台记者加乐嘅分享。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壤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日后进一步提升。

0: 山区农作物刚种熟，综合机械化率立增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次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产品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同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介绍，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长条，千里打通，中西出发多点，改革先进使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有机有补作业补贴一道政策的协同发力，改革采用农机贴台升级。海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非常嘅有关农业机械化15规划一方面的相关内容过后好，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有关丰收嘅话题。分享到内容呢，就系谈点丰收、雪花里嘅出海路。

0: 叫一种纯河北石家庄抽音的故里人是人类的风俗。离农的人呢，家是云端的摊位，是在一个个人用的写法里，从故里人出发，漂洋过海。接下来又好，我哋听听中台记者加洛同下来分享诶写法里诶出海路。
1: 凌晨五点，天早上光，新农人安强村同果农等人传达政策，带动工企六小行业的连篇的鼓励纾困。一整日的忙碌就按样办开始。鼓励纾今日迎来台风纾，一强强的新果位在安强村的指挥之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强村立刻赶到仓库。今日安强村拿到为新里出口的通行证，水果可以直接出口到东南亚，所以给提档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保证每一颗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除非你也是安全村机关的，还有里侬安全村吧。工厂员工都是本地村民，一旦那厂虽然唔大，不过每年也能够提供980到900工位，专门新鲜水果的工人深造介绍。
1: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

0: 秋天台湾林亚边开始有点凉了，忙碌一整日嘞，安乡村终于停下了脚步。今年的风速即将漂洋过海，它一街喷头又开始开始生长了。
1: 我们这个醋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堂的各位过后，是客场爱乐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
4: 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语节目，
8: 诗海客家。
9: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寻客家。
10: 客从哀夜来，
7: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去年，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在客家字体福建龙岩举行。两岸的乡亲齐齐啊，乡下在热烈的互动当中，感受中秋佳节闹热团圆、喜庆祥和的氛围。接下来，我们就谈谈中台记者嘉乐，乡下来分享现场相当欢快的一条精彩的情况。
1: 礼拜发通以两岸客家亲中华心连心为主题，以两岸同歌热团圆，山海情牵心相连，同心筑梦向未来的三十篇章为主线，由两岸客家艺术团体联合演绎，年轻的八个位两岸客家乡亲参与节目观赏同互动交流。

发通喺30V下架46个46米定现实嘅同窗当中下佢思望。耶稣客家话，虽然把两岸向前的记忆带着呢韩式世界对中秋节的期待，一词一曲都可以讲得言风有字，梦呢发言呢思想。

0: 气。
1: 孩子们，咱们去分月饼吧！
0: 可以告诉人民，盼是等中秋快乐，团圆快乐的祝福上。所以呢，等人吃台下，理想从观众分月饼，你呢就拉出来两岸客家乡亲的心。现场的文艺表演涵盖的舞蹈、歌曲、朗诵一条丰富多元的形式，比方说有舞蹈《日满山阳》、诗朗诵《享受中秋的日》、歌曲《日光树梦》、来到心连心的道，这篇章实际层层推进，从追溯客家文化同根同源，到展现两岸客家乡情的醇厚情谊，再到中间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使得两岸客家乡情可以熟悉的乡音同故事度的沉到心灵的中面。
2: 细时节，赏雪还是买细细的邮票，爱吹里头，阿妹吹街头。
3: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0: 客家人从中年南迁，一路上把故乡放在心头，把日光点在头顶上。无论行到哪里，坐在担头望得到日光，就觉得家不会远。这一轮定情的日光照得呢是转木卡的路，同样也照得呢台湾游子转木卡的方向。而转木卡的路就算跨越山海，也永远是客家人的心之所向。

0: 一张黑卡花是一条铜线，当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用同一种方言唱出同一首歌，一种力量是出他人是咩？郑飞斌，广东外族的客家人，林耀轩是福建柳岩客家人，陈伟仪同刘浩然是台湾苗栗的客家人，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家歌手，用不同的腔调唱出来客家歌曲，来到心连心，共同的乡情。一首歌的主唱郑飞斌向记者分享：
1: 这首歌，爱丢客家话歌，还爱丢心连心，就是我们心连心嘛。因为客家人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自家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把我们客家人凝聚在一起，让大家通过歌声传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让所有客家人心怀故土，心怀家乡。
0: 陈伟仪给同来吧。
2: 其实我非常兴奋，非常感动。其实像我家人都是从梅州、从闽西过来，借由音乐、借由客家，我们就结成一起了，很开心。

可以欣赏普通番茄，让我从前乡下观看呢，近年来两台两地文化大潮，提有各样的神通纪录片，将这方面浓缩两岸云南的松香本土，从文脉同源的文化相融，到收藏并展的强村同心，每一摆交流都是一摆考纯，每一场相遇都是一份团圆。这等两位来自台湾的闽潮侨人，可以热烈掌声同欢呼。

0: 上当中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张旭阳，来自台湾台南。
2: 大家好，我叫卢文伟，来自台湾屏东。
3: 从台湾来到龙岩踢球啊，在训练比赛的过程中，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边的球迷非常好，都很关心我们，让我们很安心，像家一样。
2: 我觉得这球迷很热情之外，龙岩真的很美，然后客家菜也很好吃。
4: 掌声鼓励。谢谢。

0: 唱歌、跳舞、品茶、生一病，猜谜语、酿童谣，相当丰富的发通是在两岸客家乡亲在温馨的氛围当中感受到的团圆的喜悦。台湾客家乡亲来真好分享，
1: 在这边大家一起吃月饼，然后载歌载舞的这个氛围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此刻的心情就是但愿能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台湾苗栗县副县长赖祥林分享，
2: 我自己本身就是客家人，听到客家乡音，那我看到现场这么多的我们的亲友好朋友们，很开心很感动。

最后两个人家亲了县里相识，前提人人悉数登台，就能穿上团圆的歌。一场跨越海峡的中秋之夜，不单单是文化的声音，更加是心灵的对话。而共同的血脉情人，此对两岸下属地区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小小的两岸客家情，中华心连心的时代新篇。

0: 开奖前，今本夜咧客场挨来办块超市同分享到入边啲。以光上肥汤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达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肥汤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汤精彩嘅片段，唔限可以去原汤嘅评论区同阿丁人聊人互通。
1: 中国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8: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3: 思绪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1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铺谈客家。
0: 今日呢，我同谭总朋友通下来分享我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又好，系我哋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遗风嘅天籁之音。也是汉族传统歌曲《发发山》，在我们中国民歌当中啊，比较浓浓放它的一种歌谣来的。给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呢，到今天已经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当然了，客家山歌肯定是用我们客家方言，用我们客家话来演唱的，所以呢，也喊做客家山歌。今天也好，我们首先是通下来分享一首经典的客家山歌，歌名叫做《夸老公夸老婆》，我们通下来欣赏。

0: 给老婆是娇娇滴滴好孙长，
1: 拿给老公心情好，
0: 拿给老婆去善良，哎，
1: 拿给老公一点爱就秘密笑啊，
0: 拿给老婆哦，高烟摊头牙上就牙齿都笑疼了，
2: 嘎心嘎大又上又亮，
1: 嘻嘻嘻嘻多多

0: 户口开山种果树，门口就瓦塘来养鸭我，哎咪咪哒，拉索咪咪咪拉多。
1: 哎，妈给拉索咪咪咪拉多啊！
0: 你三川有得播哎！
1: 哦

莫汤去查太保下，你也不是公安多诶，汤公哥哥老公以为大老婆啊，小本人哎呀，就这话哥哥进门后，这话哥汤公哥哥老公进门从哪里做到去了，亲娘大了，亲娘婆啊，将把佮多佮一声喊钟伯伯呐。

0: 爆炸味啊！
1: 爆炸味。
0: 那个老婆喊金发，为啥为啥你会当家哦？
2: 那个老公喊富贵，心里住到阿飞啦。
0: 那个那个老婆真真爱，几人温到凤凰茶嘞？
2: 那个老公根本是顺款富到买干嘛？那个那唔要才怪。

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哥，接下来我的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这客家山歌啊，和是继承的诗经的传统风格，受到唐诗韵律同到竹子词的冲太影响啊。同时，你还吸取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词神体系、风格啊一突出。从题材内容来看呢，包括的有老通歌、看诗歌、行业歌、沙歌、时政歌、艺术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同彩跳、西跳，还有竹板歌一道。可以讲曲调也相当的丰富，主要有好的山歌同正版山歌，有四季八节山歌、快板山歌、贴板山歌、五季板山歌一道。可以讲系旋律也好，系十分的优美通弹的。给客家山歌的各种歌词的结构啊，大体是相同的。秘书有四季，每季一般是七十四，逢一、二、四季啊，吼，大部分呢啊平上韵。同时，你客家山歌是善于运用笔形的书法，尤其是啊以一种松关泥干唱的哦。可以讲客家山歌的语言是神通通俗押韵。从他们唱起来后，十分的松口，朗朗松口的一种的感觉。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摸夜日日望浪来》。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我是阿双哥。今天的节目我的听下是来分享到客家山歌，首先也听下来分享的有两首客家山歌的歌曲，接下来我的继续来分享了解一下哈。给客家山歌是人以古代的中人，是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白话人当中的一道奇葩，伴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徙，是落户啊，其他我们客家人的自己体，主要是去广东福建啊，公司的甘肃和的闽一甘的客家台本人。当然我之前介绍过参好多台湾啊、香港啊、澳门啊，还有参四川、云南、海南的有到客家人自己的地方，其实客家山歌都可以广泛的流传呢。可以讲客家山歌是中人文化同南方的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晶，呢件呢千年的传承是生生不衰，广泛流传去广东的三梅族、非族、韶关、河南一道十四的客家方言体系，也是有点十分浓郁的客家特色，同埋岭南特色，还有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客家山歌呢，系抒发客家人一种抒发情怀、自由的表现的形式，蕴含在我哋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歌精髓，同埋独特的艺术风格同魅力。本以为有诗经微风的天籁之音，你之前在节目当中后也为唐中朋友介绍过，在客家山歌当中的赋比兴的三种表现书法，还有诗人切记格式同埋音韵，五一般弹唱、猜跳、米薄米豆歌、沙歌、马歌、松关、石猴、擦丝、贴丝的条唱腔啊，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的客家人去不同样时期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历史足迹的条，对于研究同发展客家文化啊，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的。可以讲客家山歌是民间文化艺术的宝贵的财富。客家乡亲，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叫做《恩恩爱爱到春暝》。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细佬哥、细佬妹突然写嘅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的首先通下来分享有一等一下的小朋友同我的分享的故事《西洋的生日会》。
1: 小熊生日会，今年是小熊的生日。小熊寒天风从树皮到喷熊的蜜桃，小熊伸一只懒腰，冲快走好生父。小熊看到走红的太蛋糕，蛋糕周围插灯是根粉粉的蜡烛，暗亮的蛋糕哦，一群小伙伴热来耶。他还加拿点鲜花、气球、同安器，小熊祝生日快乐！小熊祝生日快乐！小熊参加送阿点的礼物同祝福，恰恰恰恰太家，我实在太开心了！请太家同阿一下些蛋糕，真系只欢乐的生日会，多谢太家。
0: 小朋友、大朋友分享的有答十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有答十的客家童谣。我们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喊做《炸骨雕》。

客家乡亲，同下分享诶，有多少个故事同到客家童谣歌系话？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学堂有一星期客家歌谣，分享到一首歌谣呢，叫做《变色龙》。

客家乡亲，二十趟四海客家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如果多精彩的内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展播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嗱，呢场音乐会咧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创牌倾心打造嘅演出。音乐会咧集多媒体器乐表演奏同埋粤曲演唱以及系交响音乐为一体，向观众展示了充满魅力的岭南人文和景观，奉上了一场美妙而且内涵丰富的音乐艺术盛宴，呈现了四季之美。所以今天早已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展现这场音乐会的情况。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和大家继续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3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国庆将至，看回广州粤剧院会在最近连续两晚献上精彩演出。首先会有古装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另外还有喜迎国庆粤韵中华章接子戏专场。今期节目会在尾段和大家共同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系啦，听紧嘅呢一首大型嘅算系交响乐音画作品之一嘅序曲啦吓，四季岭南要喺今日嘅时间带大家嚟到喺日前举办嘅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呢个相关嘅艺术演出活动。呢、这个活动咧系早嗰排咧喺广州友谊剧院咧盛大上演嘅。
1: 而本场音乐会咧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东音乐曲艺团联手创办，亦都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倾心打造嘅音乐会，亦都系集多媒体咧器乐表演、粤曲演唱同埋交响音乐为一体，为观众咧展现咗充满岭南风味嘅四季特色嘅一场视听嘅音乐盛宴。呢、这、一个亦都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倾心打造嘅艺术演出活动。
0: 嗯，早前咧，明少都喺现场去感受过先啊。诶、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感受同我哋听众分享下？
1: 呢一个亦都会系非常之新颖嘅一台嘅音乐晚会啦、因为事关我哋可能平时去听到嘅音乐晚会，可能就系净系得乐团啦，又或者系指挥老师啊咁。但系今次咧，广东音乐曲艺团亦都系相当之革新，运用咗多种嘅多媒体嘅形式咧，去展现音乐系具有可听性嘅同时，又都有可視性。
0: 而且咧呢一个名嘅话好得意啊，四季岭南啊，四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咁点样通过音乐去展现呢个四季咧？因为我哋岭南啦，可以话四季如春嘅，而家四季岭南用啲点样嘅音乐形式咧去展现啊？
1: 因为喺唔同嘅广东音乐嘅曲风里面咧，会系有展现咗四季嘅一啲嘅系列嘅作品啦。譬如会系有春天嘅呢一个嘅鸟头林啦，而夏天嘅会系有寒天雷啦，而秋天咧就有平湖秋月，而冬天咧就有呢一个嘅蝉婉钟声。咁可能其实唔同嘅季节都可以聆听到唔同嘅广东音乐作品。
0: 真系你唔讲我都唔知啊！真系广东音乐啦，分开咗咁多吓。广东音乐嘅发源地咧就喺广州番禺嘅沙湾。点解会有广东音乐呢？当时就话啦，沙湾啲人呢当时系好富有啊，好富庶啊，咁咁富贵之下嘅话呢，佢哋就唔会好似而家啲富二代咁样买名车买靓手袋咁样，佢就諗点样去教育自己嘅子弟，等佢以后嘅话呢唔好淨係我哋叫啃老族啊做下、一定呢就要靠自己嘅双手啦，或者系学多啲细艺啦，咁不如向艺术发展啦，反正你唔休食又唔休着，系咪吓？咁所以咧就会研究广东音乐，所以就会有咗啦，就系何氏三杰啦吓，何柳棠啦、何玉莲啦、何少霞等等，佢哋咁多嘅一啲广东音乐作品，都系用剪搭出嚟，但系呢个系搭嘅艺术啊，咁所以咧而家啲富二代要学习下先得啦
1: 吓。
0: 春夏秋冬四季之美，亦都系等同于咧我哋嘅广东音乐咧，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呈现出嚟嘅，因为一年四季啊嘛，咁啊，所以我哋咧喺今日嘅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咧会通过听觉嚟展现一下啦呢一个大型嘅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送上呢个节目都系明少首选过嚟嘅吓，
1: 呢一个咧亦都系由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嘅著名话剧演员徐凡老师用诗词去朗诵《四季与人生》。
2: 四季与岭南。四季与人生，体验过四季寒暑风雨的变化，仿佛体验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人生如四季，四季是人生。君不见，滔滔出水，奔流而下。穿越崇山下东来，我生于岭南，长在岭南，我热爱这片土地。当我漫步在岭南的城乡各地大街小巷，会不期然的飘来优美的广东音乐，拨动着我的心弦。这是我们本土的音乐，是我们表达情感的一种语言。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很美，空灵又深。

0: 您听，那来自岭南四季的美妙声音。
1: 冇错，四季如人生，人生如四季，春天咧百花盛开，我哋讲到啦，充满希望啊。夏天好热啊，咁啊搞到我哋岭南人啦，特别系呢度咧太热。而且又太濕啊，所以咧就汗流浃背咁，但系沖翻嘅靚涼咧就梳乾曬啊。咁啊到秋天啦，豐收嘅季節咁，但系廣東咧基本上四季如春嘅，唔會話太凍，都唔會話太涼。喺秋天咧，我係最中意嘅一個季節嚟噶。冬天嘅話咧，都唔會太凍喎，起碼佢唔會落雪啦，落雪都係粵北嘅事啊。咁啊，但係一年四季真係都見到花咯，特別係好多廣州嘅立交橋上邊，勒杜鵑嚇，係廣州嘅一啲，我覺得係一個城市文化名片啊。每年嘅話都會喺嗰個雕塑公園啦，有一個杜鵑花展嘅嚇，勒杜鵑展。咁所以咧，其實人生如四季，就正如頭先啦，嗰位朗誦者啦，廣州話劇藝術中心嘅著名話劇演員徐凡老師講到咗啦，人生如四季，四季係人生啊！嶺南大地咧，山清水秀，人民匯水，文化燦爛。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通過我哋韻味嶺南節目咧，嚟聆聽到嶺南四季嘅美妙聲音啊！咁啊，頭先徐老師嘅呢一個詩詞啦，可以話係為成場演出啦，係嚟咗一個總結，因為一年四季都喺曬裏頭啦嘛。咁所以我哋睇睇春季先啊，呢個四季嶺南春季點樣展現先啊？
2: 春季亦都係呈現咗嘅，就係用廣東文藝工作者咧，用廣東音樂去彈奏出嘅四季嘅呢一個嘅生命嘅樂章。而春季咧係具有呢一個生生不息嘅意象，所以主辦方咧亦都係安排咗有笛簫同埋新嘅重奏，呈現出嘅係春之聲、春之嶺南嘅作品。在舞台上呢，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一众的乐师乐手呢，用古筝或者是竹笛的形式去弹，去呈现这个的春天生生不息的景象。
1: 演奏方面呢，笛子呢是沈晶莹、李志成啊，笙方面呢是孙海博、于珊珊啊。李志成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啊，是不是在之前那个杨帆大湾区里面，
2: 没错，
1: 专门是吹笛那个啦，他不单止是要吹，还要演的了，这个杨帆大湾区啊。我哋一齐嚟听听咧，春之声啦吓，四季岭南嘅春之岭南，竹笛同笙嘅重奏。

0: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港姐
3: ，What's up？

0: 好啦，提醒大家，你而家收听紧我哋每日准时恭候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肥光啊，
1: 我系明少。
0: 嗱，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咧早前出品嘅《四季岭南》嘅一个大型嘅音画节目啦吓。咁啊，我哋通过更加好嘅听觉同大家嚟感受，通过听觉感受下呢场演出嘅精彩魅力啊！
1: 北托南岭，仰面临海，南越大地依珠江而生，接五洲之灵，沐海洋桂风，代代相传嘅古越中原文化嘅交融，海洋文化嘅碰撞，令到呢一片嘅土地咧变得独特而灿烂。一路走来嘅珠江承载住3000多年嘅文化史，2000多年嘅海上贸易，1000多年嘅迁徙同埋融合，百多年嘅近代沧桑，同埋今日嘅激昂与辉煌，呈现出广东音乐嘅气息。
0: 系嗱，讲翻呢一场。场嘅演出咧系大型嘅演出，都系创新嘅民族艺术创作嘅大胆尝试啊！咁首先咧个名系四季岭南，以岭南四季为切入点啦吓，分别咧通过春之岭南、立春啊，仲有岭南夏日、立夏、月夜秋思、立秋，以及系冬暖珠江、冬至呢四个嘅篇章嚟展开啊！融入咗中国嘅24节气啊，呢个咧都系我哋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以抽象嘅概念，对岭南大地多姿多彩嘅人文同景观啦，仲有风俗与生活啦，当面嘅文化同思维，以及系蜿蜒秀丽嘅江河美景进行展示。江河美景点样展示呢？就是、后边嘅 LED 屏幕啊，大型嘅一个星光电元素啦，再传承埋广东音乐嘅优秀文化。当然啦，因为今次嘅主办咧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啊嘛，彰显咗我哋广东嘅人民底蕴，宣传广东嘅美好形象，提升广东嘅影响魅力噶吓。现场嘅舞台我见到啲图片，哇，相当之靓丽啊！
1: 喺现场咧，亦都系用灯光去呈现咗春夏秋冬，就系、是、用四种嘅颜色，就系、是、红、黄、蓝、绿去展现广东嘅四季岭南嘅景象。而舞台上边咧，亦都系分为两层嘅，第一层咧系演奏区，第二层咧系表演区。而三大嘅乐团啦，包括呢一个嘅广东音乐啦、民族乐团啦，同埋系交响乐团咧，亦都喺舞台嘅乐池啦，或者系舞台嘅前后方里边咧，系进行呢一个嘅演奏。换言之嚟讲，就系观众现场可以睇到非常之立体嘅呢一个视觉享受同埋听觉嘅享受。
0: 嗯，其实咧仲有一啲系沉浸式嘅享受吓、因为一年四季嘅话咧，喺岭南大地上边嘅话，随住四季更迭，仲有好多嘅民族活动啦吓。或者我哋可以讲到有好多嘅一啲岭南嘅艺术名片都系整现。我未喺现场睇过啦，但系听闻啦，喺现场都可以见到好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系我哋嘅一啲工艺品啦，或者系一啲民族活动都呈现。我哋点样呈现咧，明少？
1: 就系喺节目里边咧去。譬如会系呈现呢一个嘅广绣啦，同埋系用醒狮去带出呢一个嘅醒狮龙舟嘅呢一个广东音乐嘅气氛啦。其实现场亦都系非常之豪华嘅阵容，同埋带俾大家一种嘅就系、是、你睇到呢一个嘅视频，好容易会被呢一个嘅景象所感染。进而去欣赏广东音乐，
0: 冇错。咁所以今次算系大型嘅创新嘅舞台演出啦，融入咗视觉啦、听觉啦，同埋我哋好多感官吓。咁今日啦，韵味岭南分享嘅就系广东音乐工艺团早前嘅呢个大型嘅舞台演出啦，叫《四季岭南》，大型舞台音画嚟嘅吓。我哋通过听觉同大家慢慢呈现。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啊，
2: 唔该，肥光啊，
3: 我系明少，
1: 继续同大家咧通过听觉啊高宝珍嘅录音咧感受下四季岭南呢一场演出嘅精彩吓，喺现场。

0: 话啦，嗯，有一个节目咧，我睇落去有啲似同我哋月亮啊，月是故乡明啦，啊，或者系彩云追月等等相关，话好大嘅 LED 屏幕后边有个月亮，咩回事咧？呢、這个活动
1: 啊，呢、這、一个咧亦都系由广东音乐工艺团嘅一众嘅演奏家们演奏嘅彩云追月，讲过亦都系估中咗，
0: 系估中咗彩云追月啊嘛，
1: 冇错，
0: 系咁啊，亦都系有好多嘅一啲女性嘅演奏者啦，吓、着到好似仙仙玉飘咁样啦，攞住我哋广东音乐固有嘅组合啊，五架头。嗱，講到咧粵樂，廣東音樂嘅演奏有好多形式嘅，比如話呂文盛時期，嗱，廣東音樂四大天王啦，呂文盛啊，當時咧就有三架頭、四架頭，而五架頭呢種搭配咧，聽聞係比較科學同和諧形式嚟嘅嚇。
1: 呢、這、一個咧亦都係由廣東著名嘅音樂家劉天一同埋朱凱時期咧所定型嘅，而喺1975年咧，廣東音樂嘅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偉老師亦都係創立咗廣東音樂嘅演奏組，亦都係廣東音樂五架頭當。中亦都系包括咗有高胡、洞箫、夜胡同埋扬琴同埋秦琴，为咗丰富呢一个嘅演奏风格啦，演绎出咧有更加西洋味同埋节奏味十足嘅广东音乐，所以咧后期咧亦都系加多咗，譬如会有大提琴啊、笙、琵琶、古筝、喉管等嘅乐器，逐渐形成咗丰富嘅民乐体系。而近年嚟，亦都係隨住社會嘅發展啦，音樂家們同埋編奏者咧，亦都係編撰咗好多推陳出新嘅呢一個嘅廣東音樂嘅作品，加以西方嘅管弦樂合奏出西方嘅音樂作品。
0: 可以話係洋為中用啦，我哋亦都係之前啦，薛覺先先生嚇，佢啊將夏威夷吉他啦等等呢啲嘅樂器融入喺我哋粵劇嘅舞台，呢、這個咧就係洋為中用，喺今次亦都係有中西音樂嘅一个合璧吓，因为广东音乐工艺团，佢系咪都有好多嘅一啲西方嘅乐器嘅演奏嘅咧？其实啊，
1: 其实呢一个以前亦都系广东音乐工艺团佢哋有呢一个嘅工艺茶座啦，咁亦都会系有好多嘅乐师佢哋会打呢一个嘅乐队啦，或者爵士鼓啦，咁其实无形之中，广东音乐工艺团亦都系与时俱进，希望用更多嘅音乐嘅元素去俾观众一种新嘅听觉享受。
0: 特别咧就系我哋经常都会推荐嘅广东音乐工艺团嘅特聘晚会音乐总监啦，作曲指挥李福斌老师啊，咁佢作为星海音乐学院嘅指挥同作曲教授啦吓，亦都系星海嘅呢个国乐系嘅主任啊吓，咁佢有好多嘅大型创作嘅优秀作品，所以喺今次嘅四季岭南音乐会当中咧，点样将广东音乐嘅众多作品啦，再结合埋好多西洋乐器嘅加持啦，呈现喺观众面前，咁就真系一个好大嘅难度嚟啦。
1: 冇错。
0: 咁我知道啦，明少都喺现场采访咗李福斌老师噶，咁作为指挥，咁究竟点样系综合咁多嘅元素，呈现一场精彩嘅音乐晚会、音乐盛宴呢？咁啊，听听李老师同我哋解读下啦。
2: 我常常有一个理念，就是说，在中国要做西洋交响乐，就是西洋交响乐应该民族化，民族音乐应该科学化、逻辑化，流行音乐应该艺术化，而戏剧、戏曲音乐应该是高端化。文艺或者是音乐艺术，它是个形而上的学科，它是一个具有社会的责任性的，特别它具有对社会进行一个导向的责任。所以我们怎么样把一种交响西洋的交响音乐把它民族化，这个需要在技术上做一些小小的处理，比方说关于和声的运用，在欧洲的基本上是三度叠制的这种和声，而中国传统音乐中间是不用三度叠制和声的，基本上是五八度，这当然是专业技术问题了啊，是五八度或者纯律制。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西洋的三度叠制转换成民族，比方说哆咪嗦，来来我们讲哆咪嗦，如果我们哆咪嗦，这就是西洋的，如果是嗦哆，嗦哆或者这就是中国的啊，这就是中国的。所以呢我们在配器的中间做了很多的这种思考，做了这种考量。那么在音色的搭配上，就是说有些需要转弯的音乐，比方滴啦啦啦滴滴啦啦啦啦滴的，是吧？像这种东西，那在很多西洋乐器里面是不容易达到的。你比如像双簧管、长笛这种带键子的乐器，它基本上做这种东西非常不擅长，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要出现这种音乐的，就是在配器上西洋乐做一个回避， 啊，回避有民乐的领奏。那么西洋乐这个时候不说不干事儿，那我做一个和声的基本和声的衬底啊，这衬底，这在这个配器基础上，包括在弦乐的应用，中国弦乐和西洋乐弦乐的真正。

0: 运用起来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是中国的弦乐在走这个前景的线条性的旋律，而西洋的弦乐在走背景性的和声，和声背景。所以这样一来配合起来，没有问题。那就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答的，就像我们早期的前一辈的李焕知先生写的《春节序曲》啊，他就是一开始写的时候，他就是给西洋乐写的，但是不失我们，不失他一直保留着非常特色的中国的风格，所以也是来自我们几十年，不管是任何一个省份、一个地区，一到春节，当当当当当当，其实就是最早就是西洋管弦乐的。那么这样的西洋交响乐队，它只是一个载体。这一次的叫做西乐中用。中乐这个学术，整个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整个把这个西乐、中乐、器乐、戏曲，整个的融合起来，已经完成了我们最初的设定的目标和效果。
1: 好啦，唔该晒当晚音乐会嘅指挥啦，李福斌老师啊。咁头先咧，李老师嘅两句话啦，我觉得受益颇深啊。其中一句咧就系将西洋音乐咧，将佢中式化，
2: 系
1: 啦。另外呢个就是扬为中用啦，咁仲有一句呢就是将民族音乐仲有戏曲呢将佢高端化，将佢走上更加高端，更加啦高嘅一个艺术舞台啊。咁啊头先呢我哋可以通过各种嘅演出嘅音频都可以听到，其实李老师呢倾注咗好多心力，即係将佢哋点样融合，将佢点样呢係西为中用啦，咁所以作咗好多努力啊。咁啊现场听到明少采访嘅时候呢，喂隔篱有钢琴嘅，点解嗰度边系咩地方嚟？
2: 呢个系友谊剧院嘅排练间，咁我亦都系为咗想针对呢一个嘅事情呢去问咗李福斌老师，因为事关呢呢一个其实系中国嘅首创嚟嘅。第一次用呢一個嘅廣東音樂民樂同埋呢一個西洋交響樂嘅形式去呈現，呢一個亦都係對於廣東音樂曲藝團嚟講係有一定嘅難度，因為事關如果係廣東音樂佢自己係要做一個獨奏嘅形式，佢好容易去處理，但係如果混合到呢一個民樂或者係西樂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定嘅難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亦都係帶住呢一個疑問咧，問咗我哋嘅李福斌老師。
1: 即係一場嘅音樂會嘅話，一唔係咧就係中式音樂會，一唔係咧就純西式嘅管弦樂啊。咁今次咧即係咁多嘅一啲相關嘅元素都融入，仲有一个戏剧喎，因为戏剧嘅话咧，都系单独拎出嚟咧，我哋听日再同慢慢去慢慢同各位听众朋友咧一齐分享啦。但系今日咧，我哋系以一啲纯音乐或者系一啲舞台方面嘅精彩嘅艺术音频咧，同大家展现嘅吓。嗱，讲到交响乐团咧喺晚会当中咧，只系一个载体啊。咁指挥李福斌老师就表示，呢一次咧系采用咗啦西乐中用、中乐为主嘅处理手法，系令到成场音乐咧做得非常之好。最尾令到西乐、中乐、器乐咧都互相融合起身，已经完成咗咧最初设定目标噶啦。咁而对于希望喺现场睇到更加之多多维元素嘅观众啦嚟讲啦，佢哋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态去读懂我哋广东音乐，对音乐进行解读先好呢？因为可能大家唔系太明啊，我睇见系四季岭南，
2: 系
1: 可能就会觉得佢应该系用岭南音乐去展现啊，谂唔到仲有咁多西乐嘅融入嘅，
2: 系
1: 点样对音乐进行解读？当时明少都问咗呢个问题噶吓，
2: 系所以咧喺采访嘅时候咧，我亦都系希望就系、是、等李福斌老师等指挥去话俾我哋听点样去鉴赏广东音乐啦，同埋呢一台嘅音乐带俾我哋声音嘅享受嗰个介质系要点样去存在嘅。
1: 系咁啊，继续听李老师同我哋解读一下啦。
0: 第一个呢，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行不行，我太高雅艺术，我听不懂，我五音不全是吧？我听不懂。其实听音乐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听得懂，真正要完全听得懂，那是专业搞音乐研究的人，他必须要每一个背景、每一个这个史料都需要懂。那我们普通的人，我们或许没接触过音乐，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去具体深入的研究这个东西，是吧？那么我们听怎么去听音乐？那就是音乐。只要是能够给你在你听的时候和看的时候给你产生一种共鸣和心理的震动就可以了。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另外一个，按照你的解读可以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个解读法，是吧？所以这就是在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哲学的论点，嵇康的这个音声无哀乐论，叫声音原本没有哀和乐，是吧？是你听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快乐，你就快乐了；感受他的忧伤，你就忧伤了。

0: 所以，我相信这一台，音乐，是通俗易懂，又经过缜密思考和仔细雕刻的，在每一位观众听起来，第一个，你一定会跟你的内心产生一种共鸣；第二个，也可以通过这个仔细的了解一下岭南的这个音乐，通过这个音乐了解岭南的人文、山川、风景和民俗。
1: 哇，好高级啊！啊，声无哀乐啊，即系本来声音系冇悲哀嘅感受，冇快乐嘅感受，但系咧系你人听咗之后俾佢嘅感受。比如话我哋听步步高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好开心啊！过年啊，但系听梁祝咧吓，哇，有啲悲哀吓。诶，唔知系咪我哋先知道呢个故事咧，先入为主啦。咁如果系第一个啦，外国人，佢从来都未听过步步高，从来都未听过梁祝嘅话啦，可能佢都会有自己嘅判断，有可能佢觉得梁祝哇好欢喜啊，有可能步步高咧系觉得乐极生悲嗰只啦。呢个系反话咁，但系咧就证明咗头先李福斌老师佢讲到咗啦，声无哀乐啊，呢个唔一定话你一定要根据某个人嘅指导去判断呢一场音乐会嘅优劣啦，或者系你嘅感受啦，你系用自己嘅真情实感去理解、去感受呢一场音乐会，咁样先至可以真正从自己嘅角度嚟读懂同欣赏成场嘅活动啊！
2: 所以咧喺成场嘅呢一个四季岭南嘅呢一个音乐会上咧，其实主办方亦都系花咗好多嘅心思，用一啲嘅声画嘅呢一个多媒体嘅技术咧，去带观众去投入去到广东音乐嘅呢一个嘅氛围里边。因为其实广东音乐亦都系具有意象感，所以其实喺现场亦都系辅助到现场一啲唔了解广东音乐嘅观众朋友咧。进而去更深入咁样去了解广东音乐。
1: 比如话咧，现场会有器乐小品啊。嗱，器乐小品嘅话咧，就融入咗好多嘢啦。你首先又要演啦，器乐嘛，又要奏啦，咁啊，同大家咧展现咗岭南风情啦，原汁原味呈现饮早茶等嘅场景啊。嗱，呢一个作品咧，融入咗打击乐啦、戏曲锣鼓啦，同埋粤剧念白啊。喺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尾段，我哋就嚟听听咧呢一个四季岭南音乐会当中呢一首器乐小品《粤茶升平乐》啊。咁啊，有好多嘅演员都参与其中啊，比如有广东音乐工艺团好多嘅一啲音乐乐师啦，仲有工艺团旗下嘅上声艺术团。焦俊龙老师、黄正英个徒弟都喺里头啊！佢做咩角色咧？
2: 其实咧，对于演员嚟讲，其实亦都系一个跨界；而演奏师嚟讲，亦都系一个跨界。先同大家讲下，演奏师就系佢哋平时喺舞台上，除咗系坐定定咁样去奏之外咧，喺今次呢一个节目里边咧，亦都系要去负责演嘅。而平时专业嘅舞台演员啦，佢哋因为通常咧就会喺工艺团里边咧系负责呢一个粤曲或者系上声嘅表演。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呢个肢体动作嚟讲咧，其实相对会比较少嘅，但喺呢一次嘅节目里边咧，其实两种风格嘅演员咧，亦都系进行咗跨界，亦都系呈现咗多媒体、多维度嘅声音鉴赏。
1: 系，我见到咧好多乐师都要着齐所有嘅一啲西关少爷嘅服饰啦，或者西关小姐嘅服饰啦，坐喺度演奏咁样吓。虽然咧就系净系演，但系咧都要展现出咧，喂，我哋饮紧早茶，好享受，嗒紧茶啦，食紧点心啦吓，一盅两件嘅成个味道都要展示出嚟嘅吓。咁啊，而曲艺团嘅一啲演员啦，佢哋都要啦，系根据节奏啦嚟 enjoy 成个演出啊！我哋一齐听听融合咗啦，器乐同小品，仲有粤曲念白、粤剧念白、戏剧锣鼓嘅呢一个粤茶升平乐啊！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因为咧，我哋今日仲讲到咗啦，四季岭南啊，有秋天有冬天噶嘛，仲有好多嘅粤曲曲艺形式融入，但系今日因为时间关系啦，所以就未有时间展现到呢一啲嘅听觉感受俾大家吓。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韵味岭南啊，继续会有今场广东音乐曲艺团嘅盛大作品啦、新创演出啦，四季岭南啊，音画演出，同大家通过听觉继续品品岭南方面嘅音乐韵味啊。

云飞，罗浮山上有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老浸家，
5: 老浸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咪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送上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3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上回我们讲到啊，成吉思汗写一封信给西夏的皇帝李安全，要他向自己的称臣纳贡。这个时候蒙古军队有多好打呢？陷世界都不知道。对于李安全来讲，蒙古只不过是塞外一个野蛮民族，根本就不可以跟当年的辽国，现在的金国相提并论。现在要他向一个听都未听过的成吉思汗称臣，他就当然坐在那里傻的了。于是呢，他就回了封信给成吉思汗，信里面讲，你们蒙古人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居然还够胆这么大口气，你有本事就来吧，我一点都不怕你的。成吉思汗从之前跟西夏打过仗的将军

马已经杀到西夏嘅屹勒海城嘅城下啦。嗱，呢个屹勒海城啊，系西夏边境一个相当之大嘅城池嚟嘅，城墙坚固，护城河都好深。若然冇足够嘅兵力同埋攻城器械呢，就真系好难攻得落嚟嘅。不过成吉思汗亦都早有准备啊，佢嘅准备呢就系攻心为上啦。喺军队出发之前啊，佢已经派咗一啲奸细呢，潜入到屹勒海城嘅城里边，散布消息。话成吉思汗嘅兵团咧就好好打噶，不过只要愿意投降咧，就可以保住条命仔嘅。但系如果坚守城池唔肯投降咧，咁破城之后啊，佢就会杀晒全城啲人噶啦。咁呢一招咧就心理战术吓，希望啊令到西夏啲士兵啊个个都惊青起身，最好就唔使打就主动开城投降，咁啊正晒啦。不过西夏人就未点见识过成吉思汗嘅厉害嘅。所以对呢一番传播出嚟嘅言论啊不以为意，嗰个屹勒海城嘅首将啊睬唔到傻，一于啊死撑到底。成吉思汗见到心理战冇料到，咁唯有啊发动大军猛攻啦。咁呢个屹勒海城呢，虽然就唔至于话非常之宏伟啊，但系都算系一座相当之坚固嘅城池嚟嘅。况且蒙古军队对攻城就真系冇乜经验嘅，一连攻打咗十几日，始终啊攻唔落嚟吧。时间一长啊，成吉思汗嗰班手下就开始冇乜心机啦，走嚟同佢讲话：，喂，大汗啊，呢啲咁嘅城池我哋啊草原上都冇嘅，实在太难攻打啦，不如就咁算数咧。成吉思汗拧拧头就话：唔得，今次系我第一次率兵攻打座城池，唔可以无功而返嘅。于是呢，佢就继续指挥大军攻城。不过攻城呢家嘢呢，就唔系话你有决心就得嘅。成吉思汗嘅军队围住座城打咗几十日，始终啊攻唔落嚟。眼睇住啲部下越打越惰，成吉思汗知道呢个时候再唔谂啲办法呢，呢场仗啊打唔赢噶啦。佢谂嚟谂去，睇下俾佢谂咗个古怪嘅办法吧。佢派人向屹勒海城嘅首将呢提咗个好奇怪嘅要求。佢话如果呢座城池可以交出1000只猫同10000只燕子呢，咁佢就撤退唔再攻打啦。屹勒海城嘅首将见到咁嘅条件都奇怪啦，要猫同埋燕子做乜鬼呢？不过若然佢真系肯退兵啊，话知佢要嚟做乜鬼啊？系嘛，俾佢就系啦。于是呢，那个将领就发动全城嘅军民一齐捉猫同埋捉燕子。唉，咁啊，嗰几日咧，呢座城里边啲猫同燕子啊，真系当衰啦。嗰几日之后啊，屹勒海城就将1000只猫同埋10000只燕子啊送上啦。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啦。纷纷问成吉思汗要啲猫同燕子嚟做乜嘢呢？成吉思汗啊笑骑骑唔出声，叫人喺啲猫同埋燕子嘅尾上边啊绑上一啲好容易烧着嘅棉水，咁点着火之后呢，一齐放晒佢。嗰啲猫同埋燕子俾火一烧呢，惊到啊发晒癫，咿哇鬼震咁啊冲翻自己斗口啦噃。咁蒙古啲军队就入唔到城啫，嗰啲燕子啊可以飞入去，啲猫可以捐入去噶嘛。结果成座屹勒海城呢，俾呢一扎燕子同猫啊搞到咧晒气，而且佢哋身上面又有火，一旦经过咩易燃易爆嘅地方呢，就全部啊烧着晒。屹勒海城嘅守军啊挂住同啲猫同啲燕子作战，仲边度得闲守城先得噶？蒙古嘅大军趁住对方大乱啊，一下子就攻上城头啦。呢座屹勒海城啊，就系咁俾成吉思汗嘅奇计攻破咗。不过虽然打咗胜仗啊。但呢一仗打得咁艰苦呢，就真係出乎成吉思汗嘅意料嘅。攻打坚固嘅城池啊，就成为咗成吉思汗嘅一个新挑战啦。而且呢个时候呢，天气已经入冬，蒙古军队要补给呢就好困难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蒙古嘅军队只係带好少军粮嘅啫，补给啊基本上靠抢嘅。天气一入冬呢，想抢都抢唔到几多嘢啦。况且呢个时候啊，西夏都派出军队过嚟打击佢嘅抢掠部队，成吉思汗见到咁嘅形势呢，知道呢个时候冇办法一啖吞咗西夏噶啦，所以佢决定主动退兵。咁喺退兵之前呢，有人就建议佢话不如放火烧咗屹勒海城佢算咯。成吉思汗就拧头吧，佢话下次再嚟嘅时候呢，可以攞呢座城做据点。咁如果烧咗，下次再嚟就唔方便啦。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呢一次虽然退兵啊。但系对于攻城呢样嘢呢，佢就已经有啲心得体会啦，好有信心下次再嚟嘅时候呢，呢座城都系好容易攞得落嚟嘅。去到公元1209年啊，成吉思汗发动对西夏嘅第三次进攻，

0: 呢一次呢，佢就真係精英尽出啦，动用咗50几个千户，连佢嘅亲卫挟摄军呢亦都带喺身边，总兵力呢去到成60000人咁仔。而且呢一次进攻同以前单兵突进唔同啊，今次啊，成吉思汗兵分两路，一路呢係攻打黑水城，另一路呢就再攻打日喇海城。西夏嘅皇帝李安全收到消息话边关告急，就派皇太子李成征呢率领几千人马过对黑水城嘅支援啦吧。咁呢个时候啊，黑水城嘅总兵力呢去到成10000几人㗎啦。而进攻黑水城嘅蒙古军队呢就只有30000人。咁大家知啦，凭借城池险要啊，守城嘅一方呢几乎可以讲系以一当十嘅。黑水城有10000几西夏军，再加上城池坚固，蒙古嗰30000人过到嚟呢是真係搞唔掂㗎吧。领军嘅蒙古将军打得几打呢，发现再咁落去呢30000人死晒喺城下都搞唔掂啊。於是就另外諗辦法啦吧。佢就先係指挥军队发动全线进攻。咁打咗几下之后呢，见到完全冇效果，就指挥军队就撤退啦。西夏嗰个皇太子李成征以前係未打过仗嘅。而家一出战就打个胜仗，心里面就梗係兴奋㗎啦。於是佢下令打开城门，派军队出去追击蒙古军。咁呢个时候都有人提醒佢，就话蒙古军队呢攻城就麻麻地嘅，但係打野战就好犀利㗎嘛。但李成征就唔肯听，亲自率领军队过去追击蒙古军。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因为我觉得我哋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嗱，睇翻再过多两日啦，2026国庆节咧将会如期而至吓。咁啊，睇翻啦，广东大戏亦都会喺国庆期间啦同大家见面。今日睇睇广州粤剧院。最近广州粤剧院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演出活动，其实自今个月的中旬起，广州粤剧院下的广州粤剧团、广州红豆粤剧团是兵分多路，去到湛江、吴宣、茂名、化州和电白，以及东莞、深圳和广州本地社区，在乡间戏台、社区广场和专业剧场接连上演了20几场的精品演出，将高水平的粤剧送到群众身边，同各地群众共度佳节。嗱，睇翻最近呢两日，9月28号同埋29号，广州粤剧院啦吓，会喺广州市天河区嘅猎德村礼堂连续两晚咧献上精彩演出。嗱，其中第一晚9月28号，由一级演员陈振刚、陈允玲、莫燕云同埋陆敏慧咧领衔主演嘅经典古装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吓，同大家精彩呈现。另外隔日去到9月29号咧，系推出喜迎国庆粤韵颂华章折子戏专场，由广州粤剧院咧携手当地粤剧司火局同台献艺吓。嗱，你逐一嚟睇睇，咁啊睇翻咧，28号嘅呢个粤剧黄飞虎反五关。

讲嘅乜嘢呢？嗱，呢啲戏迷朋友肯定知㗎啦，麻肥光仔同大家普及下先啦。呢部戏呢取材自封神演义，讲述嘅系商朝武成王王飞虎本来呢世代忠良，但系因为纣王调戏并且逼死其妻贾氏，仲要打死其妹皇贵妃，所以王飞虎啦喺悲痛同挣扎当中冲破儒宗思想，决意反出朝歌。佢咧最尾带领家眷将士闯过五道险关，途中咧仲要面对自己爸爸王衮嘅阻拦，最终咧一家人繁衍同心，投奔西岐，系投身佛纣大业。嗱，讲嘅呢个故事，嗱系咪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由广州粤剧院嘅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欧大哥唱出嘅呢个王飞虎反五关嘅精彩选段，感受一下霸腔嘅魅力啊！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广州粤剧院嘅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啦，系唱出嘅《黄飞虎反五关》嘅片段啊，咪好架势啦。例如9月28号这个的专场演出呢，就不是欧大哥演了，是由他的徒弟一级演员陈振刚老师领衔主演，当然都很精彩的。话说这部戏呢，上个世纪50年代由广州粤剧院一团整理改编版本，后世不断复排，而广州粤剧院和广东粤剧院都多次重排，例如欧海明等的梅花奖名家都曾经领衔主演，还有同名的粤剧电影推出，文武气氛是相当饱满，亦都是粤剧的武生重头戏。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广州粤剧院的这一场《黄飞虎反五关》。另外为了迎接国庆，在9月29号广州粤剧院亦都会在广州的猎德那边推出粤剧接子戏专场《喜迎国庆粤韵颂华章》。看回这个专场亦都有非常多的精彩演出，例如有南国红豆，有猎水新辉，有梁红玉，还有猴王谢贤，逆水宋敬娥，超军出彩，仲牡丹，春草闯堂。

啼笑姻缘、花田错会、蝶舞蓬莹等等嘅折子戏咧，都会同大家精彩上演噶。而当日嘅开场曲咧，就系《南国红豆》。嗱，讲到《南国红豆》咧，大家知道讲粤剧啦，咁啊，其实佢系出自于1956年周恩来总理咧喺睇完粤剧《手书院》之后嘅评价，讲到话昆曲系江南兰花，粤剧咧系南国红豆。咁之后咧，粤剧就咗呢、这个。经典嘅雅称，代表住岭南呢一门珍贵嘅戏曲艺术。咁所以我哋今期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我哋都会借住广州粤剧院嘅呢、这个荧国戏粤剧折子戏专场咧，送上呢一首粤曲《南国红豆》颂党人。嗱，呢一首粤曲咧系由广州粤剧院打造嘅原创粤曲合唱作品，由院内嘅多位梅花奖粤剧名家啦联袂演唱，其中有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同埋吴非凡。成首作品系回望中国共产党嘅百年征程，粤剧艺人始终与家国同频。例如抗战时期，粤剧艺人义演筹款救亡；建国之后，红线女马思曾等嘅艺术家啦归国革新粤剧。喺党嘅关怀之下，粤剧迎嚟新生。咁啊，呢一首借《南国红豆》隐喻粤剧艺术嘅粤曲小调咧，亦都表达粤曲人薪火相传，以粤韵歌颂时代嘅一首精彩作品。亦都系以呢一首作品咧，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啊，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嚟收听。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相信好多80后、90后咧会有印象，系嚟自林宇中嘅《失恋曲》。2005年嘅冬天啦，好似总系飘住细雨吓。广播里边咧第一次响起林宇中呢首略带沙哑声线嘅时候嘅作品啦，多少校服口袋里边嘅 MP3 咧，亦都系悄悄揿低咗收藏键。而呢首作品就系《失恋曲》，呢首作品成为咗好多人青春里边最私密嘅情感注脚。嗰时我哋仲唔懂得成长嘅重量，却喺呢首歌当中第一次触摸到咗失恋最真实嘅模样。咁作为林宇中首张嘅个人专辑当中嘅灵魂曲目啦，呢首歌曲藏住太多过来人嘅心事。佢后来咧喺访谈里面都讲到话啦，原本系写俾其他人嘅歌，但系写完之后啦，确实系唔舍得，干脆就留俾自己唱。毕竟里面有住佢自己嘅失恋感触，仲有朋友嗰啲深夜哭诉嘅故事。就好似我哋当年经常将人哋嘅故事听成自己嘅心事。林宇中用学会热恋与告别，却学不会如何面对失恋呢啲嘅歌词啦，亦都系击中咗所有青春里嘅手足无措。我哋都掩着哭红了的双眼，嗱呢句歌词太具象啦，令人谂起咗操场角落上抹住眼泪嘅黄昏，或者系喺日记簿上边翻开嘅墨痕嘅字迹。而 MV 里面呢，林宇中同女主角从打闹嬉戏到最后默默分开，原来越懂爱越容易分开嘅道理早就藏喺画面里面。林宇中冇諗到就係话呢，呢首带住私心留低嘅歌曲会成为一代人嘅失恋教科书。佢冇狗血嘅煽情，只有最朴素嘅真诚，就好似我哋嘅青春一样莽撞脆弱，却喺跌跌撞撞当中慢慢懂得，原来失恋从来都唔系一门必修课，而系青春里面最真实嘅成长礼。例如今再听呢首作品啦，终于懂得咗佢歌曲里面当中嘅温柔，嗰啲眼泪同遗憾从来都唔系白费嘅。好啦，下面嘅时间就一齐嚟分享下呢首《失恋曲》嘅创作故事，嚟听听林宇中嘅讲述啦。
1: Hello， 我是林宇中。《失恋曲》这首歌呢，收录在我2005年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也是第一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初恋的感觉就好像是第一次吃到水果软糖一样，甜甜的，充满魔幻又满心期待。情窦初开的我们呢，小心翼翼的学习甜蜜，学习包容，学习相处，学习争吵。不过这颗水果软糖呢，偏偏的融化得太快，我们才发觉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因为有别于初恋的情节，这都是两个人一起共度的，而失恋呢，我们就得自己独自的去面对。第一次的痛彻心扉，第一次的辗转难眠，重复又重复的，然后我们成长了，我们才在下一段感情里面变得越来越成熟，直到我们遇到对的那个人。

感謝林宇聰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失戀學嘅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嘅故事咧，就關注聽日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面嘅時間咧嚟聽聽啦，收錄咗呢一首失戀學嘅呢張專輯，名字亦都係叫做林宇聰個人首張專輯嚇。正如專輯名一樣咧，係佢自己嘅首張個人專輯。而第一首作品亦都係專輯當中嘅其中一首主打作品《靠岸》

专辑开篇的这首作品精准地捕捉到了都市漂泊者的心灵困境。林秋离的填词用了咖啡、台北漂流等意象，写尽人与人的疏离与渴望。而李志清的旋律就好像流水般温柔，恰好托住了这份对归属的期盼。听着这首作品，仿佛感受到好像是一个雨夜的晚上，找到一盏点亮的灯，原来所有的迷茫都是等一个可以停靠的肩膊。

人专辑啊，《不打烊的店》啊。呢首作品咧系佢自己包办词曲创作噶，系佢观察都市生活当中嘅速写，将心灵比作不打烊的店，接纳所有疲惫与孤独，就好似佢所讲一样啦，希望用音乐咧俾奔波嘅人留低一个歇脚之处啊。旋律方面用咗好明快嘅吉他伴奏，藏住温柔啦。歌词通过反复出现嘅不打烊的店，隐喻情感记忆嘅持续性。咁具体啦，描绘咗主人翁喺深夜街头徘徊时产生嘅心理活动啦。而林宇中嘅演唱咧系带住笑意去唱噶，似个会倾诉嘅店主，将温暖唱进每一个嘅细节里边啊。

听过呢首作品有《宫体北》啊。嗱，有趣嘅系咧，写呢首歌嘅时候咧，林宇中系未去过北京宫体北噶，佢只系写咗一个中国调式嘅曲，就交咗俾林秋离填词，将酒吧街嘅夜生活写成咗轻松嘅小品。录制嘅时候咧，佢仲特登咧去揣摩北京都市人嘅语气啊，旋律当中咧仲藏住俏皮嘅京味啊。宫体北嘅夜色里边，睡在沉沉觅觅嘅歌词，画面感十足啦。林宇中用略带诙谐嘅腔调嚟演绎，将都市邂逅唱得系鲜活又可爱啊！仿佛咧听住首作品系逛咗一下北京嘅三里屯，连晚风都变得轻快起身啊！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我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的专辑，林宇中的首张个人专辑，个名字也是用了这个的名字，林宇中个人首张专辑，歌名叫做再见。这首歌是想将离别时的欲言又止写入了旋律里面，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只有转身时的沉默，就好像他见过那些朋友告别时将情绪藏在背影里面。听着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令到大家想起毕业那日的挥手，原来最痛的再见是再都见不到。

继靠岸呢首歌之后啦，有一个关注安定嘅歌曲吓。李志清嘅词咧写尽咗漂泊后嘅释然，林宇中嘅旋律咧则系一双安稳嘅手，接住所有揾不到家嘅迷茫。吉他嘅和弦啦非常之干净啦，就好似落脚嘅地方都是你的路标。嗱，呢啲歌词非常之温柔浪漫。林宇中嘅演唱啦，沉稳又坚定，将嗰份嘅归属感唱得无比真实啦。听住首作品，仿佛可以睇到一个好靓嘅风景。听完突然懂得，最好嘅风景系有人等你回家。

听歌曲有呢个作品叫做《烂尾部屋》啊，啊专辑里边少有啦，系非林宇中嘅作曲作品啦。呢首歌由吴家辉包办词曲，却完美咁契合咗专辑里边嗰种温暖嘅基调，将家比作灿烂部屋，藏住对平凡幸福嘅向往。旋律轻快明亮，就好似午后嘅阳光。而歌词啦，让我是你太阳，种在你我土壤。嗱，满满嘅浪漫气息啦，而林宇中嘅演唱方式亦都非常之温柔细腻，将嗰种小日子嘅美好唱得淋漓尽致啊！仿佛咧推开家门，睇到一盏温暖嘅灯，心里边瞬间被填满啊！

听过作品有李志清同埋林凤仪嘅联手作品《寻找》啊，呢首作品啦就将都市人嘅寻找自己嘅一种焦虑啦，藏喺人群当中嘅寻找、丢失的心跳写喺歌词里边，同专辑关注心灵嘅理念咧系呼应噶。旋律方面啦，层层递进啦，而林宇中嘅演唱嘅声线亦都系逐渐发力，将找到自己嘅渴望唱得非常之有感染力啊！听住首作品啦，仿佛有人陪住你一起找方向，非常之安心啊！

来自专辑当中的《我不是他》，这首作品由林宇中的词曲创作，写的是三角恋的故事。我不是他，给不了你要的童话，无指责，只有成全，藏住爱而不得那种的温柔。听着这首作品，令人想起那些没办法说出口的喜欢，原来成全都是一种勇气。

0: 好啦，揀嚟最后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又系呢首《叶枯过》吓，同样嚟自林宇中嘅词曲创作，系专辑当中嘅收尾之作。林宇中写咗失去后嘅成长，就好似枯叶落下再萌芽，痛苦过后总会有新生。而佢演唱嘅故事唱得沉重又干净，系藏住嗰份释然。旋律柔软得似深秋嘅风，叶枯过才懂得开花结果。这些歌词都是充满着哲思的，而林宇中的声线沉静了下来，就将过往的遗憾唱成了成长的勋章。好了，今天分享林宇中的这张的首张个人专辑，这张大碟就先听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会继续有我们千千阙歌的节目时间。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李志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啦呢张专辑下林宇中个人首张专辑里边嘅《失恋学》嘅创作故事，亦都听咗成张专辑嘅作品吓。咁下边嘅时间咧，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啦，交俾我哋香港嘅呢位刘力飞啊，嚟到我哋知世代听的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刘丽飞，今天想向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繁华唱遍》。一眼缘起，星火不息，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小时候经常去戏台看戏的经历。繁华唱遍便唱了这样的故事，女主幼年偶遇戏曲，年岁渐长却见她已不似当年景，所幸歌曲婉转的戏腔不仅唱尽了梨园情愫，也唱出希望。当年轻目光为台上一瞥驻足，古老艺术的生命便在有人记有人承的承诺中生生不息。我也是偶然听到这首歌，初听便与歌曲所传递的情感共鸣。作为 Z 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同样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十分关注，因而更欣喜于这首歌对戏腔的自然融入和化用了众多戏曲的词牌名。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咧有个小歌单同大家分享啦，希望呢啲嘅粤语作品能够令你回忆起你嘅青春。第一首拣嚟咧会有周柏豪同林晓峰嘅翻唱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呢首作品由林晓峰同周柏豪在音乐综艺节目上的翻唱，用质朴的词语细腻地勾勒出成长的轨迹，映射出人生旅途当中的坎坷与波折，旋律中流露出一种豁达与放下，宛如矗立在喧嚣的街头，回首往昔，嘴角泛起一抹明朗的笑容。无论遭遇多少忧愁与挑战，我们始终在成长之路上勇往直前，学会坦然面对，拥抱接纳。
1: Yeah, yeah.
2: 咩啫你？
3: 啲歌都系咁。

0: 是不是廣州仔先？
1: 梗係啦，大家咁話啦，好唔好？
2: 我笑到核突啦！
1: 打俾你啊！
3: 听过呢首作品啦，非常之得意嘅一首嘅作品，嚟自郑兼鹏同埋系东山少爷演唱嘅《广州仔》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多年前啦，系广州嘅算系一首啊，好多人都识唱嘅作品吓。东山少爷咧，俾人感觉就系务实同埋系文质彬彬啦。咁而郑兼鹏咧，即系非常之活泼好动啦，对潮流变化有住自己嘅判断态度啊。咁啊，而合唱呢首《广州仔》咧，系送俾广州人嘅最好嘅礼物啦。勾勒出热爱生活、善良好客、团结友爱嘅广州人嘅形象啦。咁作为一首广州题材嘅作品啦，从唔同嘅角度反映咗广州嘅潮流与文化。

体育作品有农夫的演唱《学海无涯》啊。嗱，呢首歌曲啦，以香港校园为蓝本啦，用 hip hop 嘅笔触啦，用 hip hop 嘅笔触啦，就还原咗会考压力、生物课、实验课等呢啲真实场景，仲自嘲啦，抄功课怕训导主任，咪将应试教育嘅无奈唱成咗青春嘅速写。旋律好轻快啦，里面夹杂住课堂嘅嘈杂声啦，亦都有好多本土化嘅粤语歌词啦，非常之口语化，就好似翻开中学嘅记忆。结尾求学不是求分数嘅呐喊，击中咗无数学子嘅心声啊！

同样都是一首好有情怀的作品，来自李俊毅的《学生年华》，来自本土歌手。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项田佑。一首充满着回忆的作品《学生年华》，他说长大先发现读书时真是好。乐迷小娘子在歌曲下面留言就说，一晃眼已经来到毕业季了，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和婆婆星期六星期日晚守住电视机看着这出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转眼间我们都长大了，好好珍惜剩低不足的半年的学生时代，学生年华那时候真是好。下面简历同样也都有住校园情怀作品，有泳儿演唱的《球场上的另一半》。

0: 呢首球场上的另一半令人听到之后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将一个学生时代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曲当中的主题是支持与陪伴，歌词讲述了一个女孩子在球场上为她的男朋友加油助威的故事，很有画面感。而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对爱人的无私支持和包容，节奏和旋律非常平缓，让人感觉很舒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场边默默看你打球的那位的他呢？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继续同大家嚟分享呢啲粤语作品啦，会勾起你嘅青春回忆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听过作品有李克勤的演唱告别校园时，这首作品有潘元良的作词，描绘了学生对校园生活的留恋与未来的憧憬的复杂情感。歌曲最初收录在专辑《雨中街头剧》当中，亦都被多次收录在其他的精选集和现场的专辑当中，比如是2023年发行的延续李克勤港乐演唱会2023，其现场的版本以钢琴伴奏形式呈现，引发了听众对青春的时代共鸣。

0: 同样有一首令大家有青春共鸣的作品，来自梁咏琪的演唱《同班同学》。这首歌最早是收录于03年9月份发行的专辑《我想我唱》当中，由陈少琪作词，张仁杰编曲，通过校园场景的描写与感情独白，展现主人翁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同学情谊和情感困惑的思考。该作品亦都是特邀了香港小交响乐团的合作录制交响乐的版本，并在专辑当中收录了原始版与伴奏版两个演绎形态。而梁咏琪在创作过程当中就将个人中学时期的同学情谊与公共事件相结合，而诞生了这首的旋律。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上。

将时光倒回到张国荣嘅童年时刻，听个作品有呢首嘅歌曲啊，有郑国江嘅填词，陈百强嘅作曲，写尽童年嘅纯粹与短暂。据说咧录制嘅时候咧，佢特意放慢语速啦，就好似喺度细数旧照片，旋律轻柔如童谣。童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嗱呢啲歌词咧带住泥土嘅气息。美音的处理亦都是藏住对时光的眷恋，仿佛看到了外婆家的老榕树，原来童年从来都不是远去的风景，而是心底里的暖光。好了，简历这个温暖的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有林奕康的《高山低谷》。

林宜康在去香港做音乐的时候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他说给自己两年的时间去寻找唱片公司。非常之幸运在一年时间当中就找到了索尼签了约，发了自己第一张的创作作品。但因为版税的问题得不到一些重要的宣传平台。这个对于林宜康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咁就在香港有五年的时间当中没有任何工作计划。去提款机他说连100元都拿不出来。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去到这个地步，他觉得其实自己是没有做好，所以他就讲给自己听，一定要企起身回到舞台上面。身为一个创作歌手，他可以写歌给自己，就不停地在这里写，终于就写出了这首《高山低谷》。好啦，今日呢我哋呢一串嘅作品啦，希望大家啦可以通过每一份嘅旋律啦嚟勾起你对青春嘅回忆啦，对成长嘅回忆啊。睇睇时间大钟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最尾送上一首啦《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有罗琦演唱嘅呢个版本啊。喺节目之后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下载云听 APP 嚟搜索我哋嘅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嚟收听。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相信好多80后、90后咧会有印象，系嚟自林宇中嘅《失恋曲》。2005年嘅冬天啦，好似总系飘住细雨吓。广播里边咧第一次响起林宇中呢首略带沙哑声线嘅时候嘅作品啦。多少校服口袋里边嘅 MP3 咧，亦都系悄悄揿低咗收藏键。而呢首作品就系《失恋曲》。呢首作品成为咗好多人青春里边最私密嘅情感注脚。嗰时我哋仲唔懂得成长嘅重量，却喺呢首歌当中第一次触摸到咗失恋最真实嘅模样。作为林宇中首张嘅个人专辑当中嘅灵魂曲目啦，呢首歌曲藏住太多过来人嘅心事。佢后来咧喺访谈里面都讲到话啦，原本系写俾其他人嘅歌，但系写完之后啦，确实系唔舍得，干脆就留俾自己唱。毕竟里面有住佢自己嘅失恋感触，仲有朋友嗰啲深夜哭诉嘅故事。就好似我哋当年啦，经常将人哋嘅故事听成自己嘅心事。林宇中用学会热恋与告别，却学不会如何面对失恋呢啲嘅歌词啦，亦都系击中咗所有青春里嘅手足无措。我哋都染着哭红了的双眼，嗱呢句歌词太具象啦，令人谂起咗操场角落上抹住眼泪嘅黄昏，或者系喺日记簿上边翻开嘅墨痕嘅字迹。而 MV 里边咧，林宇中同女主角从打闹嬉戏到最后默默分开，原来越懂爱越容易分开嘅道理，早就藏喺画面里边。林宇中啦，冇谂到就系话咧，呢首带住私心留低嘅歌曲，会成为一代人嘅失恋教科书。佢冇狗血嘅煽情，只有最朴素嘅真诚，就好似我哋嘅青春一样，莽撞脆弱，却喺跌跌撞撞当中慢慢懂得。原来失恋从来都唔系一门必修课，而系青春里面最真实嘅成长礼。例如今再听呢首作品啦，终于懂得咗佢歌曲里面当中嘅温柔。嗰啲眼泪同遗憾从来都唔系白费嘅。好啦，下面嘅时间就一齐嚟分享一下呢首《失恋曲》嘅创作故事，嚟听听林宇中嘅讲述啦。
1: Hello， 我是林宇中。《失恋曲》这首歌呢，收录在我2005年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也是第一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初恋的感觉就好像是第一次吃到水果软糖一样，甜甜的，充满魔幻又满心期待。情窦初开的我们呢，小心翼翼的学习甜蜜，学习包容，学习相处，学习争吵。不过这颗水果软糖呢，偏偏的融化得太快，我们才发觉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因为有别于初恋的情节，这都是两个人一起共度的。而失恋呢，我们就得自己独自的去面对。第一次的痛彻心扉，第一次的辗转难眠，重复又重复的。然后我们成长了，我们才在下一段感情里面变得越来越成熟，直到我们遇到对的那个人。

感谢林宇聪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失恋学嘅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嘅故事咧，就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面嘅时间咧嚟听听啦，收录咗呢一首失恋学嘅呢张专辑，名字亦都系叫做林宇聪个人首张专辑吓。正如专辑名一样咧，系佢自己嘅首张个人专辑。而第一首作品亦都系专辑当中嘅其中一首主打作品《靠岸》啊。

专辑开篇嘅呢首嘅作品啦，精准咁捕捉到咗都市漂泊者嘅心灵困境。林秋离嘅填词啦，用咗咖啡、台北漂流等意象啦，写尽人与人嘅疏离与渴望。而李志清嘅旋律啦，就好似流水般咁温柔啦，恰好托住咗呢份对归属嘅期盼啊！听住呢首作品，仿佛感受到好似系一个。

听我作品有林宇中的这张专辑当中首张个人专辑《不打烊的店》。这首作品是他自己包办词曲创作的，是他观察都市生活当中的速写，将心灵比作不打烊的店，接纳所有疲惫与孤独，就好像他所说一样，希望用音乐给奔波的人留下一个歇脚之处。旋律方面用了很明快的吉他伴奏，藏住温柔，歌词通过反复出现的不打烊的店隐喻情感记忆的持续性，具体描绘了主人翁在深夜街头徘徊时产生的心理活动。而林宇中的演唱是带着笑意去唱的，似个会倾诉的店主将温暖唱进每一个的细节里面。

0: 听过呢首作品有《宫体北》啊。嗱，有趣嘅系咧，写呢首歌嘅时候咧，林耀宗系未去过北京宫体北噶，佢只系写咗一个中国调式嘅曲，就交咗俾林秋离填词，将酒吧街嘅夜生活写成咗轻松嘅小品。录制嘅时候咧，佢仲特登咧去揣摩北京都市人嘅语气啊，旋律当中咧仲藏住俏皮嘅京味啊。宫体北嘅夜色里边，睡在沉沉觅觅嘅歌词画面感十足啦。林耀宗用略带诙谐嘅腔调嚟演绎，将都市邂逅唱得系鲜活又可爱，仿佛咧听主首作品系逛咗一下北京嘅三里屯，连晚风都变得轻快起身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系林晓峰。

0: 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我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的专辑，林宇中的首张个人专辑，个名字也是用了这个的名字，林宇中个人首张专辑，歌名叫做再见。这首歌是想将离别时的欲言又止写入了旋律里面，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只有转身时的沉默，就好像他见过那些朋友告别时将情绪藏在背影里面。听着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令到大家想起毕业那天的辉煌。

继靠岸呢首歌之后啦，有一个关注安定嘅歌曲吓，李志清嘅词咧写尽咗漂泊后嘅释然，林宇中嘅旋律咧则系一双安稳嘅手，接住所有揾不到家嘅迷茫。吉他嘅和弦啦，非常之干净啦，就好似落脚嘅地方都是你的路标。嗱，呢啲歌词非常之温柔浪漫。林宇中嘅演唱啦，沉稳又坚定，将嗰份嘅归属感唱得无比真实啦。听住首作品，仿佛可以睇到一个好靓嘅风景。听完突然懂得，最好嘅风景系有人等你回家。

听歌曲有呢个作品叫做《烂尾部屋》啊。嗱，专辑里边少有啦，系非林宇中嘅作曲作品啦。呢首歌由伍家辉包办词曲，却完美咁契合咗专辑里边嗰种温暖嘅基调，将家比作灿烂部屋，藏住对平凡幸福嘅向往。旋律轻快明亮，就好似午后嘅阳光。而歌词啦，让我是你太阳，种在你我土壤。嗱，满满嘅浪漫气息啦，而林宇中嘅演唱方式亦都非常之温柔细腻，将嗰种小日子嘅美好唱得淋漓尽致啊！仿佛咧推开家门，睇到一盏温暖嘅灯，心里边瞬间被填满啊！

听个作品有李志清同埋林凤仪嘅联手作品《寻找》啊。呢首作品啦，就将都市人嘅寻找自己嘅一种焦虑啦，藏喺人群当中嘅寻找、丢失的心跳，写喺歌词里边，同专辑关注心灵嘅理念啦系呼应噶。旋律方面啦，层层递进啦，而林宇中嘅演唱嘅声线亦都系逐渐发力，将找到自己嘅渴望唱得非常之有感染力啊！听住首作品啦，仿佛有人陪住你一齐揾方向，非常之安心啊！

来自专辑当中的《我不是他》，这首作品有林宇中的词曲创作，写的是三角恋的故事。我不是他，给不了你要的童话，无指责，只有成全，藏住爱而不得那种的温柔。听着这首作品，令人想起那些没办法说出口的喜欢，原来成全都是一种勇气。

0: 好啦，揀嚟最后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又系呢首《叶枯过》吓，同样嚟自林宇中嘅词曲创作，系专辑当中嘅收尾之作。林宇中写咗失去后嘅成长，就好似枯叶落下再萌芽，痛苦过后总会有新生。而佢演唱嘅故事唱得沉重又干净，系藏住嗰份释然。旋律柔软得似深秋嘅风，叶枯过才懂得开花结果。嗱，呢啲歌词都系充满住哲思嘅。而林宇中嘅声线沉静咗落嚟啦，就将过往嘅遗憾唱成咗成长嘅勋章啊！好啦，咁今日分享林宇中嘅呢张嘅首张个人专辑呢张大碟啦，就先听到呢度。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会继续有我哋千千阙歌嘅节目时间。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李志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啦呢张专辑下林宇中个人首张专辑里边嘅失恋学嘅创作故事，亦都听咗成张专辑嘅作品吓。咁下边嘅时间咧，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啦，交俾我哋香港嘅呢位刘力飞啊，嚟到我哋知世代听的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刘丽飞，今天想向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繁华唱遍》。一眼缘起，星火不息，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小时候经常去戏台看戏的经历。繁华唱遍便唱了这样的故事，女主幼年偶遇戏曲，年岁渐长，却见他已不似当年景。所幸歌曲婉转的戏腔不仅唱尽了梨园情愫，也唱出希望。当年轻目光为台上一瞥驻足，古老艺术的生命便在有人记有人承的承诺中生生不息。我也是偶然听到这首歌，初听便与歌曲所传递的情感共鸣。作为 Z 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同样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十分关注，因而更欣喜于这首歌对戏腔的自然融入和化用了众多戏曲的词牌名。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有个小歌单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些粤语作品能够令你回忆起你的青春。第一首选来会有周柏豪和林晓峰的翻唱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呢首作品由林晓峰同周柏豪在音乐综艺节目上的翻唱，用质朴的词语细腻地勾勒出成长的轨迹，影射出人生旅途当中的坎坷与波折，旋律中流露出一种豁达与放下，宛如矗立在喧嚣的街头，回首往昔，嘴角泛起一抹明朗的笑容。无论遭遇多少忧愁与挑战，我们始终在成长之路上勇往直前，学会坦然面对，拥抱接纳。
1: Yeah, yeah.
2: 啱嘅啫，你
1: 知啊，呢歌都系咁。

0: 广州仔先，
1: 梗系啦，大家咁话啦，好唔好？
2: 我笑到好核突啦！
1: 打俾你啊！
3: 听过呢首作品啦，非常之得意嘅一首嘅作品，嚟自郑兼鹏同埋系东山少爷演唱嘅《广州仔》啊。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多年前啦，系广州嘅算系一首啊，好多人都识唱嘅作品吓。东山少爷咧，俾人感觉就系务实同埋系文质彬彬啦。咁而郑兼鹏咧，即系非常之活泼好动啦，对潮流变化有住自己嘅判断态度啊。咁啊，而合唱呢首《广州仔》咧，系送俾广州人嘅最好嘅礼物啦。勾勒出热爱生活、善良好客、团结友爱嘅广州人嘅形象啊！作为一首广州题材嘅作品啦，从唔同嘅角度反映咗广州嘅潮流与文化。

听过作品有农夫嘅演唱《学海无涯》啊。嗱，呢首歌曲啦，以香港校园为蓝本啦，用 hip hop 嘅笔触啦，用 hip hop 嘅笔触啦，就还原咗会考压力、生物课、实验课等呢啲真实场景，仲自嘲啦，抄功课怕训导主任，咁啊将应试教育嘅无奈唱成咗青春嘅速写。旋律好轻快啦，里面夹杂住课堂嘅嘈杂声啦，亦都有好多本土化嘅粤语歌词啦，非常之口语化，就好似翻开中学嘅记忆，结尾求学不是求分数嘅呐喊，击中咗无数学子嘅心声啊！

0: 受困，来复习这一首经典歌韵。
1: 同样都是一首好有情怀的作品，来自李俊毅的《学生年华》，来自本土歌手。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康天佑。一首充满着回忆的作品《学生年华》，他说长大才发现读书时真是好。乐迷小娘子在歌曲下面留言就说，一晃眼已经来到毕业季了，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和婆婆星期六星期日晚守住电视机看着这出电视剧《我来媳妇本地郎》，转眼间我们都长大了，好好珍惜剩低不足的半年的学生时代。学生年华那时候真是好啊。下面简历同样也有着校园情怀作品，有泳儿演唱的《球场上的另一半》。

0: 这首《球场上的另一半》令人听了之后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将一个学生时代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曲当中的主题是支持与陪伴，歌词讲述了一个女孩子在球场上为她的男朋友加油助威的故事，很有画面感。而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对爱人的无私支持和包容，节奏和旋律非常平缓，让人感觉很舒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场边默默看你打球的那位的他呢？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继续同大家嚟分享呢啲粤语作品啦，会勾起你嘅青春回忆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听过作品有李克勤的演唱《告别校园时》，这首作品有潘元良的作词，描绘了学生对校园生活的留恋与未来的憧憬的复杂情感。歌曲最初收录在专辑《雨中街头剧》当中，亦都被多次收录在其他的精选集和现场的专辑当中，比如是2023年发行的延续李克勤港乐演唱会2023，其现场的版本以钢琴伴奏形式呈现，引发了听众对青春的时代共鸣。

同样有一首令大家有青春共鸣的作品，来自梁咏琪的演唱《同班同学》。这首歌最早是收录于2003年9月份发行的专辑《我想我唱》当中，由陈少琪作词，张仁杰编曲，通过校园场景的描写与感情独白，展现主人翁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同学情谊和情感困惑的思考。该作品亦都是特邀了香港小交响乐团的合作录制交响乐的版本，并在专辑当中收录了原始版与伴奏版两个演绎形态。而梁咏琪在

0: 創作過程當中呢，就將個人中學時期嘅同學情誼呢與公共事件相結合，而誕生咗呢首嘅旋律啦。
1: 大家好，我是張信哲，歡迎收聽千千

替你采花插襟垂，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

的纯粹与短暂。他说录制的时候他特意放慢语速，就好像在这里细数旧照片。旋律轻柔如童谣，童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这些歌词带着泥土的气息，尾音的处理也是藏着对时光的眷恋。仿佛看到了外婆家的老榕树，原来童年从来都不是远去的风景，而是心底里的暖光。好啦，简历这个温暖的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有林奕康的《高山低谷》。

林宇康在去香港做音乐的时候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他说给自己两年的时间去寻找唱片公司。非常之幸运在一年时间当中就找到了索尼签了约，发了自己第一张的创作作品。但因为版税的问题得不到一些重要的宣传平台。这个对于林宇康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咁就喺香港有五年嘅时间当中啦，冇任何工作计划去提款机啦，佢话连100蚊都攞唔出嚟。佢从来都冇谂过自己会去到呢个地步，佢觉得其实自己系冇做好，所以啦，佢就讲俾自己听，一定要企起身，翻到舞台上边。身为一个创作歌手，佢可以写歌俾自己，就不停咁喺度写，终于就写出咗呢首《高山低谷》。好啦，今日咧，我哋呢一串嘅作品啦，希望大家啦可以通过每一份嘅旋律啦嚟勾起你对青春嘅回忆啦，对成长嘅回忆啊！睇睇时间大钟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最尾送上一首啦《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有罗琦演唱嘅呢个版本啊。喺节目之后，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下载云听 A P P 嚟搜索我哋嘅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4: 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一方乡音一城故事。方言是流淌的地域文脉，方言歌曲带着一方水土独有的气息。这些真诚的吟唱，诉说一座城的烟火，游子的牵挂，是扎根乡土的心声，藏住每个地域独一份的温热记忆。咁我哋首先听到嘅呢首歌系江浙地区嘅吴语民谣，潮人语演唱嘅《等等我》。

海宁与低吟浅唱，曲调温润如水，借江南日常风闻寄思念，侧泊乡音诉说游子对家人的牵挂，藏住水乡细腻柔软的乡愁。环潮老式双卡录音机，软糯温润，吴语低吟，曲风怀旧舒缓。江南老城的旧时光缓缓流淌，轻柔乡音将绵长乡愁藏入旋律之中。

烧两个掌印的应该袂觉得较贵吧。就我照生一只摩托车，过街管你可能载无出来。

0: 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棋子等嘅浪子回头，沧桑厚重闽南唱腔，写尽少年闯荡嘅浮沉。曲调浓烈动人，道尽岁月遗憾，唱出漂泊者心底嘅回望与释怀。陈永图嘅《家鸟鸣》，客语轻柔吟唱，旋律纯正治愈，以孩童嘅视角写山野童年，执破乡音漫过山岗，藏住客家人简单纯粹嘅乡土温情。
1: 看什么？

小妹，小妹，你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乌卡逊跳嘞。
1: 妈。

0: Oh,
1: yeah.
0: Oh, yeah.
2: Oh,
0: yeah.
2: Oh, yeah.
3: Oh, no, my God.
0: 就记住，你提供又挑拍慢点的。
4: 哎，我跟你讲一个事情，有一次。

0: 觉得这个适合他唱。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

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是喜子乐团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民谣》，手捧一杯酒，给人一种洒脱不羁的舒畅感，就好像是黄昏的街边小酒吧，晚霞映照着天边，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轻松惬意。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一方乡音一城故事。之后听到的是冯翔创作演唱的《汉阳门花园》，武汉方言缓缓诉说旧时光，歌声朴素真挚，将老武汉的烟火温情娓娓道来，藏住一代人珍贵温暖的城市记忆。

海洋们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海口，海洋们。

嚟嘅川江号子，川味方言搭配民族编曲，曲调跌动鲜活，将巴蜀江畔烟火融入歌声，豪迈又松弛，勾勒出川地独有嘅江湖气息。

精诚热闹鲜活的市井日常。跟住落嚟听到嘅系莫西茨斯嘅《不摇拍》，由阮空灵嘅儿语吟唱质朴干净，阿杰鲁声声劝慰，旋律抚慰人心，传递直面困难嘅温柔力量。

0: 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台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

0: 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Area，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9: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0: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8: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0: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0: 听多啲，识多啲。
2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2: 人家己人的长嘛，
0: 天爱蝶阴。
24: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0: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0: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下啲比較古老嘅藝術啦。
1: 每日一個鐘，聽韻味嶺南，韻嶺南韻味。
2: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啱先听到开场歌系嚟自飞儿乐团演唱嘅《你的微笑》，咁呢个系一首咧听就会令人觉得好快乐嘅歌啦。咁用咁样嘅一首歌嚟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听到嘅歌都系令人觉得非常之清爽嘅歌嘅，令明朗轻快嘅歌曲帮你退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来收获一份简单自著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晨间新闻》，这首歌就是歌词阳光积极，表达了特别乐观的生活态度，特别适合早晨的时候来听下一首正能量的歌曲。今天的醒神响乐，我们会听到的都是令人觉得清爽的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你点的歌救了我》。

清新灵动的编曲搭配陶十五软糯清甜的嗓音，旋律轻快舒缓，一开口就勾勒出暗恋独有的忐忑和憧憬，感觉入边藏着很多小心翼翼的情绪，细腻的歌词，精准捕捉到准备告白前所有忐忑又美好的心境，每一处的细节都极易令人共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爱之光。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日光》啊，咁呢首歌咧既清新又温暖的歌曲咧，听完就成个人都会明媚起身啦。呢首歌是融合了 R&B 嘅节奏嘅动感，亦都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风，是一首听过会令人身心愉快的歌曲。咁样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今日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都是会令人觉得清爽的歌，令明朗轻快歌曲帮你褪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

听到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会听到一首歌呢，就是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不单止令到他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更加是令到很多人喜欢上他的音乐。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为你打开好心情。好了，继续来听歌，接着听到是张学友带来的《童真年代》。

就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小星星》。咁呢首歌咧，传唱到好歌的一首情歌啦，出自汪苏泷发行的专辑《慢慢懂》，亦都系虽然话系一首情歌，但系歌曲中系加入咗我哋好熟悉的儿歌《小星星》噶，令到呢首歌咧更加嘅纯真浪漫啦。好啦，咁我哋嚟睇下大钟时间咧，要送出我哋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咁听到嘅系嚟自朴树嘅《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好似夏花一样绚烂。呢首歌无论几时听，都会令人心灵得到慰藉。咁我谂咧，亦都系呢首歌受欢迎嘅原因啦。好啦，咁我哋同时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继续例牌啦，喺节目开始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展播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嗱，呢场专场音乐会咧，系由广东音乐曲艺团创排，并且倾心打造嘅演出。音乐会集多媒体器乐表演奏同埋粤曲演唱，以及系交响音乐为一体，向观众展示咗充满魅力嘅岭南人民景观。奉上了一场美妙而内涵丰富的音乐艺术盛宴，呈现岭南四季之美。昨天和今天的节目都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加盟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共享这一场专场音乐会。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4集的内容。而尾段还有粤韵茶督橙，我们昨天和今天都会分享广东音乐曲艺团的交响音画《四季岭南》。今天尾段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曲艺团的平喉唱家星康名家梁玉荣老师的精彩作品 Hi-Fi 大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

0: 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星，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湾区文化地图。
2: 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来感受一下广州的文化广电旅游局和广东音乐工艺团创牌出品，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之下，推出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民族器乐交响音画作品，叫做四季岭南。四季昨日明少都讲到了，通过很多广东音乐形式，春天会有鸟头林，雨打芭蕉算不算是春天呢？
3: 夏天
2: 都是算是夏天，夏天呢还有寒天雷，秋天呢就平湖秋月，彩云追月，我们的秋天，冬天的话当然会讲到个蝉远钟声，反正由春夏秋冬全部都包揽晒的了。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今次交响音画作品《四季岭南》当中，喂，夏天啊，夏天，头先讲到寒天雷，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嘅广东音乐曲牌啦嘛，
3: 系，因为咧喺《四季岭南》里边咧，要用广东音乐去展现呢一个夏天嘅感觉，咁所以咧就系主办方亦都好有心思咁样样去将《寒天雷》呢一首嘅作品咧编配喺呢一个嘅夏嘅呢一个嘅乐章里边。首先咧，大家会听到嘅就系《寒天雷》啦，咁啊先系打雷，然之后咧继续就系雨打芭蕉嘅呢一种嘅感觉，就系营造一个落雨夏天嘅音乐嘅呈现咯。
2: 全部都是跟天气有关，但是都融入了我们广东音乐，就正如昨天的观点，就是广东音乐源自于我们民间生活。喂，我听到打雷，写回个寒天雷先。
3: 没错。
2: 在落雨滴滴答答的话，写回首雨打芭蕉。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祖辈前人的将艺术源自于生活的提炼。我见到呢这场音乐会方面，寒天雷整个演出的话哇好大棚，是不是分开了民族乐团和一些的西洋乐团一起来融入的呢？
3: 是没错，与此同时呢亦都是融入了这个打击乐。首先呢就是由广东音乐工艺团的著名的打击乐老师黄文老师去做这个领袖的工作。随后呢由李福斌做指挥，亦都是引领这个民乐团和西洋的交响乐去呈现这个寒天雷的这个弦乐的张力在现场。
2: 是，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寒天雷先。

0: 冇错，各位而家听到嘅咧就系广东音乐撼天雷啊，吹打乐嚟嘅吓。咁啊，其中融合咗好多啦，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各位乐师啊，会有邦笛啦，咁啊，仲会有高音笙啦，以及系高音爽啦，即系 D 打啦，有中音 D 打，以及系打击乐，仲有小丸等等，哇！基本上咧傾巢而出嘅咯，我見到好多啦熟悉嘅名字啊，可以話四季如春啦，時歲輪轉，萬象更新啊，同大家啦，數數喺呢場晚會上邊咧，廣東音樂曲藝團咧係代表住國家級非遺廣東音樂粵曲兩大代表性項目嘅保護單位啦。咁喺晚會上邊，首先從聽覺上邊啦，觀眾既能夠欣賞到《驚濤》《撼天雷》等嘅廣東音樂名曲。又能夠欣賞到好似粵劇方面嘅老官啦，歐海明表演嘅男聲獨唱《秋思望月懷遠》，仲有梁玉榮老師表演嘅粵歌《梅嶺香雪珠玑巷》，仲有粵曲表演上咧粵歌《落雨大》，呢個咧就係聽覺方面嘅享受嚇。
1: 而喺視覺方面咧，觀眾仲可以欣賞到呢一個嘅精美嘅粵秀啦，同埋極具感染力嘅廣東城市等嘅非遺作品。與此同時咧，喺晚會上亦都係融合咗有話劇啦、舞劇啦當中嘅等等嘅元素，為觀眾朋友呈現咗一種多姿多彩嘅音樂盛宴。
0: 係可以話咧，由從聽覺同埋視覺啦，係享受到沉浸式嘅嶺南文化體驗。

继续听听当晚的这首《罕天雷》。收回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呢戏曲方面的环节，因为呢昨日都讲到了我们的著名的指挥李福斌老师，也是今场晚会音乐会的指挥，他讲到了几个词，就是西乐呢看看怎样将它民族化，还有呢我们的戏曲怎样将它高端化。那你怎样高端化呢？稍后主持人肥光明照会同大家继续在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一一分享的。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啦。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我哋听嘅《韵味岭南》节目，嚟到湾区文化地图，我系肥光啊，
5: 我系明少，
4: 可以通过高保真嘅听觉感受啦，感受到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同大家呈现嘅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大型音画作品《四季岭南》啊。嗱，讲到戏曲嘅融入或者系戏剧粤曲嘅融入嘅话咧，再加埋音乐嘅动人反映嘅话，以下落嚟我哋会有三首唔同嘅曲目同大家通过听觉一一分享。第一首系边首呢？
5: 第一首咧会系大家熟悉嘅《落雨大》。喺呢一个嘅节目里边咧，主办方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巧妙咁样样去呈现广州落雨嘅呢一种嘅景象。先从广东音乐嘅雨打芭蕉开始啦，慢慢有一群身穿绿色衣裳嘅呢一个演奏员啦。慢慢慢慢咁样样去攞住雨伞咁样样喺舞台度呈现铺开，咁而随即之后咧，大家可以听到一大阵嘅呢一个嘅雨声啦，然之后再由一众嘅曲艺团嘅演员啦去演唱呢一个嘅著名嘅童谣《落雨大》。
4: 其实咧今次曲艺团嘅话咧，好多嘅著名演奏员啦都要系演啦，
5: 系冇错，
4: 唔单止要奏啦，所以系咪即系等于？着住呢一身綠色算係西關小姐服裝嘅各位女生，喂，都係正牌演奏員嚟嘅，
5: 係
4: 唔係裝假狗喎？攞住個係咪琵琶定係丸啊？小丸係嘛？攞住小丸出嚟，即係個個都喺度彈咁樣
5: 嘅
4: 嚇。
5: 係，其實呢一個亦都佢哋為咗呢一啲嘅節目咧，彩排咗半年嘅時間。咁可以話其實係用多方面去培養曲藝團嘅演員，除咗演之外咧，仲可以唱得同埋彈得。
4: 咁粵歌《落雨大》嚇，咁裏邊咧亦都係同舞台嘅沙灣古鎮背影咧係相互輝映。一曲《落雨大》道盡廣東騎樓文化同埋舊日情懷啊！演唱方面咧會有曲藝團嘅李娜、梁鳳蘭、杨许、林彩霞、林婷婷、郑凯玉咧，以及系吴思托、莫善文、曹贝琪、李敏敏，哇，可以话系全体总动员啦！
5: 系，
4: 一齐嚟听听呢一首《粤歌落雨大》，可能你会揾到粤语童谣《落雨大》嘅一个身影喺里头啊！

0: 哗啦啦啦啦落雨大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水浸街啊，呢个咧应该系好多朋友由细个开始啦，听到大嘅粤语儿歌啦，落雨大水浸街吓。咁啊，讲到粤语童谣嘅话咧，而家都不断有发展啦。咁啊，都喺度推介翻几本书啦。咁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嘅呢一个新篇粤语童谣新广府童谣。亦都係正式出版啊！咁啊，肥光仔都喺裏面咧獻咗聲嘅嚇，咁啊，大家可以搜索廣州出版社嘅《新廣府童謠》，就可以揾到相關嘅一啲童謠作品。咁另外，據我所知咧，廣東人民出版社都出咗一本咧《嶺南秦禮》嘅《嶺南童謠》，包括咗啦客家童謠、廣府童謠同埋潮汕童謠，都希望大家可以係一齊去揾揾嚇，將童謠文化融入咗我哋廣東音樂同埋戲曲當中嘅話咧，都算係呢一次大型演出啦，四季嶺南嘅一大創新之一嚇。
1: 係，所以咧編曲嘅李福斌老師咧，除咗係用主旋律去演唱呢一個嘅童謠之外咧、其實喺曲風裏邊咧，亦都係混合咗呢一個嘅重唱啦，或者係呢一個隨想嘅形式咧，係將呢一個嘅著名嘅粵語童謠《落雨大》咧，繼續去豐富同埋昇華。
0: 係咁啊，講翻呢一場四季嶺南嘅話咧，唔單止我哋不斷講到咗李福斌老師作為總指揮啦，哇，仲有好多大家喺後邊助陣嘅喎。嗱，比如話廣東音樂曲藝團嘅著名粵曲演唱艺术家亦都系团长啦，梁玉荣阿荣姐担任艺术总监吓，咁啊夫妻一齐系唱和咁样啦吓，李福斌老师同阿荣姐啦，系夫妻嚟，荣耀夫妻啊！有著名嘅相声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啦，佢系担任艺术顾问，喂，佢担任边个节目嘅艺术顾问先？
1: 其实每一场佢都系会有把关嘅，
0: 系。
1: 与此同时，黄老师亦都系同埋呢一个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音乐嘅传承人何克玲老师担任晚会嘅呢一个艺术嘅顾问啦，咁亦都系俾现场嘅一众嘅曲艺团嘅演奏乐师同埋演员咧，有好多嘅精髓嘅丰富嘅舞台经验传授俾佢哋。
0: 系因为今次好多乐师咧，除咗奏嘅话咧，都系要去演嘅，咁所以仲会邀请埋啦国内顶尖嘅专业交响乐团、珠影乐团咧嚟合作参演，仲有广州歌舞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张玲咧担任总导演吓，因为好多嘅唱家啦同埋乐师都要去演唱咧去走位啊，仲有特邀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著名嘅粤剧老官啦，欧海明老师担任演唱嘉宾啊！佢做啲点样嘅演出咧？
1: 欧大哥咧，今次亦都系演绎咗由李福斌老师创作嘅唐代嘅著名诗人

0: 張九齡嘅呢一個嘅望月懷遠嘅詩詞，展現咗呢一個古代嘅呢一個演員啦，或者詩人啦，佢哋身處海邊嘅呢一個遙想家鄉之情。
1: 嗯，係啊，咁啊，講到咗望月懷遠嘅話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啊，情人怨遙夜，驚直許相思啊，滅燭連光滿，披霜各路枝。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啊！呢一首唐代诗人张九龄当时嘅宰相嘅诗句嘅话咧，可以话系流传到而家吓。望月怀远有一种思乡嘅感情啦吓。咁所以作为音诗画嘅舞台形式，欧大哥系咪除咗唱之外，佢仲要有好多演绎啦，或者系好多嘅舞台方面嘅解读，甚至系成个舞台会有好多虚无缥缈嘅啲相关嘅影像去展现啊！
0: 喺舞台上咧，亦都系呈现咗呢一个海洋啦，而海洋中间会有一个月亮慢慢慢慢咁样样去降落嚟，
1: 降落嚟啊！我以为系海上生命
0: 喺远处慢慢慢慢贴近咁样样。咁所以喺舞台上亦都系呈现咗，就系欧大哥系边唱之余，仲要系边跳舞，而跳舞嘅同佢伴舞嘅，亦都系广州歌舞剧院嘅首席舞者严一贤老师。
1: 哇，咁犀利啊！咁啊，有咁多嘅加持之下啦，唔知平时唱曲多嘅，或者系演粤剧多嘅欧大哥，喺今场四季岭南嘅演出当中，会有啲点样嘅感受咧？我哋嚟听听欧大哥嘅分享先。
2: 承蒙相邀，阿玲姐同埋阿花姐。盛情邀請你參加廣東音樂曲藝團嘅今年嘅第一匹好大型嘅音樂晚會，我非常之開心，亦非常之榮幸啊！咁啊，我喺節目當中咧會唱一首歌，叫《月歌》嚇，張九齡嘅《望月懷遠》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嚇。主要係歌，呢首歌好好聽，係啊李福斌先生作嘅。而且是他配戲的，之前我有唱過，這次第一次跟大型的交響樂團交響樂去唱呢，其實是幾過癮的、其實跟交響去排呢去合呢是幾過癮的，因為樂隊是很宏大的嘛，但是有一點呢，個節奏呢幾得人幾蝦人的，唱曲我反而沒問題，即如果唱粵曲平時都有夾過的，即比如跟阿孟那些老師有好多次嗰啲交響粵劇晚會啊，都有粵曲晚會啊，都有嗰個合作，都有去唱過。但係唱歌咧，好似係第一次噃嚇、唱粵歌嚇、曲咧，我哋自己會嘅心裏邊嘅節奏感會好啲。但係呢首歌咧有啲難度㗎，因為之前佢全部係和弦㗎嘛嚇、和弦咧咁，因此咧你要有好強嘅節奏感，而且我排練時間比較少。
1: 冇錯啦，頭先嗰大哥啦，好得意啊，講到咗啦，話比較得蝦人嘅，我覺得佢會唔會講話比較得人驚啊？因為通常咧，我哋粵劇演員咧，佢哋會同後邊嘅鑼鼓叉啦，全部都係叉督撐啦，去配好嘅。即使可能你漏咗拍啊，或者係多咗拍咁樣啦，樂師都會幫你兜搭翻嚇。咁啊，因為再加埋長年累月嘅演出嘅配合啦。咁好可能就成場演出咧，有好多即興嘅加插咗嘅好多，我哋係咪叫插花定係叫加插？我唔係好記得呢個順語啦。亦都會有更加精彩。咁但係你同管弦樂團去配嘅話咧，就真係好嚇人，好得人驚咯，係咪咧，明少啊？
0: 其實係嘅，因為其實演員去到交響樂團演嘅時候咧，佢因為交響樂團會係傍住你演員去呈現嘅，所以演員自己本身要有固有嘅旋律同埋音準，先可以去聯繫到呢一個嘅交響樂團。
1: 即係交響樂團，佢唔會幫你兜嘅，你一定要按照佢個曲譜咧去走。如果你漏咗個位，佢又唔知點樣幫你補
0: 嘅
1: 啦。
0: 係，而且係停唔到嘅，因為一停嘅時候咧，咁後邊可能就會有意外啦。咁所以演員自己佢自己本身去到舞台嘅時候，你必須要夾好一個音階嘅音準。即係換言之嚟講，演員自己就係一個傍住高胡主旋律嘅呢一個嘅程度去演唱，你才可以配合到交響樂團他們的伴奏。
1: 所以很多的粵劇演員配一個西洋的交響樂的話，都覺得難度頗大，再加上剛才歐大哥說到排練的時間就不長，但是呈現出來很精彩的，究竟怎樣精彩呢？我們來聽聽由李福斌老師作曲，演唱方面歐海明大哥，還有伴舞大家可能聽不到，是廣州歌舞劇院的首席女舞者嚴一賢老師，我們聽聽歐大哥的男聲獨唱《秋思望月懷遠》。

0: 好，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因為我覺得我哋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有信心、有責任、堅守、堅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歡迎收聽《韻味嶺南》。
1: 系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聽緊我哋韻味嶺南節目，我係肥光啊，
2: 我係明師。
1: 今日兩位小二啦，光明組合同大家推薦嘅咧就係日前咧由廣東音樂曲藝團聯合各單位一齊嚟演繹嘅大型新編嘅交響詩畫作品啦，《四季嶺南》節目裏邊融入咗啦器樂啦。仲有广东音乐啦，以及系粤剧、粤曲啦、交响音乐啦、粤歌啦、戏剧啦等等，坏即系咩都有啊！共冶一炉系等于我哋岭南人啦，喺冬天最中意嘅打边炉，乜嘢都有吓。咁基本上你冇可能有你唔中意食嘅嘢嘅，你就算唔中意食青菜都好啦，绿鸡啊、绿肥牛都可以落肚啊嘛。咁所以其实四季岭南咧系值得大家去听一听同睇一睇啊。咁如果我错过咗呢一场嘅晚会嘅话咧，喂？大型交響音畫，我哋通過音樂節目或者係音頻節目聽到啫。畫我可唔可以通過啲點樣渠道去睇到呢？
2: 可能未來會係有電視台嘅拍攝啦，大家可以留意啦。咁與此同時就係、廣東音樂工藝團咧，亦都係計劃。

0: 继续去推进呢一个嘅音乐会嘅呈现啦，让更多嘅观众一齐感受音乐嘅魅力。
1: 嗯，冇错。咁啊，大家可以关注翻广东音乐曲艺团有限公司嘅呢个微信官方公号，睇睇佢哋嘅最新呈现。如果系暂时未有推嘅话咧，我相信上面都会有一个图文嘅推送啦，俾大家去回顾噶。咁啊，或者关注韵味岭南啦，我哋嘅呢个云听客户端搜索翻啦，韵味岭南或者粤韵茶督撑咧，可以回顾翻今日节目咧，我哋可以通过声音嚟感受下四季岭南先啊。嗱，除咗头先讲到嘅秋，因为四季岭南咧，春夏秋冬啊嘛，立秋就系欧大哥嘅呢个秋思望月怀远，同埋之前我哋讲到嘅嗰个广东音乐啦，彩云追月之外嘅话咧，喂，冬天到咗嘅话，去到尾段会有点样嘅音乐呈现？
0: 大家可以欣賞到嘅係由李福斌老師全新創作嘅粵歌，就係《梅嶺香雪珠玑巷》，係由著名嘅星腔演唱藝術家梁玉榮老師演唱。
1: 係咁啊，喺廣東咧，可能大家未睇過雪。咁其實咧，廣東地區仲有啲地方係有雪啊，比如話清遠嘅瑶族山區啦，粵北嘅韶關南紅珠玑巷啊，珠玑古巷咧就係我哋廣府人由中原落嚟之後入到嶺南第一處經過嘅地方，咁所以咧嗰邊仲叫做梅嶺路啦嚇。所以咧當晚係咪喺音樂會當中都會有呢啲相關嘅飄雪效果，等大家都喺視覺上邊一齊感受冬嘅魅力咧？
0: 其實都會有嘅，喺呢一個嘅舞台嘅屏幕上面已經係呈現咗呢一個梅嶺路啦，同埋珠玑巷梅花嘅等等嘅藝術嘅元素。咁而喺舞台嘅最前方咧，榮姐亦都係身穿一個非常之亮麗嘅呢一個嘅棉衣啦，咁亦都係去將呢一個嘅梅嶺嘅呢一個嘅氣氛咧呈現出嚟。咁舞台上咧仲會係放住呢一系列嘅乾冰同埋飄雪嘅效果，俾觀眾帶嚟美嘅享受。
1: 係話時話啦，我睄一眼睇落去有啲似一個女性版本嘅聖誕老人啦，唔知會唔會算係運用咗一啲西方咁嘅元素咧？但係睇落去嘅話啦，好喜慶啊！並且咧後邊就飄雪，但係前邊著到紅當當，唔使兩頭望啊嘛。嗱，國家一級演員、著名嘅粵曲星腔演唱藝術家梁玉榮阿榮姐咧擔任本場演出嘅藝術總監啊，咁除咗演之外咧都要導噶嘛，能夠成功舉辦呢次晚會啦，榮姐接受明少採訪嘅時候咧都好激動啊，聽聽榮姐嘅分享先。
2: 大型民族音畫亮點好多，我認為啊，咁首先呢一台節目咧，我哋已經係醖釀咗兩年啊，咁咧就籌備咗一年，咁咧就排練排咗好長時間。因為在我哋睇嚟咧，就個個節目都係亮點。同交響樂合作其實唔係第一次嘗試啊，但係以呢一種比較特別嘅呢一種方式嚟合作咧，就係第一次啊。今晚咧，我哋你最後都睇到啦，將整個樂隊咧就係喺舞台嘅最後邊嘅，即係今次嘅交響樂隊係唔喺樂池裏邊，係喺舞台嘅最後邊。咁我哋需要用到兩個指揮，因為咧就係交響樂隊要一個指揮，然後我哋嘅民樂隊睇唔到後邊嘅指揮，只能夠喺樂池再設一個指揮。咁樂池嘅指揮又點樣可以睇到交響樂隊嘅指揮呢？我哋只能夠用一個監視器擺喺樂池，就係睇到後邊嘅指揮嘅。咁啊，樂池嘅指揮睇監視器嘅指揮。所以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嘅節奏啊、情緒啊各方面啊都統一。構思嘅時候就係、是、本來我哋係想做一台以24節氣為主題嘅一台咁嘅音樂會啊。咁後嚟變下就慢慢討論下，開會，大家最後商量最後決定都係用呢一個四季。因為24節氣要表現嘅嘢，要表達嘅嘢好多，有好多節氣都好重要。咁可能一晚包括嘅內容太多咧，就係會好長。咁所以我哋就係覺得不如以四季啦，四季嚟講咧就係、是、比較好把握咯。比較時間比較好把握，而且咧亦都係比較好比較好表達咯。咁就今次就係、是用咗我哋嶺南嘅四季嚟到作為呢個主題咯。
1: OK， 唔該曬榮姐嘅精彩分享啊！咁頭先講到咗啦，如果二十四節氣嘅話啦，喂，起碼你有24个節目啦，展現唔同嘅節氣方面啦。佢話一晚嘅演出可能好難啊，但係我一個小小建議，因為我曾經參與過一次咧，廣州星海嘅爵士音樂節，咁其中有一個應該係2019年我去睇嘅一個演出啦，就係叫馬拉松嘅爵士樂演奏嚇。咁啊，請嚟咗粵港澳大灣區啦、香港、澳門啦，或者係深圳啦等地。仲有广州等地的乐团一起来演，那是五个钟头的，所以它叫马拉松。所以我建议如果以后音乐空艺团的话，广州音乐空艺团真的想着搞二十四节气的话，可以拉埋其他的团体一起来合作，我们在某一个节庆方面搞一个马拉松的二十四节气的音乐的嘉年华，这个都可以，因为如果你一个团去做二十四个节目的话，那真的很难，并且呢有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支持，还有创作的空间。如果是加埋比如说香港、澳门甚至深圳等等大湾区很多城市一起来去做，每个城市负责一到两个节气，或者是以广东音乐空艺团为主的话，我觉得有得做的，但是就长一点，观众可能就要是试一试，但是这个都是一个尝试，希望以后可以听到或者见到。今次有荣姐都讲到了乐队的编配都很有难度，特别是有西乐，好像在交响乐在后面，咁而民乐咧就在下边，咩都睇唔到，只能够通过一个监视器去一起互相串联。所以今场晚会都有好多好多个，我觉得新创嘅名少啊。
0: 系呢一个其实因为早前广东音乐空艺团咧，亦都喺维也纳嘅金色大厅去上演呢一个东方天籁啦。咁而随后其实佢哋历年嚟亦都系希望将更多嘅广东音乐嘅作品咧推向大众。咁所以今次佢哋亦都系用呢一个大胆去用广东音乐同埋民乐西洋交响乐的这种形式，其实对于音乐界来讲，广东音乐其实是一个尝试，再用了这个的多媒体的技术的话，其实会是一种非常之靓的效果，所以其实反响也都相当之大。
1: 是啊，都很期待继续能够有机会看到广东音乐空艺团推出的这个新创民族方面的广东音乐音画作品四季岭南。如果你想买飞的话，留意广东音乐空艺团有限公司这个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一下啦。所以在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们送上这个完整版本都不短的，有成六七分钟的粤歌，作词张耀明，作曲李福斌，演唱梁玉荣，送来粤歌梅岭香雪驻记行。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噶。
5: 快啲。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来到每日的茶点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4集的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蒙古军杀了个回马枪，将李成精率领的西夏军打到七零八落。李成精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蒙古军是这么好打的，他都还想走回黑水城，但是退路早就被蒙古军队塞死了，他是没计了，唯有落荒而逃，一路走回都城中兴府了。而另一边厢，成吉思汗亲自率领的军队呢，又去攻打瓦剌海城了。这个时候，西夏那边也都派出军队来增援，成吉思汗指挥军队攻了几夜呢，都攻不下来吧。他又学黑水城那支蒙古军，打得两夜撤退，想引对方出来追吧。怎知这个瓦剌海城的将领不中计，打死都不肯出来。成吉思汗就冇计啦，唯有命令军队发动猛攻。咁呢个瓦剌海城呢，城池嘅坚固程度就及唔上黑水城嘅。俾成吉思汗嘅军队系咁打系咁。

黑儿呢都几搞笑㗎。事关对于传统嘅中原汉人嚟讲呢，西夏国就係不折不扣嘅外夷嚟嘅。但係对于西夏嚟讲呢，蒙古亦都係不折不扣嘅外夷吧。所以呢一场仗呢就是、外夷打外夷。呢、這个黑儿们究竟黑边个呢，真係要打过先知啦。西夏嗰边接到消息话黑水城同埋兀勒海城都相继陷落。皇帝好紧张啊，派出西夏最著名嘅大将魏明令公呢，率领一万军队去过去协防。呢、這个黑儿们啊就真係名不虚传啦，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形十分之险要嘅。蒙古军队发动咗几次猛攻呢，都一啲得着都冇。一个月之后啊，成吉思汗派咗个使者过去劝降嘛。嗰、那个首将魏明令公呢，就不但将个使者杀咗，仲将佢嘅人头呢从城头掉咗落嚟，激到成吉思汗咋咋跳。但係佢又冇乜计喎，呢、這个咁黑儿们易守难攻，自己军队虽然好打，但係敌人唔肯出嚟打野战，靠住个城池呢佢係真係搞唔掂嘅。点算好呢？成吉思汗又是孤忌从私喇喎，佢又叫啲军队攻城呢就唔好咁落力，係咁以打两夜落嚟休息。打得一排之后啊，佢就命令军队后撤。关口上面嘅西夏军见到蒙古军撤退啦，马上走去报告魏明令公喇喎。将军啊，敌人撤退啦喂，不如我哋出城打鬼佢囉。魏明令公个鬼咁老定喎，唉，你哋都傻嘅，呢个敌人引诱我哋出城嘅计策嚟嘅，千祈唔好上当啊。成吉思汗慢吞吞夜下夜下撤咗几日兵，唉，发现对方唔跟上嚟吧。睇嚟啲西夏人都蠢唔晒㗎。佢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喺撤军嘅同时呢，就派出一个个小分队去到黑儿门城下破口大骂，将个魏明令公闹到狗血淋头。总之有几难听闹几难听，有几肉酸闹几肉酸就係啦。魏明令公开头都仲坐得住嘅，后来俾人闹得多呢，就越听佢越火滚。忍咗两个月之后呢，卒之就忍唔住啦。佢又諗住隔咗咁耐时间，啲蒙古人应该走晒㗎啦。於是呢，佢又下令打开城门，率领军队过去追杀蒙古人啦喎。咁佢呢下中晒成吉思汗计啦。追得冇几耐呀，就遇到蒙古军嘅伏兵。两军对战之下呢，西夏军係完全唔系对手。三两下手势俾蒙古军打到大败，魏明令公仲俾人活捉咗添。就係咁样呀，成吉思汗又攻陷咗黑儿门，通向西夏首都中兴府嘅道路呢就畅通无阻啦噃。蒙古大军一路过到嚟中兴府，我高头一睇，哎呀，真係眼都大晒。事关呢个中兴府啊，係西夏经营咗成200年嘅都城，地理位置係非常之好嘅。西北有河南山，黄河呢就喺东南边兜过，正所谓系依山傍水，地形又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呢城里面仲有大片嘅肥沃土地，你围佢10年8年呢，恐防都未饿得佢死嘅。城墙系由巨石堆砌而成，又高又厚又坚固，护城河成10丈咁阔。西夏嘅大军呢，大部分系驻扎喺城里面。呢、這个咁嘅中兴府啊，真系讲得上系铜墙铁壁，蒙古军啊真系冇晒符 fit 啊。而且呢个时候嘅蒙古军队呢，虽然作战能力好强啊，但系工艺水准相当之低嘅，各种重型嘅工程机械呢一律都冇嘅，真系靠人多同勇猛啊，系好难攻得落中兴府啲咁嘅坚城嘅。成吉思汗嚟到中兴府嘅城下睇一睇咁嘅形势呢，觉得要攻落嚟嘅机会都好微啊。于是佢就再嗌人送一封信俾西夏嘅皇帝李安全，同佢讲话只要你肯清晨立贡呢，我哋就退兵噶啦。李安全指住中兴府城墙坚固，对成吉思汗嘅提议一啲兴趣都冇，对个使者讲：有本事嚟攻啊！呢座城你攻得落啊，算你好嘢。成吉思汗见到对方咁顽固，但系个城墙又咁坚固，真系都有啲拗头啊！佢个部下亦都劝佢话：我哋嘅擅长野战嘅啫，攻城就唔系强项嘅。之前几次打胜仗呢，都系引咗对方出嚟啫。咁但系对方个皇帝肯定打死唔肯出嚟嘅，你又点引都冇用嘅。不如都系先打道回府，返去准备返啲大型嘅攻城器械啦，咁先再嚟攻打过都唔迟啊。但係成吉思汗呢份人死唔瞓巢嘅，佢又觉得冇理由嚟到城下无功而返㗎。於是佢嚟到高处左望右望，搵搵有咩破绽㗎噃。
佢嚟到高处。

0: 向远处一睇，只见黄河嘅河水呢就喺中兴府嘅旁边流过，水流又大又急，简直就好似条暴龙咁嘅。成吉思汗眉头一皱，就计上心头啦。佢就下令啊，所有嘅军队呢都唔好打仗住啦，转行做农民工，喺城外收足提把。西夏嘅守军一见到就知佢想点啦。成吉思汗系想用提把储蓄黄河水，水淹中兴府啊。见到成吉思汗起提坝呢，城里面嘅李安全亦都着急啦。喂，若然真系黄河水灌到入城呢，咁啊真系大家一镬熟噶啦噃，点算好呢？佢又派军队出嚟干扰成吉思汗嘅士兵啊，收足提坝。但系出到城呢，西夏嘅军队啊真系唔系蒙古军队嘅手脚啦。三两下手势呢，呢啲出城干扰嘅部队啊，俾蒙古军消灭晒。咁究竟成吉思汗呢一个水淹中兴府嘅办法行唔行得通？呢、这个西夏国嘅首都又会唔会俾成吉思汗攻陷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大众，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微光仔要揸紧时间，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一齐进入。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茶。嗱，琴日同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咧，我哋都分享咗广东音乐曲艺团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咁其中今日播出咗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平喉唱家梁玉荣老师嘅粤歌咧，《梅岭香雪珠玑巷》。咁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嘅精彩作品。咁所以喺今期节目嘅尾段，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一只 Hi-Fi 大碟嘅精品。嗱，呢只 Hi-Fi 大碟咧，系梁玉荣老师嘅《粉墨情缘》啊，系佢同柏飞唱片一齐制作噶。咁系继佢之前《知音良品》之后，又一张嘅个人专辑，以现代音乐元素嚟重新包装广东音乐同埋全国各地嘅曲艺演唱。呢一张碟咧，制作精良，佢将西洋音乐嘅演奏同埋广东音乐融合起身。绝对 Hi-Fi 的音效和梁玉荣老师的深厚功力的唱功非常自然地结合起身。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只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南国红豆》。

冇错啦，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摘，此物最相思。咁相信呢一首红豆曲咧，都系深入人心噶。剛才聽到的就是廣東音樂曲藝團的聲腔唱家梁玉榮老師的《南國紅豆》，是出自於這隻 Hi-Fi 的大碟《粉墨情緣》。梁玉榮老師深得聲腔的精髓，博采各家之所長，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風格。他演唱聲情並茂，韻味濃郁，深受觀眾歡迎。他在聲腔傳統基礎上求美求新，表演形式多樣化。他的演唱无论是发声、吐字、运气、唱腔、韵味，都能够发挥声腔的柔媚委婉、跌宕有致，抒情色彩是非常之浓厚，能够准确地细腻地运用声腔去表达各种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被誉为声腔的第四代传人。所以今期韵味岭南节目粤韵茶督撑的尾段，我们会来分享这只 Hi-Fi 音乐专辑《粉墨情缘》当中梁玉荣老师另外一首歌《多情珠江夜》。当然讲到我们大湾区，讲到珠江是大湾区很多城市的母亲河来的，也都是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梁玉荣老师和荣姐她的更加之多精彩粤曲作品，也都是以这首《多情珠江夜》结束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下次再会，是这样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再次嚟到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远。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我哋会连线到咧总台记者刘思怡啊吓。咁我会介绍边度咧？
8: 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同总台记者刘思怡啦，一起去分享一下啦，佢喺普洱嘅景迈山呢一度咧，睇到呢个古茶林文化景观嘅一个体验啊。
7: 咁我究竟啦呢度有？点样好玩嘅推荐呢？稍后咧就一齐嚟听听总台记者嘅介绍。咁而去到出行展望团咯，今日咧我哋继续都会请到阿小夫同我哋介绍下自己自驾出行嘅一啲体验。咁啊，最近咧佢系去咗一趟嘅威海嘅。咁喺威海究竟有边啲咧自驾好玩嘅体验呢？稍后就一齐听听阿小夫嘅分享啦。
8: 冇错啦，好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最近啊，天安门广场上面嘅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嘅主体系正式亮相啦。花篮入边咧有月桂、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同埋水果，寓意住繁花似锦、石果累累。咁啊，蓝体嘅两侧咧就分别镶嵌有祝福祖国欢度国庆嘅字样。咁啊，喺好多日之前咧，其实呢一啲嘅花果咧就已经喺天安门广场开始插制噶啦，仲有一部分嘅构件喺场外加工完成。咁啊，最近咧，其实我哋见到有吊装工人啦、花艺师啦、电器工程师等等啦，都系连夜赶工啊。咁啊，一切嘅技术保障团队咧，都希望可以用最快同埋最高效嘅呢一个水平咯，去完成花篮嘅吊装以及系拼接噶。
8: 冇错啦。咁啊，而家睇翻啦，除咗话呢一个花篮嘅主题之外啦，花篮底部嘅巨型花坛咧，亦都系亮相噶啦。咁啊，睇翻长安街沿线建国门一路去到福兴门之间咧，有十座立体嘅。主题花坛亦都系亮相，咁啊喺度迎接紧国庆嘅呢啲游客啊，
7: 冇错啦吓，咁啊国庆啦，去到北京一定要打卡一下啦。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啦，喺北京方面仲有好多演出啦吓，亦都系值得打卡嘅。咁啊喺今日开始啦，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咧就喺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会持续到10月5日嘅。咁啊，今次嘅博览会咧将会围绕经典传承、听觉沉浸、文创融合、科技赋能、空间叙事同埋休闲体验六个维度设立六大展区，咁啊当中嘅看点可以话系相当之密集啊！嗱，睇到喺呢个音像艺术嘅主题展区啦，就设置有继续宠爱张国荣唱片特展同埋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展区，咁而喺国际音像艺术。

0: 科技展区就汇聚了国内外知名音响品牌和黑胶唱片厂牌，集中展出了百年声学藏品和音频前沿科技的成果。而艺术展览区就推出了世纪流星中国唱片发展回顾主题展、同步呈现、央美毕业设计展和策划展等等。
1: 而去到艺术加科技展区就会聚焦 AI 的音乐创作和沉浸式大空间体验，以及是数字艺术等等这些前沿的成果。而去到户外休闲区就会拓展一些高空休闲体验空间，大家可以在这里呢去聆听，和可以在这里阅读啊休息都可以的。而博览会呢亦都会在它的期间呢开放这个图书馆音乐文化资源建设和服务创新研讨会，亦都会邀约一些图书馆啊和艺术院校啊和一些全产业链的机构去参与，一起去探索这个音乐馆藏资源开发和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路径。
0: 是啦，讲完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啊。香港从10月1号开始即将会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和我们的市民游客一起来共贺国庆啊。当日晚上8点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维多利亚上空是绽放的。在这个维港的上空，我们会见到总共燃放31,888枚烟花，全长有大约23分钟。市民和游客都可以在维港两岸免费来观赏的。
1: 去到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当日会以抽奖的形式去送出 7.7 万份的电子单程车票。而市民咧可以免费去搭全线嘅呢一个载客电车，同埋咧天星小轮以及呢个富裕小轮部分嘅渡轮航线都系免费嘅。而小童方面咧，可以以指定嘅支付方式啦，免费去搭到呢一个九巴啦，同埋龙运巴士啦、城巴啦，同埋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嘅日间专营嘅巴士路线。而大湾区航空方面亦都有好多嘅机票优惠啦，从9月30号一路去到10月11号，购买除咗包机航线之外嘅所有航线亦都有 7.7 折。而旅行日期咧系10月8号去到出年嘅1月21号。
0: 冇错啦吓，咁啊喺文化艺术同埋休闲方面咧，优惠同样亦都系相当之密集嘅。10月1号咧，全港商业戏院戏票系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埋博物馆展览，以及系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嘅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岸平360面向香港居民推出来回缆车门票半价。香港海洋公园10月1号到7号咧，仲会提供门票85折。山顶缆车同埋香港道沙夫人蜡像馆向持票嘅访客赠送纪念品啊！吓，一攞攞嘅优惠啊，大家记住要去领取啦吓。
1: 咁再关注翻澳门方面啦。澳门咧，亦都喺10月1号咧就会启幕佢哋嘅流光溢彩嘅呢个琉璃大展吓。咁喺呢个大展当中咧，国博嘅珍品会有近180件套系免费可以预约参观嘅。而呢个展期亦都好长啊，一路会持续到出年嘅3月31号，佢亦都系免费入场嘅，大家通过小程序就可以预约参观噶啦。
0: 冇错吓，咁啊睇翻展览方面咧，有三大单元。第一单元肇兴千年，从战国时期的蜻蜓眼琉璃珠，元末明初博山琉璃窑址出土遗传，讲到清代宫廷琉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罗马、萨山波斯以及是伊斯兰玻璃器，将与中国古代琉璃珍品对照展出。第二单元的幻彩永铸，透过吹制、脱蜡铸造、内画和雕刻等等的工艺，展现琉璃工艺以及是东方色彩的审美。第三单元呢就会聚焦翻当代的琉璃佳作，可以说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特色的。
1: 而且会有很多特色的这个亮点的展品，例如有当代作品琉璃凤冠，就是以灯工琉璃去替代全部的贵金属和宝石，咁由4,800个手工的琉璃珠和近5,000件的灯工去构件组成的。而鸡油王片中咧，就系用一度已经失传咗近8年嘅呢个鸡油王古法琉璃整料一体吹铸而成嘅。咁啊，山东淄博琉璃烧制技艺咧，已经系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啦。
0: 咁我哋睇翻呢一次嘅展览咧，系从周 1到周 5嘅11点至19点开放，周 6周 日嘅10点至19点，公众假期系10点至20点嘅。咁啊，10月份咧，因为系呢个国庆月啦吓，逢周 6咧会延长开放1个钟。咁啊，最后进场时间咧就系闭馆之前嘅前30分钟。

0: 1号之前成功预约，你仲有机会可以获得限定纪念版门票1套啊！吓，以琉璃作为线索，讲述咧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嘅。所以话咧，呢一次嘅大展亦都为澳门嘅旅游加文化啦，再添咗一项重量级嘅项目啊！吓，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啦，去到现场睇睇呢一次嘅展览啦。
1: 以上咧就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透下翻嚟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连线总台记者刘思怡啊，一齐去分享一下啦。佢喺普洱嘅景迈山呢一度咧，睇到呢个古茶林文化景观嘅一个体验啊。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0: 室先摊，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摊，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今日咧，我哋将会喺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去到景迈山体验下啦吓。咁讲到喺三年前啦，沙特阿拉伯利亚德里召开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嘅。喺今次嘅大会上边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系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亦都系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三年过去了，这一座千年古茶山发展成怎样呢？总台记者杨思怡最近又一次上座山，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感悟。
4: 思怡你好。
5: 好，小鹿你好。
4: 很高兴我们又开始连线来介绍云南的一些风光了。那我知道呢，您刚刚是又上了一次这个景迈山，跟我们介绍一下景迈山好吗？
5: 是的，因为3年前的那个景迈山也是成为了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来到景迈山之前呢，我脑子里的茶园是整整齐齐一行一行的，结果到了山上我就愣住了，这哪里是茶园，这就是一片森林，头顶呢是大树，中间是茶树，脚底下全是蕨类和这个苔藓。我在里头走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一直在茶园里，尤其是特别巧走在半路突然下雨了，但是因为头顶上有高大的乔木保护着，所以根本就没有淋到雨。但我想这也是茶树300年来被这个森林所保护的一个原因，这种原因呢也是让我觉得这个茶林特别有反差，就是远看像森林，近看像茶林。那这也是景迈山能够评上世界遗产的核心的一个原因之一，这也是我到了这个茶园的最初的这个印象吧。
4: 嗯，明白。那其实我很好奇一点，就是这个茶林它是自然生成了一个野生的，还是说我们刻意这样去布局，然后能够还原很原生态的一种方式？
5: 它是这个世界上那个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这个人工栽培型的古茶林，它是这个人工栽培的，但是它这个很多树已经有了这个1000年的历史了。它的这个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的技术，从1000年前就延续至今，是这个。布朗族和傣族他的古先民，他们这个在1000年前去实行的一个技术，那他至今他的生态系统依然保持良好。那它主要分布在这个海拔1250到1550米之间，然后有5片保存完好的这种人工的古茶林，总面积大概有1180公顷，形成了这个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这种独特生态。
4: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智慧的，也是非常遵循了自然规律的一种种法。那你走在里面，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比如说你闻到什么、看到什么的这些，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5: 我这一次去呢，也是去到了这个大坪长古茶林。那这一个古茶林，它的海拔是1500米，它是这个被普遍认为是普洱茶树最适宜生长的海拔。那它也是景迈山的唯一对外开放的古茶林，我能明显的就是在里面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林下种植的这个结构，也就是最上面是这个乔木层，然后有这个榕树、樟树这种非常高大的这种乔木，那中间的灌木层就是这些茶树，就是其实跟我也就高不了多少。那最下面呢是草本层，就是我踩在上面呢就能看到下面有很多苔藓。那其实走在里面呢就能听到很多就是鸟叫声，以及就是能感觉到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很大的一片森林在保护着中间的这些茶树。 那这个而且它上面也有很多樟树、桂树啊，还有多依树这些自带香味的树，那它们呢其实这个视觉上、听觉上以及味觉上都感觉是进到了一个森林里，就是听到了鸟叫声，然后

0: 看到的都是高大的乔木，然后闻到的呢也是像樟树这样的可以防虫的这种高大的乔木。那它呢像这种乔木也是给这个茶树配了天然的驱蚊液，不用打农药。那这样呢它的香气呢也会传递给茶叶，让茶叶自带一股天然香液。那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走在这种几百年的这个古茶树的中间呢，人是会自动特别安静，然后去听它里面的这个自然的声音。那树枝干弯弯曲曲的长满了苔藓，上面寄生着一种叫螃蟹脚的东西，其实也比这个茶树还要珍贵啊。它只有在生态特别好的古茶林才长得出来，当地人是都当宝贝。那我也是在这个当地人的允许下呢，我也悄悄地摸了一下树皮，是那种非常粗糙的，触手很凉的那种触感，就觉得这个林子是被用了1000多年，而且是被越用越好。
1: 先民在培育这片茶林的时候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智慧，那么他们现在日常的维护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因为这个他们也是申了世界文化遗产嘛，其实他们也是更加的去保护了这个古茶林。这个古茶林之外呢还有他们的这些寨子，那比如说像洛岗古寨，它是一个傣族的寨子。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四面是山，中间的是一片小的盆地，那里边有94栋传统的民居。我进到其中一栋民居里面啊，就是去里边正好有一个是这个00后的茶农先金，他是井白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他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之后呢，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井白山介绍给了全世界。那他也告诉我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拥抱互联网，然后来守护井白山，用镜头去呈现，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到井白山去感受到这种原生态的民族啊，然后人文和历史，也能够让大家去感受到这里的自然风光。那就是其实那他们也是坚守了这种先民的这个智慧，也就是春秋两季采茶，夏冬两季不采茶，这样的话呢能够给这个井白山有更多的保护。那现在呢也是虽然是淡季，那他们的游客也是非常多，在这里旅拍呀、逛街呀，那他线下的这个其他店铺的销售额平均一天也可以卖到7000-8000块钱，所以他们老百姓也是增收了的。除了这个寨子之外呢，还有这个其他的寨子，比如说像翁基古寨，它布朗族的这个村寨，那它不同的是，它能明显的感受到它的屋顶上是都有一芽两叶的这个图腾，这个是他们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一个茶叶的图腾。来到这里呢就能感受到他们跟茶叶的这种千百年来的连接。那他们呢生意成功之后呢也是更加认真的去守护的这个古茶林。
1: 能够从你的描述当中听得出来，当地的这些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好，他们真的是跟这片茶林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并且他们非常的热爱这片茶林。
0: 是的，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传说，因为呢大概公元10世纪的他们的先祖叫怕爱冷，曾经带着部落迁徙，他们路上呢遇到了疫病，那他们族人倒下大半，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嚼了这个野生的茶叶，苦过之后呢就满口回甘，精神一下就起来了。那他就是意识到这个东西很好，就让族人采茶这个竹饮，之后带到族人定居井白山之后呢，就把这个野生茶树进行了移栽和驯化，这就是人类大规模种茶的开端，这也是他们这个布朗族先民的一个传说哈。然后他留下了一段话，就是说我给你们留下这片茶园和这些茶树，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一代传给一代，绝对不能让它遗失。
1: 而且他们真的也做到了，不仅守了千年，并且也申遗了。那申遗成功之后，你上这座山，你有感受到山上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是这样的，我就是现在进到寨子里呢，我可以看到原来的很多娘娘啊，他们原来只是制茶种茶，他们现在呢还可以在门口去卖一些烤奶茶、烤粑粑。然后我也看到了像这个普洱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呢，他也支着几口炒茶的锅，这个几位游客围在锅边。

0: 也去跟着他去学这个炒青。那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你可以喝茶买茶，那非遗制茶的体验也是一个必打卡的项目。那像三文他告诉我，旺季的时候他们家一天最多能接待40-50位游客去体验制茶，那这个有的时候也还常常接待不过来。他的母亲呢，原来连汉语都讲不清楚，现在呢就是到了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是旺季啊，他也在门口去做那个烤奶茶。所以说呢，现在其实就是景迈山上的原住民呢，他们也不光只是茶农，他们去介绍景迈山的文化。但我还看到了就是制作这个新式这个特调的这个茶农叫冬春，他会用像酸角啊、芒果呀、香茅草这种非常有云南特色的配料去跟这个普洱茶进行融合，看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喝起来也非常的别致。那茶农不仅仅是这个生产者，那他也渐渐的变成了这个茶文化的传播者，也在自己的家门口把这个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会想到去到村寨里面去享受这种慢生活。那么让你来设计路线的话，最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路线和可能会年轻人更喜欢的，或者亲子家庭客，针对不同的人群，如果说推荐一下路线的话，你会怎么推荐呢？
0: 这一次我其实的路线推荐给大家，我们是住在了山下，住在山上的话，其实现在他们山上也是可以有民宿可以住。如果是年轻人呢，我觉得就是选择其中一个古寨来住，但它是原生态的，然后原汁原味的，近距离的去跟老百姓们住在一起，去感受到他们的独特的风光，然后呢早上起来去跟他们一起去采茶，吃当地的这种茶，把茶做成饮食。如果是带着小朋友呢，可以住在这个比如说诺岗古镇啊，或者是翁基古寨，挑一个古寨子，小朋友呢在这个寨子里去感受到不同的寨子，像布朗族啊和傣族的这种不同的文化。那早上起来呢，就跟着这个茶农一起去上茶山，让小朋友也感受到这个自己采茶的乐趣，自己去制作一个茶饼的过程以及艰辛，然后去感受到这个景迈山先民千百年来守护茶山的不易。如果年轻人呢，我觉得也可以特种兵式吧，上午去逛一下这个诺岗古寨，然后翁基古寨，然后去宁夏布朗公主茶厂，下午呢去这个大兵长古茶林，去感受真正的景迈山的这个森林的风光。然后呢我们下午也去到这个景迈山一千展示中心，从这先进科技的这个角度去了解景迈山的作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它3年来去做了怎样的努力。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去跟随着茶农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去在景迈山里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真的慢下来慢生活，喝一喝茶，早上看云海从茶林里升起来，白天呢跟着茶农上山采一筐茶，晚上呢坐在火塘边听老人唱古调，喝一壶新茶。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1: 哇，我真的每次听你说到这些我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么马上也要迎来这个国庆假期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诗怡介绍的这个景迈山去走一走。谢谢诗怡。
0: 谢谢小鹿。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系啦，又嚟到咗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咧，当然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3: Hello，
2: 系啦。咁啊，因为咧，小夫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喺山东嘅呢个自驾之旅啦。我哋大家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同我哋讲话，哇，原嚟即系小夫嘅讲述之下，先知道呢啲地方原来咁好玩噶。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小夫又带我哋去到一个好好玩嘅地方，叫蓬莱阁啊！咁啊，呢度咧亦都系电影嘅取景地啦。咁啊，小夫介绍下呢度先啦。
3: 蓬莱阁咧，其实一开头我真系冇谂住话特登去嘅，因为讲真啦，即系我哋带住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总系会觉得你涉及到一啲咩古建啊，或者咩文化类噶，
2: 尤其是系一啲即系有好多神话故事噶。
3: 系，我真系好难同佢哋解释啦，咁样样。其实因为咧，之前。我在这个旅途之前呢，今天刚刚好跟 Fion 在录节目的时候啊，咁啊讲起咗话呢一个电影八仙啦，咁样咁跟住阿 Fion 就话：哎呀，讲起八仙咯，哎呀，蓬莱阁你去过未咧？嚟紧系咪去山东啊？你可以去下噶咁我先至会将呢一个景点咧，即系放入到我嘅呢个视野之内啦。咁其实你话如果对于蓬莱阁嚟到讲咧，最重要嘅嘢，咁当然啦，佢除咗本身系呢一个中华四大名楼之一啦，其实更加重要嘅亦都系呢四大名楼当中咧，即系唯一一个喺海边嘅。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亦都系对于小朋友嚟讲，未至于话完全。

0: 吸引力啦。咁同埋咧，你话如果真系八仙嘅呢个传说咧，讲真啊吓，我两个女到而家唔知咩系八仙咯。
1: 哦，即系仲未开始去接触呢一啲嘅，
0: 未完全未接触
1: 过。咁其实你会即系有个好处就系佢哋唔会去问你呢个系咪真噶？
0: 系啊，咁同埋因为我哋去嘅过程当中亦都正值系暑期啦，咁、所以其实又咁啱系嗰个即系八仙嘅电影热潮之下，咁、所以咧喺嗰个蓬莱阁嗰度咧都真系几多 NPC 嘅。
1: 哦，系啊，我头先就系想问话，如果佢哋真系见到 NPC 咧，即系喺呢一个年纪吓，我会有一种唔知应该唔应该嘅，就系使唔使话俾佢哋知呢啲系 NPC 唔系真嘅？
0: 佢哋好清楚呢啲唔系真的、
1: 啊。好啦，
0: 佢哋嘅认知水平唔至于唔知道呢啲唔系真嘅、因为咧可能因为我自己屋企咧住得比较近某个主题公园啦、即系你知道佢哋即系嗰啲主题公园里边，佢咪都有嗰啲咩着住老虎衫啊，着咩熊熊衫啊？
1: 嗰啲唔同噶，佢哋冇乜。故事嘅，就好似我仔到而家十岁啦，佢仲依然相信光嘅嗰个超人系存在嘅。佢、甚至问过我一个问题，就系恐龙同埋嗰个相信光嘅嗰个超人边个做？所以我头先就问你，即系你带佢去呢一啲文化嘅场景系咪？跟住又有一部电影去热映，佢会唔会去问你呢个系咪真嘅？咁喺嗰个时候你就会纠结，你该唔该揭穿咯？
0: 我而家明白点解佢哋唔会问我呢个问题啦，佢冇睇过嗰套戏，即系所以你话跟着电影去旅行啊，或者点样嘅呢一个概念，可能只存在于我自己啦，咁样吓，咁所以其实呢个解释成本冇大家想象当中咁高，同埋当你咧真系入到呢一个景区嘅时候咧，嗰啲 NPC 同你嘅互动咧，事实上亦都有一定嘅文化嘅门槛嘅，即系譬如话佢有一啲猜谜嘅活动咯，我最记得噶啦，我哋一入门口咧，即系停好车就已经遇到一个何仙姑 NPC，
1: 佢会问你乜嘢咧？
0: 跟住佢就哎呀，因为佢见到我带小朋友啊，就会追住我小朋友，要唔要猜谜啊？要唔要猜谜啊？我两个女走都走唔切，
1: 佢未开始去学猜谜。
0: 系啊，跟住佢话唔好问我问题，我唔知道嗰、种。所以喺带佢哋去呢个蓬莱阁嘅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冇将呢个重点摆喺民间传说呢一样嘢上边，而系咧就摆咗喺一啲自然奇观上面。
1: 例如咧，有咩自然奇觀？
0: 例如啦，即系去到蓬莱啦，或者其实去到烟台咧，周围都会有啲牌啊，或者点样话俾你知呢个地方发生过海市蜃楼啊，或者呢一个地方咧有呢一类型嘅自然现象嘅咁。包括咧，其实而家我哋喺一啲短视频平台里边咧，只要你搜索话蓬莱阁海市蜃楼呢啲关键词咧，都会有好多旅客喺景区里边见到嘅海市蜃楼嘅现象。咁啊喺景区里边亦都有唔少嘅呢一啲所谓嘅海市蜃楼观看点咁样啦。其实我哋都因为两个女嘅强力要求之下咧，我就喺呢个蓬莱阁上面企咗半个钟头，因为佢好坚持话要睇下有冇海市蜃楼嘅。
1: 我覺得就未算強力咯，即係大家對於強力嘅定義唔同嚇。如果係我仔個強力咧，我要住緊班。
0: 呢個就係、是、呢個唔係強力，呢個財力噶嘛。呢個係財力。
1: 佢哋唔夠堅持。
0: 唔係，主要都因為太肚餓啫。咁因為我哋去到咧，其實正值係一個中午嘅時分啦，接近咁。
1: 中午應該睇唔到海市蜃樓。
0: 係，其實呢個氣象條件係唔適合嘅。
1: 係咯。
0: 咁同埋咧，因為我會同佢用科學嘅現象去到解釋海市蜃樓是咩回事，你就相當於你大氣裏面嘅嗰個氣象嘅條件之下，
1: 光嘅折射有顆粒咁係點？
0: 係冇錯啦，就係呢個水蒸氣喺呢個天空當中有分層啦，喺呢個海面上邊，然之後去到折射出唔同嘅呢個圖案，或者去到映照出咧海嘅另外一端其他地方嘅一啲影像，令你以為佢喺你面前，但事實上並唔係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當日嘅呢一個萬里無雲嘅呢個條件之下，又暑期咁熱嘅呢個條件之下咧，事實上係真係
1: 冇乜水氣，
0: 係冇乜水氣，其實亦都唔適合大家去睇海市蜃樓嘅。所以其實如果真係想去睇海市蜃樓咧，其實景區方面亦都會話建議大家可能係嗰種一早一晚啦，譬如話你臨近夕陽嘅時間、日落嘅時間啦，嗰個氣象條件相對會比較合適，就會更加大機會可以見到咯。咁所以因為佢哋亦都會見到景區裏邊咁多 NPC 咧，即係講翻嗰個神話故事解釋的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见到这么多

0: NPC 佢哋都会问我点解呢啲哥哥姐姐要扮嘢，佢哋好明确知道啲哥哥姐姐喺度扮
1: 嘢
0: 系假的，佢好清楚呢啲系假嘅，唔系真噶嘛，边有神仙嘅啫咁样样，
1: 好啦，
0: 系啦，跟住点解佢哋要喺度扮乜嘢嘅咁样样，就话俾佢知，哦，原来当时咧有嗰种八仙过海嘅传说啦，咁咁嗰个呢件事嘅发生嘅地方就相传就系喺蓬莱阁呢一度咁样样，所以亦都有哦蓬莱仙境咁嘅传说，哦，跟住就同佢解。解释话，哦，其实是当时啲人见到海市蜃楼的呢一种景象，认为在海市蜃楼里面出现的景观其实是神仙住的地方，不是人间咁样样，所以有了一个咁嘅传说。咁跟住佢哋嘅即系感悟啊，即系同佢
1: 觉得以前啲人好傻啊，
0: 系好愚昧啊，佢哋。
1: 你呢个都系一个，
0: 佢哋冇科学课噶嘛，佢哋唔知噶嘛，咁样，所以佢哋会用一个咁样样嘅角度去到解释或者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咯。
1: 好啦，呢个都几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嘅，不如去倾下对我对你嘅黑板印象，你哋咁 hea 嘅行程，应该系唔会去自己爬山啊，去噶吧？
0: 当然唔会
1: 啦，系啦，咁终于符合
0: 呢个唔系黑板印象嚟噶，我公开承认系啦。
1: 你哋喺嗰度嘅玩嘅路线同埋交通工具系点样
0: 嘅咧？其实玩嘅路线就系咁样样嘅。喺蓬莱阁咧，事实上需要行路嘅并不算太多，只要你舍得买呢个索道票，基本上系唔需要行嘅。咁因为咧，即系蓬莱阁嘅景区啦，其实系我觉得系比较大嘅。即系除咗话咧佢嘅嗰个古建嘅主体建筑之外啦，其实更加重要嘅咧就系过咗呢一个索道之后啦，到上山嘅部分。咁喺山顶佢亦都起咗一啲亭台楼阁嘅，咁啊上到去系为咗睇咩嘅咧？一嚟咧系为咗观海啦，其实更加重要嘅咧就可以睇到呢个黄渤海嘅分界线。
1: 哦，
0: 咁啊，即系你会真正咁样望到啊，我哋称之为青黄不接嘅一个即系奇观咁样样，
1: 泾渭分明
0: 系啦，好明显咁望到。即系你话如果泾渭分明，我就系去西安去睇呢个泾河渭河之间啊两只水。颜色唔一样咁样，咁去到蓬莱阁咧，你搭完呢、這个索道去到顶之后，行一小段嘅路啦，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咁样样望到黄渤海嘅分界线。黄海系真系黄嘅，渤海系真系蓝嘅。
1: 系啊，呢个都好好玩嘅。同埋咧，头先你话我哋系坐索道啦，咁啊行翻少少路啦，咁样即系话其实我哋喺呢个过程当中系买索道票同埋买门票就 OK 噶啦。
0: 其实系咁样样嘅，佢有几款俾你揀嘅，咁啊如果你淨係齋買門票咧，就只係得入大門口嘅呢一樣呢一、這個票啦，咁樣咁你喺沿途，如果你真係想要去到山嘅另外一邊咧，你係要沿住海岸線兜好大一個圈嘅。如果齋行嘅話咧，即係據講係需要一個鐘頭以上。系先至可以去到索道嘅另一端，即系其实
1: 点解一个钟头喺你口中讲出嚟，好似十个钟咁远嘅？
0: 系真系好远啊！
1: 一
0: 个钟
1: 唔系一
0: 个
1: 我咯，
0: 好晒噶嗰度，即系我觉得真系每一个人嘅，即系大家对于呢一件事嘅讲，唔系同埋因为
1: 要一个钟，
0: 系啊，要搞成个钟噶。
1: 你出去玩行一个钟，系用咁样嘅语气讲出嚟嘅，
0: 系啊，真系要行成个钟架咁样样，因为又拖家。大口有老有少咁样，其实大家体力系真系未必支撑得住嘅。咁同埋咧，第二样嘢咧就系个索道咧本身系值得一搭嘅，因为咧佢系一个跨过咗两大截海岸线嘅一个索道啦，所以你系可以咧其中有一大段。中間是冇任何嘅支撐，你是望到下面嘅嗰個海面嘅，你喺個海灣上面跨過嗰個海灣，跟住就直接去到呢個蓬萊山嘅接近頂嘅位置。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嗰個索道票係幾值得一買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話：我又唔想行路喎，咁搭索道我又覺得危危乎喎，或者我本身有啲畏高嘅嗰啲朋友咧，其實都建議大家咧可以買觀光車嘅車票嘅。咁啊，因為咧蓬萊閣成個景區咧都分 幾個門口啦，咁特別係喺旺季嘅時候啦，即係有啲門口咧就只出不進或者只進不出嘅，咁呢個就要睇現場景區嘅安排。咁我當日去嘅時候咧，就係開咗一個側門嘅。咁我哋停車咧就已經其實停到嗰個半山腰噶啦，跟住喺半山腰裏面就入側門啦。咁我哋就好巧妙咁避開咗要坐觀光車嘅嗰一段啦。咁咪先咧，我

可以選擇自駕啦，又或者觀光車啦，又或者索道啦咁樣。咁我哋睇下時間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後咧，會帶大家去到煙台嘅另外一個景點啦，去睇下呢個黃金博物館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啊。
4: Hello， 我系小夫啊。喺讲黄金博物馆之前，我哋要讲下蓬莱小面
3: 哦，一定要先食啲嘢先。
4: 一定要食嘢啦。既然头先啊睇唔到海市蜃楼咁坚持。

0: 時就為咗去食個面啫。咁因為蓬萊小面咧，其實係一個去到當地必食嘅一樣嘢嚟嘅。咁啊，真係正宗嘅蓬萊小面咧，事實上佢哋係做早市嘅，即係所以其實係早餐嘅一種。
1: 你起得到咩？
0: 起唔到，所以我當中午飯咯咁樣樣。跟住有啲好出名嘅蓬萊小面咧，佢哋就按照一般如果你話街邊檔咁樣計啦，佢哋可能朝早十點鐘佢收攤就唔做噶啦。咁但係有啲名店咧就可以放寬到你午市都仲有機會食，不過兩點咧佢哋就收爐嘅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掌握好呢個時間，同埋嗰個物價相當之感人嘅。一碗好似我哋半個調音台咁大嘅一碗面。跟住如果你加隻鲍鱼同埋两隻大蝦，你估下几钱？
1: 三十。
0: 唔使。
1: 三十都唔使啊？
0: 唔使。
1: 二十。
0: 唔使。
1: 十五。
0: 差唔多十六蚊。
1: 哇，真係好值得食喎。
0: 係啊，跟住我一行六个人呢，真係饱到呕咁滞呢。都是不夠100蚊。
1: 哇，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看。兩點鐘就會收爐了。如果我覺得正宗一點的小店原汁原味那些，很可能真的要去再早點吃早餐才吃得到。因為有時你不單止吃風味，你還要吃那種環境呢，
0: 那種氣氛。
1: 是啊，大家都是本地人，跟住大家早起帶著期待來吃，那種感覺應該更加好味。
0: 沒錯啦。咁佢蓬萊小麵呢，佢那個湯汁呢就不是話似那種話我真的面湯嗰種咧，我係好稀溜溜嘅嗰種，佢唔係嘅，佢更加有少少似我哋廣東人平時食嗰啲碗仔翅咧，嗰種質感嘅，跟住再配咧嗰啲好幼好幼嘅面線，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譬如話台灣或者福建啊食過嗰種面線，係十分之幼，好似頭髮絲咁幼嘅嗰種咁嘅面線啦，一大碗，跟住然之後咧再搭配好多新鮮嘅海鮮，你就斷隻買咁樣嘅，譬如話我買一隻鮑魚。摆入去咁样，或者我买两只大虾摆入去咁样样，就明码标价，你要咩嘢佢就加咩嘢入去咁样，系一个咁样嘅体验，佢都几有趣嘅。
1: 系啊，真系好值得期待啊！
0: 主要平啊，
1: 系，同埋亦都系一个好风险诱人嘅。如果我加十只鲍鱼，亦都间系断只买啊嘛。
0: 系啊，断只买啊！如果我话咩都唔要，我净系要嗰个汤头加嗰个面咧，你估下几钱？
1: 六蚊。
0: 唔使。
1: 4蚊。
0: 系。
1: 点解我哋呢度节目变成咗嗰个竞猜竞价嘅？
0: 因为嗰个价钱真系太超乎我哋嘅意料啦，咁样样吓。
1: 其实喺呢个地方应该真系会有好多呢啲好大家去期待嘅呢个体验啦。当然，其实对于食嚟讲啦，更加期待嘅系你呢个黄金博物馆啦，喺里边系点样嘅？佢系咪真系可以自己去？買一啲更加平嘅黃金咧，我喺度諗呢個
0: 啊，即
1: 係物價係咪都可以 copy 到呢個博物館當中去買黃金咧
0: ？Sorry，
1: 可以啊，只可以睇啊，
0: 因為係咁樣樣嘅，即係點解要去呢一個黃金博物館呢？其實按照原定嘅呢個行程咧，我去完呢一個煙台之後咧，其實我要揸3個幾鐘車翻青島嘅。咁啊，跟住因為個時間亦都確實比較長啦，咁我就睇下沿途有啲咩係順路嘅地方，我可以停一停，咁大家又增長一下見聞嘅咧。咁就突然之間發現咧，其實另外一個縣級市叫做招遠市，咁其實咧佢從地理嘅角度嚟到講咧，都仲係屬煙台市管轄嘅。咁係有啲類似你廣州下面有個從化花都咁樣樣嘅嗰種性質啦。咁招遠市裏面咧就有個黃金博物館。咁呢個黃金博物館係咩來頭呢？其實好多朋友唔知道，真係唔講唔知啊！我都係去到了解資料先知道，就話啦，即係中國黃金睇山東，山東黃金睇招遠咁樣樣。哇！咁你可想而知嗰度嘅黃金運存量。同埋每年嘅黃金開採量係有幾多咧？咁最記得咧就係因為喺蓬萊國際煙台嘅蓬萊啦，你要往招遠嘅嗰個方向行咧，其實沿途路況並不是那麼好嘅。咁即係都係一啲國道同埋省道為主啦。但係沿途我哋所經過嘅每一個鎮、每一個鄉，佢嘅嗰個叫做咩牌坊或者牌匾都係金碧輝煌嘅。每一个都是黄金乜乜乜村，另外一个又是黄金乜乜乜镇咁样。你可想而知就是当地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以这个金矿或者这种矿物的采矿为生的。
1: 嗯，供应链的上游。
0: 供应链的上游，我觉得。
1: 产业链的延伸。
0: 超基础的产业。

0: 业链咁样样系啦，咁啊黄金博物馆呢一个地方咧，其实佢喺成为博物馆之前咧，佢本身系有一个金矿嘅矿址喺里边嘅，所以呢个博物馆咧最值得睇嘅咧，其实并唔系话喺个展馆里边关于话哦黄金系点样开采啊，或者古人对于黄金嘅一种崇拜啊，或者而家点
1: 样用佢啊？
0: 系啊，你作为贵金属嘅嗰种价值啊，咁可能都系其次，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博物馆馆址后方嘅嗰个金矿嘅位置啊，
1: 冇得卖啊嘛。
0: 其实现场系有一啲金器系可以买嘅，咁但系佢嗰个价钱就系国际金价咯。咁其实亦都冇必要话系啦，冇必要话真系喺嗰度买咁样样。同埋对于好多嘅饰金嚟到讲，可能更加重要嘅都系设计啦。咁因为你唔会话我去到嗰度就9999咁，去到其他地方就唔系999，因为而家个即系太工業化啦，其實呢一件事嚇，即係我哋可能廣州或香港朋友喺香港買金就 OK 啦咁樣嚇，咁所以其實更加重要嘅係知道黃金呢樣嘢係點嚟嘅，小朋友玩得非常之開心嚇、
1: 可以入去係咪？
0: 可以入去嘅，咁其實去到嗰個黃金博物館咧，佢後方嘅嗰、那個叫做礦山礦井嘅位置咧，咁你就係入到去先喺外邊會有一個安全員同你讲解里面嘅情况嘅，咁因为事实上咧，佢哋而家招远嗰度咧，嗰、那个废弃嘅呢一个又唔叫废弃啦，成为咗博物馆嘅呢一个金矿嘅位置咧，到目前都仲系有教学嘅用途噶，所以喺里面咧就有一啲好独特嘅体验啦，就系、是、你入到去嗰、那个矿井里面咧，偶然会有一啲学呢啲采矿专业嘅学生。一班一班咁样又入去又出嚟，又入去又出嚟咁，佢哋嘅导师会带住佢哋入去里边，去到做一啲实习嘅项目嘅。咁当然我哋游客咧就唔可以入到去佢哋去进行实习嘅区域啦。咁但系我哋咧仍然可以咧就搭住以前嘅矿车。入到去嗰個礦井裏面，咁建議大家著羽絨，裏面真係好凍，係啊，即係估唔到原來裏面咁凍嘅。咁跟住咧，仲有就係入到去裏面咧，你可以見到每一個唔同嘅時期或者唔同嘅歷史朝代，佢哋對待同一個開挖嘅礦井或者礦山，佢哋採用嘅嗰種方式挖掘嘅方式係唔一樣嘅。所以你一路往呢個礦井深入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哦，由一開頭你開始。发现黄金啦，到开始掘呢个矿井啦，越掘越深，越掘又越难掘得到嘅情况之下，又随住我哋即系人类或者我哋采矿技术嘅不断进步，用好多唔同机械化嘅设备，又好似同嗰个自然嘅条件不断咁对冲嘅嗰个过程系好有趣嘅。
1: 嗯，我感觉听落咧，即系你会带住两个小朋友一路系好似玩嗰种行进式嘅实景式嘅课堂嗰种感觉，系俾佢哋体验过。各种各样唔同嘅嘢，
0: 系啊，其实所以呢一个景点比我想象中系会更加有意思一啲、
1: 更加儿童友好系咪？
0: 会更加儿童友好。一嚟咧就系正值暑期啦，那个天气好凉快啦，咁样入到去啊，两个女啊好冻啊，咁样样。
1: 记得下次带羽绒啦。
0: 啊，系啊，系啊，因为原本冇谂住有呢个景点啦，咁样样。同埋其实对于佢哋嚟到讲咧，到后期啊，甚至系翻到广州之后咧，我细女会同我讲话佢发噩梦啊。翻我梦自己喺矿山里面俾人困住咗咁样，所以嗰种感觉就系佢哋对于呢一种未知嘅条件，或者对于呢一种大自然嘅敬畏，系会更加有自己嘅实感。因为佢真系落过去矿井里面，知道里面系一个咩空间啦，知道喺里面做嘢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啦，亦都知道里面嘅一啲条件系点样样。如果万一有啲咩意外或者点样系啊，系一种可能几无助嘅状态咁，佢哋经过好多嘅呢啲无论系文字嘅材料啦，定系展厅里面嘅展品啦，佢哋会有一个好感性嘅认知，好直观嘅认知。 意。
1: 嗯，听落非常非常之得意嘅趟行程吓，咁啊都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噶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啦，下一期啦，去到青岛啦，小朋友嗰啲点样嘅体验咧？因为其实下一期我哋都预告下啦，
0: 系
1: 会去讲啤酒噶。
0: 系啊，
1: 我觉得你每一期嘅主题都系一开始令到我觉得话啊呢样嘢点样同小朋友系啊点样同佢讲咧咁样，但系每一

0: 次即系倾到最后都觉得哇，新嘅玩法即系打开咗思路嘅一个玩法，非常之值得期待，亦都系非常之多谢咧小夫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
1: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何毅。
6: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6: 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6: 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
5: 粤艇南下预计10月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谋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个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情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渣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谋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揸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揸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揸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揸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揸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院，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张军、应勇出席会议。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大湾区之